0: 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省会石家庄今天晴转多云，17度到25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开讲关键词，专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道歉。环球时报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近期引爆网络关注还引起多家媒体评论的男子因为女学生生活奢靡停止助学资助，反被女生威胁要曝光这个事儿是个假消息。该事件实际上是该男子自导自演编造，且性质恶劣。他也并非自己在社交账号上所宣称的普通的高中数学老师。目前该男子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微博的官方账号也说，此事件是假消息，且该男子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该用户在微博平台内的账号叫姚月茂，虚构情节，自导自演，通过挑动群体对立、欺骗大众感情的方式博取眼球和流量，浪费社会资源，性质恶劣，严重违反社区公约，目前已受到关闭账号的处置。这事没办法啊，我要道个歉，因为我们节目里边针对此事发表了评论，但万没想到此事是假的啊，我被忽悠了。之前我们说这个女孩去香港看演出，然后全家被取消低保那个事儿的时候，我还怀疑那个事儿是假的，没想到那个事儿是真的。这个停止助学捐款反被威胁是假的。其实我们已经很小心了啊，所有选取的新闻啊都有准确的媒体来源，但是千小心万小心还是被忽悠了。想起来这个2024年的时候，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通报，有一个叫猫一辈的网红啊，徐某某和这个同事薛某共同策划编造了在法国巴黎捡到了小学生秦朗丢失的作业本那一系列视频。公安机关依法对二人及所在的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并责令公开道歉啊，注意啊，是行政处罚。另外在网上冒充这个秦朗舅舅的杨某也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账号关停。而今天说的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个因为女学生生活奢靡停止助学资助反被女生威胁这个事儿啊，直接就是刑事强制措施。这刑事强制措施分好多啊，你比如说什么拘留啊包括什么传讯啊等等啊，不一样。但是直接是刑事强制措施，意味着个案啊，他是往这个刑事案上去办的，啊，这是奔着这个刑事案件去办的，这是这个性质很严重，公安机关掌握了一定证据，所以直接给他定性，奔着刑事案上去走，就对这样造谣惑众的，早该这样了。下一个丧良心，据央视新闻报道，开学季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课本试卷那样的包装，再配上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这样的营销话术，让不少中小学生争相购买。然而这款所谓的网红零食大多是三无产品，多数商品是既查不到配料表，也没有生产厂家信息，甚至连客服都说不清生产许可证编号。这样的产品堂而皇之的打着解压的旗号，瞄准未成年人的口袋和嘴巴，实在令人忧心。首先必须要说啊，设计这种零食的人很聪明，但是他聪明没有用到正道上，生产出来的东西很丧良心。这种零食形似课本试卷啊，咬一口数学卷子，嚼两下英语课本，成了孩子们之间流行的一个解压的玩法。那你要是好好的生产还行啊，对不对？你设计出来这么有创意的零食，让好好生产也行啊。可这类零食多数没有标注配料表，客服也提供不了生产厂家和许可证信息，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甚至存在非食用油墨、重金属残留等风险。这就是他丧良心的地方了。下一个关键词，打记者。9月10号，江西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吴忠敏在深圳就夏尔巴巴民宿加盟押金纠纷及商标侵权诉讼进行实地采访时，遭该公司实际负责人的父亲掌掴，采访被迫中断。事发后记者报警，深圳公安机关介入调查，中国记协也表示高度关注。9月11号，深圳宝安警方通报，涉事男子陈某某啊，51岁，因殴打他人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我觉得又是挺轻，又是个行政拘留，像这个也来个刑事拘留呗。表面上看，这只是一起普通的治安案件，但如果仅仅停留在打人者被处罚这件事上，就忽略了这个事儿背后更深层的意义。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有人会选择用暴力阻拦合法的舆论监督？答案并不复杂，在部分经营者心中，媒体调查采访等同于曝光负面，损害自身利益。一旦经营纠纷被公之于众，就会影响自身的经营。面对记者的调查，他们不愿意回应争议，试图以驱赶掌掴的暴力方式堵住信息传播的渠道。遇到矛盾纠纷，不去选择协商调解、诉讼维权等合法途径，而是用这种暴力手段来解决。一次采访或许会因为意外而中断，但是正常的新闻采访不会因此失去应有的安全和尊严。面对镜头可以拒绝回答，但不能用暴力让新闻失去声音。下一个关键词，五万。前两天我们说过一个事儿啊，一辆宝马车接住了一个从七楼坠落的孩子，这不是电影情节，这是9月7号凌晨发生在湖南衡阳的一个真实事件。湖南衡阳这名小学生晚上梦游的时候，用钥匙打开了家里防盗窗的这个小窗户，从七楼坠落，砸中楼下的宝马车，车辆受损严重。孩子因为这个受到车的缓冲，只受了划伤和骨折，暂无生命危险。事发后，家长的态度起初还是很积极，但是得知车辆定损金额近50000元之后，态度就变了，要求改用拆车件来修车，并且威胁车主删除视频，否则起诉其侵犯隐私。双方因为赔偿方式存在分歧，事件尚未解决。一场惊心动魄的高空坠落，一场各执一词的赔偿纠纷，照见了人性的冷暖参差，令人唏嘘。宝马车主周先生起初释放出了足够的善意，虽然自己的车损毁严重，但事发后他第一时间关心的是孩子的安危，主动让步，婉拒了家长提出的通勤补偿，说先把小孩治好，再把我的车修好就行了。一句“伤人的车常有，救人的车难见”，满载着普通人的温柔与大义。而如果家长如果也秉持着愿意负责、积极赔偿的心态，那么这场意外或许会成为一段温暖的佳话。这件事的核心争议本质是好人让步反被得寸进尺的经典困境。如果善良体谅的人受损，推诿避责的人获利，以后谁还敢轻易的释放善意呢？所以希望这位家长能够真诚坦荡地面对事实，主动承担维修责任。如果实在困难，也可以理性平和地跟车主协商，守住人和人之间珍贵的信任和温情。救人的车难得，懂感恩的心更珍贵，别让好事儿最后变成伤心事儿。下一关键词，忘记。近日，广西大学附属中学百色分校因为更换学校的饮水机滤芯，将8680元的总费用平摊到全校89个班级，每班收取98块钱，而引发了关注。啊，98块钱每个学生摊到头上也就是1块多2块钱吧。百色市教育局回应说，核查属实，校方已全额清退相关费用，后续滤芯更换费用由学校承担，并将在全市开展教育收费专项核查。学校向学生收取饮水机的滤芯更换费用，这是属于乱收费，这个事件的性质是清楚的，否则学校也不会退还所收的费用。问题是更换滤芯这笔支出曝光之前由学生分担，曝光之后学校就承担了。既然学校能够支出这笔费用，为什么要把手伸向学生呢？省下这笔费用来干什么了？以前省下费用来干什么了？你们学校难道私自分了吗？校方工作人员说，饮水机免费供学生使用，水电费由学校承担，滤芯更换成本由学生分摊，每人平均约两块钱。啊，说这个怎么能叫乱收费呢？或者说贵呢？这套说辞恰恰把问题的核心暴露得明明白白。那么大的一笔钱分散到学校那么多学生头上确实不多，但是那是学校应该尽的责任，为什么要分摊到学生和家长头上呢？校方认可保障学生饮水，这是学校的责任，但是把这个责任呢一分两半，水电费算学校的，更换滤芯算学生的，责任边界被切割得如此霸道和随意，切割的依据不是法律法规，而是哪笔钱更容易从学生兜里掏出来。
况且教育部早就有明确规定，饮水被列入了严禁收费的事项，不得以此向学生收费的。校方并不是不知道，而是选择性的忘记了。那学校为什么就这么敢忘记呢？下一个，敬佩。近期在广东东莞，建筑工人罗师傅骑着三轮车，不慎误撞了一辆停放在路边的汽车，造成汽车车身受损。因为一时找不到车主，罗师傅认认真真写下了一封信，用朴素的文字真挚地表达了自己的歉意以及积极担责赔偿的意愿。他把这个信仔细贴在车窗上，生怕被风吹走。而且每天忙完工地上的活，罗师傅都会回到这辆车旁边看一看，等一等。他把那个信，那个就写在个纸条上吧，用胶带贴上，封上，封在这个车窗上。那等待了四天之后，车主现身，经交警事故认定，罗师傅负全责，需要赔偿车主损失。罗师傅当场答应，没有一句怨言，说自己犯的错一定要承担。罗师傅一再强调，而这个车主也被罗师傅的担当打动了，两人心平气和地商讨了这个赔偿事宜。车主还表示，看到他写的那些字，我瞬间就没什么脾气了。诚信有担当，这样优良的品质令人敬佩，这是真汉子呀。下一关键词，帮两杆子。近日，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案。2025年7月22号，沈先生夫妇携子女及父母一行六人，计划搭乘早上6:50的航班，从桂林飞往厦门。当时是桂林旅游出行的高峰期，排队耗时较长。沈先生一家办理完行李托运并通过安检时，已经接近6:30。途中，沈先生年幼的儿子突发腹痛，急需上厕所。沈先生于是陪同他前往附近的卫生间。在此期间，机场广播播放催促旅客登机的提示。当时沈先生一家赶到登机口时，发现登机口已经没有工作人员了，就是登机口已经不再办理登机手续了，已经关闭了。这个时候，距离航班的计划起飞时间还有约10分钟。后经询问得知，登机口已经在6:35，就是起飞前15分钟按规定关闭，而且机长拒绝沈先生一家登机。无奈之下，沈先生一家只好重新购买当天下午飞往厦门的机票。事后，沈先生认为航空公司没有充分履行登机提醒义务，登机牌上登机口与起飞前15分钟关闭的提示被条形码覆盖难以辨认，就把航空公司告到法院，要求航司退还机票款、赔偿重新购票的差额损失及精神损失费等共计20000余元。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沈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沈先生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我估计这家人后来提起诉讼，也是抱着有枣没枣、帮两杆子再说的心态，告下来了就赢了，没告赢也认了，因为本身错就在自身嘛。下一关键词，何必。9月11号，浙江绍兴葫芦娃爷爷陈金鳌重新挂出了7个葫芦，您没听错，他把这葫芦剪掉之后，他又重新挂出来了。一名附近的居民说，葫芦剪下来之后游客减少，葫芦重新挂起来之后游客瞬间增多。有居民呼吁游客文明打卡。葫芦娃爷爷所在的社区也证实了这个消息，社区工作人员说，事发于中午，是老人的个人行为，我们不知情，是老人自己做的。重新挂回葫芦的这个葫芦娃爷爷陈继尧告诉当地的媒体月牛新闻说，这几天每天仍有不少人前来，其中不乏从北京、广东等地远道而来的，得知葫芦已经剪掉感到很遗憾，我们呢也觉得有点对不起游客们，我考虑了一下先挂起来，如果有安全风险再把葫芦摘下来。陈继尧爷爷表示，几天前剪掉葫芦是不得已，因为人太多，担心安全问题，心里是不情愿的，葫芦挂回去以后，如果人多就减少互动，大家远远看一眼拍个照就好。我看有网友在网上发帖子啊，说我专门去看了看，确实把这个摘掉的葫芦又挂上去了。还有游客这个告诉潇湘晨报记者说，这个爷爷挂上葫芦以后开心地唱起了祝福的歌，在场游客纷纷大声叫好。不久之后爷爷就挂上了请勿大声呼唤的牌子。你瞧瞧，就这7个葫芦把老人家闹得不得安宁，要我说既然已经摘了又何必再挂上呢？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呀，眼睛会感觉到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0分钟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据现代快报报道，江西省上饶市慈善总会2024年奖励慈善一日捐伙伴单位一则公示近日引发了热议。这个公示显示，13家积极参与慈善一日捐的慈善伙伴获得奖励金额是18400元，而他们的募捐总额只有18024.61元，就是这个奖励额反而超过了这个慈善一日捐募捐的这个善款。其中啊，某单位线上募捐金额是1126.88元，发动821人次，获得激励金额是3500元。一家捐款465.99元的单位获得了1400元的奖励，获奖金最少的是500元，他的募捐金额是332.99元。还有一家单位募捐42块钱，获得奖励金额900块。这个事儿一出，舆论哗然啊！奖金数超过善款数，至少在这一轮的一日捐当中，这家慈善总会并没有募集到真实的净善款。尽管该会2025年已经调整规则，要求筹款资金不得低于奖励资金，2026年更是取消了这个地推活动奖励，但是之前的种种反常仍让公众对这个上饶市慈善总会的资金管理心存疑虑。其一，如此明显的倒贴式的募捐，为什么能够通过层层审核并向社会公示呢？这个机构难道不会算一算收支账吗？其二，即便奖励资金从管理费用当中列支，与募捐来的善款是两条线，那也不符合相关的规定。根据民政部等3部门印发的《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管理费用和募捐成本的规定》，慈善组织应该充分高效地利用慈善财产，并遵循管理费用、募捐成本最必要原则，厉行节约，减少不必要开支。而上饶市慈善总会显然未能尽到相应的管理责任。另外，比资金管理混乱更值得追问的是，这场倒贴式募捐背后的隐形逻辑，就是慈善为什么要靠奖金来推动？表面上看，这是一笔算错了的账，但从深层来看，恰恰暴露了一种错位的慈善运行机制。一旦募捐变成任务摊派，参与变成了行政考核，慈善机构的第一要务就不再是唤醒善意，而是完成指标。你想想看，发动821人次，却只募得了1126.88元，人均1块多钱， 这与个人捐赠不低于一天的经济收入，鼓励企业捐出一天的利润这样的一日捐设定相去甚远。这种情况之下还用奖励去刺激，本质上是用钱买数据换场面。这种倒贴并非孤立，一些慈善组织热衷于搞仪式做表彰发奖金，把慈善活动办成了行政工作的延伸，结果只能是既没有真正募集到可用的善款，也没有培育出可持续的公益生态，反而在空转当中消耗了公众的信任。有个细节是不容忽视的，这次奖励的得分权重较大的是媒体报道，可见激励导向已经偏离了募捐成效本身，转向了宣传效果了。做慈善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留痕迹啊，是看上了多少稿，在媒体上发了多少东西。事实上各地的募捐一日捐啊，这个慈善一日捐这个奖励普遍以荣誉证书啊、发文通报来作为表彰啊，媒体公示等等，是这样的形式，很少见到有现金奖励的。所以上饶的这个做法之所以刺眼，也不只是因为它反常，而是因为它把善意贴上了标签。如何让爱心和善意永留，关键从来不在奖励力度有多大，而在于慈善机构把善款用对地方，把信任当回事。举个例子说，就是说募捐去了啊，这个募捐积极性很高，募捐来了100块钱，哎呀，积极性这么高，奖励你200吧。那你说慈善机构哪来的这么多钱去这个倒贴式的这种奖励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次募捐金额偏低本身就是社会公众对公益慈善组织态度的一次折射。如果相关机构不去从根本上解决管理和运行的问题，只想着激励组织单位，恐怕难以改变这种现状，只能是越激励越疏远，甚至是什么拿着这个所有的这个公益善款，然后作为这个什么激励奖金这样发放，再玩一种数据游戏呀。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济广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也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就可以享受每满399立减50元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界选

0: 品啊，就来济广优品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一瓶是475毫升的，一箱是6瓶。杏花村的地理位置享有四季分明的季节气候，优质独特的宝贵水源和酸碱适宜的吕梁黄土，造就了酒中的香与味，十分适合与家人朋友相聚闲聊时来几盅。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香气清正、入口绵甜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它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没有其他任何添加，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然而在享受美酒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中国传统白酒的温润与雅致。济广优品商城双节特惠，平时一箱6瓶，商城优惠价是199，今天价格再降50元，475毫升一瓶，一共6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淡雅的瓶身拿到酒桌上显档次，非常的划算。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的啊，新老款随机发，有效期到明年8月之后。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啊，能让您的这个面部啊，这个得到细心的呵护。75毫升的大容量装，专为亚洲肌肤研制，主打的是帮助肌肤撑起胶原支撑网，让面部的轮廓更紧致饱满。同时深层保湿，改善细纹。最贴心的是，它专门为不同肤质准备了两个版本，一个是滋润版，一个是清爽版。一句话，干皮选滋润版，油皮选清爽版，无论哪种肤质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版。官方旗舰店75毫升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价格比较贵，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双节特惠，滋润版和清爽版两个版本任选，活动到手价只要199元，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想一起买的啊？一起这个加到购物车里边，这么买下来更划算。新款老款随机发货，有效期到明年8月份之后，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到家。用上一瓶好的面霜，可以大大的增加肌肤的安全感。这个价格怎么买都合适，还可以搭配上同系列的精华液啊、眼霜啊，护肤效果更好。你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听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低保户家中装空调该不该取消低保资格这个事儿登上了社交平台热搜，引发了广泛讨论。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此前确实有部分地区将低保资格与申请家庭是否拥有空调挂钩。9月10号，记者从多地民政部门了解到，低保资格审核是针对家庭经济状况进行综合评估后确定的，不会简单的把空调、电视等普通家用电器作为一票否决的依据。那这场讨论的本质是低保认定标准如何与时俱进，保障低保家庭拥有有尊严的基本生活，而不是给低保群体贴上标签，限制他们享有普通家庭的基础生活条件。从网友的讨论来看，多数人认可低保家庭配备空调。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极端高温天气增多，空调早就不是奢侈品了。在普通家庭普遍配备空调的当下，低保家庭安装空调只是满足基本的居住需求，不能简单的归为是奢侈消费、超标消费。这背后是社会观念的进步，低保政策不能原地踏步，不能要求低保家庭只能维持低于社会普遍水平的生活标准，这就背离了社会救助的初衷。当然了，也有一些网友质疑啊，说认为低保家庭不应该拥有空调这类电器，这类看法呢还停留在多年前的固有认知上。所以这场公共讨论恰好可以凝聚社会共识，推动民政部门持续优化低保认定规则， 建立贴合当下居民生活水平的评估体系。回顾历史，20年前很多地方的低保政策会把电视机啊、冰箱啊、空调视作是高档消费品加以限制。近些年各地陆续删除了这些硬性规定，这正是政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那现在这个争论和多年前那个高校宿舍里边要不要装空调的讨论非常相似。20年前高校宿舍大多都没有空调，有人提出给宿舍装空调还会被批评是娇生惯养、追求享受。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大家逐步形成了共识，高温环境下空调属于基础生活配套，而不是额外享受。不少高校随后改造电网，通过多元筹资完成宿舍空调安装。低保家庭空调的这个争议道理跟这个是相通的。低保政策是需要限制的是大额高消费，防止救助资金被用于奢侈性支出，这是符合这个政策初衷和大众共识的。但是不能把如今已经普及的日常家电划入高消费的范畴。20多年前，空调属于少数家庭才有的配置，放到今天，它已经成为普通家庭的基础家电，再把它认定为是奢侈品，显然脱离现实，也难以保障低保群体的正常生活。所以这个低保的认定应该与时俱进，你不能刻舟求剑，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因地制宜的做动态的调整，它的一些低保认定条件要调整。低保审核的核心是综合研判家庭收入财产状况，避免机械执行一票否决。现实当中还有不少复杂的情况，比如说低保家庭租住公租房，房屋原来就有配的空调，如果简单的以有空调为由取消低保，这是很不现实的。还有部分家庭是后期遭遇变故陷入了贫困，家里早年购置了家电了，这个时候要求他们变卖原有的家电才能享受低保，这是缺少人文温度的。所以这就要求这个低保审核跳出单一的指标评判，兼顾现实场景、历史背景，进行人性化的综合性的研判。今日一场跨越广东、甘肃两地的千里营救牵动人心。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一名18岁的女孩受家乡习俗和高额彩礼的影响，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家人许配给他人，父母收取彩礼之后强行中断她的学业，即便她考上高中也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公益组织接到求救线索之后，多方核实确认情况危急，主动把女孩安置到深圳的一家咖啡厅打工，让她暂时脱离原生家庭的束缚，有了安身之所。然而女孩的父母通过当地派出所查到她在深圳的具体住址之后，执意要带她返回老家成亲，专门雇佣了3名人员驱车奔赴深圳，当街挟持女孩，准备强行将她带回甘肃。这都什么年代了，竟然发生18岁的女孩被包办婚姻、强制辍学、逃离之后被父母跨省抓人的荒诞的场景，令人难以置信啊。婚姻大事必须是男女双方自愿的，是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这些在民法典、婚姻法里边规定的清清楚楚。那这场婚事女孩不知情不同意，父母单方面的许配本身就已经违法，强制辍学和跨省抓人更是错上加错，离谱至极。如果不是退伍老兵何师傅发现可疑情况，车队及时留存监控，深圳警方赴兰州千里解救，这名刚考上高中却被父母收下彩礼偷偷许配给别人的甘肃女孩，此刻恐怕已经被拖回家乡，成为一场婚姻买卖里的标的物。女孩在兰州被安全解救，网友们松了一口气，但是解救只是第一步，绝不该是故事的结局。千里营救的结局固然值得庆幸，但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释放的信号是危险的，逼婚者被抓了个正着，顶多把孩子送回来，什么代价都不用付。毫不夸张地说，倘若救下来就结案，某种程度上等于纵容了下一场的逼婚。这次被解救的18岁女孩无疑是幸运的，但是这份幸运不能靠巧合，不是每一个被逼婚的女孩都能遇到何师傅，不是每次挟持都有人报警，当法律和公共力量迟迟不介入，逼婚的终点可能就是一场悲剧。那这起荒唐的包办婚姻可不是什么家务事，背后还可能涉嫌违法犯罪。你看父母收高额彩礼， 断了这个孩子的学业不说，还雇人蹲。

触碰非法拘禁的红线。血缘啊，从来不是免罪牌。女孩父母是这场包办婚姻、跨省抓人的组织者和最大受益者，同样也可以构成拐卖妇女罪。男方家庭是否知情参与，也要查清楚。同样值得追问的是，父母是怎么通过当地派出所拿到女孩在深圳的住址的？中间是否存在违规查询、泄露个人信息等等？相关部门也该有一个说法。只有让每一个环节都付出代价，才能以儆效尤。希望这场千里营救之后，还有一场全链条的追责及时补上，让那些盘算着把子女婚姻当作买卖的人打消念头，让所有还困在逼婚阴影里的女孩看见希望。

0: 近日，济南一个本土品牌餐饮小城故事的多家门店在一夜之间啊集体关张。记者走访发现，淮阴区、历下区、天桥区多地的小城故事门店都已经停业了，部分原址已经更改了店名，而且新店的明确表示不承接其他门店的储值卡消费。这个2025年最高法专门就预付式消费出台了这个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经营者收取预付款之后终止营业，又不按照规定兑付商品，又不提供服务，又恶意逃避消费者申请退款的，构成欺诈啊！那这种行为呢，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打击的。就算商家试图甩锅，也依然甩不掉法律的追责。但是应当辩证的看啊，即使法律条文再完备有力，也需要落到现实当中才能发挥效果啊！落地执行是绕不开的最后一公里。就像这次纠纷，涉事企业虽然已经列入了经营异常名录，相关负责人处于失联状态，是吧？然后相关部门说找不着这个相关负责人，不少消费者里卡里几千块钱的余额无法追回。即便有惩罚性赔款作为法律武器，前提你是得找到责任主体，厘清这个资金账目，问题的症结其实就在这儿。当前的商家恶意逃责的违法成本依旧过低，怎么破解这个困局仍然值得多方思考。7月6号，江苏扬州店主薛女士外出吃饭期间，房檐下的燕子窝被一个小孩子啊，大概是7、8、9岁，这个小孩子拿这个长杆子捅落。这个窝里边这个五只即将学会的学会飞的这个燕宝宝全部死亡。薛女士回店之后撞见了这个孩子，起初这孩子矢口否认，说燕子自己飞走了，直到薛女士调出监控，孩子才承认，但是说话含糊不清，满口的谎话。薛女士表示，最近几个月每天坐在店里都能看见这个燕子衔泥筑窝，辛苦育雏，眼看幼鸟长大马上就能离巢，发生这样的事儿特别痛心呐。我们来听一下。
1: 一棍子，五只马上要飞的燕子宝宝全死了，没有一只活的。
2: 这个燕子窝是新盖的，前后要有2个月，一共有5只小燕子都死了。旁边是一个巷子，有一个那个水桶，有一只燕子被扔到那个水桶里面。等我看到的时候，那个蚂蚁苍蝇啊已经不像样子了。我后来回来的时候，我看到那小孩的，我问他的，他不承认，他说他没弄。后来我给视频给他看，然后他才说的，旁边那个桌子我每天坐在那边写字，每天都看到他们夫妻两个人一开始丢那个泥巴回来捡，然后孵蛋，一天到晚他就在里面也不出去，就在里面孵蛋，大了之后就2个人来回捡那个吃的喂，已经很大很大了，马上就要飞了，太残忍了，真的太残忍了。
0: 说起这个事儿来，我先扯点别的事儿啊。可能有很多跟我一样有农村生活经验的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反正我是小时候听家里的老人们经常跟我们说啊，不能祸害这些这个小动物啊，它是要遭报应的。比如说青蛙，小孩们调皮嘛，有时候拿着青蛙玩，还有一种蛤蟆叫什么气蛤蟆，你拿着小木棍一敲它，那肚子咕咕咕越鼓越大，小孩子拿着玩，啊，小孩子不懂啊。尤其在这种幼童阶段，他有时候表达喜爱下手没轻没重，这种行为其实就是如果养成习惯之后会形成一种戾气，他欺负弱小，见到小动物了他就互动着玩啊，拨了拨了把小动物给弄死了。那在小孩的这种行为当中啊，慢慢的兽性就占了上风了，小孩的这种恃强凌弱的习惯就养成了，甚至什么呀，欺负弱小。所以这个时候啊，家长的教育是很关键的。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的家长

0: 然后整天教育我们不要玩青蛙，是吧？不要祸害燕子，因为他们是这个一虫一鸟，他们吃虫的，保护庄稼的。那燕子，哪个农村的家里房檐底下没住过燕子呀？每到了春天，家里的长辈们还盼着燕子归来呢，因为燕子吃虫啊，是一鸟啊，又是吉祥的象征。这是小时候我们在农村接受的最朴素的教育啊，我们该保护什么，该尊重什么，实际上它是一种最朴素的尊重自然、爱护生命这样的一个教育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在那时候就扎根了。这是从小农民家庭就这么教育孩子。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呢，这个小孩子拿这个长杆子，呀，他把这个燕子窝给捅了啊，五只燕宝宝全被这个孩子祸害死了。通过这个事儿，简单对照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这个小孩子缺乏生命教育，他觉得东西好玩，捅个鸟窝什么的。过去小时候好像有农村生活经验的，掏鸟窝的事儿也干过，但是从尊重生命的角度来讲，掏鸟窝那是不对的。现在呢，这个孩子把这个燕子窝捅下来之后，五只小燕子可不是摔死的，是他在地下玩给玩死的。所以说要加强对孩子的，尤其对这个孩子的这个生命教育。所以奉劝我们所有的家长，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啊，责任很重，对孩子进行各种关键的教育、各种理念的教育、各种行为的矫正修正啊，这是时刻都要进行的，这样才能在让孩子以后走在社会上是一个正常的、合格的社会公民。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媒体9月10号报道，上海市民陈先生向记者反映说，他在加油站自行持油枪加油时，汽油溢出来了，溅在裤腿上了。他没当回事，驾车驶出约15分钟 4.3 公里之后，陈先生下肢突然起火，致大面积特重度烧伤，终身伤残。经过打官司诉讼，法院终审判决加油站承担80%的赔偿责任。这最近啊，出了一个终审的判决结果。很多人以为静电起火只发生在干燥的冬天，而上海这场惨烈的事故直接打破了大众的固有的常识。一次加油的小小的疏漏，一线岗位的履职缺位，让车主陈先生落下了终身重度伤残。法院终审判决加油站承担80%的责任。这份判决给全社会敲响了安全警钟。整件事从头到尾都是一场完全可以避免的人祸。2025年3月，陈先生在上海闵行的一家中石化加油站加油，工作人员加注油料之后擅自离岗，油枪是突发跳枪，无人处置。无奈之下，陈先生只能自己上手操作，交还油枪的时候，汽油不慎溢出，溅在了裤腿上。那最致命的失误就在这儿啊！据判决书显示，工作人员折返现场之后，明明看见了隐患，却选择视而不见，不劝阻，不清理，不提醒，不制止，任由车主穿着沾满汽油的衣物驾车离开，把一颗隐形炸弹送上了路。你对隐患放任不管，悲剧就会降临。仅仅开出去15分钟 ,4.3 公里之后，危险瞬间爆发。阴雨天行车过程当中，衣物持续摩擦产生静电火花，瞬间引燃了裤腿上残留的汽油，火焰迅速窜起，径直吞噬了陈先生的下肢。经核查，陈先生的烧伤面积达32%，是3度特重度烧伤，前后住院180多天，多次接受植皮手术，最终落下终身伤残。那这起事故彻底改写了一个家庭的命运。作为家里的主要经济支柱，陈先生彻底丧失了劳动能力，收入完全归零。昔日安稳的小家庭，如今只能靠着老人微薄的退休金艰难度日。一次岗位偷懒，一生生活崩塌，代价太过于沉重。法院的判决有理有据，公道人心。加油站属于是高危经营场所，安全监管是底线职责。面对客户的违规操作，油料沾染衣物这样的重大隐患，工作人员全程缺位，放任风险，过错远大于车主自身的疏忽。因此，一审裁定加油站承担80%的责任，赔付24万余元。二审维持原判，责权划分清晰分明。我看有网友说，这个汽油一旦沾染衣物，绝对不能继续开车，必须第一时间彻底清理，即便是潮湿的阴雨天，也不能麻痹大意。所以这起案件等于是科普了关键的安全冷知识：衣物摩擦、汽油挥发，阴雨天依然能够积攒静电，触发爆燃。还有网友说，以前真不知道这种冷知识，这次算是真是学到了。我想说的是，很多人认识静电啊，是干燥季节穿衣服脱衣服被静电电到的那个感觉。其实静电无处不在，而且危害极大，很危险的。加油站啊、化工厂、面粉厂、煤矿、粉尘环境里边，静电放电产生的火花，就可能点燃可燃气体和粉尘，是吧？你比如说汽油蒸汽啊，或者面粉、煤粉等等，引发爆炸。所以加油站严禁用手机，穿化纤的衣服。你家里如果用煤气灶啊、什么液化气灶、燃气灶，快速穿脱化纤毛衣产生的静电火花，可能会引燃泄漏的燃气，虽然概率低，但是真实发生过。你要是有静电的话，你摸一下电脑主板、手机内部电路，身上静电可能高达几千伏，瞬间放电会击穿芯片里的微小晶体管，造成设备永久损坏，比如说开不了机了，数据丢了。你比如说修电脑啊、装硬件的时候，工人都会带着防静电手环，就是防静电的。在加油站啊、化工厂、面粉、煤矿等场所，静电产生的微小火花是足以造成火灾爆炸的。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酿，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4: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5: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6: 用老糕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7: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8: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是真好。
2: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3: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2: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3: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9: 每当

0: 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高，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高，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0: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九十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九十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膏，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膏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膏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
3: 恭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正式活动的第二天，昨天开始就已经有大量的患者报名参加本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了。我听后勤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太累了，十几部电话一直响着都接不过来，没办法，有些电话进来报名的只能长话短说，其他的没法多探讨了，这个情况也请您原谅。其实里面的原因还是大家觉得援助的力度太大了，只要参加上受益很多很多呀，这样的机会不多，也非常宝贵。本次大型援助活动政策一共分成两档，满打满算1700个名额，昨天一天就报出去了800多个，一半的名额没了，大家很踊跃，心情我理解，毕竟这次活动惠民力度比较大，小标准的优惠都将近6000块钱，大标准的高达14000元的惠民幅度，这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的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一般的家庭苦心苦业的辛苦劳动得挣多长时间，一个月就算挣3000还得半年呐，您才能攒下14000。但是大家基本都退休了，啥都干不动了，哪还有一个月3000、2000的挣钱机会呢？就数着手里那几个钱，我总爱说实话，大多数的家庭也就算是够年吃年用，不动老本，不动留的那点过河钱，就已经很不错了。而咱们只要参加这场活动，就能省下这些钱，这是多大的力度，我不说大家也能算明白账。胡家老高自开播以来，这次援助活动福利到顶了，不能再加了，这次的援助总额比上一场更大更圆满，多出来那么多的福利都是花真金白银垫起来的。之前我说胡家老高的生产企业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顺理成章，但我有退休金，1月7000-8000，我日常花销很少，至少够生活了。我就跟魏总说，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 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边，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同意了，说这个份额给您留着，给您单独存一个账户。上次援助的时候我用了大概有三分之一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咱们再办一场更大的，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上次援助我花了三分之一，这次这场活动我把剩余三分之二全花了，所以这次力度相当大了，今后再搞活动很难超越这次，可能以后这样的机会都不会有了。因为无偿援助最不容易，资金的来源、药品的供应都需要协调。因此呢，在这儿我还得提醒大家，赶上这次活动，机会不等人，千万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明天就结束了，这两天名额比较少，没有昨天那么多了，还没报上名的就看谁幸运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
6: 啊，你说胡老师，为啥我打了好长时间电话就是在线？
0: 这个号是没错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报名的人太多了。
6: 那个胡老师，
0: 啊，
6: 我用过胡家老高。
0: 啊，我说我听你的声音那么熟呢，
6: 啊，
0: 原来咱们以前通过话是吧？好，
6: 通过话
0: 更欢迎你了。啊，
6: 更欢迎我了，谢谢胡老哈。
0: 啊，
6: 这次吧，我是打台那个电话才进来的。
0: 啊，
6: 啊，胡老师，这胡家老高吧，我用了一瓶就见效了。
0: 哦，
6: 哎呀，可帮了大忙了。
0: 嗯，
6: 你说我这个毛病吧，就喝这胡家老高，就喝一瓶就好了。
0: 多好啊！你看看，
6: 我以前吧有那老胃病， 胃吧还出过血，胃溃疡。去年冬天开始吧，就心口窝还不得劲儿，它堵的慌。另外吧，就像有气儿似的，又发热又疼，睡不好觉啊。啊，天天晚上就连两个小时都睡不到。
0: 嗯，你看看，
6: 那觉吧特别轻，有点动静吧他就醒。
0: 嗯，
6: 还有啥呢哈？我这左侧的肋骨、心脏的外边，就是骨头外边疼。
0: 嗯，
6: 吃饭吧也吃不进去，你知道？那个心脏嘛，他说的还可以，就是啥呢？就是血管里头有一个小斑块，
0: 嗯，
6: 他给我开了点药，啊，让我回家吃，干吧还是没有效果
0: 啊。
6: 我知道吧，我这个胃病吧严重，可是吧治了十几年了，你说一直都这样，他总出血呀，还总贫血，总是浑身没有劲儿。你说这些症状吧，我也都适应了，这就是这个胸口啊。老像是就是压块那大石头似的憋闷，就最让我呢受不了的，就是这个憋闷呐、让我受不了。
0: 嗯，
6: 这后来吧，我有幸吧，这不是用上了胡家老膏了吗？
0: 嗯，
6: 我就喝了一瓶哈，就三五天的时候，这胸口就不发闷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6: 也不热，还不疼了
0: 啊！
6: 我就觉得吧，咱们这个药，是吧？我赶紧吧，又订了20瓶。
0: 啊，
6: 那个时候吧没活动，啥也没给我挣，买了20瓶。
0: 啊，
6: 我吃上一个多月吧，哎呀，胃也好多了，也不胀气了，也不反酸了，也不疼了。还有啥呢？排便也正常了。
0: 嗯，
6: 这次吧，我听说活动，买50瓶正老膏，是原装的吗？胡老。
0: 那当然是原装的了，不会骗大家的
6: 那胡老您这么说吧哈，我就相信了。那我太想吧参加这个活动了，那额外呢还援助那个宫廷肾宝，我也特别需要。我吧还尿频，手脚吧冰凉的，浑身吧没有劲儿，都好多年了。我感觉吧这场活动嘛就是为我准备的。
0: 你说的太对了，这是所有人所需要的，因此大家都认为是为了他啊。
6: 这电话呀，就是干着急打不通，你把我给急死了，你说的。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因为人太多了，是吧？
6: 那胡老，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好不好？
0: 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你这样，直接接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啊，他就可以给您报名了啊。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确实远远的超过以前了，相当大了啊。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呢，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咱们这次分两个档次，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椒老膏，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椒老膏，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6: 行，那咱说到这儿，胡老，我打电话去。
0: 哎，好，祝你顺利，好吧？好，再会吧。
6: 再会。
0: 刚才这个患者，我对他有印象，他胃病特别重，属于重中之重，到顶了，多发性全面型萎缩性胃炎，穿过孔出过血，常年有胃溃疡，这种情况胃里长东西， 胃肠道变异的风险特别高，胸口窝上不来气，确实不光是胃的事儿，还有肝。我问过他，他说他眼睛干，整天得用手搓揉，口苦，吃不下饭，一上饭桌吃口饭是苦的，吃口菜也是苦的，咬一口黄瓜都是苦的。他总觉得家里的咸盐变质了，换了好几种，含碘的，不含碘的，海盐、湖盐、俄罗斯的进口咸盐也买过，咋都是苦的呢？后来明白了，不是咸盐的事儿，是自己味觉有问题了。另外呢，还总心烦，上来心烦的那股子劲儿，听啥都不顺耳，看啥都不顺眼，心里面总像鼓着一股气儿，随时都能拿出来爆发。心烦意乱，在家里见谁跟谁打，碰谁跟谁干，家人总躲着他。按照中医讲，病人本身也不想这样，这是身不由己，病上来的，鼓噪、烦躁、躁动，这都跟肝有关系。在我看来，就是肝气犯胃，肝气犯胃的原因是胃气不足，肝气往下走，欺负胃气的一种表现。肝气老是欺负胃气，胃气也得奋起反抗啊，就是这个反抗的过程才显示了那些症状，而且跟心脏病症状很像，但实际上跟心脏一毛钱关系没有。这样的患者只要把老高喝进去，三两天把胃肠修复好，胃气填充上来，能跟肝气分庭抗礼，各占山头，谁也不高谁也不低，胃就不挨欺负了，胸口窝堵着的地方就通开了，通开的结果就是顺气呀，跟通则不痛一个道理。人的五脏六腑之间就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强的欺负弱的，大家只要一般齐，就没有谁欺负谁这一说了。这位患者第一次跟我通完电话之后，真的就买了一盒胡家老膏，我特批的，就用了四天功夫，胸口窝就像开了窗一样，敞亮了，以前那些不好的感觉都消失了。虽然萎缩性胃炎、胃出血，喝一瓶老膏不足以治好，但他的心结打开了，信心找回来了，能睡着觉了，这就是一个大改变、大提高。话说回来，如果不是用了一盒胡家老膏就有效了，这位老妹子也不是傻子，她怎么会这么急着报名参加老高的援助活动呢？这场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老患者还没报上名的抓紧报。如果您真的需要老高，真想白得十五大盒宫廷肾宝，肾宝这个药专门用于补肾壮骨，增力增寿，老年人最适合了。想要的话，最好今天打电话，明天不一定有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冯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我的援助活动啊，就是我已经报上名了。
0: 哦、
4: 哎，就是订了两份，太高兴了。
0: 啊！
4: 哎，我老爸啊，就是那个心脏病，做六个支架了。 啊，都已经是那个心衰了，啊，幸好听到那个胡老弟那个。

0: 节目啊，第一届那个援助活动啊，我们买了那个30那一个档次。
1: 哦哦哦。
0: 就想看看那个效果，结果吃了一个月啊，我老爸那个心衰啊症状啊就明显的得到了那个缓解
1: 啊。
0: 哎呀，我们这才知道那个佛教老膏啊和那个宫廷肾宝啊真的是好药啊。
1: 嗯，就是、
0: 啊、尤其是那个宫廷肾宝啊，吃完那个浑身都有劲儿，还有那个睡觉也好。
1: 啊，
0: 就是我们呢就是怕错过机会，每天呢都听你那个节目啊，终于那个盼来那个做活动
1: 啊。
0: 就是而且这次那个援助活动啊，那个比上一次的力度还大、啊、
1: 对，
0: 所以啊我报了那个两份最高档的。我自己那个也是那个头晕嘛，那个迷糊记忆力也不好。就是拿东忘西的，老伴那个病好了啊，我也要那个保养保养佛教老高这点钱啊，跟那个住院比起来那个简直微不足道。哎呀，这次那个力度啊还更大。
1: 你说的
0: 对，一次就能就省14000多了，哎、
1: 力度多大呀？
0: 额外援助的那个宫廷肾宝也多啊，
1: 哎、
0: 我还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那个紧缺啊，马上就要那个停产了，这
1: 是
0: 最后一次那个援助宫廷肾宝了，那、
1: 就
0: 是、这个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啊。
1: 那可不是，这是最后的一次了，难得的机会，以后没有了啊。
0: 对，
1: 啊。您所选择的这个援助的第二档次，也就是购买50大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呢，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那么本档的名额呢？啊，才有1000个。啊，您想那么多人抢着1000个这个名额，那是难得的啊。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尤其是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以后也再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这次有利时机，您得到援助名额，而且能得到啊宫廷肾宝，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您啊，能选这一档次，这是最高的一档啊，太好了，
0: 对，
1: 也是您啊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机会啊，是不是？好，祝贺你啊，祝你健康，也祝你顺利，好吧？好，再见，
0: 好，
1: 再会，
0: 好，再见啊，
1: 好，再会。借着这位患者，我多说一嘴，经常犯头晕、迷糊、脑袋不清亮。上来那股子劲儿，总跟睡觉没睡醒似的，眼神空洞无光，记忆力下降特快的那种人，一定得注意了，别傻了，别把这事儿当小事儿看待，有些人真不当回事儿，还自己编排自己，明明自己的岁数不大，总念叨自己老了，然后整天迷迷瞪瞪的，事事记不准，还感觉自己很正常，其实一点都不正常。真正身体好的人不像您那样，人本来就应该越活越睿智，越来越大彻大悟。你看，当医生的，当教授，当律师，当书法家、画家，哪个不是越老越值钱？人家靠什么值钱？靠智慧，而不是靠岁数。岁数一分钱不值，只有头脑保持清醒的人，有聪明和才智的人，才能创造出价值。其实60、70岁这个岁数正是好时候，人的记忆力、领导力、执行力比年轻人方方面面都强，但前提一定身体好，身体不好肯定是越活越糊涂，也肯定是顺不开拐，捋不过麻来，那是病闹的。我治疗过多少个 这样的患者。

0: 才六十几岁就得了老年痴呆，迈出门槛子五分钟不到就走丢了，找不着家了，就想不起来自己家在哪儿。你说可悲不可悲呀？然后好不容易让人给送回家了，回家管老伴儿叫闺女，管闺女叫妈，管儿子叫爸，五花八门，叫啥的都有。还有的整整就哭了，整整就乐了，你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实际上就是脑袋的病，血管老化了，神经受压了，脑萎缩了，认知出现障碍。还有的人五六十岁得脑中风，瘫痪在床，一半身子能动，另一半身子不听使唤，说话乌拉乌拉的，躺哈喇子，尿床，这都不是病吗？脑袋坏了是病导致的，跟年岁没关系。所以别说自己老，也别往岁数上赖，承认生病就趁早治，兴许能早点好。反正您记好了，脑病患者用胡家老膏治得越早，恢复得越快，千万别等，也别蹭，蹭大发了真浪费钱。说这话我想起我昨天接的一位患者，也是脑病，家住无锡。无锡这个地名来源于周平王东迁时期，当时的惠山东峰发现了锡矿，金银铜铁锡，锡是五金之一，也是贵金属，所以当地就取名为锡山。但是到汉朝的时候，锡矿采进，叫锡山不恰当，所以就改名叫无锡。无锡就是没有锡矿了，这是名字的由来，跟资源有关。我们现在这场活动不也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吗？说白了就是一场资源战。这次大型援助活动援助的是药材，是宝贵的资源。援助活动今天是第二天，明天结束。为啥这么着急呢？没有药了，宫廷肾宝没了，生产不出来了。所以这场活动是宫廷肾宝的最后一次往外赠了。上次活动头一次送，大家很喜欢的，都想要。昨天活动一开始，迫不及待的报名，但是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赶在这个药断供之前，我给大家办了最后一场供应肾宝的活动。肾宝没了，别紧张，咱们还有胡家老膏，只要胡家老膏在，老年病不愁治。只不过是这个肾宝补肾的效用确实大，大家太喜欢，今后得不到了有点可惜。但是好消息是，这次还有，这次活动仍然可以以援助的形式给大家每人15大盒，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这半年时间啥肾病不给您补回来啊？您就放心的用吧。我常说，等靠药不如自己争取。您要是感兴趣有需求就报名，没需求的我就不劝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啊。
0: 好坏

0: 迎你啊。
1: 胡老，我已经报名成功了。
0: 嗯，太好了，恭喜你啊。
1: 是啊，我报的是50赫跟圆柱45赫共同肾宝那一档。
0: 哦，
1: 我呢就直接想问你一下啊。
0: 啊，
1: 这胡家老高30个人到手啊。
0: 嗯，只要报上名啊，您就别着急了啊，您等着吧。
1: 你看我老伴呢已经吃胡家老高有小半年时间了。
0: 哦，
1: 现在家里的药啊已经吃的差不多快了了。
0: 啊啊，
1: 我就盼着这个药快点到呢。
0: 啊，
1: 老伴呢他是断年的重症患者。
0: 嗯，很厉害呀、啊。
1: 这样这样胡家老高之前嘛就已经下不了地了。为了治我老伴这个病啊，吃了好多种药，最后就把肾吃坏了。
0: 嗯，
1: 你看有间质性肾炎
0: 啊，
1: 平时呢这个小病啊比较多。
0: 嗯，
1: 有的时候小病他控制不住，尿在裤子上了。
0: 嗯嗯嗯。
1: 那还有嘛，血管炎
0: 啊，
1: 他原来这个肌肉没有劲，就站不起来，即使让他坐吧也坐不住。
0: 嗯，
1: 哎，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吧，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
0: 嗯嗯，
1: 他跟我讲了，他说现在身上啊基本上不疼痛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太好了啊！
1: 对，像之前嘛，还有这个关节疼痛，疼得厉害。现在呢，就是偶尔病天的时候，阴天下雨还有一点感觉。
0: 啊啊啊！
1: 你看现在吧，老伴呢不仅能坐起来了
0: 啊，
1: 住在地方嘛时间还比较长。
0: 嗯
1: 嗯，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1: 是啊，各个方面嘛我感觉啊这个效果都挺不错的，恢复的都挺好的。
0: 嗯嗯嗯，
1: 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对肾脏特别好，
0: 对
1: 骨病还好。
0: 嗯，
1: 以前我给他买这个胡家老高的时候吧没有肾宝
0: 啊，
1: 这是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不但能得到宫廷肾宝，可能省14000多块钱。
0: 没错。
1: 哎呦，我听到这么好的消息，我就毫不犹豫的打电话就报名了，报上了。
0: 啊啊，这机会多好啊，难得呀、我也恭喜你呀、
1: 是啊，所以要继续给他用，效果这么好，要治病要把他彻底的治好。所以我就想问问胡老啊，看看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呀、
0: 我告诉你啊，只要您订购下来马上就到你的手里了啊，这点您不要着急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哎，好的。
0: 嗯，您是等药心切啊，胡家老高会给您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清楚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相当大，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这个胡家老高，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您所选择的就是援助的第二档，也就是购买了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你就等着吧，很快到你的手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1: 哎，好的好的，哎呦，太谢谢你了胡老。
0: 就这样、老朋友。
1: 好，谢谢
0: 啊，再会吧老朋友。
1: 再会。
0: 刚才接电话打岔，岔开话题了，我接着说。无锡那个脑病患者也是位女同志，岁数不大，刚过60，但是她头晕迷糊已经有2年多了。她这个头晕非常特殊，特殊在哪儿呢？那种难受的劲儿是翻过来掉过去的那种，让你两头都难受。一般患者就难受一头，有的人脑袋眩晕，顶多就晕过去了，晕倒不省人事呗，然后缓半天再醒过来。他也晕倒过，脑供血不足，眼前一黑，啥也不知道了那种。最近这2年 一年得运个两三回，但是这还不重要。最遭罪的事儿，他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能运醒，昏迷大家都听说过，但运醒是啥感觉呢？患者跟我形容说，胡大伯，我每天晚上好不容易才能睡着，10点钟进被窝关灯，就在那躺着酝酿，一直到后半夜1-2点钟能睡着就不错了。之前虽然眼睛闭着，但是有啥动静都能听到，就是没睡实诚。等到后半夜睡实诚以后，也就2个小时，有时候都不到2个小时，脑袋突然间嗡的一下，脑瓜里头像是地震了似的，就开始晕，天旋地转的晕，头晕能把自己晕醒，你说那是啥滋味啊？晕醒了之后，下半夜再也睡不着了，一晚上顶天2个小时觉，这么折腾，晚上睡不好，白天能不迷糊吗？我要是一晚就睡2个小时，我也迷糊。因为这，他去医院做过检查，发现脑血管有出血点，但是没压迫到神经，所以他除了头晕以外，能走，能干家务活，也能说话，就是记性不好。前一秒记得死死的事儿，一转身就忘了。患者跟我说，胡大伯，我查出来脑出血以后，打了一段时间的针剂，开始头晕，还能得到控制，后来控制不住了，又从高血压、高血脂入手，降脂降压，长期吃心发他汀和硝苯地平。可是呢，脑出血不是降了血脂和血压就会好转的，这不现实，因此他的脑袋一直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而且记性差得离谱，在自己家待着看啥都陌生，钥匙放哪儿了，遥控器放哪儿了，扫地笤帚放哪儿了，不知道，以前家里全归他收拾，现在就跟不是这家人一样，有点老年痴呆那个劲头，实际不是老年痴呆，就是脑血管出问题了，脑子不好使。他也是最近才开始服用胡家老膏，他自己说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从亲朋好友那儿窜过来5盒老膏。起初根本没有抱任何希望，毕竟自己的脑病属于脑出血造成的，脑出血这病谁不害怕呀？不贪吧就不错了，但是人不满足，都希望自己更好，有这想法也对，要不然他也不能好信儿。用上老高，刚用药那会儿期望值很低，他只是听人说老高挺好，就打算少吃点试试效果。可是让他最惊讶的是，用了10几天胡家老膏，晚上竟然能睡着觉了，从半夜开始睡着，能睡到2天5-6点钟，脑袋不嗡嗡响了，也不迷糊了，头脑清醒了，不像之前浑僵僵的。而且他说他记忆力上来了，这点不假。我跟他聊天时，我也发现他本来的症状有眩晕，有脑鸣，还心烦失寐。我告诉他，他除了脑出血以外，还有心肾不交。

尿搁从前，我说十遍他都记不住，这就是改善。这些变化出来以后，他非常兴奋，他说我这点老膏算是没白吃，就吃了十几天，没想到变化这么大。昨天他又来电话，他说他手头那点药全吃没了，上周去医院做复查，做 CT 结果愣是没查出来，脑血管里的出血点淤血消失了，血压血脂也没高出标准值多少，基本达标，脑病的症状不见了。当时医生还问用的啥方法转变的这么快呢，他说再用中药。大夫说不可思议，你吃这中药吃对症了。其实对症只是我们老百姓的民间说法，对症就是疗法对路子了，才能有好效果。疗法不对，咋可能对症？胡家老高不管是治脑病、治胃病、治心脏病，所有的病都是本源疗法在起作用。本源就像地球上江河湖海，是孕育生命的地方，他们相互之间得连成一片，有支流，有主干，最后奔腾入海，形成良性循环，才能生生不息。单个拎出来一滴的水，两滴的水，一会儿就蒸发了。人也是这么回事儿，人有五脏六腑，他们合到一块儿是个人，分开以后啥也不是。单一的肺不能喘气，单一的肝不能造血，单一心脏不能摄血，单个胃没法消化，脾也不润化，肾也不生髓，髓不养脑，脑子就坏掉了。所以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就是帮你统一起来，所有零件回归原位，一条心，身体才能好，而且病得越轻，统一的越快。就像这个患者生病，他脑出血听起来挺可怕，但是你别让他吓着，脑出血也有轻重之分，只要不是瘫痪的，只要能活动能吞咽就好得快。像他这样的有出血点还头晕，记忆力不好，睡不着觉，五瓶老膏下肚就调理回来了。重的那就得靠时间了，脑出血重症患者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多长时间能站起来不一定，但是用老膏以后症状都给你减轻了，让你不遭罪不难受了，一天一个样，活着有盼头，这不也挺好吗？咱们下边还有热线在等着，但是我插一嘴，不耽误大伙太多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倒数第二天，明天下午活动就结束，所以抓点紧，因为明天开始名额全分配完后，再想要宫廷肾宝没了，机会只剩下最后这一次。这次活动有两个档，第一档援助价值6000元，第二档援助价值14000。今天明天打进电话的时候有啥你就要啥吧，您听我的别挑了。有的人说我非得要那14000的，有6000的不干。在这儿我就劝您一句，再磨叽一会儿，6000都没了。今天不像昨天，昨天刚开始还有机会，

0: 今天和明天已经收尾了，大家伙想开点，轮到你的是多少就要多少，反正这个时候参加比平时合适太多了，想省钱想治病的机会我给你了，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了。好了，剩下的电话都接进来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好，欢迎您啊。
5: 哎呀，胡老师，我是你是老患者了，我每天现在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0: 哦，
5: 但是用药以后我始终啊每天都听你讲座。
0: 啊，
5: 我觉得这次活动这个幅度最大呀，过一次真没有，过境电真没有这个情况了。
0: 就是就是啊，
5: 我打了2天电话，好歹打进来了，打进我寻思你这不是我报个名，我先买这个50盒这个。还有15盒的什么肾宝啊？
0: 哎、
5: 啊，这个我一算计这下能省到10000多元呢。
0: 是的，是的，啊，这个
5: 哎呀，
0: 这次幅度太大了，是吧？嗯，
5: 是啊，但是我听说过这次活动以后，再没有这样事儿了，再根本就找不着这么大便宜活动了，再没有了。
0: 那没错，
5: 我
0: 有
5: 报、
0: 啊、以后机会的没有了啊。
5: 我这回你给我报一下，先给我报上名。麻痹我朋友打进来、啊、报就这个第50盒这个、
0: 啊、
5: 因为我用的
0: 这一档次、好我明白了 但是呢您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时间给您解决这个问题，您就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
5: 可惜我昨天打了2次、也没打进去啊、
0: 您别着急、您拿着电话啊，打一打末了就能接到了，没有问题，好不好？啊，必须得有耐心，这也是咱们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5: 对呀、啊，就这次机会了，怎么地？我得想再上报上名额呀、啊。
0: 哎，对对对，另外咱们说一说，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购买50大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这个数字可不小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5: 没有这么大活动啊！
0: 下次的话，您再买宫廷肾宝，您是买不到了， 因为他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以后也没有了，是不是啊？争取，一定要争取上，这是难得的机会。
5: 我也知道，我也知道，我就叫强报，要是你说一会儿我撂一电话，我还打强外的电话啊。
0: 就直接打我们胡家的老高的专线啊。
5: 好好好好，因为这我都能感谢你，我先强，对吧？我就不多说了。
0: 哎，好的，因为咱没有时间了哈，老朋友，祝愿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您病好得快啊，健康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好吧，老朋友。
5: 对呀，我
0: 就这样了。
5: 五个多月，我亲身体验到这个效果就是好的，我才买一个。
0: 没错，
5: 我不买它嘛。啊，
0: 大家都是您这种心情啊啊。老朋友，
5: 好
0: 吗？
5: 好好，谢谢你。
0: 嗯，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
0: 啊，欢迎你啊。
6: 胡老，我现在吧，用咱们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半月了，用的效果特别好。
0: 嗯嗯嗯。
6: 啊，我吧，我本身就是有风湿，早上起来吧，晨僵特别厉害，还怕凉，这眼睛也不好，胀得呼难受，就是胀起来，这眼压高的时候都35啊，这眼眶子都跟着迷糊。后来吧，我是在广播里给你听你讲的胡家老高，好多用挺好。我现在这一晃用2个半月了，我都没想到都恢复的这么好。
0: 你看看多好，非常高兴啊！我听到这信息。
6: 是，现在吧，身体就是不那么僵硬了。完了早上吧，就感觉起来的时候身上松快多了。而且吧，现在就是今天下雨的，身上也不那么紧巴不疼了，就晚上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吧，我这人吧，就是愿意出去溜达。现在出去溜达，这眼睛看东西眼压也不胀了，瞅东西也清楚多了。
0: 你看看啊，好极了啊！
6: 但是吧，我今儿打电话胡老，我有个事儿啊，就是上次吧，我就是咱们有个就是活动，然后吧，我就没听着节目，等我想的时候结束了。然后这次吧，我听你讲优惠力度更大更划算，而且吧，这个胡家老高还赠送那个宫廷肾宝，我就觉得吧，这宫廷肾宝特别好，然后我也想参加，我这打场外电话了，但打吧就打不通啊，而且我还听你说这宫廷肾宝吧，因为药材的紧缺，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吧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说上次我都没赶上，这次吧我一定得赶上啊，胡老啊。
0: 哎哎哎，好，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吧，因为现在正是忙碌的时候，大家都着急，您不要着急啊，拿着电话，只要给我们的胡家老高这个专线打的时候啊，等待他啊，只要他接到了，他给您登上了，报好名了，就没有问题了啊，有点耐心，因为大家都抢嘛啊，非常着急呀、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6: 是是呀，我都急死了，我这打场外电话没打通嘛、啊、然后我就寻思我第一次我都没参加上，这次我肯定得参加上啊，那胡老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啥的，
0: 我刚才不说了吧啊，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打，这样就可以报上名了，您必须得有这种毅力和耐心，好不好老朋友啊，
6: 啊那行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了、胡老，
0: 好，
6: 我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吧，要不然这次我又给错过了。
0: 没错，所以说咱们援助的这一第二档购买50大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的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那么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个数字可不小啊。那么宫廷肾宝的药材现在非常紧张，马上就要停产了，下次你想要也没有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啊，希望您得到这个好的机会啊，好，咱先谈到这吧啊，再会吧老朋友啊，
6: 行好的，谢谢你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去，
0: 哎好的，
6: 好，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2: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5: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6: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4: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长聚，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7: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

0: 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欢迎您的收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近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信年、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首先关注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
2: 大家好，很高兴借此机会向大家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也借此机会感谢各位朋友长期以来对体育事业和体育工作的关心和重视。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既关联百姓的健康幸福，也关乎强国建设的大局。14、15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体育事业取得新进展，体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体育的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更加彰显，体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更加突出，全民健身蔚然成风，体育运动成为更多人的时尚生活方式，中国体育健儿在国内外赛场上捷报频传，巴黎奥运会取得境外参赛历史最好成绩，跻身奥运强国之列，城超、村超热闹非凡，冰雪运动、赛事经济跑出加速度，体育改革向纵深推进，治理能力不断加强，体育行业作风明显改善。经过实践探索，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遵循体育规律、蕴含时代特征、彰显制度优势的中国特色体育强国建设道路。面向未来，我们将锚定体育强国建设的奋斗目标，扎实开展体育4个重要的创新实践，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今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同意，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对标党的20大作出的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了155时期体育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战略任务、重大举措。实现这些目标，使命光荣，任务艰巨，需要综合施策，协同发力。下面呢，我重点从6个方面向大家介绍有关的情况。坚持办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体育，让体育更好滋养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155时期，我们将继续坚持以人民需求为导向，全面落实 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勇担为国争光使命，用优异竞技成绩彰显中国力量、国家风采。15、17，我们将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持续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更好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在竞技体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形成更加开放、更富活力、更高水平的发展格局，推动竞技体育全面均衡发展，实现从重点突破向以63项目为重点的全面发展的战略转型。63项目就是指我们的6大传统优势项目，包括跳水、体操、举重、射击、乒乓和羽毛，这是我们奥运会取得优异成绩的基本盘。第一个3就是指3大基础项目，包括田径、游泳和水上运动，这既是奥运会的重点和基础项目，也是体育的基础项目，也是群众体育运动的基础大项。第二个3就是指3大球项目，篮球、排球、足球，3大球振兴是全国人民的期望，也是我们的工作重点。加快加强国家队思想道德和作风建设，打造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的国家队。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出征名古屋亚运会，我们将铆定实现精神文明和运动成绩双丰收的奋斗目标，提振精神，顽强拼搏，争创佳绩，努力为祖国和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提升青少年运动素养，让操场、赛场成为孩子们最宽敞的课堂。15、17，我们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持续开展青少年阳光体育活动，让孩子们跑起来、动起来，享受体育运动带来的快乐和健康，办好青少年3大球和田径2大品牌运动会，让热爱体育、有运动天赋的青少年脱颖而出，进一步深化体教融合，巩固扩展小学、初中、高中贯通的3大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的4点，不断提升青少年身心健康水平，

0: 泛开展青少年体育赛事和活动，优化青训布局，加强重点项目后备人才梯队建设，筑牢体育青训的根基，推动体育产业跨界融合破圈发展，让体育激活一条街，岩洞一座城。15-15时期，我们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的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和全局，完善体育化，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完善竞赛表演业产业链条，打造一批具有科技含量的体育国货潮品，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丰富赛事消费场景，优化赛事消费环境，支持打造一批高质量自主品牌的赛事，促进赛事的流量转化为地方经济的增量，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巩固扩大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让人生能有几回搏的体育呐喊成为激励全国人民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时代强音。15-15时期，我们将牢记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殷殷嘱托，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北京冬奥精神，使体育引领社会新风尚，提供强大正能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做大做强中华体育精神颂文化品牌，讲好中国体育故事，更好发挥体育中华体育精神的引领作用，加强赛场文明建设，培育积极健康的球迷文化、赛事文化，深化体育领域饭圈乱象整治，持续净化体育舆论环境，狠抓行风建设，让体育充满阳光，充盈正气。15-15时期，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加强体育行风建设，不断完善体育诚信体系，持续巩固体育治理成效，加强体育发展重点领域立法，提高依法行政能力，狠抓体育行业作风，严肃整治弄虚作假、操纵比赛、赛场暴力等行业乱象，坚定不移开展反腐败斗争，保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坚定，维护好、发展好体育领域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4: 听众朋友，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继续来关注国务院举办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来关注1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 与2021年到2025年全年健身计划相比，新周期的全民健身计划有哪些特点？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信年。
5: 体育强国根基在全民，全民健身落脚点在增进民生福祉。今年7月，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这是未来5年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的指导性文件，也是一份写在群众身边的健康路线图。新周期全民健身计划特点可以用5个关键词来概括，这就是更精准、

0: 更广泛、更智慧、更融合、更规范、更精准，从平均用力转向靶向攻击。过去呢，我们是重点解决健身场地、健身组织、健身指导、健身活动有没有的问题，现在呢更加强调精准化攻击，哪里群众多，哪里需求大，我们的资源呢就往哪里倾斜，让群众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健身服务。同时呢，例行情景剧院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严禁豪华装修，以更加精准的资源配置和服务供给呢，不断满足群众乐于增长的健身需求，更广泛从重点人群呢转向各类人群。我们既要持续保障一老一小、妇女、农民、残疾人的健身权益，又把新就业群体呢纳入了服务范围，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提供便利的健身服务，努力做到人人皆可运动，人人享有健康。更智慧从信息化辅助转向智能化发展，我们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在场地设施、赛事活动、健身指导、宣传推广等方面的应用，积极探索个性化服务，使科技赋能呢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健身体验，更融合从单一功能转向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全民健身呢早已不止于强身健体，它既是促进健康的民生工程，也是促进消费、推动社会治理、培育社会文明的综合事业。未来五年呢，丰富多彩的全民健身活动将持续释放综合效应，既守护千家万户的健康呢，又助力社会进步，增进民生福祉，成为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道亮丽的体育风景线。更规范从粗放发展转向深化治理，安全呢是全民健身行稳致远的压舱石。我们切实加强群众赛事活动深化治理，持续推进赛事活动规范化建设，制定完善办赛指南、参赛指引，健全安全风险防范机制、应急处置和责任落实机制，全面提升治理能力，真正让群众练得放心、赛得安心。蓝图绘就重在实干，新周期全民健身计划的颁布呢，标志着全民健身事业站上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我们将继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真正把全民健身事业建设成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事业。
1: 立足“十五五”体育强国建设总体布局，在坚持政府把方向、守底线的前提下，如何通过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竞技体育高质量的发展呢？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
2: 贯彻落实党的20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决策部署，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推动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我们坚持政府把方向、守底线，市场激活力、增动力，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作为关键的发力点，积极拓展市场机制促进竞技体育发展的方式路径，加快形成开放竞争、合作共赢的竞技体育发展新格局，挖掘潜力，释放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我们将有序开放办队、办赛、参赛等方面的限制，支持企业、高校、行业协会、俱乐部、家庭等多元主体 参与竞技体育训练、参赛等工作，让各位主体都能成为竞技体育的合伙人，吸引国内外人才、资金、科技、管理、数据等各项要素，向训练竞赛、科技攻关、服务保障等竞技体育各个领域汇聚，保障各位主体依法依规平等使用竞技体育的公共资源，公平参与竞技体育各领域竞争，并获得合理收益，创新路径，完善机制，建立多元发展模式。我们将以发展基础较弱的项目、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个人项目、奥运会新增项目为重点，积极推行国家队办队模式的多元化。体育总局已出台相关政策文件，从制度上明确了多方合作组建国家高水平运动队的路径和权益，并在板球、壁球、棒球等项目上进行了实践探索，还将进一步赋予共建单位更大的自主权和创新空间，同时积极支持各级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经营主体、社会机构等联办共建运动队或后备人才梯队，引导各位经营主体、社会机构通过冠名、赞助、捐赠、建立专项基金等多种方式支持运动队的建设。
1: 体育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极，那么在推动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方面还有哪些主要考虑呢？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
3: 十四五时期，我国体育产业的总规模和增加值均保持了较快的增速，体育消费的潜力持续释放，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体育制造业创新能力激发，转型升级加力，体育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已达294家，冰雪经济助力东北地区振兴，体育赛事激发城市发展活力，户外运动赋能美丽乡村建设，体育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融入了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这些为十五时期体育产业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发展基础，也是我们完成十五五发展目标的底气。当前人民群众参与体育的热情持续高涨，新技术迭代升级也是我们体育产业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主要从三方面发力，推动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让比赛好办。我们主要是要提高办赛的审批效率，压缩审批的周期，降低办赛的门槛和办赛成本，让比赛好看主要是提升赛事本身的观赏性以及人民群众的体验感和参与感。我们将进一步通过扩大优质赛事供给，解决人民群众观赛一票难求的问题，同时发挥体育赛事广覆盖、高粘性、强带动的杠杆作用和放大效应，实现一业带百业，促进竞赛表演产业链上下游和吃住行游购娱关联产业促进发展，构建以自主赛事 IP 为核心的赛事经济生态圈，聚焦发展和安全，升级户外运动产业，立足各地特色的资源禀赋，大力发展山地、水上、冰雪户外运动，推动建设100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打造户外运动精品线路和品牌赛事，提供优质的空间载体和产品服务， 让人民群众更好地拥抱自

0: 然享受户外，引领户外运动产业从自发分散式发展转向多元化品质化的发展升级，切实将绿水青山冰天雪地转化为金山银山。同时我们也要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加强户外运动标准共享，普及风险预判急救技能知识，以高水平的安全保障户外运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聚焦科技与创新，培育产业新增长点，抢抓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提高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的水平，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在体育领域的应用，培育壮大体育线上直播、线上培训、虚拟体育、智慧运营等新业态，通过数字创新的应用打造更多的体育消费新模式、新场景，实现体育服务由标准化向个性化升级，满足大众体育消费的新需求，为体育产业发展插上科技的翅膀。
1: 体育总局今年实施了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行动，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实施这一行动是出于哪些考虑呢？目前有哪些主要任务，进展如何？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
2: 近年来啊，随着国际体育发展变化和国内人民群众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深刻变革，体育业态不断的迭代升级，群众体育需求呈现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的特征，各类新兴体育项目、新型赛事活动、新型经营主体不断涌现，对体育的治理模式、治理手段提出了新要求，带来了新挑战。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和“十五五”时期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总体要求，全面加强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体育总局啊，从今年年初开始组织开展了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行动。此次行动是从治理入手，以深化破题，核心目的在于破除瓶颈制约，补齐短板弱项，为有效应对新的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充分发挥体育的多元价值和功能，实现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的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从主体内容看，深化治理年行动围绕十个重点领域和31项重点工作开展，通过规范群众赛事活动、体育经济活动、体育协会治理，重点解决管理不到位、责任不落实等问题，通过强化运动队的教育管理，净化青少年体育环境，强化体育外事监管，构建完备的反兴奋剂生态体系，重点解决管理手段单一固化、协同治理不够等问题，通过深化丰富问题整治、治理畸形饭圈文化，重点解决风气松弛、乱象频出等问题，通过完善体育政策法规体系的制度建设，重点解决体育法治建设不健全的问题。从初步的成效来看，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体育行业的发展更具活力、更加有序。比如我们实施群众赛事活动清单化的管理，优化制度标准和监管体系，依托北斗卫星等新技术，提升高危赛事科学的监管手段，群众体育赛事和活动的秩序和安全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开展国家队运动员大课堂教育培训，推行运动员委员会制度，研究修订全国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有效提升了运动队思想建设、作风建设、专业能力 和诚信意识，我们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制定了青少年体育立德树人教育体系建设方案，开展青少年体育赛事叫开赛第一课等教育培训活动，建立青少年体育赛事赛风赛季准入机制，持续净化了青少年体育环境。我们完善兴奋剂问题综合治理的协调机制，夯实干净的国家队反兴奋剂生态体系建设，全面推进省级反兴奋剂体系建设，实现了国际综合性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参赛兴奋剂零出现的目标。我们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配合有关部门严查网络暴力案件、体育饭圈乱象治理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我们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明确了26项重点措施，严查腐败问题，强化作风建设，扎紧制度笼子，进一步铲除了体育领域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力，全面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体育治理体系，不断夯实体制机制、资源供给、行业规范、发展生态等各方面的基础，以治理的实效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步伐。
1: 近年来，青少年身心健康日益受到各方面关注，未来如何进一步提升青少年健康素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信年：
3: 体育锻炼呢，是增强青少年体质最有效的手段。14五期间呢，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下呢，青少年体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有效促进了青少年健康素质的提升。15五时期呢，体育总局呢将加大工作力度，创新工作举措，让体育呢助力广大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重点呢是聚焦以下3个方面：首先呢，不断优化青少年体育活动供给的量与质，把提升青少年体育参与作为重点，完善面向全体、覆盖基层、贯穿全年的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供给体系，通过全国综合性、示范性的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的引领呢，激发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兴趣，政府、社会、市场共同发力，打造品牌，培育精品，特别要增加呢高质量的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的供给，同时呢完善标准建设，引导各类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安全规范的举办，推动呢赛事活动资源呢向城乡基层倾斜，把导小型多样的赛事活动呢放到青少年的身边，这是第一个方面。其次呢，增加青少年科学健身普及和指导的量、面和效，围绕让青少年科学的动，全面加强青少年健康健身科普，实施青少年科学健身普及行动，更好整合体育、教育、卫健等领域的专家资源和研究力量，加大相关领域的研究的科普转化力度，源源不断地推出青少年健身科普和指导内容，比如呢，青少年科学健身20条，青少年运动健康微课堂，由此呢不断创新健身科普载体和传播方式，同时呢借助奥运冠军的影响力，切实提升科普教育的效果，打造一批青少年健身科普的品牌活动，线上线下相结合，知识普及与实际锻炼相结合，不断扩大青少年健身科普的覆盖面和实际效果，让更多青少年掌握 运动与

0: 础、公益巡讲，推动呢优秀运动员、相关领域的专家参加，确实把健康第一的理念和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办到青少年的身边，让他们呢共享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
1: 十四五时期，体育文化日益繁荣，中华体育精神影响，也不断的提升。十五期间，将从哪些方面发力，进一步繁荣体育文化，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呢？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
2: 体育文化是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从乒乓外交架起友谊桥梁，女排精神激励一代代国人，到全民健身战略深入推进健康中国活力发展，体育不仅能够强健体魄、塑造品格，也能够增进社会认同，促进文明交流，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精神力量。近年来，我们重点打造中华体育精神颂文化品牌，自2023年启动以来，走进20多座城市，举办100余场线下活动，交出了有数据、有实景、有温度的实践答卷，有力彰显和传播了体育正能量。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聚焦三大核心工程系统发力，从体育文化品牌活动培育、体育文艺作品创作、体育荣誉展示平台建设、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等方面入手，不断提升体育文化供给质量和效益。首先，持续擦亮中华体育精神颂品牌，结合国际国内大型综合性赛事，创新形式，丰富内容，开展冠军巡回宣讲、沉浸式体育文化巡展，联合多领域开展跨界内容创作，加强央地协同，持续扩大品牌的影响力。其次，深化示范性运动项目文化品牌建设，系统梳理各项目历史脉络、精神特质，培育项目文化代言人，完善队伍文化标识，形成示范性运动项目文化资源库，并有序推进共建共享，深挖中华优秀传统体育项目文化内涵，制作视频内容，开发文创产品，推出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文化产品。最后，推动中国体育故事更好传播，以中华体育精神为主题主线，以体育世界发展脉络、运动员成长经历、普通人运动收益为主要内容，以真实性为基础，以文化表达为手段，开发一批中国体育故事，形成中国体育故事库，创新传播形式，鼓励支持将中国体育故事转化为各种形式的高质量体育文艺作品，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全方位、多角度展现真实立体的中国体育面貌。与此同时，我们也将持续培育文明观赛新风，加大体育文艺精品扶持力度，联动各地打造有看头、有玩头、有赚头的体育文化消费生态圈，让体育文化扎根基层，亲润民心，以厚重体育文化软实力为强国建设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1: 十四五时期，体育文化日益繁荣，中华体育精神影响力也不断的提升。那么当前科学技术发展也是日新月异，深刻影响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的生活。那接下来将如何进一步推动体育科技发展，更好的服务体育强国建设呢？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
3: 建设体育强国，必须实现高水平的体育科技自强自立。十五时期，我们将继续把科技创新摆在体育

0: 展的核心位置，加强顶层设计，构建跨部门、跨学科的协同攻关模式，建强重点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打造领军人才、青年骨干、复合型团队协同发展的人才梯队，持续发力九九为功，为加快体育强国建设、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在竞技体育方面，以科技推动再突破，我们将紧盯奥运备战和三大球振兴重点任务，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6G、具身智能等高新技术，构建中国特色竞技体育选材、训练、竞赛、保障全周期科技支撑体系，持续提升科技对奥运备战的贡献力量。在全民健身方面，以科技实现再体制，我们将聚焦青少年、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搭建科学健身大数据平台和智能服务体系，推动个性化运动处方、智能健身设施，进一步深化体位融合技术应用，打造测评导链闭环服务，全面提升运动促进健康水平。在体育产业方面，以科技促进再升级，针对体育装备产业大而不强、核心部件存在短板的问题，我们将集中力量攻关高性能竞赛装备、智能可穿戴设备、智慧场馆系统等核心技术，加快国产装备的替代，加速体育科技成果转化，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体育制造品牌。
1: 十四五时期，群众的健身场地多了，设施也更加完善了，健身去哪儿的难题得到了有效缓解。接下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设施建设，来服务好广大人民群众？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信年：
2: 小小运动场连着大民生，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呢是民生幸福的微阵地。十五五时期呢，我们将持续深耕基层，聚焦群众身边小而美健身设施，在深入解决有没有基础问题的同时，着力解决好不好的体制难题，重点呢抓好四件关键事，推动设施功能与服务品质双提升。首先抓规划布局，将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纳入地方国土空间规划，坚持民生导向、需求导向，紧扣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进行科学布局，新增资源呢优先向人口密集、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倾斜，实现资源精准供给。其次抓资源统筹，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充分应用城市金角、银边、闲置厂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因地制宜打造健身空间。十五五时期呢，我们将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等场地设施。刚才呢，我们高市长局长也介绍了相关情况。同时呢，积极推动具备条件的学校、机关、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呢，向社会开放共享，让群众呢出门呢就能找到运动的好去处。再次呢，抓管理运营，切实完善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政策，鼓励创新开放模式，同时呢，严把室外健身器材质量关，加大维修更新和升级换代力度，建立前链条的管护机制，建好、管好、用好健身设施。最后呢，抓时代特色，

0: 身需求呢在升级迭代，健身场地呢也要与时俱进，我们将紧跟群众日趋多元的新需求新变化，因地制宜的建设匹克球、轮滑、滑板、水上运动等新兴项目场地，打造兼具时代感和功能性的健身空间，最终呢让一处处小而美的运动空间成为城乡民生新场景和群众生活新亮点。
1: 近年来，各地申办、承办体育赛事活动的热情高涨，中超、CBA、村超、城超热火朝天。十五期间将采取哪些举措推动赛事活动的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鑫。
2: 十五期间，我们将在辽宁举办第十五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在湖南举办第十六届全国运动会。此外，世界游泳锦标赛、世界田径锦标赛等国际的高水平赛事也将在我国举办。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基本形成以全运会为龙头、各级单项体育赛事为基础、职业联赛为支撑的中国特色竞技体育赛事体系。同时，村超、城超等赛事在各地火爆出圈，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切实提升了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体育赛事活动的多元功能和价值日益显现。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高水平赛事活动供给相对不足，竞技性、精彩度还需提高。十五五期间，体育总局将加强统筹指导，促进赛事活动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首先，坚持因地制宜，引导各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主动服务区域发展战略和对外开放大局，不贪大求洋，综合考虑场馆资源条件、财政承受力、交通便利度、市场开发能力、群众普及度等因素，科学规划本地区申办承办赛事活动的数量、项目和频次，实现赛事活动与城市发展双向奔赴、相得益彰，用好用足现有场馆，让旧场馆焕发新生机。其次，坚持规范引领，完善相关政策规定，明确赛事申办、承办、举办标准，支持各位主体依规按程序申办、举办赛事活动，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体育事业，织密织牢赛风赛纪制度体系，坚决打击赛场违规行为，让赛场成为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载体，成为传递体育精神的重要窗口，成为涵养新风正气的重要平台。最后，坚持安全办赛，始终把安全作为赛事活动必须坚守的底线，督促各地区各项目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针对赛事活动人员众多、场景多元、风险分散、易受天气影响等特点，全面排查安全隐患，细化应急预案，备齐备足应急物资，加强测试演练和巡查监管，切实筑牢安全防线，以高水平赛事安全护航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阳光热线，今天聚焦了十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4: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5: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6: 用老高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高牛！
7: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高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8: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高了。胡家老糕吃真好。
2: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3: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2: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3: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5: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高，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2: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3: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5: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2: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3: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2: 滴滴老糕驱百病，
3: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是正式活动的第二天，昨天开始就已经有大量的患者报名参加本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了。我听后勤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太累了，十几部电话一直响着，都接不过来。没办法，有些电话进来报名的，只能长话短说，其他的没法多探讨了。这个情况也请您原谅。其实里面的原因还是大家觉得援助的力度太大了，只要参加上受益很多很多呀，这样的机会不多，也非常宝贵。本次大型援助活动政策一共分成两档，满打满算1700个名额，昨天一天就报出去了800多个，一半的名额没了，大家很踊跃，心情我理解，毕竟这次活动惠民力度比较大，小标准的优惠都将近6000块钱，大标准的高达14000元的惠民幅度，这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的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一般的家庭苦心苦业的辛苦劳动得挣多长时间，一个月就算挣3000还得半年呢，您才能攒下14000。但是大家基本都退休了，啥都干不动了，哪还有一个月3000、2000的挣钱机会呢？就数着手里那几个钱，我总爱说实话，大多数的家庭也就算是够年吃年用，不动老本不动流的那点过河钱就已经很不错了。而咱们只要参加这场活动就能省下这些钱，这是多大的力度，我不说大家也能算明白账。胡家老高自开播以来，这次援助活动福利到顶了，不能再加了。这次的援助总额比上一场更大更圆满，多出来那么多的福利都是花真金白银垫起来的。之前我说胡家老高的生产企业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顺理成章。但我有退休金，一月7000-8000，我日常花销很少，至少够生活了。我就跟魏总说，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边，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同意了，说这个份额给您留着，给您单独存一个账户。上次援助的时候我用了大概有1/3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咱们再办一场更大的，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上次援助我花了1/3，这次这场活动我把剩余2/3全花了，所以这次力度相当大了，今后再搞活动很难超越这次，可能以后这样的机会都不会有了。因为无偿援助最不容易，资金的来源、药品的供应都需要协调，因此呢，在这儿我还得提醒大家，赶上这次活动机会不等人， 千万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明天就结束了。这两天名额比较少，没有昨天那么多了。还没报上名的，就看谁幸运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啊，你说胡老师，为啥我打了好长时间电话就是在线？
0: 嗯，这个号是没错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报名的人太多了。
5: 那个胡老师，
0: 啊，
5: 我用过胡家老高。
0: 啊，我说我听你的声音那么熟呢，原来咱们以前通过话是吧？好，
5: 通过话
0: 更欢迎你了。啊，
5: 更欢迎我了，谢谢胡老哈。
0: 啊。
5: 这次吧，我是打台那个电话才进来的。
0: 啊，
5: 啊，胡老师，这胡家老高吧，我用了一瓶就见效了。
0: 哦，
5: 哎呀，可帮了大忙了。
0: 嗯，
5: 你说我这个毛病吧，就喝这胡家老高，就喝一瓶就好了。
0: 嗯嗯嗯，多好啊！你看看，
5: 我以前吧有那老胃病，胃吧还出过血，胃溃疡。去年冬天开始吧。就心口窝它不得劲儿，
0: 啊，
5: 它堵的话，
0: 嗯，
5: 另外吧就像有气儿似的，又发热又疼，睡不好觉 啊天天晚上就连2个小时都睡不到。
0: 嗯，你看看
5: 那觉吧特别轻，有点动静吧它就醒。
0: 嗯，
5: 还有啥呢哈，我这左侧的肋骨，
0: 啊，
5: 心脏的外边，
0: 啊，
5: 就是骨头外边疼。
0: 嗯，
5: 吃饭吧也吃不进去，你知道
0: 啊？
5: 啊，那个心脏嘛，他说的还可以，就是啥呢？
0: 啊，
5: 就是血管里头有一个小斑块。
0: 嗯，
5: 他给我开了点药，啊，让我回家吃，但吧还是没有效果。
0: 啊，
5: 我知道吧，我这个胃病吧严重，可是吧治了10几年了，我一直都这样，他总出血呀。
0: 嗯，
5: 还总贫血，总是浑身没有劲儿。你说这些症状吗？我也都适应了。这就是这个胸口啊，老像是就是压块那个大石头似的憋闷。啊，就最让我呢受不了的，就是这个憋闷呐，让我受不了。
0: 嗯，
5: 这后来吧，我有幸吧，这不是用上了胡家老膏了吗？
0: 嗯，
5: 我就喝了一瓶哈，就三五天的时候，这胸口就不发闷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5: 嗯，啊，也不热，还不疼了
0: 啊！
5: 我就觉得吧，咱们这个药，
0: 嗯嗯嗯，
5: 是吧？我赶紧吧，又订了20瓶。
0: 啊，
5: 那个时候吧，没活动，啥也没给我挣，买了20瓶。
0: 啊，
5: 我吃上一个多月吧。哎呀，胃也好多了，也不胀气了，也不反酸了，
0: 嗯，
5: 也不疼了。
0: 嗯嗯 嗯。
5: 还有啥呢？排便也正常了。
0: 嗯。
5: 这次吧，我听说活动，买50瓶正老膏，是原装的吗？胡老。
0: 那当然是原装的了，不会骗大家的 啊。
5: 那胡老，您这么说吧哈，我就相信了。那我太想吧，参加这个活动了。那额外呢还援助那个宫廷肾宝，我也特别需要。我吧还尿频，手脚吧冰凉的，浑身吧没有劲儿，都好多年了。
0: 嗯，
5: 我感觉吧这场活动嘛就是为我准备的。
0: 你说的太对了，这是所有人所需要的，因此大家都认为是为了他啊。
5: 这电话呀就是干着急打不通，你把我给急死了。你说的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因为人太多了是吧。
5: 那胡老，我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好不好。
0: 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你这样直接接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啊，他就可以给您报名了啊。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确实远远的超过以前了，相当大了啊。
5: 嗯，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那么呢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了。咱们这次分两个档次，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5: 行，那咱说到这儿，胡老，我打电话去。
0: 哎，好了，祝你，
5: 嗯，
0: 啊顺利，好吧？好，
5: 哎，
0: 再会吧，啊。
5: 哎，再会。
0: 刚才这个患者，我对他有印象，他胃病特别重，属于重中之重，到顶了，多发性全面型萎缩性胃炎，穿过孔出过血，常年有胃溃疡，这种情况胃里长东西，胃肠道变异的风险特别高，胸口窝上不来气，确实不光是胃的事儿，还有肝。我问过他，他说他眼睛干，整天得用手搓揉，口苦，吃不下饭，一上饭桌吃口饭是苦的，吃口菜也是苦的，咬一口黄瓜都是苦的。他总觉得家里的咸盐变质了，换了好几种，含碘的，不含碘的，海盐、湖盐、俄罗斯的进口咸盐也买过，咋都是苦的呢？后来明白了，不是咸盐的事儿，是自己味觉有问题了。另外呢，还总心烦，上来心烦的那股子劲儿，听啥都不顺耳，看啥都不顺眼，心里面总像鼓着一股气儿，随时都能拿出来爆发，心烦意乱，在家里见谁跟谁打，碰谁跟谁干，家人总躲着他， 按照中医讲，病人本身也不想这样，这是身不由己病上来的，鼓噪、烦躁、躁动，这都跟肝有关系。在我看来，就是肝气犯胃，肝气犯胃的原因是胃气不足，肝气往下走，欺负胃气的一种表现。肝气老是欺负胃气，胃气也得奋起反抗啊，就是这个反抗的过程才显示了那些症状，而且跟心脏病症状很像，但实际上跟心脏一毛钱关系没有。这样的患者只要把老高喝进去，三两天把胃肠修复好，胃气填充上来，能跟肝气分庭抗礼，各占山头，谁也不高谁也不低，胃就不挨欺负了，胸口窝堵着的地方就通开了，通开的结果就是顺气呀，跟通则不痛一个道理。人的五脏六腑之间就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强的欺负弱的，大家只要一般齐，就没有谁欺负谁这一说了。这位患者第一次跟我通完电话之后，真的就买了一盒胡家老膏，我特批的，就用了四天功夫，胸口窝就像开了窗一样敞亮了，以前那些不好的感觉都消失了。虽然萎缩性胃炎胃出血喝一瓶老膏不足以治好，但他的心结打开了，信心找回来了，能睡着觉了，这就是一个大改变大提高。话说回来，如果不是用了一盒胡家老膏就有效了，这位老妹子也不是傻子，她怎么会这么急着报名参加老高的援助活动呢？这场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老患者还没报上名的抓紧报。如果您真的需要老高，真想白得15大盒宫廷肾宝，肾宝这个药专门用于补肾壮骨，增力增寿，老年人最适合了。想要的话最好今天打电话，明天不一定有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傅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的援助活动啊，就是我已经报上名了。
0: 哦，
3: 就是进了那个两份，太高兴了。我老爸啊，就是那个心脏病，做六个支架了，都已经是那个心衰了，幸好听到那个胡老弟那个节目，第一届那个援助活动啊，我们买了那个30那一个档次，就想看看那个效果，结果吃了一个月啊，我老爸那个心衰啊，症状啊，就明显的得到了那个缓解，哎呀。我们这才知道那个胡家老膏啊和那个宫廷肾宝啊真的是好药啊。
0: 就是
3: 尤其是那个宫廷肾宝啊，吃完那个浑身都有劲儿，那个睡觉也好。就是我们呢就是怕错过机会，每天呢都听你那个节目啊，终于那个盼来那个做活动就是而且这次那个援助活动啊，那个比上一次那个力度还大。
0: 对。
3: 所以啊我报了那个两份最高档的，我自己那个也是那个头晕嘛，那个迷糊，记忆力也不好，就是拿东忘西的，老伴那个病好了啊，我也要那个保养保养。胡家老高这点钱啊跟那个住院比起来那个简直微不足道，哎呀这次那个力度啊还更大。
0: 你说的对。
3: 一次就能够省14000多了，
0: 力度多大，
3: 额外援助的那个宫廷肾宝也多啊。 我还听说这个宫廷参宝因为那个药材那个紧缺啊，马上就要那个停产了，
0: 就是

0: 最后吃了个援助宫廷风暴了，那这个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啊。
1: 那可不是，这是最后的一次了，难得的机会，以后没有了啊。
0: 对
1: 啊，您所选择的这个援助的第二档次，也就是购买50大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呢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那么本档的名额呢啊才有1000个啊，您想那么多人抢着1000个这个名额，那是难得的啊。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尤其是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以后也再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这次有利时机，您得到援助名额，而且能得到啊宫廷肾宝，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您啊能选这一档次，这是最高的一档啊，太好了。
0: 对，
1: 也是您啊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机会啊，是不是？好，祝贺你啊。
0: 嗯，
1: 祝你健康，也祝你顺利，好吧？好，再见。
0: 好好，
1: 再会。
0: 好，再见啊。
1: 好，再会。借着这位患者，我多说一嘴，经常犯头晕迷糊，脑袋不清亮，上来那股子劲儿总跟睡觉没睡醒似的，眼神空洞无光，记忆力下降特快的那种人，一定得注意了，别傻了，别把这事儿当小事看待，有些人真不当回事儿，还自己编排自己，明明自己的岁数不大，总念叨自己老了，然后整天迷迷瞪瞪的，事事记不准，还感觉自己很正常，其实一点都不正常。真正身体好的人不像您那样，人本来就应该越活越睿智，越来越大彻大悟。你看，当医生的，当教授，当律师，当书法家、画家，哪个不是越老越值钱？人家靠什么值钱？靠智慧，而不是靠岁数。岁数一分钱不值，只有头脑保持清醒的人，有聪明和才智的人，才能创造出价值。其实60、70岁这个岁数正是好时候，人的记忆力、领导力、执行力比年轻人方方面面都强，但前提一定身体好，身体不好肯定是越活越糊涂，也肯定是顺不开拐，捋不过麻来，那是病闹的。我治疗过多少个这样的患者，才60几岁就得了老年痴呆，迈出门槛子5分钟不到就走丢了，找不着家了，就想不起来自己家在哪儿，你说可悲不可悲呀？然后好不容易让人给送回家了，回家管老伴儿叫闺女，管闺女叫妈，管儿子叫爸，5花8门，叫啥的都有，还有的整整就哭了，整整就乐了，你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实际上就是脑袋的病，血管老化了，神经受压了，脑萎缩了，认知出现障碍。还有的人50、60岁的脑中风，瘫痪在床，一半身子能动，另一半身子不听使唤，说话乌拉乌拉的，躺哈喇子，尿床，这都不是病吗？脑袋坏了是病导致的，跟年岁没关系， 所以别说自己老。

0: 也别往岁数上赖，承认生病就趁早治，兴许能早点好。反正您记好了，脑病患者用胡家老膏治得越早，恢复得越快。千万别等，也别蹭，蹭大发了，真浪费钱。说这话，我想起我昨天接的一位患者，也是脑病，家住无锡。无锡这个地名来源于周平王东迁时期，当时的惠山东峰发现了锡矿，金银铜铁锡，锡是五金之一，也是贵金属，所以当地就取名为锡山。但是到汉朝的时候，锡矿采进，叫锡山不恰当，所以就改名叫无锡。无锡就是没有锡矿了，这是名字的由来，跟资源有关。我们现在这场活动不也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吗？说白了就是一场资源战。这次大型援助活动援助的是药材，是宝贵的资源。援助活动今天是第二天，明天结束。为啥这么着急呢？没有药了，宫廷肾宝没了，生产不出来了。所以这场活动是宫廷肾宝的最后一次往外赠了。上次活动头一次送，大家很喜欢的，都想要。昨天活动一开始，迫不及待的报名，但是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赶在这个药断供之前，我给大家办了最后一场供应肾宝的活动。肾宝没了别紧张，咱们还有胡家老膏，只要胡家老膏在，老年病不愁治。只不过是这个肾宝补肾的效用确实大，大家太喜欢，今后得不到了有点可惜。但是好消息是，这次还有，这次活动仍然可以以援助的形式给大家每人15大盒，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这半年时间啥肾病不给您补回来啊，您就放心的用吧。我常说等靠药不如自己争取，您要是感兴趣有需求就报名，没需求的我就不劝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1: 胡老，我已经报名成功了。
0: 嗯，太好了，恭喜你呀、
1: 啊！是啊，我报的是50盒，才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一档。
0: 哦，
1: 我呢就直接想问你一下啊，
0: 啊，
1: 这胡家老膏30盒能到手啊？
0: 嗯，哎，只要报上名啊，您就别着急了啊，您等着吧。
1: 你看我老伴呢，已经吃胡家老膏有小半年时间了。
0: 哦，
1: 现在家里的药啊，已经吃的差不多快了了。我就盼着这个药快点到呢。
0: 啊，
1: 老伴呢他是断联的重症患者。
0: 嗯，很厉害呀、啊。
1: 这样这样胡家老膏之前嘛就已经下不了地了。为了治我老伴这个病啊，吃了好多种药。最后就把肾吃坏了。你看有间质性肾炎。
0: 啊，
1: 平时呢这个小病啊比较多。有的时候小胃它控制不住，尿在裤子上了。那还有嘛，血管炎
0: 啊，
1: 它原来这个肌肉没有劲，就站不起来，即使让它坐吧也坐不住。服用红药老膏以后吧，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 他跟我讲了，他说现在身上啊基本上不疼痛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太好了啊！
1: 对，像以前嘛，有的关节疼痛，疼得厉害。
0: 嗯，
1: 现在呢，就是偶尔病痛的时候，阴天下雨还有一点感觉。
0: 啊啊啊！
1: 你看现在吧，老伴呢不仅能坐起来了，
0: 啊，
1: 因为坐在地方嘛时间还比较长。
0: 嗯
1: 嗯，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1: 是啊，各个方面嘛，我感觉啊，这效果都挺不错的，恢复的都挺好的。
0: 嗯嗯嗯，
1: 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
0: 啊，
1: 听说这个宫廷参宝对肾脏特别好，
0: 对
1: 骨病还好。
0: 嗯。
1: 以前我给他买这个佛教老高的时候吧，没有参宝，这是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不但能得到宫廷参宝，还能省14000多块钱。
0: 没错。
1: 哎呦，我听到这么好的消息，我毫不犹豫的打电话就报名了，报上了。
0: 啊啊，这机会多好啊，难得呀，我也恭喜你呀。 啊，
1: 啊。是啊，所以要继续给他用，效果这么好，要治病要把他彻底的治好。
0: 哎
1: 哎，所以我就想问问胡老啊，看看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呀、
0: 啊？啊，我告诉你啊，只要您订购下来，马上就到你的手里了啊，这点您不要着急，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哎，好的。
0: 嗯，啊，您是等药心切啊，胡家老高会给您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清楚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相当大，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这个胡家老高，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您所选择的就是援助的第二档，也就是购买了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你就等着吧，很快到你的手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1: 哎，好的好的，哎呦，太谢谢你了，胡老。
0: 啊，就这样，老朋友。
1: 好，谢谢。
0: 啊，再会吧，老朋友。哎，
1: 再会。
0: 刚才接电话打岔，岔开话题了。我接着说，无锡那个脑病患者也是位女同志，岁数不大，刚过60，但是她头晕迷糊已经有2年多了。她这个头晕非常特殊，特殊在哪儿呢？那种难受的劲儿是翻过来掉过去的那种，让你两头都难受。一般患者就难受一头，有的人脑袋眩晕，顶多就晕过去了，晕倒不省人事呗，然后缓半天再醒过来。他也晕倒过，脑供血不足，眼前一黑，啥也不知道了那种。最近这2年，1年得晕个2-3回，但是这还不重要。最遭罪的事儿，他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能晕醒。昏迷大家都听说过，但晕醒是啥感觉呢？患者跟我形容说，胡大伯，我每天晚上好不容易才能睡着，10点钟进被窝关灯，就在那躺着酝酿，一直到后半夜1-2点钟能睡着就不错了。之前虽然眼睛闭着，但是有啥动静都能听到，就是没睡10整。等到后半夜睡10整以后，也就2个小时，有时候都不到2个小时，脑袋突然间嗡的一下，脑瓜里头像是地震了似的，就开始晕，天旋地转的晕，头晕能把自己晕醒，你说那是啥滋味啊？晕醒了之后，下半夜再也睡不着了，一晚上 顶天两个小时觉，这么折腾，晚上睡不好，白天能不迷糊吗？我要是一晚就睡两个小时，我也迷糊。因为这，他去医院做过检查，发现脑血管有出血点，但是没压迫到神经，所以他除了头晕以外，能走，能干家务活，也能说话，就是记性不好。前一秒记得死死的事儿，一转身就忘了。患者跟我说，吴大伯，我查出来脑出血以后，打了一段时间的针剂，开始头晕，还能得到控制，后来控制不住了，又从高血压、高血脂入手，降脂降压，长期吃心发他汀和硝苯地平。可是呢，脑出血不是降了血脂和血压就会好转的，这不现实。因此他的脑袋一直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而且记性差得离谱，在自己家待着看啥都陌生，钥匙放哪儿了，遥控器放哪儿了，扫地笤帚放哪儿了，不知道。以前家里全归他收拾，现在就跟不是这家人一样，有点老年痴呆那个劲头。实际不是老年痴呆，就是脑血管出问题了，脑子不好使。他也是最近才开始服用胡家老膏，他自己说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从亲朋好友那儿窜过来五盒老膏。起初根本没有抱任何希望，毕竟自己的脑病属于脑出血造成的，脑出血这病谁不害怕呀？不贪吧就不错了，但是人不满足，都希望自己更好，有这想法也对，要不然他也不能好气儿。用上老高，刚用药那会儿期望值很低，他只是听人说老高挺好，就打算少吃点试试效果。可是让他最惊讶的是，用了十几天胡家老膏，晚上竟然能睡着觉了，从半夜开始睡着，能睡到亮天五六点钟，脑袋不嗡嗡响了，也不迷糊了，头脑清醒了，不像之前浑僵僵的。而且他说他记忆力上来了，这点不假。我跟他聊天时，我也发现他本来的症状有眩晕，有脑鸣，还心烦失寐。我告诉他，他除了脑出血以外还有心肾不交，跟心肾不交的症状正好对应，所以心脏和肾一定要重视。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心经旺，这时间段一定喝老膏，下午五点到七点肾经旺再喝一遍，剩下时间就是早上起来喝一遍，晚上睡前喝一遍，一天四遍膏。这个时间我就说了一次，他就记住了。这事儿要搁从前，我说十遍他都记不住，这就是改善。这些变化出来以后，他非常兴奋，他说我这点老膏算是没白吃，就吃了十几天，没想到变化这么大。昨天他又来电话，他说他手头那点药全吃没了，上周去医院做复查，做 CT结果愣是没查出来，脑血管里的出血点淤血消失了，血压血脂也没高出标准值多少。

0: 对症。胡家老高不管是治脑病、治胃病、治心脏病，所有的病都是本源疗法在起作用。本源就像地球上江河湖海，是孕育生命的地方，它们相互之间得连成一片，有支流，有主干，最后奔腾入海，形成良性循环，才能生生不息。单个拎出来一滴的水，两滴的水，一会儿就蒸发了。人也是这么回事儿，人有五脏六腑，他们合到一块儿是个人，分开以后啥也不是。单一的肺不能喘气，单一的肝不能造血，单一心脏不能摄血，单个胃没法消化，脾也不润化，肾也不生髓，髓不养脑，脑子就坏掉了。所以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就是帮你统一起来，所有零件回归原位，一条心，身体才能好，而且病得越轻，统一的越快。就像这个患者生病，他脑出血听起来挺可怕，但是你别让他吓住，脑出血也有轻重之分，只要不是瘫痪的，只要能活动能吞咽就好得快。像他这样的有出血点还头晕，记忆力不好，睡不着觉，五瓶老高下肚就调理回来了。重的那就得靠时间了，脑出血重症患者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多长时间能站起来不一定，但是用老高以后症状都给你减轻了，让你不遭罪不难受了，一天一个样，活着有盼头，这不也挺好吗？咱们下边还有热线在等着，但是我插一嘴，不耽误大伙太多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倒数第二天，明天下午活动就结束，所以抓点紧，因为明天开始名额全分配完后，再想要宫廷肾宝没了，机会只剩下最后这一次。这次活动有两个档，第一档援助价值6000元，第二档援助价值14000。今天明天打进电话的时候有啥你就要啥吧，您听我的别挑了。有的人说我非得要那14000的，有6000的不干。在这儿我就劝您一句，再磨叽一会儿，6000都没了。今天不像昨天，昨天刚开始还有机会，今天和明天已经收尾了。大家伙想开点，轮到你的是多少就要多少，反正这个时候参加比平时合适太多了。想省钱想治病的机会我给你了，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了。好了，剩下的电话都接进来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 就能得到两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

0: 外援助两大额，公平肾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4: 好，欢迎您啊。
5: 哎呀，胡老师。我说你是老患者了，我每天现在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4: 哦，
5: 这是用药以后我始终啊每天都听你讲座，我觉得这次活动这个幅度最大呀。过一次再没有过境电，再没有这个情况了。
4: 就是啊，
5: 我打了2天电话，好歹打进来了。打进我寻思你这不是我报个名，我先买这个50盒这个。还有15盒的什么肾宝啊？
4: 哎、
5: 啊，这个我以三斤剑下能省到1万多元呢。
4: 是的，啊，这个
5: 哎呀，
4: 这次幅度太大了，是吧？嗯，
5: 是啊，但是我听说过这次活动以后，再也没有这样事了，再根本就找不着这么大便宜活动了，再没有了。
4: 那没错，以后机会的没有了啊。
5: 啊，我这回你给我报一下，先给我报上名。麻烦我朋友打进来，报就这个第50盒这个，因为我用的、
4: 这一档次，好，我明白了，但是呢，您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时间给您解决这个问题，您就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
5: 专线我昨天打了2次也没打进去啊，
4: 您别着急啊，您拿着电话啊。打一打末了就能接到了，没有问题，好不好？啊，必须得有耐心，这也是咱们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5: 对呀，就这次机会了，怎么地，我得想再上报上名额呀。
4: 哎，对，另外咱们说一说，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购买50大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这个数字可不小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5: 没有这么大活动啊！
4: 下次的话，您再买宫廷肾宝，您是买不到了，因为它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以后也没有了，是不是？啊，争取，一定要争取上。这是难得的机会。
5: 我知道，我就叫抢报，要是你说一会儿我撂一电话，我还打抢完的电话。
4: 就直接打我们胡家的老高的专线啊。
5: 好，因为这我都能感谢你，我先抢，对吧？我就不多说了。
4: 哎，好的，因为咱没有时间了哈，老朋友，祝愿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您病好得快啊！健康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好吧，老朋友。
5: 对呀、
4: 啊，
5: 我
4: 就这样了。
5: 5个多月，我亲身体验到这个效果就是好的，我才买一个。
4: 没错，
5: 我不买他嘛。
4: 大家都是您这种心情啊啊，老朋友，
5: 好
4: 吗？
5: 好，谢谢你。
4: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
1: 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
4: 啊，欢迎你啊。
2: 哎，胡老，我现在吧，用咱们胡家老膏，现在用了两个半月了，用的效果特别好。
4: 嗯嗯嗯。
2: 啊，我吧，我本身就是有风湿，早上起来吧，晨僵特别厉害，还怕凉。这眼睛也不好，胀得呼难受，就是胀起来，这眼压高的时候都35啊，这眼眶子都跟着迷糊。后来吧，我是在广播里给你听你讲的护家老膏，好多用挺好。我现在这一晃用两个半月了，我都没想到都恢复的这么好。
4: 你看看多好，非常高兴啊！我听到这信息。
2: 是，现在吧，身体就是不那么僵硬了。完了早上吧。就感觉起来的时候身上松快多了，而且吧，现在就是今天下雨的，身上也不那么紧巴，不疼了，就晚上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吧，我这人吧，就是愿意出去溜达，现在出去溜达，这眼睛看东眼压也不胀了，瞅东西也清楚多了。
4: 你看看啊，好极了啊！
2: 但是吧，我今儿打电话胡老，我有个事儿啊，就是上次吧，我就是咱们有个就是活动，然后吧我就没听着节目，等我想的时候结束了。然后这次吧，我听你讲优惠力度更大更划算，而且吧这个胡家老高还赠送那个宫廷肾宝，我就觉得吧这宫廷肾宝特别好，然后我也想参加，我这打场外电话了，但打吧就打不通啊。啊，而且我还听你说这工程肾宝吧，因为药材的紧缺，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吧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说上次我都没赶上，这次吧我一定得赶上啊，胡老啊！
4: 哎哎哎，好，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吧，因为现在正是忙碌的时候，大家都着急，您不要着急啊，拿着电话，只要给我们的胡家老高这个专线打的时候啊，等待他啊，只要他接到了。他给您登上了，报好名了，就没有问题了啊！有点耐心，因为大家都抢嘛啊，非常着急呀、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是呀，我都急死了，我这打场外电话没打通嘛、啊，然后我就寻思，我第一次我都没参加上，这次我肯定得参加上啊。那胡老，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啥的？
4: 我刚才不说了吧？啊，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打。这样就可以报上名了，您必须得有这种毅力和耐心，好不好老朋友啊？
2: 啊、哦、那行行行，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了、
4: 哎、
2: 胡老。
4: 好，
2: 我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吧，要不然这次我又给错过了。
4: 没错，所以说咱们援助的这一第二档购买50大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的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那么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个数目字可不小啊。那么宫廷肾宝的药材现在非常紧张，马上就要停产了，下次你想要也没有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啊，希望您得到这个好的机会啊。好，咱先谈到这吧啊，再会吧老朋友啊。
2: 行行行，好的，谢谢你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去。
0: 哎，
2: 好的，
0: 好。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3档。 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8: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9: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1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1: 哇，雪糕透心凉啊！
9: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2: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5: 这里有实用的。

0: 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1: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1: 银铃俱乐部，
0: 陪您乐享每一天。
1: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

0: 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那同时我们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当中，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 1993312750119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当中的各位主持人直接进行交流了。如果说呢，您也有才艺想要进行展示，也欢迎您呢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中。当然呢，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那微信号您记好，1993312750119 1993312750119。好，接下来是银铃情报站，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1: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0: 银铃情报站，一起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实用资讯。那最近呢，商务部等七部门印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其中呢，在银发产品消费方面提出了加强关键技术和核心部件研发，扩大人工智能等技术在适老化产品、辅助康复器具产品领域的应用。那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智能床垫等产品，以及健康监测、两变护理、移位助愈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在健康消费方面，提出了要开展膳食营养科普，引导居民低脂饮食，增加豆制品、奶类的摄入，提升零售药店、医药健康等综合服务能力，打造健康驿站。那暑期呢已经落下帷幕了，错峰出游的窗口期正式到来。来自途牛的数据显示，九月以来，亲子家庭及中青年客群出游需求大幅减少，50岁以上年长者出游意愿明显增强，成为了九月错峰游市场的主力军。那途牛截至目前最新预定的数据显示，境内长线及出境错峰游的用户当中，50岁以上年长者出游人次占比均超过了50%。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桂林、青岛、乌鲁木齐、重庆、三亚、贵阳等目的地是年长者境内错峰游的热门选择。那和亲子以及青年旅客不同，年长者在预订出行产品方面呢，更加注重行程的节奏感以及服务的品质。出游的需求也是涵盖了康养旅居、文化体验、休闲度假等等多元主题。在年长者预订的境内错峰游产品当中，小团以及私家团的思想定制需求占比持续增长。那有错峰游计划的叔叔阿姨们，也不妨将广东纳入自己的出行目录名单当中。那近日呢，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在广州举行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推介会。那据了解呢，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将于9月11号正式启动，持续到10月底，覆盖了中秋、国庆这两大黄金档。那消费季最核心的惠民措施啊，是面向境内外来广州的游客和广东本地的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补贴。那补贴活动呢，设线上线下的两个专场，单笔最高优惠可以达到500块钱。产品呢也是涵盖了酒店民宿的预订、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以及低空旅游、游轮旅游、银发康养等新的业态。 那九月呢，不少手机品牌也是陆续发布新机，有购机需求的叔叔阿姨们，或者是想给自己的父母更换新机的朋友们要注意了。近日呢，京东针对60岁及以上用户推出了专属的手机银发补贴购机政策。那在服务期间内呢，凡年满60周岁以上的购机人群，在京东完成年龄认证之后，购买指定手机就可以在订单签收后的30日之内申请补贴，最高可以领取100元。那此次参与京东银发补贴活动的主推机型，覆盖了华为、荣耀、小米、OPPO、vivo、iQOO、一加等等多重品牌。那当然，如果说您搞不清我想要去置换什么样的手机，也可以关注每天下午5点到6点的玩转手机圈，我们的科普小达人哈，我们的这个手机圈非常专业的主持人高磊，也会为各位带来最新的一些换机的资讯，也能够了解到更多的手机实用的小知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铃领读团。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千年前的唐诗说的正是我们的今天。
2: 夕阳无限好，银发正青春。年龄只是数字，精彩由我定义。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2: 银铃俱乐部，陪您把日子过成诗，把岁月唱成歌。
0: 那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那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当中，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当中的各位专家主持人直接来进行交流了。如果说呢，您也有才艺想要展示哈，也欢迎您来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那微信你也记好了，19933127501，19933127501。
2: 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银铃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0: 那今天的银铃领读团呢，我们继续邀请燕赵银铃领读者做客直播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关于深入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联合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银铃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那今天的燕赵银铃领读者是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龚爱梅，我们先来请出龚阿姨。龚阿姨您好。
3: 哎，你好。
0: 也来跟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燕赵银铃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龚爱梅。
0: 非常欢迎龚阿姨做客我们的这个银铃俱乐部的直播间哈。从声音当中能听出来，我觉得您的声音特别好听，然后有这种共鸣。是因为专业的学习过的原因吗？
3: 应该是吧。
0: 刚才在节目前我们也在跟龚阿姨聊哈，说龚阿姨这个学朗诵之后也是每天都会进行专业的练习哈。那今天呢，龚阿姨也是为我们带来了2个篇目。接下来咱们先来进入第一个篇目吧。第一个篇目，龚阿姨想向我们来展现哪一篇文章？
3: 我想读这个秋天的怀念。
0: 秋天的怀念是吗？好，那我们先来准备一下这个配乐啊，龚阿姨我们也做一下准备。
3: 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他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地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他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以后，他身中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可活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俩在一块儿好好活，好好活。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内部天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的睡不了觉。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刷刷啦啦地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他说。我的回答已经让他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他高兴的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哎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他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的豌豆黄，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的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才变一个。他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他比我还敏感。他又悄悄地出去了，他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邻居们把他抬上车时，他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他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艰难地呼吸着，像他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他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

0: 又是秋天，妹妹推着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的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活。
1: 来自史铁生先生的《秋天的怀念》，我觉得龚阿姨读得特别特别的深情，我想很多人可能也会感同身受啊，真的是把我们带入到了作者的那样的一个情境当中。其实现在也是秋天，可以说读这篇文章也蛮应景的。也想问一问龚阿姨，为什么会选择这篇文章来和我们分享呢？
0: 读这个《秋天的怀念》呢，有两个原因。
1: 嗯，
0: 首先是我喜欢史铁生这个人，喜欢他的作品。
1: 嗯，
0: 莫言曾经说过，如果中国作家协会啊只养一个人，那也只能是史铁生。
1: 嗯，是的，
0: 这话
1: 对他评价非常高。
0: 对，这话听起来有夸张的意思。
1: 嗯，
0: 但仔细想一下，一个瘫坐在轮椅上的人，用一辈子去和命运较劲抗争，不怨天尤人，最后写出了《我与地坛》这样既温柔又锋利的作品。他实实在在安慰和陪伴过无数在低谷里的人。
1: 是的，带给我们的这种感触也是非常非常的深。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莫言的话有夸张和客套的意思了，是吧？
1: 所以说您选择了这篇文章，更多的其实是对作者的一个喜爱。阿姨刚才在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特别的深情。我们经常会说，朗诵的艺术除了表面的这些抑扬顿挫之外，还要对作者写作的背景以及作者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人有着非常深的了解，才能够把这篇文章展现得更为丰富，或者说更为灵动哈。那我觉得阿姨您真的是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境界。能问一下您，
0: 谢谢。
1: 您的本职工作和这个朗诵有关系吗？
0: 我是做教师的。
1: 人民教师。您是教哪一个学科？
0: 我就是教语文的。
1: 教语文的。
0: 我教的是小学的语文。
1: 那您在平时这个工作，就以前工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很喜欢就是没事了读一读文章？
0: 对对。
1: 那史铁生的作品您会推荐给您的高年级的这些学生吗？
0: 哎呀，这个六年级就有这篇秋天的怀念，
1: 有这篇文章
0: 啊，
1: 是小学课本里的。
0: 对对对。
1: 啊，您也是讲了一辈子这个文章的，所以对他理解应该非常深刻了。
0: 谢谢。
1: 您平时会跟自己的学生去分享这个阅读的感受吗？或者说也给他们提一些要求，要热爱阅读，或者说每天要读多长时间，去培养他们这种阅读的兴趣吗？
0: 会的。你比如说我要求他们每天晚上，最晚的话是9点上床。
1: 要保证睡眠哈。
0: 在这个上床之前呢，必须有20分钟的阅读的时间。
1: 不需要太长，每天20分钟。
0: 对对对。
1: 但是贵在坚持。
0: 是。
1: 坚持下来。
0: 是是是。
1: 那您的学生有没有这个日后，比如说这个中学了大学了，回来之后来看您，然后告诉您就是一开始您对他们的这个要求让他们受益终身？
0: 有啊。
1: 嗯，
0: 而且我有的学生呢，最后他就坐在你们这个河北，这算是广播电台上
1: 啊，也有从事跟这个文字语言相关的工作的。
0: 是是。
1: 他们一开始对于这个文章的喜爱，或者说对于文学的热爱，可能就来自于您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和您对他们的感染。
0: 我一个学生他就这么说的，老师你知道我为什么后边走到这个舞台上来了吗？你小时候说，哎呀，这篇文章真美呀，真美呀。他说那个时候我就有一颗种子在发芽。就说我将来以后也一定要从事这个语言工作。他是这么说过一句。
1: 其实真的是，我想很多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尤其对于孩子来讲，在他们年幼的时候，老师的一句话，或者说老师对他们切身的影响，会对他们这一生其实都带来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也是我们人民教师觉得特别崇高的这样的一点哈。
0: 谢谢谢谢。
1: 那

0: 这样，龚阿姨，我们第二篇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哪一个呢？
1: 下一篇呢，就是那一只蟋蟀
0: 啊，来自柳沙河先生的。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也先准备一下电乐哈，您也做一下准备。

0: 蟋蟀，刚翅想拍的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唱歌。就是那一只蟋蟀，在冰封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老人听过，思妇听过。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深山的驿道边唱过，在长城的风台上唱过，在旅馆的天井中唱过，在战场的野草间唱过，孤客听过，伤兵听过。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记忆里唱歌，在我的记忆里唱歌，唱童年的惊喜，唱中年的寂寞。想起雕竹作龙，想起忽灯篱落，想起月饼，想起桂花，想起满腹珍珠的石榴果，想起故园飞黄叶，想起野塘胜残荷。想起雁南飞，想起田间一堆堆的草垛，想起妈妈唤我们回去加衣裳，想起岁月偷偷流去许多许多。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海峡那边唱歌，在海峡这边唱歌，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歌，在每个中国人脚迹所到之处，处处唱歌。比最单调的乐曲更单调，比最协和的音响更协和，凝成水是露珠，燃成光是萤火，变成鸟是鹧鸪，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窗外唱歌，在我的窗外唱歌，你在倾听，你在想念，我在倾听，我在吟额。你该猜到我在吟些什么，我会猜到你在想些什么。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
1: 这是来自流沙河的，就是那一只蟋蟀哈、啊。就是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即便是没有看过这篇文章，大家也感受出来了，它和秋天的怀念还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那一只蟋蟀，这是一个散文诗。那这种散文诗它其实是有大段的这种排比段的。那龚阿姨觉得就是读这两种不同题材的作品，对您的要求是不是也不一样？
0: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嗯。为什么会选择这部作品呢？
0: 这个月的25号是中秋节
1: 啊，
0: 在中秋节即将到来之际，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篇有关中秋节的这个文章。
1: 文章啊，
0: 于是选来选去，就选到了流沙河的这篇。
1: 嗯，
0: 就是那一只蟋蟀，
1: 就是那一只蟋蟀。非常好听。然后我们觉得朗诵的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啊，尤其是这个里边，我们经常说这种诗歌的朗诵要让人能够看出图景来。那从龚阿姨的声音当中，我想很多的朋友其实也是听出来了，听出来了。月饼的香气，听出来了桂花的香气，感受到了故乡，还有当时龚阿姨尤其说到这个孤客听过，伤兵听过，情感的处理是非常非常细腻的啊。您学朗诵多长时间了？
0: 我从24年开始进这个老年大学正规的学习吧，
1: 学朗诵
0: 2年多点吧，是吧？
1: 那我想很多人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是等我退休了我去学点什么，等我退休了我去干点什么。但是有一些老年朋友他可能会有这个畏难的情绪，觉得我之前的工作和他从来不相关，我接触不了。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到他们？
0: 哎呀，我觉得只要你会说话，就可以学朗诵，是吧？因为这个朗诵是来以情来发声，
1: 是
0: 对吧？你说话，你不就是发你的
1: 传递的
0: 感情吗？对对，是这样。
1: 通过朗诵也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心境带给周围的朋友哈。那平时除了朗诵读书，您退休之后的生活还有其他的这个喜好吗？
0: 有，我平时呢，就喜欢练这个健身气功。
1: 哦，健身气功啊，这易动易静啊。这个也在老年大学学吗？
0: 对，这个一开始我退休就先报的这个健身气功。
1: 哦，
0: 学了3年以后呢，我觉得学了9套了，差不多了
1: 啊。
0: 然后我说再报一个朗诵吧，
1: 再报一个朗诵，
0: 是这么回事。
1: 但是现在您每天这个健身气功和朗诵是每天都要去练习的必备的这个部分吗？
0: 嗯，对
1: 啊，
0: 这个上午呢，基本上是天天雷打不动的要练这个健身气功，
1: 锻炼身体。
0: 对，晚上我就抽时间读读书，朗诵朗诵，
1: 再朗诵朗诵，
0: 就是这回事。
1: 那我想龚阿姨的这个退休之后的生活安排的非常的丰富多彩哈，也让我们看到了，就是中国的现在这个职业女性在退休之后，其实并不像有些我们看到的这个影视作品当中展示的这样。你看龚阿姨的身上看上去非常的高雅有气质，也是得益于我们把这个退休生活安排的丰富多彩哈。那我们也希望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也请您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分享您的生活，同时也跟我们分享您在老年大学学到的更多的这样的这些才艺，好吗？
0: 好的。
1: 那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部分也到这儿了哈，我们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那稍后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生活大百科，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带给大家哪些科普知识。
2: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1: 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由河北老年大学、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同时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当中的各位专家、各位主持人直接进行这个交流了，更可以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同时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群内的抽奖。那微信您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那当然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哈，找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直播专区就可以找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点击下方的评论还可以参与节目的评论。看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朋友都在为刚刚的这个龚阿姨点赞哈，说声音太好听了，龚老师的朗诵真的是太有感染力了，非常有画面感。还有朋友说我们的这个节目非常的好哈，为这个银发群体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舞台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那还有朋友说很期待我们接下来的内容，今天的生活大百科会带给大家哪些内容呢？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通过运动让我们银发群体这些朋友的日常生活变得更为轻松更为自在。
2: 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0: 生活大百科，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银发群体如何安排自己的这个健身活动哈。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包括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在内，也包括一些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河北老年大学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退休之后的这个生活呀，非常的丰富多彩，时间充裕了，我们会安排很多以前在工作的时候难以去安排的这样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在老年大学像龚阿姨这样是吧，学学朗诵，学学这个老年气功啊，还有朋友呢是学这个唱歌的，学各种各样的。但是一说到运动，往往大家心里就会有那么一点点担忧，为什么呢？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我岁数已经大了是吧，万一再弄个一个不好，再受点伤，或者说再有个什么情况，所以这个心里多多少少是有一些担忧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请专业人士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哈，看看银发群体如何来进行运动健身的安排。我们请到国家职业资格教练营养师 CPR 急救员许瑞教练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先来请出许教练。许教练您好。
1: 你好。
0: 也来跟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瑞耀健身服务馆的主理人许瑞。
0: 欢迎我们的许教练哈。我们先来聊一聊您的工作啊。许教练，在您这么多年从事这个专业教练的过程当中，带的这个银发群体多吗？或者说60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上的人群还有吗？
1: 有，
0: 还
1: 有。
0: 占比怎么样？
1: 占比的话应该能占到10%-15%。
0: 确实占比不是特别的高哈。
1: 对。
0: 那当他们首次来到健身房，或者说首次接触您的时候，他们这个诉求是什么？
1: 诉求，您比方说有这种之前有运动经验的，或者说他经常跑步呀，或者说以前跳广场舞，他可能就是说对于自己的现在身体的这个下降他不太满意
0: 啊，想把这个体能再重新调整上来。
1: 对。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对于身材有要求的，比方说他从40-50岁的时候就开始健身，或者说甚至更年轻的时候
0: 延续下去的。
1: 对对对。他保持一个健身的一个运动习惯。因为这个我们的健身的话能让我们的肌肉减少流失，然后呢能抗衰老。
0: 有没有这种就是以前没有接触过健身，或者说身体不好，现在就觉得我不能光靠吃药吧，是吧？有这样的群体吗？
1: 有之前有过一个这样的，就是大哥不到60岁吧，然后糖尿病。然后通过锻炼的话，最后就基本上胰岛素已经停了
0: 啊。是不是医生也会跟他说你给运动运动，所以他请到专业人士帮忙。
1: 对，还有包括他的饮食也格外的去需要注意一下。
0: 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上会给他更多的这个运动建议和饮食上的一个建议。
1: 对。
0: 那所以说今天我们就和许教练来详细的聊一聊哈，就是如何科学的去安排健身这件事儿。首先第一个问题，许教练，你看很多老年朋友他觉得我每天活动挺多的，我早上去跳广场舞，我上午买菜做饭，我没事了下午跟老姐们溜达一圈，晚上回来还给带孩子，那我这么多的运动我还需要去健身房，或者说我还需要做这种力量型的训练吗？
1: 哎呀，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吧。大家总认为我自己的这个步数多，或者说我每 天,
0: 对吧，我每天
1: 一万步，带孩子，对，然后我从早上开始做饭，
0: 忙忙叨叨的，
1: 对，然后开始洗衣服，然后刷碗什么这些的，这些它其实就是只属于日常的一种消耗，它并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算运动。但是您比方说有一些老年人朋友们，他可能有这个饭后啊，或者说清晨的时候出去快步走，这个可以算
0: 运动。
1: 对对对，
0: 这算有氧运动。
1: 对，这算是比较就是舒缓的有氧运动。快步走。
0: 除了这些之外，他们也需要去接触一些，我们说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会说我要无氧运动，我要求肌肉量，老年朋友也需要吗？
1: 当然需要了，因为您看是这样的，咱们有一句俗话叫人老先衰腿，对吧？
0: 先老腿走不了。
1: 对，因为我们的肌肉流失呢，大概是从30岁开始，
0: 我就已经开始流失了，
1: 每年会以1%-3%的速度在慢慢流失
0: 啊，这么高的比例啊，
1: 对，
0: 好可怕呀。
1: 所以说肌肉流失呢，是大家啊，不光是老年人朋友们需要去注意的一个问题。年轻人，你过了30岁以后，如果说你的生活习惯呀，包括你的饮食各方面都特别的不是注意的话，你的肌肉它也会掉。只不过就是速度比较慢。当然你比方说有一些人他之前有过一些运动员的经历，或者说怎么样的这个特别长的时间的一个运动，他的肌肉量会保持得很久。
0: 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发现了，就说哎， 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个筋秤，我岁数大了也是这个筋秤，那怎么好像看上去觉得这个身体更肿了，是吧？
1: 对，因为这个呢，这个里边会涉及到一个专业的东西，就是体脂率。就是您的脂肪呢占身体的一个比例，
0: 一个百分比。
1: 对，随着你的肌肉的流失呢，你体脂肪哪怕你不长，你体脂率也会上升。
0: 是的，
1: 因为它比例变了。
0: 那你看，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老年朋友是需要去运动的，需要有这个专门的时间来做一部分的运动，包括这个力量型的训练哈。
1: 对。
0: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误区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老年朋友觉得就是我不需要运动的这种误区？
1: 其他方面的话，一是您看，就是不能光追求只走路这种有氧单一的训练。第二个误区还有就是，大家可能更多的关心到的就是，哎呀，我不敢去练力量，我不敢像年轻人一样这样去举铁。
0: 我怕比如拉伤了，
1: 对，我怕拉伤，我怕说这个动作幅度做得不够，是不是没有起到锻炼的效果，或者说动作幅度做得太过了，对关节有损伤。然后第三个误区啊，还有包括就是。早晨起得太早，然后去进行一些，你比方说咱们秋冬季的话，咱们的温度会比较低一些，所以说不建议，就是说您起得特别早，然后去进行一些特别早的一些晨练的一些活动。这个时候其实应该起来以后，先观察一下身体的一个状态，然后让身体处于一个慢慢被唤醒的时候，然后再去参加这些，包括晨跑也好，或者说一些自己习惯的一些运动也好。
0: 那说到这个习惯型的运动呢，有哪些运动是比较适合我们说年长这些个群体的？
1: 它分着几类。你看啊，第一种就是大家最熟悉的有氧类。快步走，比方说骑骑自行车。
0: 骑行。
1: 对，骑行。然后包括游泳，这都是非常好的运动啊。然后第二种，其实老年人更多的应该是适合于力量训练的中的这种功能性训练。
0: 功能性训练。
1: 对对对。
0: 什么是功能性训练？
1: 功能性训练说白了就是您身体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功能。我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您比方说我们出去买菜对吧，我们拎了好多东西，这个其实就属于一个专项的一个功能性训练。再说的通俗一点，你比方说我现在坐在马桶上，我想起身儿，
0: 困难，
1: 对，这其实也属于一个功能，
0: 也属于功能性，
1: 对，对，所以说，老年朋友们也不要害怕，就是说，您看您去健身房也好，或者说您自己进行一些锻炼也好，您首先要避开一个误区，就是说，哎，您不要想着我现在啊一定要练出多大块，练出多大力量，对，
0: 不是说这样的，是吧？不是说去健身房，我们的目标就一向都像这个健美运动员一样，
1: 对，专业的就是专项的训练呢，它会对您的生活呀，包括您的日常的一个起居，会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
0: 你看，就包括像很多的老年朋友说，我这个关节可能活动度不够，是吧？就是有一些问题，或者说有一些伤病，有些基础性的疾病，这个专业的功能性的训练都能够帮助

0: 对，
1: 然后你会发现，当你能提四公斤，一边一个壶铃，再到你过渡到八公斤，甚至过渡到16公斤，再往上，你的这个心肺功能，包括你的身体稳定性，
2: 就会更好。
1: 对，
2: 就也防止像有些老年朋友可能会出现，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孩子们送来一些什么米面油是吧？然后一拎，哎呀，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了。
1: 对，因为这刚才我给您说的这个农夫行走，它就能很好的，就是你通过经常锻炼，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2: 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就是并不是说这种专业的训练、健身房的训练，或者说肌肉的训练，一定奔着把这个肌肉块练大的目的去啊，有很多的目标。
1: 对，你首先就是说保证你的身体的一个正常的运行，对吧？咱说没病没灾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保持一个肌肉流失嘛，减少肌肉流失，这样的话能让您在日常的一个生活中感觉到幸福感会更强一些，你就比方说同龄人，对吧？我们一起去买东西，我拎两个一边一个大袋子，
2: 我没问题。
1: 对，然后你看我走路非常矫健，然后再说的通俗点，你比方说我蹲下系鞋带，
2: 我能蹲下去，
1: 对，我能单腿跪地，然后能把鞋带系好，然后再起身，然后不受到任何的影响，再说难听的，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上厕所这个事儿，你说从马桶上站起来，他得需要去扶怎么样的，这其实就已经影响到咱们日常的一个生活品质了。
2: 所以说对于这个上了一定年纪的朋友来讲，我们这个或者说肌肉训练这个力量训练的这个目标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是吧？
1: 对对，不同的人群呢，包括您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需求也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不能千篇一律，就是所有人你上来就必须练力量，上来就必须练深蹲，必须练什么啊，千万不要这样啊，因为我们每个人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年龄阶段不一样，然后我们的需求也会不一样，
2: 包括运动基础也不一样。
1: 对对对
2: 啊。那许教练有没有一些岁数比较大的朋友，他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一运动我发现我这心跳就跳得快，然后我就害怕，我就不知道什么是一个合理的区间，就我还能不能继续动，他们会有这种问题吗？
1: 有，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专业啊，这个担心也很正常。今天呢，咱们简单的给这个中老年朋友们科普一下，先说一个概念，最大心率。最大心率呢，就是心脏在极限运动的时候能达到的一个最高次数。
2: 最高的次数。
1: 对，有一个最简单的公式，大家可以记一下。220减去您的年龄啊，但是呢，220减去您的年龄得出来的这个数字，可不是让您去够的。这是非常危险的，这是咱们的最大的一个安全性。
2: 这就是一个安全阀值，
1: 对，
2: 不能超过它。
1: 对对、
2: 或者说越接近它的话，你这个身体的不舒适感也会越强，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 对，是这个意思。
2: 就拿我举个例子，我今年38周岁，220减去38，我看182。
1: 对。
2: 就是因为我平时是会有这个一些运动的，尤其是固定运动的这个习惯的啊，然后我会发现在这种臀腿训练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这个心率会能达到160多，然后包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心肺练习哈，就是跑停跑停，就是这种间歇性的有氧，也会出现过心率150多、160多这样的一个情况。反正对于我个人而言啊，我觉得上到160的时候，我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觉得就是我不太舒适了，
1: 不太舒服。所以说，大家通过这个主观上的一个感觉，也能很简单的判断到，就是您感觉到咱们现在喘气儿特别的快，然后感觉甚至有一点点头晕、缺氧的感觉，那这个时候肯定心率就已经接近你的这个极限最大心率。
2: 最大心率了，
1: 对对对，
2: 这是一个安全的阀值啊。那我们有没有说，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银发群体，它保持在什么样的心率是比较好的？
1: 它会有一个安全的心率上限。这个公式呢也比较简单。您看，您用170减去您的年龄，比方说您今年65岁，运动时的这个安全心率的上限就不建议超过105次。
2: 哦，就是用170减去年龄，这个数值就更小一点。
1: 对，这是特别安全的一个数值。
2: 就对于我来说的话，就170减去38，就是132，就是你在这个之内，你不会有什么。就是我们说突发性的危险出现，
1: 安全心率上限，这个叫
2: 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哈。那怎么测心率？就都要戴个运动手表吗？
1: 这个都没有必要，因为测心率最简单的，大家都知道，咱们手上有脉搏，对吧？
2: 对。
1: 然后用你的食指跟中指，搭在你的手腕的外侧，很简单。然后你看着手表数10秒就可以，数10秒的话，
2: 然后再乘个6，
1: 对，然后再乘一个6啊，
2: 您算个大概就行。
1: 对，10秒，咱们跳了18次，那您现在的心率就是108次如果超过170，减去您的年龄啊，这个时候就您需要把强度往下降一点。
2: 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啊。

0: 其实我们发现这个在介绍许教练的时候，我们说到了他的一个身份，叫这个 CPR 急救员啊，就是对于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或者说银发群体来讲的话，具备您这样的一个身份，是不是他们找您练习的时候会更放心一下？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啥意思？
1: 这个就是当您出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心肺复苏，包括一些紧急情况的一些处理，
0: 包括使用这个像房颤仪啊这样的东西，是吧？这是红十字会组织颁发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急救的认证啊。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个许教练反复提到的一个词哈，它是叫这个功能性训练，是吧？我们说到这个功能性训练了，很多朋友可能就他有信心了，就是你看他们都能做到，许教练举了一些例子，那我觉得我也可以啊。许教练能不能再给我们分享更多一点的例子，就是年龄比较大的，尤其是包括之前可能有一些身体问题的或者没有什么运动基础的朋友，他们通过训练带来了很好的这种改变的，
1: 可以
0: 有这样的吗？
1: 有，这个呢是我的真实的一位会员姐姐，今天我也想把她的故事呢分享给大家。这位姐姐今年呢60岁，已经退休了，然后他4年前差不多是跟着我开始锻炼的，之前呢也有一些健身的一些习惯，但是有断断续续的，
0: 就有一搭没一搭，没坚持下来。
1: 对，因为工作的原因也好，家庭的原因也好，然后呢，他跟着我锻炼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是一开始的诉求也是塑形，因为那个时候觉得，哎呀，我想也想练练形体。后来，就是随着他这个身体的一些素质的变化，我给他定了一些更基本的、更切合于实际的，甚至说让他现在收益都非常高的一些训练的一个目标。你比方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会让他先激活一下他的这个心肺功能啊，包括他的平衡稳定系统，然后再往后边的话会慢慢的增加他的一些肌肉的一些基础力量，包括肌腱的一些稳定性。然后呢再后边我就给他加入一些功能性的训练。您比方说现在他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他喜欢摄影，然后出去跟别人摄影，他说现在我摄影团里边都是老年人，但是呢大家能做一个单膝跪地能拿着相机去拍照这么样一个动作，大家看起来在你们年轻人看起来
0: 就
1: 太简单了，对，他说但是我们这个对我们这个群体里边有很多人完不成，我现在能很轻松的蹲下啪拍完照然后潇洒的转身，他说这是我在生活中最最大的一个体会。
0: 其实想想就是这个简单的动作要求的还挺多的，就是单膝跪地，首先他关节得有
1: 灵
0: 活，
1: 对，
0: 踝关节还给稳定，
1: 对，
0: 然后我们知道有些尤其像那种打鸟头很沉，是吧？
1: 对，
0: 他这个力量也有
1: 手腕
0: 要求，
1: 包括你的核心
0: 啊，这种稳定性都有要求，
1: 对，然后另外还有一次有一个例子，他给我就是说了一下，这个例子我觉得在生活中真的也就是特别的让人感觉到，这个锻炼真的是对我有帮助的。一是他经常喜欢写东西啊，包括你像剪片子呀、什么的，这些都会用到他的这个肩颈的这些。他每次跟我锻炼完以后，他就会觉得这个身上的这个脊柱呀，包括你的胸椎、腰椎啊，这个灵活性，还有包括肩胛的这些功能，得到一些锻炼以后，整个人就是从那个疲劳的状态中很快就能恢复过来。
0: 就恢复的也会更快。
1: 对，包括他出去旅游回来也好，就是感觉同龄人可能需要休息个3到5天，但是在他这儿可能，
0: 缓一两天就行了，
1: 对，一两天就可以了，而且另外一个就是他现在对于他自己的饮食呀，还有包括一些生活习惯也有要求，要求早起，他每天早晨5、6点就起来了，
0: 就是各方面都有更高的要求了，
1: 对，包括他的饮食，他也会跟我去探讨，然后现在就比方说中秋节快到了，对吧？喜欢吃月饼，然后我就会告诉他，对，咱们要控制它的量，因为更多的这个热量摄入到体内以后，包括更多的糖分摄入到体内以后，它不被消耗掉以后，就会转化为脂肪存下来，
0: 囤积下来，
1: 对，是我们身体的一种负担，说白了。
0: 你看，那有些老年朋友他可能会说，你看刚才你举的这个例子，他没有什么基础病啊，那我可能有基础病，这个冠心病、高血压。就各方面都不太好，包括以前可能会有运动损伤，那我们还能去做运动吗？需要注意什么？
1: 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具体情况需要具体分析，
0: 具体分析。
1: 对，您比方说高血压的患者啊，运动前建议测一下血压，如果您的收缩压超过160，舒张压超过100，或者说有头晕不舒服恶心的这种感觉，你是不建议锻炼，
0: 不建议锻炼。我们其实也看到过一些新闻报道，是吧？就是最后会出非常严重的后果，
1: 这个后果
0: 甚至危及生命。
1: 然后糖尿病的话，最好是练前测一下血

0: 啊，血糖练前测一下。
1: 对对，如果低于5.6或者是高于10.7，不管你是低也好或者是高也好，这个情况下血糖的不稳定会让咱们这个整个人的这个血氧的水平极度的不稳定，所以说需要格外的关注一下。
0: 就是刚吃完降压药降下来的太低也不行。
1: 嗯，对对对。
0: 哦，
1: 啊，
0: 嗯。
1: 然后骨性的一些关节炎，你比方说这个肩关节或者膝关节有不舒服，
0: 嗯，
1: 这个其实大家也存在一些误区。你比方说不动的话，其实它会让我们的肌肉对变得更弱，因为血液循环嘛，然后关节也会变得僵硬。关键是选对运动啊。你比方说骨关节有不太好的，我们可以做一些舒缓的啊。你比方说游泳。或者说坐在这个凳子上练一练这个坐姿抬腿，
0: 嗯，
1: 包括靠墙静蹲呀，这些对关节压力小的动作都是可以做的，但是一定要避免爬山，尤其是下山。
0: 这个对膝关节的冲击比较大，是吧？
1: 膝踝关节都会有压力，包括爬楼梯，往上走还好，
0: 往下走
1: 对，减少下楼梯。然后另外，你像跳跃类的训练动作啊什么的，这个尽量是避免。咱们就不去做。
0: 所以说就是我们身体有一些基础病，或者哪怕是这个关节、骨骼、肌肉上面曾经有过损伤的朋友，也并不是说我们所有运动都不能做，只是说我们需要更加专业的一个评估，评估身体的状况，看看我们能支持什么样的这种运动。
1: 对对对，你比方说心脏做过手术的，你这个首先要遵医嘱。
0: 嗯。
1: 啊，咱什么都就一定要是有专业的一个康复的一个评估，然后。你要是想动，对吧？可以先从温和的散步开始，但是一定要有人陪同啊，在一定阶段的情况下，不建议自己单独行动。
0: 那最后许教练有没有什么总结的？就是对于我们这个银发群体来说，或者说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来说，如果他们想要去坚持一项运动，或者想要去开启一项运动的话，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
1: 首先的话，您得注意热身啊。热身的情况下，就是把你的关节啊，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让它通过一个舒缓强度，你比方说原地踏步，对吧？或者说，做一些基本的一些关节的一些拉伸，一些动态的激活，可以通过这些方式让身体微微发热，然后再去进行你的正式运动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穿着方面啊，衣服呢不要穿太宽松。但是
0: 不要穿太宽松。
1: 对，太宽松的话，你比方说我们穿一个阔腿裤去锻炼的话，有可能会产生这个绊倒啊，这个后果就很严重。
0: 尤其是这个上了岁数的很多叔叔阿姨喜欢穿的宽松一点，
1: 不要太宽松，一定不要影响你的这些关节，比方说脚踝呀这些地方啊，包括你的腰部的这个舒适度呢，也要让它特别适中，不要太紧。太紧的话你会感觉血液循环不好。然后另外就是鞋子的选择，并不是说所有的运动鞋都适合于所有的运动。
0: 要为什么它会分什么慢跑鞋、登山鞋是吧，徒步鞋啊。
1: 鞋子不要选太软的。因为太软的话，其实它会无形中增加你对于核心的一个控制。
0: 一个要求。
1: 对对对。其实不建议穿太软的。
0: 就是很多老年朋友喜欢穿那种特别软的，就跟就没穿似的是吧，底儿特薄哈。
1: 其实不建议。你比方说这个鞋面呢要稍微宽一些，帮助你的脚趾呢能在鞋里边打开啊。你比方说像我们做一些静态力量训练啊，或者是动态力量训练的时候，中老年朋友可能有打过太极的，其实那种太极鞋就挺不错的，鞋楦比较宽，
0: 脚趾是要抓地的，
1: 对，然后脚底板比较平，当然你要进行一些跑跳啊、跑步类的话，那一定要穿这种专业的跑鞋，但是也不要说追求这个一味的追求速度呀，或者一味追求这些的啊，当然这些呢都是大部分人应该都知道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前中后呢，要及时的补水，但是不要一下子喝太多，对，小口往进补啊。然后还有就是很多人一开始都是热情可能比较高啊，这个坚持这个事儿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短期之内呢，先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比方说我2、4、6或者1、3、5，对吧？我每天几点到几点，因为老年人的时间也比较容易整合嘛，我几点到几点，然后我做什么什么样的运动，具体到几点，多长时间，目标越具体越容易坚持。
0: 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然后坚持下去，这就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许教练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带来这样的分享哈。如果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也会更多的请来我们专业的这些人士，跟我们老年朋友来科普相关的知识。也再一次的感谢您。那今天的银龄俱乐部就是这些内容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酿，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7: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8: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9: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10: 用老糕正好1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11: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12: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治真好。
6: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7: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6: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7: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9: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6: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7: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9: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6: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7: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6: 滴滴老糕驱百病，
7: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正式活动的第二天，昨天开始就已经有大量的患者报名参加本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了。我听后勤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太累了，10几部电话一直响着都接不过来，没办法，有些电话进来报名的只能长话短说，其他的没法多探讨了，这个情况也请您原谅。其实里面的原因还是大家觉得援助的力度太大了，只要参加上受益很多很多呀，这样的机会不多，也非常宝贵。本次大型援助活动政策一共分成2档，满打满算1700个名额，昨天一天就报出去了800多个，一半的名额没了，大家很踊跃，心情我理解。

0: 毕竟这次活动惠民力度比较大，小标准的优惠都将近6000块钱，大标准的高达14000元的惠民幅度，这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的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一般的家庭苦心苦业的辛苦劳动得挣多长时间，一个月就算挣3000还得半年呢，您才能攒下14000。但是大家基本都退休了，啥都干不动了，哪还有一个月3000、2000的挣钱机会呢？就数着手里那几个钱，我总爱说实话，大多数的家庭也就算是够年吃年用，不动老本不动流的那点过河钱就已经很不错了。而咱们只要参加这场活动就能省下这些钱，这是多大的力度，我不说大家也能算明白账。胡家老高自开播以来，这次援助活动福利到顶了，不能再加了。这次的援助总额比上一场更大更圆满，多出来那么多的福利都是花真金白银垫起来的。之前我说胡家老高的生产企业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顺理成章。但我有退休金，一月7000-8000，我日常花销很少，至少够生活了。我就跟魏总说，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边，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同意了，说这个份额给您留着，给您单独存一个账户。上次援助的时候我用了大概有1/3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咱们再办一场更大的，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上次援助我花了1/3，这次这场活动我把剩余2/3全花了，所以这次力度相当大了，今后再搞活动很难超越这次，可能以后这样的机会都不会有了。因为无偿援助最不容易，资金的来源、药品的供应都需要协调，因此呢，在这儿我还得提醒大家，赶上这次活动机会不等人，千万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明天就结束了，这两天名额比较少，没有昨天那么多了，还没报上名的就看谁幸运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啊，你说胡老师，为啥我打了好长时间电话就是在线？
0: 嗯，这个号是没错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报名的人太多了。
5: 那个胡老师，
0: 啊，
5: 我用过胡家老糕
0: 啊。我说我听你的声音那么熟呢，原来咱们以前通过话是吧？好，
5: 通过话
0: 更欢迎你了。啊，
5: 更欢迎我了，谢谢胡老啊。
0: 啊，
5: 这次吧，我是打台那个电话才进来的。
0: 啊，
5: 啊，胡老师，这胡家老糕吧，我用了一瓶就见效了。
0: 哦，
5: 哎呀，可帮了大忙了。
0: 嗯，
5: 你说我这个毛病吧，就喝这胡家老糕，就喝一瓶就好了。
0: 嗯嗯嗯，多好啊！你看看，
5: 嗯，我以前吧有那老胃病，胃吧还出过血，胃溃疡。嗯，去年冬天开始吧。就心口窝它不得劲儿，它堵的话，
0: 嗯，
5: 另外吧就像有气儿似的，又发热又疼，睡不好觉啊。 啊天天晚上就连2个小时都睡不到。
0: 嗯，你看看
5: 那觉吧特别轻，有点动静吧它就醒。
0: 嗯，
5: 还有啥呢哈，我这左侧的肋骨，
0: 啊，
5: 心脏的外边，
0: 啊，
5: 就是骨头外边疼。
0: 嗯，
5: 吃饭吧也吃不进去，你知道
0: 啊？
5: 啊，那个心脏嘛，他说的还可以，就是啥呢？
0: 啊，
5: 就是血管里头有一个小斑块。
0: 嗯，
5: 他给我开了点药，啊，让我回家吃，干吧，
0: 嗯，
5: 还是没有效果。
0: 啊，
5: 我知道吧，我这个胃病吧严重，可是吧，治了10几年了，你说一直都这样，他总出血呀。
0: 嗯，
5: 还总贫血，总是浑身没有劲儿。你说这些症状吗？我也都适应了，这就是这个胸口啊，老像是就是压块那大石头似的憋闷。啊，就最让我呢受不了的，就是这个憋闷呐，啊，让我受不了。
0: 嗯，
5: 这后来吧，我有幸吧，这不是用上了胡家老糕了吗？
0: 嗯，
5: 我就喝了一瓶哈，就3-5天的时候，这胸口就不发闷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嗯，
5: 啊，也不热还不疼了
0: 啊。
5: 我就觉得吧，咱们这个药，
0: 嗯嗯嗯，
5: 这吧我赶紧吧又订了20瓶
0: 啊。
5: 那时候吧没活动，啥也没给我挣，
0: 啊，
5: 买了20瓶
0: 啊。
5: 我吃上1个多月吧，哎呀，胃也好多了，也不胀气了，也不反酸了。
0: 嗯，
5: 也不疼了。
0: 嗯嗯 嗯
5: 还有啥呢，排便也正常了。
0: 嗯，
5: 这次吧我听说活动，买50瓶正老糕是原装的吗？胡老，
0: 那当然是原装的了，不会骗大家的。 啊
5: 那胡老您这么说吧哈，我就相信了。那我太想吧，参加这个活动了。那额外呢还援助那个宫廷肾宝，我也特别需要。我吧还尿频，
0: 哦，
5: 手脚吧冰凉的，浑身吧没有劲儿都好多年了。 我感觉吧，这场活动嘛，就是为我准备的。
0: 你说的太对了，这。

0: 是所有人所需要的，因此大家都认为是为了他啊。
1: 这电话呀、啊，就是干着急打不通，你把我给急死了，你说的。
0: 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因为人太多了，是吧？
1: 那胡老，
0: 啊，
1: 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好不好？
0: 啊，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你这样，直接接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啊，他就可以给您报名了啊。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确实远远的超过以前了，相当大了啊。
1: 嗯，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呢，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咱们这次分两个档次，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行，那咱说到这儿，胡老，我打电话去。
0: 哎，好，祝你、啊顺利，好吧？好，
1: 哎、
0: 再会吧。啊，
1: 哎，再会。
0: 刚才这个患者。我对他有印象，他胃病特别重，属于重中之重，到顶了，多发性全面型萎缩性胃炎，穿过孔出过血，常年有胃溃疡，这种情况胃里长东西，胃肠道变异的风险特别高，胸口窝上不来气，确实不光是胃的事儿，还有肝。我问过他，他说他眼睛干，整天得用手搓揉，口苦，吃不下饭，一上饭桌吃口饭是苦的，吃口菜也是苦的，咬一口黄瓜都是苦的。他总觉得家里的咸盐变质了，换了好几种，含碘的、不含碘的，海盐、湖盐、俄罗斯的进口咸盐也买过，咋都是苦的呢？后来明白了，不是咸盐的事儿，是自己味觉有问题了。另外呢，还总心烦，上来心烦的那股子劲儿，听啥都不顺耳，看啥都不顺眼。心里面总像鼓着一股气儿，随时都能拿出来爆发，心烦意乱，在家里见谁跟谁打，碰谁跟谁干，家人总躲着他。按照中医讲，病人本身也不想这样，这是身不由己病上来的，鼓噪、烦躁、躁动，这都跟肝有关系。在我看来，就是肝气犯胃，肝气犯胃的原因是胃气不足，肝气往下走，欺负胃气的一种表现。肝气老是欺负胃气，胃气也得奋起反抗啊，就是这个反抗的过程才显示了那些症状，而且跟心脏病症状很像，但实际上跟心脏一毛钱关系没有。这样的患者，只要把老高喝进去，3-2天把胃肠修复好，胃气填充上来，能跟肝气分庭抗礼，各占山头，谁也不高，谁也不低，胃就不挨欺负了，胸口窝 堵着的地方就通开了，通开的结果就是顺气呀、啊，跟通则不痛一个道理。人的五脏六腑之间就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强的欺负弱的，大家只要一般齐，就没有谁欺负谁这一说了。这位患者第一次跟我通完电话之后，真的就买了一盒胡家老膏，我特批的，就用了4天功夫，胸口窝就像开了窗一样，敞亮了，以前那些不好的感觉都消失了。虽然萎缩性胃炎胃出血，喝一瓶老膏不足以治好，但他的心结打开了，信心找回来了，能睡着觉了，这就是一个大改变，大提高。话说回来，如果不是用了一盒胡家老膏就有效了，这位老妹子也不是傻子，她怎么会这么急着报名参加老高的援助活动呢？这场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老患者还没报上名的抓紧报。如果您真的需要老高，真想白得15大盒宫廷肾宝，肾宝这个药专门用于补肾壮骨，增力增寿，老年人最适合了。想要的话最好今天打电话，明天不一定有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冯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我的援助活动啊，就是我已经报上名了。
0: 哦、
2: 哎，就是订了2份，太高兴了。哎，我老爸啊，就是那个心脏病，做6个支架了，啊，都已经是那个心衰了，幸好听到那个胡老弟那个节目，第一届那个援助活动啊，我们买了那个30那一个档次，就想看看那个效果，结果吃了一个月啊，我老爸那个心衰啊症状啊，就明显的得到了那个缓解，哎呀。我们这才知道那个胡椒老膏啊和那个宫廷肾宝啊真的是好药啊。
0: 嗯，就是。
2: 尤其是那个宫廷肾宝啊，吃完那个浑身都有劲儿，那个睡觉也好。就是我们呢就是怕错过机会，每天呢都听你那个节目啊，终于那个盼来那个做活动。就是而且这次那个援助活动啊，那个比上一次那个力度还大。
0: 对。
2: 所以啊我报了那个2份最高档的，我自己那个也是那个头晕嘛，那个迷糊，记忆力也不好，就是拿东忘西的，老伴那个病好了啊，我也要那个保养保养。胡椒老膏这点钱啊跟那个住院比起来那个简直微不足道，哎呀这次那个力度啊还更大。
0: 嗯，你说的
2: 对。一次就能就省14000多了，
0: 力度多大
2: 呀，就是那个额外援助的那个宫廷肾宝也多啊。我还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那个紧缺啊，马上就要那个停产了，这
0: 是
2: 最后一次那个援助宫廷肾宝了，那这个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啊。
0: 那可不是，这是最后的一次了，难得的机会，以后没有了啊。
2: 对
0: 啊，您所选择的这个援助的第二档次，也就是购买50大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呢，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那么本档的名额呢？啊，才有1000个。啊，您想那么多人抢这1000个这个名额，那是难得的啊！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尤其是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以后也再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这次有利时机，您得到援助名额，而且能得到啊宫廷肾宝，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您啊，能选这一档次，这是最 高的一档啊，太好了，
2: 对，
0: 也是您啊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机会啊，是不是？好，祝贺你啊，
2: 嗯，
0: 祝你健康，也祝你顺利，好吧？好，再见啊，
2: 好，
0: 再会啊，
2: 再见啊，
0: 好，再会。借着这位患者，我多说一嘴，经常犯头晕、迷糊、脑袋不清亮，上来那股子劲儿，总跟睡觉没睡醒似的，眼神空洞、无光，记忆力下降特快的那种人，一定得注意了，别傻了，别把这事儿当小事看待。有些人真不当回事儿，还自己编排自己，明明自己的岁数不大，总念叨自己老了，然后整天迷迷瞪瞪的，事事记不准，还感觉自己很正常，其实一点都不正常。真正身体好的人不像您那样，人本来就应该越活越睿智，越来越大彻大悟。你看，当医生的、当教授、当律师、当书法家、画家，哪个不是越老越值钱？人家靠什么值钱？靠智慧，而不是靠岁数。岁数一分钱不值，只有头脑保持清醒的人，有聪明和才智的人，才能创造出价值。其实六七十岁这个岁数正是好时候，人的记忆力、领导力、执行力比年轻人方方面面都强，但前提一定身体好，身体不好肯定是越活越糊涂，也肯定是顺不开拐、捋不过麻来，那是病闹的。我治疗过多少个这样的患者，才六十几岁就得了老年痴呆，迈出门槛子五分钟不到就走丢了，找不着家了，就想不起来自己家在哪儿，你说可悲不可悲呀？然后好不容易让人给送回家了，回家管老伴儿叫闺女，管闺女叫妈，管儿子叫爸，五花八门，叫啥的都有，还有的整整就哭了，整整就乐了，你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实际上就是脑袋的病，血管老化了，神经受压了，脑萎缩了，认知出现障碍。还有的人五六十岁的脑中风，瘫痪在床，一半身子能动，另一半身子不听使唤，说话乌拉乌拉的，躺哈喇子，尿床，这都不是病吗？脑袋坏了，是病导致的，跟年岁没关系。所以别说自己老，也别往岁数上赖，承认生病就趁早治，兴许能早点好。反正您记好了，脑病患者用胡家老膏治的越早，恢复的越快，千万别等，也别蹭，蹭大发了真浪费钱。说这话我想起我昨天接的一位患者，也是脑病，家住无锡。无锡这个地名来源于周平王东迁时期，当时的惠山东峰发现了锡矿，金银铜铁锡，锡是五金之一，也是贵金属，所以当地就取名为锡山。但是到汉朝的时候，锡矿采禁，叫锡山不恰当，所以就改名叫无锡。 无锡就是没有锡矿了，这是名字的由来，跟资源有关。我们现在这场活动不也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吗？说白了就是一场资源战。这次大型援助活动援助的是药材，是宝贵的资源。援助活动今天是第二天，明天结束。为啥这么着急呢？没有药了，宫廷肾宝没了，生产不出来了。所以这场活动是宫廷肾宝的最后一次往外赠了。上次活动头一次送，大家很喜欢的，都想要。昨天活动一开始，迫不及待的报名，但是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赶在这个药断供之前，我给大家办了最后一场供应肾宝的活动。肾宝没了，别紧张，咱们还有胡家老高，只要胡家老高在，老年病不愁治。只不过是这个肾宝补肾的效用确实大，大家太喜欢，今后得不到了有点可惜。但是好消息是，这次还有，这次活动仍然可以以援助的形式给大家每人15大盒，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这半年时间啥肾病不给您补回来啊？您就放心的用吧。我常说，等靠药不如自己争取。您要是感兴趣有需求就报名，没需求的我就不劝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我已经报名成功了。
0: 嗯，太好了，恭喜你呀。
3: 是啊，我报的是50赫才援助15赫宫廷肾宝那一档。
0: 哦，
3: 我呢就最近想问你一下啊。
0: 啊，
3: 这胡家老高30个人到手啊。
0: 嗯，哎，只要报上名啊，您就别着急了啊，您等着吧。
3: 你看我老伴呢已经吃胡家老高有小半年时间了。
0: 哦，
3: 现在家里的药啊已经吃的差不多快了
0: 了。啊，
3: 我就盼着这个药快点到呢。
0: 啊，
3: 老伴呢他是断年的重色患者。
0: 嗯，很厉害呀。
3: 这要真要胡家老高之前嘛就已经嫁不了地了。为了治我老伴这个病啊，吃了好多种药。最后就把肾吃坏了。你看有间质性肾炎
0: 啊，
3: 平时呢这个小病啊比较多。有的时候小病他控制不住
0: 啊，
3: 尿在裤子上了。你看还有嘛血管炎
0: 啊，
3: 他原来这个肌肉没有劲就站不起来，就是让他坐吧也坐不住。哎，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吧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他跟我讲了，他说现在身上啊基本上不疼痛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太好了啊。
3: 对，像以前嘛有这个关节疼痛疼得厉害。现在呢就是偶尔病天的时候阴天下雨还有一点感觉。你看现在吧老伴呢不仅能坐起来了
0: 啊，
3: 因为坐在地方嘛时间还比较长。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是啊。各个方面嘛我感觉啊这个效果都挺不错的，恢复的都挺好的。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对肾脏特别好，
0: 对
3: 骨病还好。以前我给他买这个胡家老高的时候吧没有肾宝
0: 啊，
3: 这是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不但能得到宫廷肾宝还能省14000多块钱。
0: 没错。
3: 哎呦，我听到这么好的消息，我毫不犹豫的打电话就报名了，报上了。
0: 这机会多好啊，难得呀，我也恭喜你呀。
3: 是啊， 所以要继续给他用，效果这么好，要治病要把他彻底的治好。哎
0: 哎，
3: 所以我就想问问胡老啊，看看什么责任人给我们送过来呀、
0: 啊？啊，我告诉你啊，只要您订购下来，马上就到你的手里了啊，这点您不要着急，好不好，老朋友？啊，
3: 哎，好的。
0: 嗯，啊，您是等药心切。啊，胡家老高会给您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清楚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相当大，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这个胡家老高，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您所选择的就是援助的第二档，也就是购买了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你就等着吧，很快到你的手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3: 哎，好的好的，哎呦，太谢谢你了，胡老。
0: 哎，就这样，老朋友。嗯，
3: 好，谢谢。
0: 啊，再会吧，老朋友。哎，
3: 再会。
0: 刚才接电话打岔，岔开话题了。我接着说，无锡那个脑病患者，也是位女同志，岁数不大，刚过60，但是她头晕迷糊，已经有2年多了。她这个头晕非常特殊，特殊在哪儿呢？那种难受的劲儿是翻过来掉过去的那种，让你两头都难受。一般患者就难受一头，有的人脑袋眩晕，顶多就晕过去了，晕倒不省人事呗，然后缓半天再醒过来。他也晕倒过，脑供血不足，眼前一黑，啥也不知道了那种。最近这2年，1年得晕个2-3回，但是这还不重要。最遭罪的事儿，他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能晕醒。昏迷大家都听说过，但晕醒是啥感觉呢？患者跟我形容说，胡大伯，我每天晚上好不容易才能睡着，10点钟进被窝关灯，就在那躺着酝酿，一直到后半夜1-2点钟能睡着就不错了。之前虽然眼睛闭着，但是有啥动静都能听到，就是没睡实整。等到后半夜睡实乘以后，也就2个小时，有时候都不到2个小时，脑袋突然间嗡的一下，脑瓜里头像是地震了似的，就开始晕，天旋地转的晕，头晕能把自己晕醒，你说那是啥滋味啊？晕醒了之后，下半夜再也睡不着了，一晚上顶天2个小时觉，这么折腾，晚上睡不好，白天能不迷糊吗？我要是一晚就睡2个小时，我也迷糊。因为这，他去医院做过检查，发现脑血管有出血点，但是没压迫到神经。所以他除了头晕以外，能走，能干家务活，也能说话，就是记性不好。前一秒记得死死的事儿，一转身就忘了。患者跟我说，胡大伯，我查出来脑出血以后，打了一段时间的针剂，开始头晕，还能得到控制。后来控制不住了，又从高血压高血脂入手，降脂降压，长期吃心发他汀和硝苯地平， 可是呢，脑出血不是降了血脂和血压就会好转。

这不现实，因此他的脑袋一直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而且记性差得离谱，在自己家待着，看啥都陌生。钥匙放哪儿了？遥控器放哪儿了？扫地笤帚放哪儿了？不知道。以前家里全归他收拾，现在就跟不是这家人一样，有点老年痴呆那个劲头。实际不是老年痴呆，就是脑血管出问题了，脑子不好使。他也是最近才开始服用胡家老膏，他自己说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从亲朋好友那儿窜过来五盒老膏，起初根本没有抱任何希望，毕竟自己的脑病属于脑出血造成的，脑出血这病谁不害怕呀？不贪吧就不错了。但是人不满足，都希望自己更好，有这想法也对，要不然他也不能好信儿。用上老膏，刚用药那会儿，期望值很低，他只是听人说老膏挺好，就打算少吃点，试试效果。可是让他最惊讶的是，用了十几天胡家老膏，晚上竟然能睡着觉了，从半夜开始睡着，能睡到亮天五六点钟，脑袋不嗡嗡响了，也不迷糊了，头脑清醒了，不像之前浑僵僵的。而且他说他记忆力上来了，这点不假，我跟他聊天时我也发现他本来的症状有眩晕，有脑鸣，还心烦失寐。我告诉他，他除了脑出血以外，还有心肾不交，跟心肾不交的症状正好对应，所以心脏和肾一定要重视。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心经旺，这时间段一定喝老膏。下午5点到7点，肾经旺，再喝一遍。剩下时间就是早上起来喝一遍，晚上睡前喝一遍，一天4遍膏。这个时间我就说了一次，他就记住了。这事儿要搁从前，我说10遍他都记不住。这就是改善。这些变化出来以后，他非常兴奋，他说我这点老膏算是没白吃，就吃了10几天，没想到变化这么大。昨天他又来电话，他说他手头那点药全吃没了，上周去医院做复查，做 CT， 结果愣是没查出来，脑血管里的出血点淤血消失了，血压血脂也没高出标准值多少，基本达标，脑病的症状不见了。当时医生还问用的啥方法转变的这么快呢，他说再用中药。大夫说不可思议，你吃这中药吃对症了。其实对症只是我们老百姓的民间说法，对症就是疗法对路子了，才能有好效果。疗法不对，咋可能对症？胡家老膏不管是治脑病、治胃病、治心脏病，所有的病都是本源疗法在起作用。本源就像地球上江河湖海，是孕育生命的地方，他们相互之间得连成一片，有支流，有主干，最后奔腾入海，形成良性循环，才能生生不息。单个拎出来一滴的水。

0: 且病的越轻，统一的越快。就像这个患者生病，他脑出血，听起来挺可怕，但是你别让他吓着。脑出血也有轻重之分，只要不是瘫痪的，只要能活动能吞咽就好得快。像他这样的有出血点还头晕，记忆力不好，睡不着觉，五瓶老高下肚就调理回来了。重的那就得靠时间了。脑出血重症患者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多长时间能站起来不一定，但是用老高以后症状都给你减轻了，让你不遭罪不难受了，一天一个样，活着有盼头，这不也挺好吗？咱们下边还有热线在等着，但是我插一嘴，不耽误大伙太多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倒数第二天，明天下午活动就结束，所以抓点紧，因为明天开始名额全分配完后，再想要宫廷肾宝没了，机会只剩下最后这一次。这次活动有两个档，第一档援助价值6000元，第二档援助价值14000。今天明天打进电话的时候有啥你就要啥吧，您听我的别挑了。有的人说我非得要那14000的，有6000的不干。在这儿我就劝您一句，再磨叽一会儿6000都没了。今天不像昨天，昨天刚开始还有机会，今天和明天已经收尾了。大家伙想开点，轮到你的是多少就要多少，反正这个时候参加比平时合适太多了。想省钱想治病的机会我给你了，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了。好了，剩下的电话都接进来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是胡老师吗？
0: 好，欢迎您啊。
5: 哎呀，胡老师

0: 是你是老患者了，我每天现在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1: 哦，
0: 但是用药以后我始终啊每天都听你讲座，我觉得这个活动这个幅度最大呀。过去是咱没有过境电，咱没有这个情况了。
1: 就是就是啊，
0: 我打了2天电话，好歹打进来了，打进我寻思你这不是。我报个名，我先买这个50盒这个，还有15盒的什么肾宝啊？
1: 哎、
0: 这个我以三斤见下能省到10000多元呢。
1: 是的，是的，啊，这个、
0: 哎呀，
1: 啊，这次幅度太大了，是吧？嗯，
0: 是啊，但是我听说过这次一活动以后，再没有这样事儿了，再根本就找不着这么大便宜活动了，再没有了。
1: 那没错，
0: 我
1: 报啊、以后机会的没有了啊。
0: 我这回你给我报一下，先给我报上名，报上名我不用打进来、报就这个订50盒这个，因为我用的、
1: 这一档次，好，我明白了，但是呢，您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时间给您解决这个问题，您就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啊？
0: 专线我昨天打了2次也没打进去啊。
1: 哎，您别着急啊，您拿着电话啊，打一打，末了就能接到了，没有问题，好不好？啊，必须得有耐心，这也是咱们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呀、啊，就这次机会了，怎么地？我得想再上报上名额呀、啊。
1: 哎，对对对，另外咱们说一说，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购买50大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这个数字可不小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0: 没有这么大活动啊！
1: 下次的话，您再买宫廷肾宝，您是买不到了，因为它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以后也没有了，是不是？啊，争取，一定要争取上，这是难得的机会。
0: 我也知道，我也知道。我就叫抢报，要不是你说一会儿我撂一电话，我还打抢完的电话、啊。
1: 就直接打我们胡家的老高的专线啊。
0: 好好好好，因为那我这我都能感谢你，我先抢，对吧？我就不多说了。
1: 哎，好的，因为咱没有时间了哈、啊，老朋友、
0: 啊，
1: 祝愿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您病好得快 啊，健康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好吧，老朋友。
0: 对呀、
1: 啊，
0: 我
1: 就用了
0: 5个多月，我亲身体验到这个效果就是好的，我才买一个。
1: 没错，
0: 我不买了嘛。
1: 啊，大家都是您这种心情啊，啊，老朋友，
0: 好
1: 吗？好，
0: 好，好，好，好，谢谢你。
1: 嗯，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
1: 啊，欢迎你啊。
5: 哎，胡老，我现在吧，用咱们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半月了，用的效果特别好。
1: 嗯嗯嗯。
5: 啊，我吧，我本身就是有风湿，早上起来吧，晨浆特别厉害，还怕凉。这眼睛也不好，胀得呼难受，就是胀起来，这眼压高的时候都35啊，这眼眶子都跟着迷糊。后来吧，我是在广播里给你听你讲的胡家老高，好多用挺好。我现在这一晃用2个半月了，我都没想到都恢复的这么好。
1: 你看看多好，非常高兴啊！我听到这信息。
5: 是，现在吧，身体就是不那么僵硬了。完了，早上吧。就感觉起来的时候身上松快多了，而且吧，现在就是今天下雨的，身上也不那么紧巴，不疼了，就晚上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吧，我这人吧，就是愿意出去溜达，现在出去溜达，这眼睛看东眼压也不胀了，瞅东西也清楚多了。
1: 你看看啊，好极了啊！
5: 但是吧，我今儿打电话胡老，我有个事儿啊。就是上次吧，我就是咱们有个就是活动，然后吧我就没听着节目，等我想的时候结束了。然后这次吧，我听你讲优惠力度更大更划算，而且吧 这个胡家老高还赠送那个宫廷肾宝，我就觉得吧，这宫廷肾宝特别好，然后我也想参加，我这打场外说话了，干打吧就打不通啊。而且我还听你说这功能肾宝吧，因为药材的紧缺，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吧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说上次我都没赶上，这次吧我一定得赶上啊，胡老啊！
1: 好，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吧，因为现在正是忙碌的时候，大家都着急，您不要着急啊，拿着电话，只要给我们的胡家老高这个专线打的时候啊，等待他啊，只要他接到了，他给您登上了，报好名了，就没有问题了啊，有点耐心，因为大家都抢嘛啊，非常着急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5: 是是呀，我都急死了，我这打场外电话没打通嘛、然后我就寻思，我第一次我都没参加上，这次我肯定得参加上啊。那胡老，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啥的？
1: 我刚才不说了吗？啊，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打，这样就可以报上名了。您必须得有这种毅力和耐心，好不好，老朋友？啊
5: 啊，那行行行，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了，胡老。
1: 好，
5: 我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吧，要不然这次我又给错过了。
1: 没错。所以说咱们援助的这一第二档购买50大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的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那么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个数字可不小啊。那么宫廷肾宝的药材现在非常紧张，马上就要停产了，下次你想要也没有了啊，抓紧吧，好朋友啊！希望您得到这个好的机会啊！好，咱先谈到这吧啊！再会吧，老朋友啊！
5: 行行行，好的，谢谢你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去。哎，
1: 好的，
5: 好。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北京时间14点整。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上溯日月星辰，
7: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7: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7: 有料有洞见。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老郭老故事。
8: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想给您说这么一位围棋选手他的个人自传。反正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我本人对这个围棋啊，尤其是围棋选手的个人自传呢，特别感兴趣。思来想去，可能是跟我这个上初中的时候啊听到的广播有关系。我也忘记了到底是初一啊还是初二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中午呢，他会有这个长篇小说的栏目。每天中午呢，放学以后啊，那时候作业也不多，回到家里边吃完饭以后呢，马上就是打开收音机听这个长篇联播。那里边播的呀，还真不是那个评书啊，就是长篇小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您像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老舍先生的《牛天赐传》，还有就是陈祖德先生他的自传叫《超越自我》。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有一天呢，天上下着小雨儿。放了学了，骑着自行车回到家里。那天我妈给包的饺子，吃完素馅饺子，盖上小毛毯，打开收音机，听这个陈祖德的《超越自我》。哎呦，就那一天那个场景，在我脑海当中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后来，即便我都大学毕业了，因为时常怀念那一天嘛，就想找来这个有声小说呢，再重温一遍。只可惜，无论互联网是否发达，那小说我愣找不着了。后来我进入这个省电台这个系统以后呢，也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朋友，我说你到文艺部给我查查有没有陈祖德《超越自我》最老版本的那个 MP3 呢，我还想着重温一遍呢。但可惜了的，始终是没有找到。在这个期间呢，也发生过让我又惊喜又失望的这么好几回。比方说有一回吧，我在这个喜马拉雅 APP 上终于发现了45集的陈祖德《超越自我》，哎呀，给我高兴的。结果呢，点进去一听，也不知道打哪个石头缝里边蹦出来的主播啊，这语流、语速、语感，什么玩意儿啊，彻底把我给搞崩溃了。后来我一琢磨，算了，我买本书自个儿看看吧。在网上一搜《陈祖德《超越自我》》，结果一看这个出版日期呢，2009年。这不对呀，我上初中的时候那是1999年呢，怎么这书2009年才出版呢？难不成在我身上发生了曼德拉效应啊？我时空穿越了？哪儿我就记错了呀？2009年的时候我们家小孩都出生了，我自个儿的书都出版了，这不可能，我初中听的书2009年才出版呢。于是我打开了孔夫子旧书网，哎，有中华书局出版的最早版本的，我也查了相关资料了啊，这个书啊的确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那儿播出过，而且重播了3回。那说下单买吧，一瞧200多块钱。对，现在这个旧书啊比那新书还贵多了，算了，我买新的吧。 那有朋友听到这儿，觉得老郭这儿既然这么喜欢围棋选手的自传，你肯定围棋下得不错吧？那我就不能谦虚了啊，职业二段。有朋友说老郭牛啊，当然那是开玩笑的啊。

0: 我的水平啊，也就是德善那个水平。说这个德善又是谁呢？一会儿再详细给您说。那么说这个职业二段说的又是谁呢？咱们河北保定有一个选手在网上特别红，女选手啊，下围棋的叫战鹰，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选手啊。您可以在这个网上，在 B 站呢，在抖音呢，搜一搜这个战鹰的相关的事迹。别人的下围棋的专业选手呢，被称为叫棋手，他的下围棋的专业二段呢，也被称为叫棋手，但是是送货的那个棋手，就是属于美团饿了么那种。有关于围棋选手的自传，比方说著名的聂卫平，咱们在节目当中呢，曾经用了一整期的时间，把他职业生涯最辉煌的阶段给您分享过。此外，有关于吴清源的故事，在节目里边啊，也给您说过这么三四期。再有呢，我特别喜欢一部韩剧，叫《请回答1988》。这部韩剧，如果您是70后、80后，甚至85后，强烈推荐您一定得去看。那里边有一个叫崔泽，也是一位职业九段的。那么崔泽的原型是谁呢？韩国鼎鼎有名的职业选手李昌镐。李昌镐这是一个70后啊，1975年出生在韩国。所以说请回答1988里边那个崔泽呀，原型就是这个李昌镐。比方说对战新人的时候胜率不高，不喜欢接受媒体的采访，去国外下棋的时候睡眠不好，平时沉默寡言等等等等，这都是李昌镐的真实情况。要说到韩国的围棋呀，现在最风光的棋手当然是申真虚。申真虚啊，是韩国历史上实力最强的棋手，这是无可争议的。但是呢，申真虚目前只获得了3个世界冠军。你像排在他前面的，有获得过17个世界冠军的李昌镐，14个世界冠军的李世石，9个世界冠军的曹勋炫，还有8个世界冠军的古力呀、柯洁呀。石方才，咱们说这个李昌镐，真的是一个70后。那么李世石呢，这是80后。1983年3月份出生的，这个李世石啊，13岁入段，成为职业棋手，才气逼人。但是呢，李世石性格强烈，一直拒绝参加升段赛，所以他那个段位长期停留在3段上。他用3段这个头衔啊，把诸多的高段棋手纷纷打翻在地。当然了，最经典的一场比赛呢，发生在2001年，那是第7届 LG 杯。18岁的李世石3段一路连胜杀入决赛，对战的是当时如日中天的李昌镐。当时这个李世石啊，年轻嘛，说话很狂，他说自己的对手只有李昌镐，但是论实力呢，又是自己领先。咱们东亚人呢，他不喜欢这种比较狂的，比较爱吹牛的，所以很多人都说这个李世石呢不堪一击，你到时候能赢一场就不错了。但是没想到年少轻狂的李世石轻松地屠龙了李昌镐，竟然是2-0领先。按理说这个比赛就毫无悬念了吧，李昌镐再输一场那就输定了。这在李昌镐的世界大赛职业生涯当中也是从来没有过的。士气高涨的李世石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一句名言，说李昌镐的力量在顶尖高手当中是最弱的。好，大家伙认为李昌镐大势已去吧，那么被逼上悬崖的李昌镐竟然是连扳3局逆转了李世石。而且在第4局的时候，李昌镐那是以暴制暴，屠龙了李世石，这一下让所有人呢都闭上了嘴。然后这李世石呢，比赛完了还哭了。在当时啊，李昌镐有这么一个称号，他被称为叫石佛，喜怒不形于色，脸上永远没有表情。有朋友说，那你这扯了半天，你到底要聊谁呀？哎，今天这个皮儿啊确实太厚了，我们要给您说说李世石。李世石有一本自传，名字叫《逆战》。当然咱们讲述的内容呢，只是其中故事性比较强的。这里边有关于他对人生和棋局的理解，稍微有点枯燥的内容呢，包括那些专业性特别强的内容，我就不给您介绍了。因为我石方才不是给您提到吗，我这个围棋水平啊，就跟那个德善是一样的。德善是什么水平呢？下棋的时候他把那个棋子啊放在那个4方块里边，而不是放在交叉点上。换句话来说，我这一窍不通啊，不在250之上，也不在250之下，咱们聊的就是故事。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打头说起。
1: 在去首尔学习围棋之前，他在飞锦岛上度过了无知无畏的童年。 在乐观又博学的父亲的影响下，他从小就学会了下棋，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棋风。原本并不喜欢下棋的他，通过围棋期刊和实战实训，不但迷上了围棋，还挖掘出了自己的数学天赋。在看到曹勋炫九段夺冠之后，七岁的他萌生了想当职业棋手的想法。老瓜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李世石自传。
0: 话说1983年的3月2号，李世石出生在韩国全罗南道新安郡的飞禽岛，也就是在木浦往西40公里的地方。如果从木浦乘船前往这个飞禽岛，大概需要2个小时。西安郡的岛屿大概有上千个，都是小岛。李世石出生的这个飞禽岛啊，还算是比较大的一个。这个岛上有大片的农田，一般来说，岛上大部分居民都是乘船出海以捕鱼为生。但是他们那个岛上啊，也有很多人从事农业活动。这其中，李世石的父母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所以李世石打小啊就经常在海边玩耍。从他们家步行也就不到半个小时吧，就能到达海边。他和他二哥一大早就比赛，看谁先跑到海边。如果是夏天还好点，但冬天呢仍然是乐此不疲。有时候啊也会发点小财，比方说有大个的鱿鱼跳出海面，运气好的话呢就能捡着，然后把这个鱿鱼带回家一顿美味，那可就是近在眼前了。因为全靠这个农业收入来养活李世石兄弟姐妹5个人，有时候他们家这个日子啊也显得有点捉襟见肘，所以呢只要有时间，他父母就会登上附近的小山丘，挖一些样子好看的盆栽，然后拿到外边赚点钱补贴家用。碰上父亲单独上山的时候，这李世石呢就会跟着去。那时候啊，他父亲就骑着一辆摩托车，带着李世石啊一路狂飙。李世石不仅喜欢坐摩托车的感觉，更喜欢登山的感觉。看看四周肥沃的农田，再看看望不到边际的蔚蓝色大海，心胸自然就开阔很多。打小啊，这个李世石就是个淘气包、淘气鬼，从小惹了很多祸端。但是在自传里边啊，他没有过多描述。他说很多事儿我长大以后就记不得了，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回呢，在房间里边蹦蹦跳跳，结果呀摔了一跟头，一屁股坐在了一个滚烫的狗肉汤盆上。哎呦，烫的这5岁的孩子滋哇乱叫啊。如果放到现在的话，肯定会送到医院，到急诊室里边接受治疗啊。但是在当时，飞禽岛上根本就没有像模像样的医疗机构。没辙了，他父母呢用民间土方把那个牛皮呀烘干，捣成粉末涂在烫伤的地方。由于烫伤比较严重，他在床上啊先是趴了几个月，又是躺了几个月，反正每天都睡不好觉。他不能翻身呢，也不敢翻身呢。虽然淘气，但是因为他是家里边最小的孩子，所以说父母呢格外疼爱他，他哥哥姐姐也比较宠他。所以当后来他为了学棋离开家乡去首尔的时候，哎呦，母亲哭的呀特别伤心，他二姐也是哭的一塌糊涂。他二姐发誓说，我呀要考上首尔的大学，到时候我去照顾我弟弟。所以等到李世石离开飞禽岛去首尔以后呢，他二姐是非常的用功。每个人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呢，都会想到很多快乐的事儿。但是作为农村出来的孩子，回忆童年的时候呢，也会想到父母的那些辛劳。确实如此，每到农忙的季节，他的父母啊都是从一大早忙到天黑。他这一天也瞧不见父母，非常想念，但是呢又不会直接表达。他怎么着呢？每当看到父母从田里回来了，然后在那个水井旁边洗漱，他这赶紧跑过去说，今天呢我自己又编排了新的舞蹈，来我给你们表演表演吧。其实所谓的新舞蹈根本就不是什么新编排的，就是瞎乱扭。他父母当然是知道怎么回事啊，孩子想自己了，所以说一边看呢一边拍手称赞。然后李世石这儿呢就特别高兴，第二天扭的就更带劲了，那胳膊腿啊跟弹簧似的。因为他父亲非常喜欢围棋，下的也非常好，得益于此呢，他们兄弟姐妹5个人都会下围棋。根据李世石回忆啊，说他们当中最初呢实力最强的是他大哥。在自己5岁的时候，10多岁的大哥就怀揣着职业棋手的梦想到首尔去学棋了。 那最早是谁教他们呢？不用说，就是他父亲。

李时石也回忆说，后来自己虽然到了首尔的道场里边去学棋，按部就班的学得很正式，但是自己的棋风呢，早在飞禽岛上就已经成型了，这一切都是自个儿父亲帮助他完成的。李世石的父亲毕业于师范大学，还当过几年的老师，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放下了教鞭，回到家乡里边务农去了。尽管如此，他父亲作为教育者的本色却没有减弱，他父亲经常把岛上的孩子们都叫到一块儿，教大家伙啊一块儿下棋。他父亲还对飞禽岛的固有的文化、独特的方言和语调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且准备出这么一本词典。所以他父亲呢，一边辛辛苦苦的勤劳耕作，一边忙里偷闲呢，收集相关的资料加以整理。有一段时间呢，他父亲把那些已经搁置许久的族谱进行了续修。可对于他母亲来说，你这是既浪费人力又浪费财力，有时候啊也会发脾气。所以在李世石看来呀，自己的父亲怎么看也不像一个农民，而是一个喜欢高级趣味的人。他对一切呀都充满了好奇心，用现在咱们经常说的话来说呢，非常的热爱生活。别看是整天的下地干农活，累得不行，但是只要是得空休息，他仍然是非常高兴的做他自己喜欢的事儿。书桌上有很多书，经常读书到深夜，而且脑海当中呢有各种的奇思妙想，经常是一边下地劳作，脑海当中啊还会想着其他的念头。比方说正在这个插秧呢，某个灵感忽然迸发了，他父亲急匆匆的就赶回家，把这个想法啊、俚语啊就写下来。当然最终呢，他父亲也没有完成他的飞禽岛方言词典，但是认真做事就这种态度给李世石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也被李世石完整的继承下来了。那李世石就说如果是在朝鲜时代，他父亲应该算得上是书生或者是学者，但是既然选择了务农，从来就没认为这干农活啊有多辛苦。炎热的夏天经常不戴的帽子就干农活，晒得浑身乌黑发亮，以至于自己七岁的时候参加儿童围棋比赛的时候，人们就把他父亲呢当成了他爷爷。可说到底，干农活挣的钱不多呀。随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学费就成了父母沉重的负担。他大哥大姐到外地读书，不仅要缴纳学费，还需要缴纳什么生活费呀、住宿费呀。随着他们家农田越来越少，生活也逐渐变得艰难了。但是他父亲也从来没有因此而面露难色。那时候李世石呢，年纪还小，根本也不知道家里边这种窘困的状况，也体会不到父母到底有多辛苦。所以说李世石在自传的一开始呢就说，回过头去看父亲的一生，好像没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他父亲非常喜欢读书，酷爱钻研，如果有一个非常优渥的生活环境的话，一定能够做很多事儿。但是在那种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只能是把这个希望寄托到孩子们身上。那么李世石也感慨说，如果自己内心没有父亲愿望的话，可能定断以后就会无所事事，虚度光阴了。也正是听说父亲生前的愿望是能够看到小儿子夺冠的情形，于是他就加倍努力。同时呢，也因为没能让父亲看到这一天而感觉到非常愧疚。在李世石六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把岛上的孩子们叫到家里，教这些孩子们下围棋。李世石也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接触围棋的。说他父亲水平如何呢？他父亲呢，对围棋非常的着迷，在对方让四子的情况下，他父亲的棋力可以和职业棋手相抗衡，当然这个水平啊也不是特别高啊。那在这群孩子里边，李世石是年纪最小的，所以那时候呢，每当哥哥姐姐们都来上课的时候，他就会偷偷的跑出去溜达一圈。当然了，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呀，跟下棋相比还是更喜欢玩的，但是一两个月以后，这个其他的小姐姐就不让他出去玩了，把他摁那儿，让他强制看着。一开始啊，他心里边别扭也坐不住，但是呢，慢慢的对这个围棋就产生了兴趣，尤其是提起对方死子棋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到得意洋洋。本来呀，他父母对于这个根本就坐不住、对围棋不太感兴趣的最小的孩子也没抱什么希望，但是一瞧这小孩后来竟然能够安静下来，连续的下上三四盘，大人也感觉很奇怪。那时候他下棋啊，是坐在他姐姐腿上。你想吧，
连续下三四盘，他姐姐那个腿酸得不行了，扭动身体想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但是他父亲呢就呵斥，正下棋呢你别动。这里边有点重男轻女啊。虽然李世石下棋不是很早，但是慢慢的就赶超了一块学棋的哥哥姐姐们，直到李世石下棋的时候能把他二哥都给赢了，他父亲才决定要正式教他下围棋。在当时啊，家里边也没有适合他这个水平的围棋的教材，仅有的像什么棋经众妙啊、玄玄棋经啊，都是这些古典的死活棋书。这些书啊，对于李世石来说呢，毕竟还是有些难的，因为他们家在一个孤岛上，也没有地方能够借到围棋书，更不用说网络了。当时整个飞禽岛上连传真呢、电脑什么的都没有。如果是在首尔的话，孩子打小啊就有机会到道场之类的场所学围棋，都有这个年龄相仿的或者说有针对性的可以教他们，而道场教学呢也多以打棋谱为主。而李世石不一样，他用的围棋教材就是每个月才出一期的围棋的月刊，他所能够接触的棋谱呢就是围棋月刊当中所刊登的实战对局解说之类的，因此李世石提高实力的主要途径那就是实战。一开始啊，他二哥经常跟他下，他也跟实力稍微弱的小姐姐下过很多盘棋，但是哥哥姐姐除了上学之外还得帮助父母干农活，所以没有很多时间呢陪他下棋。到了农忙时节呢，他父亲也得是起早贪黑的下地，那么在没有人陪他下棋的时候，他就开始打围棋月刊上的棋谱，自己沉浸在妙趣横生的黑白围棋世界当中。有时候啊，也会到院子里边或者到屋子后边空地上去玩。我们一般人想到这个院子里边的空地呢应该是很小，但是李世石他们家的院子有3300多平米，他们家周围啊都是花坛，完了呢还有很多这个昆虫啊、小鸟啊，像什么燕子、蜻蜓、蜜蜂、蚂蚁、蜗牛、蚯蚓、青蛙。没下围棋之前你就玩去吧，怎么玩也玩不够。但是随着对围棋的兴趣越来越大，他一般也就出去玩一小会儿，给自个儿放放风，放松一下脑子，然后再回到棋盘前下棋。那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开始主动学棋了，也不需要姐姐来强迫了。就那个时候来说呀，围棋是他最喜欢最有趣的游戏，也是能够激起他胜负欲，让他非常着迷的这么一项活动了。他6岁时候学到了围棋的基础知识，7岁以做死活题为主。当他的棋力达到能够理解古典棋书当中死活棋的同时，他父亲呢就在棋盘的4个角上摆上妙手解题的作业，然后就出去干活了，留着孩子自个儿在家慢慢的寻找答案。他父亲要么干活，要么就去看书，到了一定的时间呢就回来看一看。虽然他父亲从来不打骂他，但是如果这孩子答案写错了，他父亲仍然会大发雷霆，然后就告诉他呢，与快速解题相比，更重要的是找到正确的答案，所以应该有充足的解题时间。因此啊，即便他遇到特别容易的问题，他往往也会验证上2-3回。就这么着，等他把最难的发扬论都已经做了一遍，就开始学习棋经众妙，然后再复习发扬论。这么反复经历了几次的复习之后，就完全掌握了古典的死活棋了。什么叫死活棋呢？就指的是这块棋是否存在眼，而这个眼呢分2种，一种是真眼，一种是假眼。一块棋上如果有2个或者说以上的真眼，这块棋就被称为叫活棋，对方不管怎么下也无法提掉。一块棋上如果只有假眼，没有最少2个真眼，这块棋呢就被称为叫死棋。死棋跟活棋，这是棋盘的地盘大小的胜负关键。所以到了后来呀，只要李世石看到非常熟悉的死活题，就能够非常流利地说出准确答案。虽然他也不知道在做其他多种多样的死活题最终会有什么一个结果，但他认为呢，对于严格挑选出来的死活题进行反复的训练，这是打好基础和培养棋感的好的方法。那么也是得益于围棋，他对数学开窍非常早。围棋爱好者都知道，下棋是需要计算目数的，如果一目一目的数会非常浪费时间，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5目、10目、15目啊，这么往上加着数。所以他这早早的就掌握了倍数计算的方法，所以他对于目数的判断也是非常熟练的。
上小学的时候啊，老师还让他给同学的

数学卷子打分。尽管有人说李世石是天才少年，但是李世石绝不承认。他说数学呢勉强可以，但自己到了八岁才弄懂韩文字，就是才真正的识字。由于他父亲棋力水平还算是比较高，所以小时候跟他父亲学棋呢就足够了。一开始啊，跟他父亲下棋的时候，他父亲让他三到四子，但等到他到了八九岁的时候，自己已经能够战胜父亲了。可即便如此，李世石也承认，因为父亲年纪大了，有时候会出现误判，但是他父亲的理论水平是非常高的，每次跟他复盘的时候、研究的时候，往往会给他指出需要注意的若干的方向和地方。李世石布局的实力比较弱，所以他父亲呢也对他的布局进行了特别指导。每到中盘战斗或者是对杀的时候，由于他下棋不够严谨或者是着急出手，所以呢会出现缓招。因此呢，他父亲指出说，这是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啊。虽然他父亲平时很慈祥，也喜欢跟孩子们开玩笑，但一旦坐在棋盘前，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所以李世石下棋或者是复盘研究的时候啊，就会感觉到空前的紧张，精力也特别集中。每到这时候啊，他会觉得这父亲不是父亲，这是一大老虎。等到1989年，曹勋炫九段战胜了中国的聂卫平九段，获得有着围棋奥运会之称的第一届应试杯冠军，李世石这儿也感觉到非常的激动。因为据他了解，应试杯这是由中国台湾的财阀应昌期所创办的奖金最高的世界棋战，每四年一回，冠军的奖金高达40万美金。列位您琢磨琢磨，那还不到90年代呢，40万美金什么概念呢？最终呢，决赛的时候是5局3胜制，然后呢，曹勋炫中盘战胜聂卫平获得冠军，这个也改变了李世石一生。在此之前呢，他认为围棋呢只不过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游戏，但是打那时候起，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职业棋手。有了这个梦想，当他父亲送他去首尔学棋的时候，他没有害怕，也没有厌烦。而打那时候起，他的偶像就是曹勋炫九段。尽管他把对方当成是偶像崇拜，但是他认为对方的棋风呢，自己是不应该学的。有人说呀，李世石的棋风和曹勋炫的棋风很像，但是这俩人的棋风啊是各自天然形成的。也是在那个时候，李世石的父亲为了孩子的前途也是非常的伤脑筋。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又怎么解决难题呢？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两天呢给大家讲到了这个西医啊，我呢在这里啊也跟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啊嘱咐了一个事儿，我说咱们这个西医呢是在中心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种东西，同时呢也是我非常在意的一种微量元素。那它呀是目前倡导的要求我们全民补硒的这么一个，同时啊也把每年的5月17号列为了全民补硒日，这就充分证明了对全民补硒的这个事儿的这种重视。所以说呢咱们趁着现在啊咱们企业呢给了一个政策啊，给了一个活动，那我们呢也变相的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呢这些老人家对硒的这种认识以及对硒的应用率到底有多高。结果呢咱们这两天的时间啊，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打来了电话，要求啊吃这个硒啊，有的定半年的，有的定一年的，有的定两年的。那现在呢其中定一年两年的是非常非常的多，那在这里啊我就不感谢了。为什么呢？这个事儿我不能谢你，咱们要反过来，这个事儿啊你们要谢谢孟非老师。为啥呀？因为如果说我在节目当中没有给大家讲到硒这个事儿啊，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那咱们这个数据就做了一个整理，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两天多的时间呢，只要是打过来电话说要订这个稀的，要吃这个稀的老人家，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在接电话的时候都问了一下，就是说您了解过吗，或者说你吃过吗，实际上就是问咱们这些老人家以前有没有用过稀。现在就突然之间发现了一个事儿，发现了个什么事儿呢，就是现在所有打进来电话的这些老人家里面，整个用到稀的不到15%。啊，这是一个数字啊，就100个人里只有15个人吃过这个稀，就这些老人家里面啊。那么另外呢，这15%的人里面只有10%在这几年以来坚持的吃，另外那5%啊是以前吃过，或者吃了之后啊没什么感觉，或者感觉这个东西没什么用啊就停下了。但是这一次啊，听到孟非老师把这个稀啊讲的全面讲的透彻之后，才突然之间发现说这个稀啊对我们身体的作用居然这么大，所以说这次呢坚定了信心啊，打了电话说继续要用到这个稀。那说到这个稀呢，我给大家说个事儿啊，你们听一听，它在我们整个中国呀它是有一个过程的。那这个过程啊我给你们说清楚，你们听好了啊。实际上这个稀不是我们中国人发现的，是1817年瑞典的科学家啊发现了这个稀。那么慢慢的呀，这个稀呢就走进了全世界科学家的眼里，到最后呢研究它，了解到这个东西的作用。实际上在1980年啊，我们中国呀营养学会就说了，说克山病、大骨节病啊、缺硒性心源性猝死等疾病，这些问题必须要解决稀补充，而且呢这个稀才能够治到这些病。大家听好了，当年呢那些什么大骨节病啊、心源性猝死啊、心衰啊等等这些问题，最后就是用到这个稀把这个事儿给治好的、解决掉的。那么同时呢，在1988年把这个稀列为啊15种每日必须摄入的营养素。1996年这个研究成果呀获得了大奖，那么也代表着中国研究稀的领域步入了世界的行列。那同时呢，在2003年，大家听好，2003年这一年呢是全世界对稀来说是一个特别有重要纪念意义的这么一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啊，说这个稀是此时此刻人类能够从自然界得到的最好的制剂啊，并且呢把这个稀啊标志为加入制剂当中的一种必要成分。那你看，这是真正的把这个稀和所有治疗疾病的这个事儿在国际上就统一观点了。那么在我们中国呢，2005年我们就定下了一个事儿，怎么讲的呢，叫防治疾病。你大家听好了这个词儿啊，叫防和治，防治疾病全民定量补稀。在这一年，也就是我们整个中国教科书当中就出现了这个稀是能够有效的啊。那么同时呢，在中国也有个纪念的日子，那么什么时候呢，就是2014年。2014年这些单位正式的召开了一个大会，那么这一次啊召开与会的这些专家呀一共有122位，这122位这个专家所有的这些人都是国内医学专家，都齐聚一堂，在2014年最后开完会之后总结，到最后出来了一句话，这句话我今天转述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老年听众朋友，你们听好这句话，这122位到最后统一了意见，统一了思想，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人体的各类疾病的根源都是缺稀造成的。这不是我来说，这不是孟非人情言为来说的，这是医学界的122位一起同时认证同意的一句话，首次达成的一致意见，就是人体的各类疾病的根源都是缺稀，要想治这些病，那就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这个人体补充足够量的稀，就能够把这些病慢慢的治好。所以说在2014年开始，整个中国在研究稀的这一块啊突然之间就爆发了，这也是一个里程碑。那么在这10年当中呢，到了2024年，我们中国的稀啊突然之间的这个技术顶尖了，真正的把这个稀啊研究出来了之后，在这个体外就能够真正的分解，进入身体以后就能够完全吸收的这么甲基稀就出现了，也就是现在我们中心里用到的 可以说是目前代表高水平的这么一种戏就出现了。所以说呀，真正的实现了造福老百姓。那大家明白吗？我们现在国内啊，已经有很多东西在悄然发生变化。那说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就是现在这个硒已经加入到很多食品当中了，包括我们的婴幼儿奶粉当中都有这个硒。所以说呀，全民补硒，全民用硒，用到这个硒来解决身体当中的一些病，来治疗一些困扰我们多年的慢性病。所以啊，咱们这次呢，这个硒的科普、硒的宣传，也是帮助我们宣传这个硒的重要性，让我们老百姓啊真正能够接触到最好的硒，用真正的好硒来治疗我们身上很多重要的这种病症。那说到这个硒啊，应该怎么吃，应该怎么补，我前些天呢跟大家说的也比较清楚。我说这个硒啊，它现在已经分为三代半了。那第一代的呢就叫亚硒酸钠，是这种无机硒，它有毒的。那第二代呢叫半有机硒，你打个比方来讲，像这个硒化卡拉胶啊这类的就属于半有机硒，它可以做到低毒或者是微毒或者无毒，但是呢它的吸收率啊取决于水溶性。那第三类呢就叫有机硒，那这类的硒啊就比较好了，但是呢水溶性依然没有上来，能达到50%-60%就非常不错了，如果能达到70%那就已经属于顶尖的了。那现在呀，咱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叫甲基 L 硒，那这个硒现在呢咱们技术提高了，在体外啊，也就是说合成的时候，咱们就把它进行初步的水溶。那这个水溶之后啊，它再合成压成一起了之后，我们人吃进来啊就做到了。所以说这一下子呀，它呢就解决了一个在人体当中代谢的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硒啊进入人体是形成谷胱甘肽的，那么我们这个半甲基硒啊，它就形成了一个半完整的谷胱甘肽，进入身体完全吸收。所以说这是目前来讲好的一个硒。那什么样的人应该怎么样吃呢？我在这里啊也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那首先咱们就从年龄上来说，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不是那种特别严重的低硒地区，那这个时候这个硒的用量就有讲究了。打个比方来讲，咱们生活的不是那种特别严重的低硒地区，年龄呢在40岁以下，这个时候我给大家的一个中肯的建议就是可用可不用，这是实话啊。因为我们每天呢它有很多的食物来摄入，而且现在啊整个中国的交通比较便利，它可能天南地北的食物都有，你可能吃到当地的这个是含硒量不高的，但是呢可能有的地方含硒量高的这个菜肉啊它就过来了，咱们就买了。那年轻人呢它的消化吸收功能又强，吸收率又高，吸收了食物当中的硒之后呢合成的概率也大，所以说呀基本上缺的硒的量不大啊，所以40岁以下的这些人群，即使说是在低硒地带啊，咱们也可以基本上不用吃，除非是那种严重缺硒的地带，而且40岁以下已经有这个老年慢性病的现象了。你打个比方来讲，三高四高啊，或者心脏、脑血管有一些不适啊，那这种可以吃了。那如果说过了40岁年龄以上的这些人啊，那就要注意了。这个时候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这个时候这个硒是一定要吃了。为什么？咱们国家不说了吗？防治结合，而硒是唯一一个又能够防病又能够治病的这种东西。那人一旦说，大家听好这个年龄段啊，一旦说过了60岁，那在我这里，包括在工人营养健康委员会那里给的这个文字当中都说得很清楚，60岁以后这个硒要往上吃了，因为这个时候就不是防了，大家听好，这个时候就是治。你记住了，60岁以上的人身上就不可能没有病。有人说我60岁我哪儿都好，那你去检查一下，不是骨密度降低啊，就是肝肾功能下降啊，再不然血液流速变慢，再不然心肌能力下降。我告诉你，这些都是因为身体当中过度的透支产生的初期的疾病，这已经是病了。你不可能像小伙子一样一口气跑10楼扛着200斤的东西了吧，达不到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就是病，只是这些事儿轻。可是很多身边60多岁以上的老人家，这个病就比较多了，严重的冠心病，严重的高血压。那你告诉我用什么？我跟大家讲，硒在这个时候就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那首先呢，硒能够有效的抗氧化，减轻我们的衰老速度，增强我们身体的抵抗力。大家听好，这个事儿就厉害了。硒能够防和治，这两个词儿大家听清楚了，又防又治糖尿病。如果说家里面有遗传史的，就是家里面长辈有糖尿病的，这个时候一定要防， 要不然等到一定年龄你的糖尿病就爆发了。那么如果说有这个条件呢，就提早把这个硒用上啊，这是第一个，防止糖尿病的出现。那第二个，如果说现在已经有了糖尿病，那这个时候用到硒量就略微大一点，这个时候就叫治。为什么说硒能够治疗糖尿病啊？大家听好了啊，这个硒它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个是直接作用于胰腺，第二个是直接作用于胰岛素，它就这两个地方。那么我们人出现了这个糖尿病之后啊，胰腺功能一定是下降的，再有一个呢，就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从而你即使胰岛素的量够，那这个分解血糖的能力也下降。那怎么办呢？硒这个谷胱甘肽一出来之后，形成了跟胰岛素结合过后的这么一个新产物，完全的不会出现胰岛素抵抗。所以说现在啊，你去调查一下，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在高硒地区，就是只要是这个硒啊在当地土壤当中含量高的地方，糖尿病这些患者的概率极低极低，就像湖北恩施，所以糖尿病在那儿都是稀罕病啊。那么他就能够解决这个事儿，有了糖尿病，你什么打针的、吃药的啊，包括这个注射胰岛素的、血糖抑制不下来的，你要是把硒加进去之后，你会发现3到4个月你的血糖慢慢的趋于平稳。这是什么？它是有效的解决胰腺这个事儿啊，它有效的解决胰岛素抵抗啊，同时它又减少了并发症的发生，这就叫治啊。再有一个，它能够治疗肝脏当中的任何问题，然后肝脏长的结 节啊，包括肝脏上面长的这个斑块，包括胆囊类的疾病、胆管的堵塞、溶血性肝病这些类的疾病，用到了硒之后，大家听好，这个肝脏的恢复能力非常好，一般情况下3个月，3个月之后各类的肝病患者有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我给你说一说看看啊。

有点糊涂的，那在这一块上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听孟非老师的。如果别的病咱们还忽视，你还说家里的药比较多啊，什么这个药那个药，孩子买的一大堆，你还有很多备用。那如果你出现了记忆力减退、精神下降、萎靡、嗜睡、犯困、反应变慢，那这个时候这个西医你是非用不可，你必须要用到这个西了，你再不用就要出大事了。那这个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那我告诉大家，最后的结果就四个字，老年痴呆。有人说老年痴呆很可怕吗？那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让孟非老师来讲，这些老年慢性病咱们见的也多，这几十年下来了之后啊，咱们一直治疗的都是这些慢性病。其中我认为排名第一的最可怕最可怕的就是这个老年痴呆。那我说出大事儿，我告诉你，那可不是你一个人出事儿啊，那是全家人跟着一起出事儿啊。那这个老年痴呆的危害性啊，简直就是比任何一种疾病的危害性都要大。那首先咱们这个老年痴呆这个词儿，我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国际上啊，把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叫阿尔茨海默症。那怎么回事呢？实际上啊，就是当年呢，咱们最早发现的时候，这个医生和患者呀，还不知道这个叫什么病。所以说呀，那个时候没有这个病的一个名字。那这个名字呢，也是在研究过后，才最终命名为阿尔茨海默症。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啊，这里面有一个历史故事。实际上这个病啊，真正的命名是1906年的时候。当时啊，在这个德国有一个医学家，他的名字啊就叫阿尔茨海默。那当时呢，他接诊了这么一个患者，那是一个女同志啊，来找到他。当时看到这个女同志的时候呢，就是两眼通红啊，体质瘦弱，看着呢情绪暴躁，然后啊就跟这个女患者啊进行了一个交流，到最后啊这个患者就阐述了自己的这个病情。这个患者怎么说的呢？说反应变慢，而且呢记忆力是严重下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基本上别人刚跟他说完话啊，那他还记着这个事挺重要，但是过了两分钟这个事他就完全忘了，他知道有人跟他说了，但是说的什么一点想不起来。平时啊在生活当中就是看什么都不顺眼，晚上睡不好觉，暴躁。然后呢就跟这个阿尔茨海默这个医生啊就把这些事情说了。当时呢1906年医学也不是很发达，所以啊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呀也没有查出来病因，但是呢就把它当成这个抵抗力免疫功能不好，就这么慢慢的治疗。但是没想到啊，这个治疗了一个阶段之后啊，这个跟踪下来的结果并不是很好。为什么说不是很好呢？基本上给用到的这些药物啊没有产生任何一丁点的有效作用。所以说这个阿尔茨海默这个医生啊这个事儿比较困惑。同时呢在这个社区当中呢又发现了好几例跟他有类似情况的这种患者。那当时啊人们把这个事儿国外和国内啊有一个共通的称呼，叫什么？叫老糊涂。就说人呢老了之后都会这个样子。老了之后糊涂了，甚至在我们中国有很多老人家年纪大了之后见着自己的孩子亲戚都不认识了。所以那个年代啊没有人把这个东西当成病，也没有任何一个医生认为这个是一种病，他只是认为这是一种衰老的症状，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在意。但是呢这个阿尔茨海默这个医生啊对这个事儿就上心了，所以啊他跟这个患者呀就建立了一个联系，就跟他呀一直在跟踪了解他这个情况，就后来逐步的发现什么呢？这个女患者呀脾气是越来越暴躁，晚上啊是越来越睡不着觉，然后呢这个精神恍惚，到最后啊体质开始变得瘦弱。就这样跟了这个女患者呀十几年的时间，到最后这个女患者去世了。那去世之后呢，这个德国呀跟中国不太一样，为什么？咱们中国呀这个是儒家文化啊，所以说呀讲究入土为安，但是在国外啊这个医学研究这一块是大家非常非常崇拜的。尤其是在国外啊，你看目前在国内来说呢，咱们中国人说孩子长大了有出息啊，当个科学家怎么怎么样，是不是说干个别的事儿或者做生意。但是在国外这一点啊跟咱们国内略有区别。整个国外最崇尚的两个职业大家听好了啊，像国外来说

0: 最崇尚的两个职业，第一个就是医生，这个医生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第二位就是律师。他们认为什么？医生给了人生命，律师给了人公正。所以啊，在国外，要是说家里的孩子呀，或者谁呀，做的是医生或者律师啊，那是非常非常受人尊敬的这么一种职业。那阿尔茨海默这个医生啊，就对这个患者呀跟踪了十几年的时间，这个患者的家属也知道。那到最后呢，这个阿尔茨海默医生就感觉说，这个病的病根在哪里？那既然是大脑出现了记忆的断层啊，记忆的缺失，那一定是跟大脑有关。但是你人活着呀，这大脑不能拿出来看看呢？而且以前呢，这个医学文献呢，期刊上也没有记载过这类的情况，就是有，但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啊，阿尔茨海默那个医生啊，在这个患者去世了之后，就征得家属的同意，就说能不能把这个遗体啊给我。说呢，我呢，对这个东西啊有要研究。同时呢，这个患者我也跟踪了十几年的时间，那我想啊，深入的了解一下。如果说能够找到病因或者找到解决的办法，那这样呢也能够对其他的患者有所帮助。那当时啊，这个家属啊就同意了。到最后呢，阿尔茨海默这个医生就把这个女患者的这个遗体啊就带回去做了个解剖。那当时解剖之后啊，就着重的就研究了一下这个患者大脑这是怎么回事。因为你看他这个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啊，丢三落四，什么也想不起来，脾气暴躁，睡不好觉。大家想想，你说这些事儿是不是都跟脑子有关呢？所以啊，就把这个大脑切开了。切开了之后，他就有了一个发现，有了一个什么样的发现呢？通过初步的发现呢，就发现大脑这个皮层就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大脑的这个神经这个附近呢，这些地方都是储存着一个人的记忆啊，或者控制一个人的行为和思想啊。那这些地方就是每个功能、每个区域它都不太一样。但是呢，在国外虽然是1906年，可是呢，那个时候阿尔茨海默医生就见到这个人了。那经过十几年的科学发展，到了20年左右的时候啊，这个慢慢慢慢的，包括显微啊，包括微观医学呀，就已经出现了。所以说，当时在这个显微切片过后，就了解到说这个神经周围啊粘着一层颗粒状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就进行了一个深入的研究，到最后啊，把这个东西命名一种酶啊，这种酶不是煤块那个煤，烧的那个酶啊，就是人体当中分泌的这么一种酶。所以说还在有公论的时候，阿尔茨海默医生就已经把这个患者十几年以来的就医，包括十几年以来的身体变化，包括十几年以来这个人严重的一个程度的递进，就把这些事情啊就编辑成了一个文章。那到最后呢，就把这个发表了。这一发表之后，就引起了医学界的一次小小的震荡。为什么呢？就这个事情，首先呢，不是阿尔茨海默一个医生对这个东西见过，是很多的医生对这个患者类型啊，这个症状类的人都见过，但是没有一个人对这个事儿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和长期的跟踪。而阿尔茨海默医生呢，又是第一个如此精准、如此正确、如此长时间的对这个患者进行了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跟踪观察，最终还把这个患者进行了一个解剖，把这些图片都拿出来了，就由此确定了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它不是说年纪大引起的，因为他也对比了这个年轻人的大脑，发现了就是这个神经附近周围这种粘连物导致的这种神经传导受阻，从而啊，他就把这个事儿命名一个病，那么就把这个病就命名出来了，那么这个事儿得到了大家的公认，而且有一些人虽然研究的时间没有这么长，但是呢，也对这个事儿有所知道啊，而且呢，跟这个平时自己见到的这些人产生的这个症状基本雷同啊，所以啊，大家一致的公认，就把这种病啊这个命名权就交给了阿尔茨海默医生。那阿尔茨海默医生啊就把自己的名字命名了这种病。所以从那天开始啊，全世界在这个病上面就有了一个共同的认知，那叫什么呢？就叫阿尔茨海默症。那翻译过来，在中国就叫什么？就叫老年痴呆。那如果说中国古人要说到这个事儿，就把这个病叫什么？叫老糊涂。所以从那天开始啊，研究老年痴呆这个事儿就开始进入正轨了，因为把它当成了一个病，当成了一个对人生活呀影响非常大的这么一种病。那个时候开始啊，技术还不先进， 到了现在了，大家想想呢，这都是21世纪前期了。到现在为止啊，老年痴呆不只是我们整个中国，乃至于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热衷研究的一个话题。你要到今天为止，研究的结果怎么样呢？有的老人家该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你要这么一说，那就证明这个事儿已经攻克了吧？那我告诉大家，没有，完全没有。就是此时此刻，什么叫攻克？大家听着啊，就是说，如果说有个地方长了个，比如说长了什么东西吧，阑尾炎，咱们就拿这个为例啊，阑尾炎能不能治？我告诉你，阑尾炎就可以治。为什么？你这个阑尾发炎了之后，咱们到最后把肚子一打开，咔一刀下去，阑尾切下来了。切下来了之后，阑尾炎彻底好了。为啥？阑尾都没了，以后哪有阑尾发炎这个事儿啊？是不是？你肠子可以发炎，但是阑尾永远没有炎症了。为啥？这个炎症根源消失了，没有阑尾了。那如果说我们的左眼球出现了问题，到最后左眼球摘除了，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左眼失明了。为什么？因为左眼都没了，他怎么会左眼有病啊？所以这叫去根啊，这是真正的去根了啊，一劳永逸把这个东西给切掉了。那同理啊，不可能出现在脑袋里面。那脑袋里面能切掉吗？有，我告诉你，当时西方国家就出现过这个事儿，就是治疗精神病啊，这个时候把脑袋里一个额叶给切掉了。那当时这个狂躁抑郁这个精神患者啊，突然之间不精神病了，怎么了？变得特别安静，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了。当时还认为是个先进，结果到最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人真就变傻了，他都没思维了。所以说呀，科学是经过论证的，科学也是经过弯路的。那就以阿尔茨海默症这个老年痴呆为例，到今天为止，这个多少年下来了？你看，从1920年左右开始啊，到现在为止，这都多少年下来了，对吧？这都快百年的时间了。那这百年的时间，科学经过了一个飞速的发展，我们人呢，现在都到了月亮上去。但是我告诉大家，老年痴呆到现在为止，这个阿尔茨海默症，此时此刻，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际上，没有任何一个药物能够完全的治疗老年痴呆。每年呢，全世界都有医疗机构、科研单位花巨资来研究老年痴呆这个事儿，而且呢，研究的非常的精准。但是到现在，我告诉大家，没有一个特效药。什么叫特效药？就是这个药吃了马上就好，或者一段时间100%治好，这一类叫特效药。你要说是研究老年痴呆，吃完了这个药能够有效的，这个多。这个还是多一点啊，但是要说吃了什么药，老年痴呆完全逆转变好了的，到今天为止，有的企业花了几个亿，有的企业花了几十个亿，甚至上百个亿来研究老年痴呆，无一例外，到最后全部都翻车了。什么意思？就没成功啊。那么前两年我记得有一个大的新闻报道啊，这是在中国国内，哪里呢？说上海绿谷。啊，这个上海绿谷那块啊，是整个中国医学界啊，科技前沿比较尖端的那么一个地方。当时呢，是通过一个肠道的一个技术，就用这个红藻啊，这个海里面的这种藻类，然后呢，把这个藻类里面进行提取之后，通过肠道的一个抑制来解决老年痴呆。结果当时啊，还进行了一个跟踪报道，老年痴呆取得了一次突破，然后到最后这个东西啊，也变成了一个药，而且也做了临床了，做了临床1期2期，证明有效。三期过后，这个东西啊，慢慢的就投放到市场了，在药店里面就有。结果没想到，过了3-4个月，又出现了一个事儿，出现了个什么事儿？就这个事儿就给叫停了。说什么呢？说没有达到预期，没有达到预期理想中那个数字，这个事儿又被迫下马了。那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吗？就是老年痴呆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容易得，但是又是非常非常难治的这么一个病。而且谁家有这么一个人，我告诉你，不是一个人生病，是一个人生病全家痛苦，全家人到最后严重的，甚至一家人是生不如死。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这个事儿啊，不是孟非老师把这个事儿说的多严重多吓人，这是一个事实啊。我告诉你啊，老年痴呆这个事儿分两类。第一类，他是因为有了很多病到最后他痴呆。我告诉你，这一类的反倒差一点。什么原因呢？一般来讲啊，他这个是因为什么脑出血呀、 脑梗塞呀，脑部严重缺血呀，啊，脑部的血管萎缩呀，神经萎缩呀，这类的慢慢慢慢的影响到脑部的神经出现的这种情况。那这类的情况啊，他到最后是半瘫在床上，严重了之后什么都不记得了，什么都不知道了，是活着但是也不是植物人，反应不过来。那我跟你说，这个时候家里面有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基本上把这个人能照顾。那照顾这样的人呢，那很累呀，而且很遭罪呀，床上拉床上尿还长褥疮，基本上这个人就跟半死人一样。大家讲讲，谁想这样躺在床上啊？谁想这样拖累儿女啊？谁想这样拖累老伴儿啊？那我跟你说，这类的就已经很难了，但是这都算老年痴呆，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症，轻的。这种还不会让一个家里面崩溃，这种还不会让一个家里面生不如死。我跟你说，这都是轻的，就怕第二类，就怕第二类的。什么类的呢？咱们生活当中啊，难免会遇到一些特例。什么特例啊？就有的人呢，年纪大了都生病，但是有那么一小撮一部分人，年纪大了之后啊，他身体上还真没有太多的病，他叫基本健康，能吃能喝能走能跳，有的一些病都是小毛病。我告诉你，就怕这样的人得老年痴呆，因为他得了老年痴呆之后啊，他就完全变了。他怎么变了呢？他吃饭不好好吃，睡觉不好好睡，没事就叫这个，没事就叫那个，满屋乱窜，然后啊各处乱跑啊，他就跟傻了一样，动不动还发脾气，动不动就哭，动不动就闷，什么样的情况都有。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啊他那劲儿还特别大。你说本来老人家两口子在家里面有一个这样痴呆的，那个身体再差点他往出跑啊，或者在地上撒泼打滚，楼上楼下乱窜，你抓都抓不住。那我告诉你，你再走丢了怎么办？大家有没有发现，每一年呢，我们都能够在外面那个墙上啊、广告栏呐、大门口啊见着贴的寻人启事，某某某多大年龄，于举业几日不慎走失，穿什么衣服，如有提供信息者必有重谢。大家听明白，你说啥样的人能走丢了吗？是不是啥都不认道老糊涂的人走丢了吗？所以说这个才最可怕。我告诉你，一家人是鸡犬不宁，而且他且活呢，咱不是说派谁死，没有那个意思，因为这样的人呢本身他老年痴呆了，他啥也不知道了，他疯了一样傻了一样，他就会对家里面造成破坏，甚至有人放火。那再严重一点的之后，见谁打谁，见谁骂谁，这个是严重了。我跟你说，最厉害的石头是什么？最厉害的之后是你抓不住他。你说你一个人抓不住就得俩人抓，俩人抓不住你就得仨人抓，他说不上跑哪儿去了，你就来吧，你这一家的人就别想消停了。我跟你说，见着这样放火的，而且他因为他什么都不想了，他心里没负担了，他什么都不想了，他没有压力了，这个时候心理压力没有了之后啊，他反倒不得别的病了。他一不得别的病了，他身体还没事儿，然后家里再照顾他好点，我告诉你，就这样呢还能多活个十年二十年。你想想，你说你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你照顾这样的一个人，你告诉我家里崩溃不崩溃？几个人你都照顾不来。所以说老年痴呆的危害是最大最大的。我跟你说，到这种情况下这一家就别想消停了。所以今天咱们收音机前呢听孟非老师节目的绝大多数都是老人家，你想想，就这两种情况，第一个是因为病啊得的老年痴呆，动不了的这种，这是第一种；第二个是因为自身老年退化了，脑袋里这个酶多了，产生老年痴呆。这两种无论哪个，你对家里人都是一个大的负担，受不了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情况太危险了，怎么办？老年痴呆可以防，只有防，那轻的还能解决了。你看这类的情况在我们中心就太多了，知道吗？但是我们中心里面不收治那种完全痴呆的人，我们不收治，因为来了之后他都谁也不认识了，也怎么配合治疗啊？这样的人到我们中心是治不了的。但是呢，我们经常能够接治到那种轻度老年痴呆或者叫中度老年痴呆的，一旦是重度的，我们这就不能接了。为什么？照顾不了，没有那么多人照顾他，你家里来人都不行。什么叫轻度的？就是经常丢三落四，反应慢啊，经常忘事儿，就是你吃药了都记不得了，所以说那种啊我们还能看得住。如果是中度的我们也接，但是必须家属陪同，因为没有家属我们没有那么多人，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顾及这个事儿啊。什么叫中度呢？就是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明白啊，这类的我们也接，但是必须有一到两个家属，因为我们的那房间大，他能住得下。我记得我接触过一个 也是我治疗过一个的啊，就是最有代表性的这个，比其他的都严重。我给你们说一说，你们听一听啊，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话有点久了啊，这个时候他是2023年年底的时候来的，我记得特别特别的清楚。为什么说记得那个特别清楚呢？2023年年底那个时候啊，我是回了趟老家，休息了半个月，家里面有事儿，所以说我回来的时候，这个患者已经在我们中心里面住了3、4天了啊。当时不是我收的，但是回来了之后，我一看他的案例，哎呦，我是肃然起敬了。为什么？大家知道吧，藏区啊那面地少啊，但是呢空旷的地方多，耕种的地方少，山多，它属于一个地广人稀这么一个地方。但是呢这个藏区啊有很多的矿啊，这个人呢在矿上他是管什么呢？这个管安全生产。那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吧，这个矿上啊，这个你再注意再注意，有的时候啊他也难免发生意外。所以说他又是管安全生产的，那你说他这个责任就比较大呀。结果有一次那矿里面就出事了啊，到最后他是抢救啊救援呢，搞了好几天，到最后慢慢往里弄，最后里面的一步了，就是往里面还去深处救人，都已经把那救援通道打开了，到最后那得吓人呢。那时候机器设备还不够呢，像现在有一些什么机器人都能进去，那个时候没有啊。那你告诉我，他作为什么？他作为这个安全生产的负责人，那你想想，这个时候是不起到先锋带头作用啊？结果他就带着人往里进呢，大家明白吗？只要有塌方的矿洞，那再次塌方的风险非常的高。结果他进去救人，结果这一救人回来的时候继续塌，到最后啊把他又埋里面去了。但是这一次他在里面救出来了4、5个，结果到最后又把他挖出来了之后送到医院里面去。这个家属后来说的啊，病历上我们也能看到，因为他是什么陈旧性损伤。什么一个陈旧性损伤？肋骨断了4根，2条腿全断了，脑袋被砸破了，而且是出血量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呀、啊、这一下子之后，那身上的骨头啊被压的，脏器被压的，内脏出血，脾脏都摘除了，然后那个肋骨扎进去了之后，把这个肺又扎坏了，肺又切掉一页。大家算算，脾脏摘除啊，骨折，肺摘掉一页，然后砸出来的脑出血。哎呀，这出来了之后在医院里面住了半年多才算糊弄着给出来了。但是一出来了之后就病退了，没办法了，上不了班了。哎呀，结果后来就慢慢养，越来越养，越来越养，走路也走不动，慢慢慢慢的，刚开始出来那是外伤性的脑出血，走路就是颤颤巍巍的能走，结果一上了岁数之后不行了，走不了了，越走越慢，越走越慢，到最后彻底走不了。然后慢慢慢慢再病再严重了之后，开始这记忆力就出问题了。什么情况呢？最开始是什么？是哭啊，就没事了就哭，家里人不知道怎么回事。结果到最后慢慢慢慢的是连哭带笑，然后晚上就不行了，晚上就唱歌，然后到最后脾气就变得非常的暴躁，再往后就越来越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就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基本上就起不来床了。那个疗养院呢，医院去的多了，到最后已经确诊了，这个是什么？叫中度功能认知障碍。什么叫功能认知障碍呢？功能认知障碍是现在咱们国内的一个名词儿，就是功能认知障碍就是老年痴呆。现在咱们国家分轻度功能认知障碍、重度功能认知障碍。什么叫认知障碍？就是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事儿，这叫功能认知。那么老年痴呆就这种情况，也是用了很多种办法，但是医院里面也说了，说这种情况它是属于什么引起的？属于外伤性的脑出血，而且量比较大，这个里面有压迫点，压迫过后导致里面的神经传导再不好，再加上脑部里面的血液循环不好，这个淀粉酶沉淀过度。我给大家解释个词儿啊，什么叫淀粉酶？就是现在研究发现，只要是老年痴呆的人，脑袋神经附近包裹的这种淀粉酶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这个淀粉酶有什么用？我告诉你啊，人的身体当中没有没用的东西，这个淀粉酶它是能够保护我们这种神经的。但是呢，就像什么，就像这个车子里面，自行车里面那个里面加那个油一样啊，它是起到润滑作用的。结果一旦这个油凝固了又特别多的时候，你蹬这个车链条你就蹬不动啊，那油要是冻住了之后你就更蹬不动，拧都拧不动，就这种情况。它本身是有用的，结果一旦多了之后就成危害了。脑袋里面尤其是大脑神经元附近的这些淀粉酶就是如此，它在显微镜下能够看到是什么样，就跟那个显微镜下看到跟小美丽一样，比那小美丽要小得多，就跟渣一样，就把这个神经给关住了。 正常神经之后，它是互相之间有分支连到一起的啊，像小叉一样，一点点长，一点点长。那我们人想事儿的时候，脑部的神经突出啊，就放电，互相之间传导。结果你看，放电中间都是那种淀粉没了，这电过不去，这人就想不起来了。所以说，找到了原因，实际上全世界攻克老年痴呆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怎么样把这个淀粉酶给它消耗掉，怎么样把这个淀粉酶给它洗掉。记住了，这东西是不能够把脑袋切开抠出来的，抠不出来。那抠不出来，只能是想办法给它化。脑子里有个大脑屏障，大东西又进不来，小东西进去了药劲就不够。所以说，老年痴呆这个功能啊，就是越来越严重了。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就是眼看着它严重。所以说，这个患者到了我们中心，我看到他那个病例啊，我是肃然起敬。为什么？因为说要解决他这个内脏亏损的问题。你看，咱们有很多的方子。包括的这个陈旧性的脑出血，这个里面慢慢的给它恢复血管一点啊，咱们让它生活的好一点，症状减轻一点，这都能容易做到。但是唯独这个脑部的神经，大家听好了，就是来的要慢一点。所以说，根据这种情况，我一看，我说这个人呢不得了啊，这个人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舍己救人呐，他能够为了救别人的生命，毅然决然的冲进去啊，那种矿里面的塌方，那真是。轻轻松松要一个人命，但是他为了救别人，到最后自己毅然的往里冲。你说这样的人让不让人敬佩？所以说，就这样的人，我告诉大家，那是好人一定有好报。哎，遇上我了，我就一定千方百计的给他想办法，一定要帮忙给他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啊，跟这个患者家属啊就进行了一个沟通，因为我回来了晚了几天，当时呢，所有的治疗方案呢都已经做好了，但是呢。我就个人认为啊，我说这个人应该高度重视，不是说咱们见人下菜碟啊，孟非老师没有这个习惯，每个患者在我面前都是公平的，我对每个患者都是尽心尽力的，但是我就感觉呀，他这个余生不应该这样过，他呀，毕竟来讲立过功，他应该有更好的生活，那现在呢，就是基本一半的清醒，一半的糊涂，清醒的时候就难受，糊涂的时候呢，就胡言乱语。我说这个也太难受太遭罪了，我说这个事儿啊，我说我来帮忙解决，因为当时呢所有的这个治疗方案呢都已经签字了，我们中心里面还有别的大夫都已经做好了，这个里面呢第一个事儿，羊胎盘是一定要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补正驱邪，这个事儿要干，因为他这身体已经太虚了，基本上一天有大半的时间呢都是在躺着，还有呢推着轮椅出来，基本已经走不了了，而且糊涂的时候啊，甚至说有的时候那个捆绑带给他腰上都给他挂上，要不然他挣，你看这多痛苦啊，晚上呢有的时候一糊涂了还喊还嚷，这太危险了，这家属遭罪不说，个人也太遭罪了。然后我们中心里面的医生啊，这个一系列的康复方案治疗方案全给他用上了，其中呢包括这个硒也给他用，当时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硒啊是80微克一粒的，那80微克一粒的也够用，也是比较好的，已经那个时候啊就已经是第三代的有机硒了，也挺好，你算算吧，就基本上一粒就是50微克啊，我们中心里的大夫就告诉这个患者的家属，就是这个给他吃的时候一天吃多少啊，一天吃4粒，4-5就200微克的硒，实际上来讲啊，国家规定啊每个人正常每天就是50到200微克就够了，给他这个200微克的量就已经大了。那当时呢我就考虑两方面，哪两方面？第一，他这边脑血管的损伤引起的这个问题，第二个，已经检测过后，它这个里面的淀粉酶的含量啊，已经超级高了。所以说，这个200微克的这个硒对它来讲能不能起作用？能，一定能够起作用。首先，第一个来修复它这个血管；第二个，让这个血管的韧性和弹性来提高，增强脑部的供血。这样的话，也能够滋养一下脑部的神经。那么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效归有效，多长时间？如果说按照现在，啊，给他每天这个200微克纯硒进入，就是按吸收率来算啊，200微克的硒，基本上他得在8个月以后才能有这个效果。为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全世界的科学家已经证明了，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有以前的案例，就是老年痴呆的患者，轻度老年痴呆的患者用到了这个硒之后，一般情况下是4到6个月初期就有这个改变的现象，而且呢记性就比以前好了，反应也比以前快了。包括睡觉也比以前睡得多了，情绪上也比以前要好，这是我们有案例的。但是呢，对他这块来讲，如果是8个月到10个月甚至1年的时间呢， 那你告诉我，他这个身体

0: 是每况愈下，而且呢，这个老年痴呆还会越来越严重。谁也不知道一年过后，他这老年痴呆会不会变成重度的？一旦变成重度的老年痴呆，大家听好了，到那个时候都难救，给他吃什么都不管用了。因为市面上现在能够解决老年痴呆的东西没有一个便宜的，这是第一。第二个，都是能够预防，再有一个就是中度的和轻度的还能够给他减轻。而一旦完全痴呆，没有自己的主观意识了，啊，就是傻了，就是糊涂了，就是痴呆，就是疯了，你明白吗？到那个时候吃什么没有用了，因为此时此刻全世界没有一个东西能够逆转完全的、真正全部痴呆的这个人，没有。所以说，我就在提这个问题，我说家属啊，我说我跟你们说个事儿，我说他现在啊，尽量的让他保持的清醒比较多。我说这个咱们要想办法。我说现在来讲呢，阳胎盘啊，这个是把他的身体修复啊，气血通一通。我说这个息是能够保证他脑部里面这个血管慢慢的修复，再加上脑部里这个神经慢慢的修复。我说这个东西一定有效。我说时间长一点。我说但是呢，他这个年龄也不小了。我说这个严重的情况啊，是加重的状态。我说这个不能再拖。我说拖得越久，问题越大。我说我有个建议啊。我说咱们现在给他每天的用量加。我说你看，按照咱们现在一粒是80微克，是不是实际的吸收率是50微克？我说咱们现在给他按照1天200微克的量。我说我给你们提个建议。我说这个事儿啊，我有把握，你们看看能不能做。我说做到多少呢？每天给他吃500微克。我说就加倍啊，再加上倍数。我说这500微克的量，那你算算吧，就是吃10粒。我说这是特殊的啊，我说正常情况下一天就是1粒2粒。我说但是这个不能再等了。我说我怕一年过后，万一他这个变成重度老年痴呆，我说这个500微克的硒啊，我说有轻微的中毒现象啊，我说但是不会要命，也不会说有多严重。我说这个问题不大。我说因为硒是随时代谢的。我说你看看要不要试一试。我说如果说咱们试了，后面他这个反应程度，脑袋里面的反应会清醒。我说如果不试，我就怕半年一年过后变成全痴呆，人就彻底废了，就傻了。结果家属说我考虑考虑。当时啊晚上回去了啊，趁着他清醒那个事儿，家属也跟他说了这个事儿。你知道这个患者怎么说的吗？趁着清醒啊，患者听到这个事儿，患者自己就做主了。他说我这个人做了一辈子主，这个事儿我自己做主。他说现在是如果即使出现轻微中毒反应，我最起码我能不痴呆不傻。他说我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有的时候在干什么，我感觉每天就一眨眼就一天，我不知道那段时间去哪儿了。他说我要治。哎，这患者自己同意了，到最后给他开始，这真的是很大的毅力，也是一个很大的决心。没想到，真的是没想到啊！不是我没想到，我是有预见的。家属没想到，家属没想到什么？3个月过后，他自己统计了，这个每天清醒的时间比以前延长，每天原先正常清醒的时间啊，就是去掉睡觉以外清醒的时间，一天也就3-4个小时，那剩下的那些时间都糊涂。结果没想到。3-4个月过后，他每天的清醒的时间能够达到8个小时以上。哎呦，这一下子整个家属就振奋了。不只是整个家属啊，这个中心里面很多患者都来说了，说我也要加量，我也要加量。为什么？我说你们用不着，我说你们还没痴呆呢，你们用什么加量？都这硒这么好，我说他是特殊情况。结果下来了之后，整个在我们中心里面他是住了9个多月出的院。我告诉大家，出院的那个时候达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就每天基本上是要临睡觉的时候他有点困了，这个时候说话会有点颠三倒四，剩下的时间基本上每时每刻都是保持清醒的，而且手和脚的这个自己啊不往起站的情况下能慢慢活动，人扶着能够走上个10分8分钟啊。哎呦，这一出门的时候我跟你讲，那真的是热泪盈眶，拉着我的手就说，孟非老师，孟非大夫，我过了年我再来，我就得找你帮我好好解决解决。你看这一下子这个情谊啊就出来了。第二年我就跟他提前打了电话，我说你不用来了，我说为啥？我说我们现在有更好的硒了。哎呀，他高兴的不得了，你看他的反应速度都快了，哥就抱了个硒。他说孟非大夫啊，他说我现在自己啊就是拄着个拐棍不用别人扶，他说我现在反应也比以前好多了，以前好多事我想起来了。哎呀，我听着都高兴。大家明白吗？记住了，这个硒用好了之后，用到量，用到时间，什么脑血管受损的、脑梗的、脑出血的、老年痴呆、严重记忆力下降的，你只要用完，我跟大家讲， 这个症状是一天天的减轻，这些病用西就能够给你起到一个很好的治疗作用。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这次有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你看，企业给的政策，中金都吃300块钱一瓶，这也不算贵呀、啊。但是现在呢，给咱们200块钱一瓶，半年2留1200，而企业又说了要用上一年的，按多少钱？按1800来算。大家告诉我划算不划算？所以说，趁这个机会啊，咱们不是拿西来补充，咱们是来拿西来治疗这个病，什么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肝脏的病、老年痴呆的病、糖尿病的，都可以用西来起到有效的治疗作用。所以说呀，这个西是全民支持的，咱们这个西是一定一定要吃，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呢，你看一说就要超时，时间到这儿了啊，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你说西说健康。导播，帮我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几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是新听众哈。
0: 啊，你好。
2: 我来呢，是想就是想问一下您啊，我的情况就是可不可以吃西？
0: 你说一说。
2: 我也想定一年的量啊，我就想着就是看到我的情况啊，我是有高血压还有脑梗，然后便秘啊，就是大便干燥然后失眠。就还有一些小毛病，那都不算了啊！就这几个毛病，就把我搞得就不想活了。
0: 那你可别，我听你这声音也不大，也就50多岁，你这可别不想活呀！
2: 哎呦，难受啊！你不知道
0: 啊？
2: 那个高血压吧，你看啊，也就130到90，有时候是95，也不高是吧？
0: 你不高啊？
2: 但是就是这个人整天迷迷糊糊的呀。
0: 嗯。
2: 尤其是我早上起床，那个腿发软，
0: 嗯，
2: 这个人呢就是天旋地转的啊，这什么检查我都做了，那个颈椎呢也没有毛病，
0: 嗯，
2: 大夫说我就是那个血管老化了，没什么好办法，说我不行的话就补点硒，我这一直也没吃嘛，
0: 医生已经建议过你了是吧？
2: 对，就是一直没吃，就是我听你讲课，就是说硒对脑后的那个血管好。
0: 嗯，
2: 我就想着吧，西这么好，那我也试试哈。
0: 嗯，
2: 但是这个呢，是我向您请教的第一个问题
0: 啊,
2: 啊，
0: 就是脑血管还有血压啊，这是第一个。
2: 对对对，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那个便秘嘛，哎呦，太严重了。什么腊肠果还有果糖都吃了，它不管用啊，它排不下来。
0: 嗯，
2: 每次呢还得抠，然后就是干嘛，就是一个球一个球了啊。
0: 嗯。
2: 抠嘛，每次还出血，我就怎么说呢？我就害怕吃东西，吃了就得排，它费劲呢、啊。我这一天天的愁死我了，真的。
0: 我听明白，这个事儿最犯愁。别看这事儿不大，但是愁人难受。
2: 对呀、啊。
0: 嗯。
2: 第三个就是我那个失眠，你看我晚上8、9点钟我就开始睡啊，可以睡个3、4个小时，完了醒了就睡不着了。
0: 嗯。
2: 然后就开始在床上翻来覆去，瞪着两个眼睛，等到大天亮。
0: 嗯，
2: 那个脑袋不就开始迷糊了吗？我那个腿软嘛，就不敢下楼，就怕迷糊摔倒。
0: 嗯
2: 医院给我开的药嘛，我都吃了啊，也不好使。我就想着我是不是就是缺这个硒啊？我自个儿不知道，我就想着来问问您哈，孟非老师。
0: 嗯，您老家是哪里的？
2: 我家是四川的。
0: 哎呀，
2: 成都的。
0: 那我跟你说吧。淄川那个地方就是缺硒带，这不用问了、这是缺硒带、而且呢我给你解释一个新名词儿，您听一下啊，可能对你有帮助。这个我现在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第一你那是缺硒带，第二个你这个有一个词儿，你说大夫已经检查出来了是血管脑血管的老化，只要说是听你的年龄绝对不大，都没超过60，你说就这个年龄血管老化出来了之后，那你告诉我跟什么有关？它是外因引起的，外因引起的咱们就要找原因了。一定是缺某些东西才导致你血管老化，是不是？那咱们先把这个事放下，我再给你仔细去说啊。你看你说的这几个情况，第一个，脑血管不好，还有轻微的梗过，然后呢，血压， 本身你的血压就不算高，但是你又脑袋头晕，这就证明你基础压低，而且影响到脑部供血，出现的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你大便就是你说的对抠，你说这个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重复一遍，你说都活得没意思，不想活了。你说不到一定难受程度，谁会说这句话呢？是不是？
2: 是
0: 你证明困扰的大便。第三个，你是失眠。你跟明面上这三个事儿没关系，我告诉你，一句话就给你解到一块儿去。听好了啊，现在治疗老年痴呆，就是说治疗老年痴呆这个，你不是痴呆啊，我就跟你说这事儿。现在治疗老年痴呆不治大脑，治大肠。你知道为什么吗？它有个词儿叫肠脑，就是人的肠道里面跟脑神经是长得一模一样，而且发现了肠道退化的越快，脑部的神经和血管萎缩的越快。就是肠道出问题的人，脑袋永远都是浑浆浆，反应不过来，记忆力下降，脑血管萎缩，神经萎缩。所以说，现在这个医学界已经公认了，就是治疗大脑的时候，要从肠道开始入手治的话，起到的效果能加强一倍。所以说，你这个肠道现在拉都拉不出来，吃饭都害怕的时候，就证明你的肠道老化比你大脑老化还严重。你是因为肠道老化导致的肠脑老化影响到的大脑的反应，从而出现那个脑部血管的退化，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2: 明白明白。
0: 所以说这个联系到一起了。那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在这个食用补充和用西治疗的这一块上面，我给你说一个实际的案例啊。我在湖北恩施考察那个时候，当地的所有的长寿老人，就是90岁、10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没有一个便秘的。那你猜为啥？就是因为当地的自然资源就是硒，只要把硒补充到足够量。只要把硒补充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就没有一个肠道出问题的，而且当地还没有一个老年痴呆的。那你就发现了没有？硒是能够解决脑血管病，硒是能够治疗脑部的神经功能退化，不得痴呆，还能让肠道完全健康起来的。所以说，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就印证了这个事儿。那在你身上，你只要把这个硒用上，你这个情况说实话有点重，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现在就头天旋地转，我刚才听了个词儿，再有一个往出抠。这就证明时间好长了，所以说你这个时间上也得长，基本上你要见到效果3到4个月，但是见到效果3到4个月不是就好了，是起作用了，你要坚持住。你这个刚才你说用一年，你这一年对的，你得照着一年起步。就是我跟你说，我家里一家人吃席，我爱人，我家小孩从来没有因为大便的事儿出过一次问题，没有任何一次便秘的事儿。就这个东西，只要你用上几个月，效果特别的好，然后脑袋反应那块儿。就慢慢慢慢就跟着一起调整了，而且你消化好了，吸收好了，你就有劲儿了。你有劲儿了，你走路也就舒服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对你来讲很有用，你就放心吃，好不好？我说的清楚不清楚？
2: 清楚，太感谢你了，孟非老师。
0: 哎，那我就给
2: 你
0: 定上一年的。哎，我给你定上一年的，你这样跟工作人员留好地址，到时候让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早吃早用早好，好不好？
2: 哎，好的好的。
0: 哎，好，祝您健康。哎，再见。
2: 好的，好的，谢谢孟非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5: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4: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5: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4: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5: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4: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5: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6: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4: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7: 家庭防火，
8: 安装小白盒，
7: 靠谱又省心。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9: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0: 你等一下啊。
9: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干了。
10: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1: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2: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3: 上溯日月星辰，
14: 下谈河岳山川，
13: 左聊石海沟沉，
14: 又看时下热点，
13: 有趣
1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老郭老故事。
1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继续来给您分享李世石的自传。话说这个李世石打小终于明白了围棋的意义，但那个时候呢，他父亲为了他的问题也是很伤脑筋的。当时啊，李世石的大哥已经在首尔在学棋了，日常的开销用度自然是不小。李世石是后来才知道，早在他7岁的时候， 他父亲为他的事儿啊，已经是伤透了脑筋。等到他八岁的时候呢，这种苦恼已经到达顶点。首先，他父亲在犹豫，要不要把这个老小，就是把李世石啊，也送到首尔去学棋。思前想后，最终下定决心，还是要送去。那做出这种决定以后呢，他还面临很多的现实的问题，比方说送到哪儿去学棋呢？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学棋的费用又找谁去借呢？非常幸运的是，正好在李世石八岁那年，他大哥呀在首尔那儿成功的入段了。那咱们说句题外话，说这个围棋入段很难吗？如果是入业余段呢，这真的不难。但如果要入专业段位，哪怕是一段，那也是非常困难的。还是拿现在直播界比较火的那个围棋选手战英来说，这是咱们的河北老乡啊，保定人。他被粉丝称为叫八定王，定啊就是定乾坤定天山的那个定。
16: 我看到网友也发上来啊，说这个八定王对于这三个字什么心情？
17: 我只能说谢谢抬举，人家都管柯洁叫八冠王，也算是给了我一个类似的吧，虽然是八定王，那某种方面那也是王啊。
16: 对，也算是可以跟柯洁平坐一起提了，是不是？
17: 可以这么说。
16: 对，
15: 为什么给他起这么一个昵称呢？因为他是连续八次参加围棋的定段比赛，直到2014年才定段成功，成为了职业初段。所以咱们对这个定段呢，千万不要小瞧啊！可能日常生活里边，我们所接触的围棋的名人呢、达人呢，都是九段，就觉得这事儿很简单似的。这个定段呢，比高考啊、考研呢，一点也不简单。而李世石的大哥在八岁的时候就定段成功，这是相当的不容易了。那么在他大哥入段之前呢，他父亲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在老大的身上。没法更多的顾及这个小儿子，没时间没精力去顾及李世石，再加上那时候呢还得给闺女们交学习费用，所以当父亲呢也是感觉到非常吃力。但是等到他大哥呢入段以后，他父亲不但是有精力了，他大哥呀入段以后也会有一些收入，这样一来呢，李世石到达首尔以后，他哥哥也有能力照顾他了。
18: 权衡再三之后，九岁的李世石被父亲送到了哪里去学下围棋？奔走于各个城市参加比赛的他，对父亲做的哪些事儿印象深刻？他因何被父亲和教练痛打之后却并不觉得委屈？为了入段成为职业棋手，在三年半的时间里，他付出了怎样孤独又刻苦的努力？12岁的他以半目之差跟入段失之交臂，13岁成功入段的他，又为何有三年时间几乎停滞不前？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李世石自传》。
15: 就在李世石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父亲下定决心让他到首尔去学棋。等到李世石到达首尔以后，已经具备了和职业棋手下那种让三子棋，在这种情况下他有获胜的能力，这对于一个在穷乡僻壤只是跟随父亲学棋的孩子来说，实力啊已经是相当的不低了。他父亲当时呢给他选的是有着韩国两大围棋山脉之称的水平最高的叫全甲龙围棋道场。这个道场里边啊，培养出很多的九段选手，甚至是顶尖的棋手。2009年，全甲龙围棋道场出身的职业选手已经达到43名，段位总和呢也超过了200段。其实，直到现在，直到今天，这个全甲龙围棋道场仍然是全韩国最好的之一。那为什么把他送到这儿呢？除了这个道场比较有名气以外，正好李世石的大哥呢在这个道场担任教练，送到哥哥身边。家里边也更加放心。不但如此，他父亲还经常带着他呀在这个大城市里边去打比赛，一方面想让这小儿子多锻炼锻炼，另外一方面也是想检验一下这孩子实力到底如何呀。他父亲认为呢，通过比赛呀让他积累经验，这对提高围棋的水平是很有帮助的。李世石那好胜心也是比较强啊，那我把我在孤岛上学来的本领我拿出来跟全国的同龄小朋友我比一比吧。当然在这个大城市参加围棋比赛呀， 对于一个穷山沟的家庭来说，这是存在着一笔不小的开支费用呢。如果在外边待几天，食宿开支都是很大。但是这时候他父亲呢，绝不吝啬花钱，你想吃什么就给你买什么。那时候呢，不但是在韩国国内比，他父亲也会带着他到日本呐、中国呀，当然别的地方就不用去了。世界上围棋呢，就这么三大家。所以李世石回忆起那段日子，他就会想起什么呢？在中国的餐馆里吃的那个炒马面，味道非常好。马呀，是马头的马，这是咱们汉族传统的面食，被早期华侨带入韩国，并且受到韩国人的喜爱。不仅是吃，而且买东西的话，比方说进了超市了，他父亲就说呢，想买什么你就说。李世石最喜欢的就是酸奶和做紫菜包饭用的那个香肠。他父亲这别看兜里没钱，但该花的一分不少花，给孩子买不老少。然后他这儿呢，拎着香肠啊、酸奶呀、回去以后跟他大姐呀吃的肚子溜圆。他父亲不光是在吃的方面舍得给孩子花钱，每当到首尔参加比赛的时候，还会把这孩子啊打扮得非常帅气。因为李世石他们家这个日子呢过得很一般，所以说他们兄弟姐妹经常穿的就是亲戚朋友们给的旧衣服。每当穿上这么一身新衣服的时候，心里边啊倍儿高兴。而且李世石挑衣服的时候呢，他父亲就经常说，哎，要是给我的儿子来这么一身运动夹克，那可就太好了。虽然给孩子非常舍得花钱，但是他父亲从来没给自个儿买过一身衣服，偶尔相中一件也是左挑右选，最终呢选一个非常个大的玩具熊送给小儿子。李世石出去参加比赛的费用支出都是他父亲从亲戚朋友那儿借来的。如果这孩子参加比赛拿到奖金了，他父亲就把这个奖金呢用来偿还外债。亲戚朋友一瞧，哎，这小孩这么小，通过参加围棋比赛能够挣着钱，都是啧啧称赞。那么以前呢，李世石他们家在小岛上的日子啊，也就算上小康以下，温饱以上。比方说家里边农田种得特别好，每当秋收的时候啊，粮食就堆满了仓库。毕竟他父母都是勤快的人啊。但是随着孩子们经常在外地，又是参加比赛呀，又是住宿啊，他父母的年纪也大了，所以家里的农田呢越种越少，后来干脆把果园还卖掉了。家里边这个日子呢越来越困难。可即便如此，他父亲从来没有因为这个事儿面露难色，也从来没有因为钱的问题影响孩子们追逐梦想。那说到这儿呢，就得说说咱们现在有些家长啊，本来日子呢还可以，但是非得呀给孩子灌输这种苦难的教育，也可能是为了让孩子感恩，或者说让他们刻苦学习好好努力，天天的跟孩子面前叨叨啊，你看我为了养活你我容易吗？为了供你这个辅导班啊，我这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你要是不好好学习你对得起谁呀？这种情况会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心理负担，甚至说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打坏了同学的一个水杯呀，不敢跟家里要钱去赔偿，要不然呢又得听家长叨叨了。所以这种教育除了给孩子带来自卑以外，还会带来什么呢？当然这就说远了。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李世石就获得了儿童比赛乙组的冠军，二年级的时候他又获得了儿童比赛甲组的冠军。因此他父亲就相信自己这个孩子李世石在围棋道路上能够干出一番事业。那么有朋友可能就会质疑了，前面你老郭说的跟花似的，就不让孩子明白家长的良苦用心吗？行，我不哭穷，我也不打他，不骂他，我就好好跟他讲道理，这总可以吧？其实怎么说呢，青春和青春的感受不可能同时拥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每一个人在你童年、少年甚至青年时期，在你的青春生涯当中，你是感受不到青春的，就觉得一切都是很正常的呀，按部就班呢。喜欢玩耍，甚至说喜欢看会儿电视啊，玩会儿手机啊，喜欢出去踢球啊，打篮球啊，不喜欢学习啊，喜欢搞对象啊，等等吧。所有的青春的感受，那得是吃了亏了，掉陷阱里边了，回过头去再思考的时候，那才发现，哎呦，我当时青春的时候错过很多。那么他把自己的这种经验呢，教训呢，苦口婆心地跟孩子讲，掰开了揉碎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那青春的孩子能听进去吗？听不进去。这就叫青春和青春的感受不可能同时拥有。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反正李世石的父亲是这么做的，您听听就行，不用完全借鉴啊。 供着你吃，供着你花，没问题。哪怕我去借去，哪怕我再苦，这都不是事儿。可如果你态度不认真，那就往死里边打。你比方说吧，李世石小学二年级参加一个儿童围棋比赛的时候，他父亲是借了钱带他参加比赛，结果第一轮比赛当中呢，李世石输了，然后他父亲狠狠地把他给揍了一顿。有朋友说，这种教育方式也不对呀，孩子成绩没考好，或者说输了棋了，哦，怎么着就打一顿吗？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这回打得这么狠呢？因为在当时啊，李世石并没有尽自己全力去下棋，也没想任何方法去挽回败局，只是想着反正我也赢不了了，尽快的结束吧。就这么着，比赛开始没多久，他就败下阵来。因为他在其他比赛当中已经获得过冠军，所以这次比赛呀，也被很多人看成是很有实力夺冠的人选。可是由于他这种漫不经心的下棋，在第一轮呢就吃了这么一个大败仗。在他父亲看来，这就是很荒唐的。如果你因为

吃的东西还是要吃的嘛。蛤蟆孩子是非常恐惧的，把这巧克力派吃完了，吃完了是吧？来，开始打。后来李世石也总结出规律来了，反正这顿打挨上是跑不了了，这个派呀，该吃还是得吃啊。他父亲一边打他，在一边给他讲道理：你为什么那么不专心呢？为什么不拼尽全力呢？你就是想挨揍是吧？那老爹就成全你呀。虽然李世石这儿被狠狠地揍了一顿，但是心里边这个道理是明白了，也不感觉到委屈。在李世石的记忆当中呢，有这么两三回啊是不能忘记的，有父亲打的，也有的教练打的，虽然打得很厉害很疼，但是内心呢是很释然的。因为对于这个教练和他父亲来说，打孩子不是为了发泄情绪，而是让他记住这样的教训。对李世石来说呢，挨了打以后经过深刻的反省，内心反而是舒服好受一些。再当然了，有两点需要跟您说。第一，不推荐您体罚孩子。第二，还是那句话，青春和青春的感受不可能同时拥有。李世石是功成名就以后写这本自传，再回过头去瞧啊，因为那时候呢他父亲早就去世了，他明白了自己挨的那些打呀背后都是家长的良苦用心，放在当时啊，我觉得他未见得会想得这么深刻。这就好比什么呢？咱们小时候包括初中高中，老师啊要求咱们背诵这个古诗词啊古文啊好文章啊，当时最害怕的就是这个课文最后四个大字叫背诵全文，当时烦透了，就会觉得背这些有什么用啊，什么诗说马说岳阳楼记小石潭记什么滕王阁序商仲永等等等等，觉得一点意义也没有。可是有些东西是需要时间的沉淀的，随着你的阅历的增加，忽然有一天其中的有些句子就蹦到你的心间。比方说小时候什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啥意思啊？可等你长大以后，咱不说什么腹有诗书气自华啊，忽然之间这些句子那些词语猛然间你就明白它的意义所在了。最浅显的用处，当你看到美景的时候，你脑海当中会想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而不是说哎，我了个去挺好看呢。更深层次的，你总结了半天规律，忽然想到哎，这个规律我此前在古文当中学过呀，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易易矣，不为则易者易难矣。这时候你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么一个意思。这就又说远了。在李世石十岁的时候，他到了全甲龙围棋道场，开始了在首尔的生活。小小的年纪离开父母到他乡来讨生活是很难的一件事儿。虽然在道场当中有他大哥照顾，但是他还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适应了这儿的生活。他在全甲龙围棋道场里边是离家最远的弟子，因为长期生活在孤岛上，所以对首尔的生活呢感觉到很陌生，适应起来比较困难。虽然说这有同龄的小伙伴，还有比他小的弟弟辈的，可是由于这些人呢跟李世石的围棋水平相差比较大，他们也玩不到一块儿去，更没有向他们学习的机会，所以这段日子其实还是挺孤独的。在道场里边跟李世石一块儿学习和下棋的呀都是比他岁数大的，在这儿寄宿的孩子们年龄差距是1到4岁，而李世石所接触的要么比他大8岁，要么比他大10岁。那时候一天的生活呀是这样式的，早晨在道场旁边的宿舍吃过早饭，就在道场学习，中午吃完饭以后呢再回道场学习，然后就是运动，晚饭以后回到宿舍。不上学的时候，他从早到晚一直就待在道场当中，跟很多比他年纪大很多的这个哥哥姐姐们下棋。当时李世石的目标呢就是入段成为职业选手，但是咱们前面说过了，想要完成这个梦想那是不容易的，用李世石的话来说简直比登天还难。当时啊这李世石呢10岁，读小学3年级，就这个年龄来说他最贪玩的时候。李世石当面对比自己大的哥哥姐姐的时候还是很本分的，可是内心呢他不是一个老实孩子，脱离了大人的眼睛也是上下的胡扑腾。有的时候这个棋下的不好他郁闷了，就偷偷的跑到电子游戏厅玩这个射击的游戏1945，打一盘啊是100韩元，有时候呢他就会花上10000韩元。你说这些事儿们教练不知道吗？当然知道，但是始终也没有当成问题。事实上道场对于李世石的管理不是很严格，
倒不是说不关心。

0: 他啊，而是认为李世石呢是有实力能够自学的，所以就没有采取那种从头到尾手把手的教学方式，而只是需要在他需要被帮助的时候这才过来，特别是复盘研究的时候会仔细地告诉他，哎，如果是这颗子下到这儿会不会更好啊，你琢磨琢磨。就这样的学习方法呢反而是更适合李世石。总之吧，在道场的3年6个月的时间里边，李世石的状态也是有一些起伏的。成绩好了，由他自个儿再慢慢自学往前趟；成绩不好了，就会有教练过来跟他接触。换句话来说，对于这种又有天赋又能刻苦又能够静下心来的孩子，不是说抓得越紧越好，而是给他更多的自由。等到李世石11岁，他成了韩国祈愿的研究生，这时候他已经完全适应了。那么等到1994年，入段比赛是非常激烈的，不管是在当时还是现在，这入段的竞争啊，那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所有人都非常紧张。而第一次他距离这场激烈的竞争就剩下最后两盘棋了，其中的一盘呢相对比较容易，但另外一盘的成败就是关系到他是否能够入段，这是最关键的一盘棋。最终结果如何呢？非常的遗憾，最后的关头啊他没有坚持住，最终以半目惜败。哎呀，这把李世石给郁闷的呀，如果有明显差距的话他会承认呢自己有实力不足，但最终连一目都不到，就半目最小的这么一个差距而没能入得了段，当天夜里边啊觉都睡不着了。又经过一年的摩拳擦掌卧薪尝胆，终于转过年来1995年13岁的时候他成功的入段了。那对比起来呢，曹勋炫9段，想当年是9岁入的段，创造过最年轻的入段记录。李昌浩呢是12岁入的段，而李世石12岁那年入段的时候啊就差半目，但是13岁的时候呢终于就实现了成为职业棋手的梦想。这其中的困难有多大，还是那句话，这就相当于12或者是13岁的时候参加高考考中985/211，您想想这个难度就行了。李世石入段最后一个对手是韩文德，业余7段。两个人下棋的时候这个心态是不一样的。对于李世石来说，头一年因为半目的差距没有能够定段成功，所以这次是咬着牙复仇来的。入段与否，这是身份名誉和地位的差距。而对于韩文德来说呢，这一盘的胜负啊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即便赢了他也不可能入段。所以这盘棋啊一下30分钟就结束了，这是因为双方的心理存在一定落差，一方抱着必胜的欲望，而另外一方啊没把这个胜负呢太放到心上。成功入段以后，哎呀，对于李世石来讲就感觉拥有了一切了，气势上更是一飞冲天。毕竟他才13岁啊，都成功了好几天了，脑子还处在兴奋当中呢，这说明什么呢？太渴望这次成功了。而且根据他的回忆，相比后来自己拿什么世界冠军之类的，家人呢都没这么紧张。那么终于成功了，给他父亲打个电话吧，他明显感觉到他父亲比他还紧张呢。跟父亲公布了这个消息，他父亲比他还高兴，但是这种高兴呢也是短暂的。在他入段后没过几天，他在首尔最大的依靠也就是他大哥呢参军入伍了。在韩国呀，这个当兵啊男的是逃不过的，虽然那时候李世石呢已经入段，但是年纪太小还需要有人照顾，当时他姐姐也在首尔会经常来看他，可是他姐姐呢不能像他大哥一样就时常陪伴在身边。由于他这儿忽然失去了生活的依靠，所以成为职业棋手以后他还是很难把这个精力完全集中到围棋上。入段之后第一盘职业对局的对手对的就是崔章元，这崔章元一瞧对面是一个13岁的小孩，完全提不起精神，所以下棋的时候啊就轻敌了。而对于李世石来说呢，这是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盘正式比赛，那肯定是打起百倍的精神，一个马虎大意轻敌，一个是百倍小心，所以说李世石反而是赢了。入段以后的第一年呢，李世石的战绩是7胜7负，胜率50%，这个成绩啊已经很不差了啊。对于一个13岁的孩子能够在这个职业比赛当中取得50%的胜率，这成绩已经相当的优秀了。那说到这儿呢又得做一个对比了，还是拿这个战鹰来做对比。 战鹰的粉丝啊，经常会说一个比赛成绩，就是有一年呢，战鹰的整体的比赛成绩是2-16，下了18盘棋，赢了2局，输了16局。这2-16啊，成了粉丝们嘲笑他的画饼。
1: 我昨天跟我一个朋友吐槽，我就说我在围甲赛场上老是被我们队田忌赛马，就是老是把我派给对面的那个队最强的那个人啊，我输这么多盘，我也感到很憋屈，我很委屈。现在全网在嘲笑我2-16的战绩。
0: 当然，这个战鹰啊，也曾经战胜过天赋型的选手。2006年的时候，11岁的战鹰作为选拔赛的优胜者，曾经是代表北京队参加全国少儿赛的比赛。比赛当中呢，他击败了当时还不满10岁的于之莹。2021年围甲联赛当中，战鹰也拥有过高光时刻。他耗时7个小时击败了职业9段中国女子围棋的传奇人物，当年是58岁的芮乃伟。芮乃伟啊，这是60后，1963年出生的，所以大家伙就嘲笑他呢，你这哪是战鹰啊，你这是熬鹰啊，7个小时你把这芮奶奶给熬累了，或者说你把人盒饭给偷吃了。还有那于之莹呢，1997年出生的，后来才名声大噪，所以人们把这个战鹰啊也称为叫时间的刺客。什么意思呢？在过去击败了未来的中国女子围棋第一人，又在现在击败了过去的中国女子围棋第一人。说这些呀，就想证明什么呢？13岁的李世石刚刚入段，然后在第一年呢取得50%的胜率，很不容易了。当然，做这种对比啊，这有点埋汰战鹰啊。且说李世石这儿入段以后，他又在道场学了一年棋，这一年的感觉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他自己呢已经是职业选手了，入段年龄最小的就是他，同门师兄啊压力很大。以前呢跟他下棋的时候，把他当成一个可爱的淘气鬼，现在再下棋，你这儿倒是业余选手呢，人家这个李世石都是专业的了，所以这些师哥师姐们压力也很大。入段之前呢，他在道场这儿过得非常轻松自在，学习也非常用功，但是入段之后他反而玩起来了，又是去游戏厅，又是去漫画房，整天的虚度光阴。对于一个远离家庭又只有13岁的小小年纪的他来说，没办法把自己照顾得很好。本来呢，成为职业棋手之后应该更加用功的学棋，但是他一时间难以适应角色和环境的变化。14岁、15岁、16岁，他感觉到啊，自己的水平呢原地踏步，停滞不前。后来再回想呢，也确实辜负了那一段美好的时光，有些遗憾，也很后悔。这时候又该是老生常谈了，毕竟青春和青春的感受不可能同时拥有。在青春期，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5: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6: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7: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8: 用老糕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9: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10: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吃真好。
4: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5: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4: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高，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5: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11: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高，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4: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高，胡老一直在努力。
5: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11: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4: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5: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膏，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膏打开了康复之门。
4: 滴滴老膏驱百病，
5: 胸怀博爱做良医。
4: 恭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正式活动的第二天，昨天开始就已经有大量的患者报名参加本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了。我听后勤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太累了，十几部电话一直响着都接不过来，没办法，有些电话进来报名的只能长话短说，其他的没法多探讨了，这个情况也请您原谅。其实里面的原因还是大家觉得援助的力度太大了，只要参加上受益很多很多呀，这样的机会不多，也非常宝贵。本次大型援助活动政策一共分成两档，满打满算1700个名额，昨天一天就报出去了800多个，一半的名额没了，大家很踊跃，心情我理解，毕竟这次活动惠民力度比较大，小标准的优惠都将近6000块钱，大标准的高达14000元的惠民幅度，这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的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一般的家庭苦心苦业的辛苦劳动得挣多长时间，一个月就算挣3000还得半年呐，您才能攒下14000。但是大家基本都退休了，啥都干不动了，哪还有1个月3000、2000的挣钱机会呢？就数着手里那几个钱，我总爱说实话，大多数的家庭也就算是够年吃年用，不动老本不动流的那点过河钱就已经很不错了。而咱们只要参加这场活动就能省下这些钱，这是多大的力度，我不说大家也能算明白账。胡家老高自开播以来，这次援助活动福利到顶了，不能再加了，这次的援助总额比上一场更大更圆满，多出来那么多的福利都是花真金白银垫起来的。之前我说胡家老高的生产企业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 都顺理成章，但我有退休金，一月7000-8000，我日常花销很少，至少够生活了。我就跟魏总说，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边，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同意了，说这个份额给您留着，给您单独存一个账户。上次援助的时候我用了大概有1/3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咱们再办一场更大的，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上次援助我花了1/3，这次这场活动我把剩余2/3全花了，所以这次力度相当大了，今后再搞活动很难超越这次，可能以后这样的机会都不会有了，因为无偿援助最不容易，资金的来源、药品的供应都需要协调。因此呢，在这儿我还得提醒大家，赶上这次活动，机会不等人，千万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明天就结束了，这两天名额比较少，没有昨天那么多了，还没报上名的就看谁幸运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4: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5: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4: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5: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4: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5: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4: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5: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5: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4: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5: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12: 400-687-3378，400-687-3378。
1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1: 哎，你好，这位朋友。
14: 哎，胡老师你好。
11: 你好
14: 啊，你说胡老师，为啥我打了好长时间电话就是在线？
11: 这个号是没错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报名的人太多了。
14: 那个胡老师，我用过胡家老高
11: 啊。我说我听你的声音那么熟呢，原来咱们以前通过话是吧？好，
14: 通过话
11: 更欢迎你了。
14: 更欢迎我了，谢谢胡老啊。
11: 啊，
14: 这次吧，我是打 台那个电话才进来的。
11: 啊，
14: 啊，胡老师，这胡家老膏吧，我用了一瓶就见效了。
11: 哦，
14: 哎呀，可帮了大忙了。
11: 嗯，
14: 你说我这个毛病吧，就喝这胡家老膏，就喝一瓶就好了。
11: 嗯嗯嗯，多好啊！你看看。
14: 嗯，我以前吧有那老胃病，胃吧还出过血，胃溃疡。去年冬天开始吧，就心口窝它不得劲儿，它堵的话，另外吧就像有气儿似的，又发热又疼，睡不好觉啊，啊，天天晚上就连两个小时都睡不到。
11: 嗯，你看看，
14: 那觉吧特别轻，有点动静吧它就醒。
11: 嗯，
14: 还有啥呢哈，我这左侧的肋骨、心脏的外边就是骨头外边疼。
11: 嗯，
14: 吃饭吧也吃不进去，你知道
11: 啊，
14: 那个心脏嘛他说的还可以，就是啥呢，就是血管里头有一个小斑块。
11: 嗯，
14: 他给我开了点药啊，让我回家吃，但吧还是没有效果。我知道吧，我这个胃病吧严重，可是吧治了十几年了，我一直都这样，他总出血呀、还总贫血，总是浑身没有劲儿。你说这些症状吧我也都适应了，这就是这个胸口啊，老像是就是压块那大石头似的憋闷啊，就最让我呢受不了的就是这个憋闷呐，让我受不了。这后来吧我有幸吧，这不是用上了胡家老膏了吗？
11: 嗯，
14: 我就喝了一瓶哈，就三五天的时候，这胸口就不发闷了。
11: 你看看多好啊！
14: 嗯，啊，也不热，还不疼了。
11: 啊，
14: 我就觉得吧，咱们这个药，是吧？我赶紧吧，又订了20瓶。
11: 啊，
14: 那个时候吧没活动，啥也没给我挣，买了20瓶。
11: 啊，
14: 我吃上一个多月吧。哎呀，胃也好多了，也不胀气了，也不反酸了，也不疼了。还有啥呢，排便也正常了。这次吧我听说活动，买50瓶正老膏，是原装的吗？胡老，
11: 那当然是原装的了，不会骗大家的。
14: 那胡老您这么说吧哈，我就相信了。那我太想吧参加这个活动了。那额外呢还援助那个宫廷肾宝，我也特别需要。我吧还尿频，手脚吧冰凉的，浑身吧没有劲儿都好多年了。我感觉吧这场活动嘛就是为我准备的。
11: 你说的太对了，这是所有人所需要的，因此大家都认为是为了他啊。
14: 这电话呀就是干着急打不通，你把我给急死了。你说的
1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因为人太多了是吧。
14: 那胡老，我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好不好？
11: 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你这样直接接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啊，他就可以给您报名了啊。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确实远远的超过以前了，相当大了啊。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呢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由我胡一民牵头举办的，咱们这次分两个档次，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4: 行，那咱说到这儿，胡老，我打电话去。
11: 哎，好了，祝你顺利，好吧？好，
14: 哎、
11: 再会吧。
14: 再会。
11: 刚才这个患者，我对他有印象， 他胃病特别重，属于重中之重，到顶了，多发性全面型萎缩性胃炎，穿过孔出过血，常年有胃溃疡，这种情况胃里长东西，胃肠道变异的风险特别高，胸口窝上不来气，确实不光是胃的事儿，还有肝。我问过他，他说他眼睛干，整天得用手搓揉，口苦，吃不下饭，一上饭桌吃口饭是苦的，吃口菜也是苦的，咬一口黄瓜都是苦的。他总觉得家里的咸盐变质了，换了好几种，含碘的、不含碘的，海盐、湖盐、俄罗斯的进口咸盐也买过，咋都是苦的呢？后来明白了，不是咸盐的事儿，是自己味觉有问题了。另外呢，还总心烦，上来心烦的那股子劲儿，听啥都不顺耳，看啥都不顺眼，心里面总像鼓着一股气儿，随时都能拿出来爆发。心烦意乱，在家里见谁跟谁打，碰谁跟谁干，家人总躲着他。按照中医讲，病人本身也不想这样，这是身不由己病上来的，鼓噪、烦躁、躁动，这都跟肝有关系。在我看来，就是肝气犯胃，肝气犯胃的原因是胃气不足，肝气往下走，欺负胃气的一种表现。肝气老是欺负胃气，胃气也得奋起反抗啊，就是这个反抗的过程才显示了那些症状，而且跟心脏病症状很像，但实际上跟心脏一毛钱关系没有。这样的患者只要把老高喝进去，三两天把胃肠修复好，胃气填充上来，能跟肝气分庭抗礼，各占山头，谁也不高谁也不低，胃就不挨欺负了，胸口窝堵着的地方就通开了，通开的结果就是顺气呀，跟通则不痛一个道理。人的五脏六腑之间就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强的欺负弱的，大家只要一般齐，就没有谁欺负谁这一说了。这位患者第一次跟我通完电话之后，真的就买了一盒胡家老膏，我特批的，就用了四天功夫，胸口窝就像开了窗一样敞亮了，以前那些不好的感觉都消失了。虽然萎缩性胃炎、胃出血，喝一瓶老膏不足以治好，但他的心结打开了，信心找回来了，能睡着觉了，这就是一个大改变、大提高。话说回来，如果不是用了一盒胡家老膏就有效了，这位老妹子也不是傻子，他怎么会这么急着报名参加老高的援助活动呢？这场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老患者还没报上名的抓紧报。如果您真的需要老高，真想白得15大盒宫廷肾宝，肾宝这个药专门用于补肾壮骨，增力增寿，老年人最适合了。想要的话最好今天打电话，明天不一定有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 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2: 哎，冯老你好。
11: 你好，欢迎你啊。
12: 哎，我的援助活动啊，就是我已经报上名了。

0: 哎，就是见到那个两份，太高兴了。哎，我老伴啊，就是那个心脏病，做六个支架了，啊，都已经是那个心衰了。幸好听到那个胡老李那个节目，啊，第一届那个援助活动啊，我们买了那个30那一个档次。就想看看那个效果，结果吃了一个月啊。我老伴那个心衰啊症状啊就明显的得到了那个缓解
1: 啊。
0: 哎呀，我们这才知道那个佛教老高啊和那个宫廷圣宝啊真的是好药啊。
1: 嗯，就是
0: 尤其是那个宫廷圣宝啊，吃完那个浑身都有劲儿，那个睡觉也好。就是我们呢就是怕错过机会，每天呢都听你那个节目啊，终于那个盼来那个做活动就是，而且这次那个援助活动啊，那个比上一次的力度还大。
1: 对。
0: 所以啊，我报了那个两份最高档的。我自己那个也是那个头晕嘛，那个迷糊，记忆力也不好。就是拿东忘西的。老伴那个病好了啊，我也要那个保养保养。佛教老高这点钱啊，跟那个住院比起来，那个简直微不足道。哎呀，这次那个力度啊还更大。
1: 你说的对，
0: 一次就能够省14000多了，
1: 力度多
0: 大呀？
1: 是
0: 那个额外援助的那个宫廷圣宝也多啊，我还听说这个宫廷圣宝因为那个药材那个紧缺啊，马上就要那个停产了，
1: 就是
0: 最后一次那个援助宫廷圣宝了，那这个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啊。
1: 那可不是，这是最后的一次了，难得的机会，以后没有了啊。
0: 对，
1: 啊。您所选择的这个援助的第二档次，也就是购买50大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呢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圣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那么本档的名额呢？啊，才有1000个。啊，您想那么多人抢这1000个这个名额，那是难得的啊。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尤其是宫廷圣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以后也再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这次有利时机，您得到援助名额，而且能得到啊宫廷圣宝，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您啊，能选这一档次，这是最高的一档啊，太好了，
0: 对，
1: 也是您啊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机会啊，是不是？好，祝贺你啊，祝你健康，也祝你顺利，好吧？好，再见啊，再会，
0: 好，再见啊，
1: 好，再会。借着这位患者，我多说一嘴，经常犯头晕、迷糊、脑袋不清亮。上来那股子劲儿，总跟睡觉没睡醒似的，眼神空洞无光，记忆力下降特快的那种人，一定得注意了，别傻了，别把这事儿当小事看待，有些人真不当回事儿，还自己编排自己，明明自己的岁数不大，总念叨自己老了，然后整天迷迷瞪瞪的，事事记不准，还感觉自己很正常，其实一点都不正常。真正身体好的人不像您那样，人本来就应该越活越睿智，越来越大彻大悟。你看，当医生的，当教授，当律师，当书法家、画家，哪个不是越老越值钱？人家靠什么值钱？靠智慧，而不是靠岁数。岁数一分钱不值，只有头脑保持清醒的人，有聪明和才智的人，才能创造出价值。其实60、70岁这个岁数正是好时候，人的记忆力、领导力、执行力比年轻人方方面面都强，但前提一定身体好，

0: 不好，肯定是越活越糊涂，也肯定是顺不开拐，捋不过麻来，那是病闹的。我治疗过多少个这样的患者，才六十几岁就得了老年痴呆，迈出门槛子五分钟不到就走丢了，找不着家了，就想不起来自己家在哪儿，你说可悲不可悲呀？然后好不容易让人给送回家了，回家管老伴儿叫闺女，管闺女叫妈，管儿子叫爸，五花八门，叫啥的都有。还有的整整就哭了，整整就乐了，你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实际上就是脑袋的病，血管老化了，神经受压了，脑萎缩了，认知出现障碍。还有的人五六十岁得脑中风，瘫痪在床，一半身子能动，另一半身子不听使唤，说话乌拉乌拉的，躺哈喇子，尿床，这都不是病吗？脑袋坏了是病导致的，跟年岁没关系，所以别说自己老，也别往岁数上赖，承认生病就趁早治，兴许能早点好。反正您记好了，脑病患者用胡家老膏治的越早，恢复的越快，千万别等，也别蹭，蹭大发了真浪费钱。说这话我想起我昨天接的一位患者，也是脑病，家住无锡。无锡这个地名来源于周平王东迁时期，当时的惠山东峰发现了锡矿，金银铜铁锡，锡是五金之一，也是贵金属，所以当地就取名为锡山。但是到汉朝的时候，锡矿采进，叫锡山不恰当，所以就改名叫无锡。无锡就是没有锡矿了，这是名字的由来，跟资源有关。我们现在这场活动不也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吗？说白了就是一场资源战。这次大型援助活动援助的是药材，是宝贵的资源。援助活动今天是第二天，明天结束。为啥这么着急呢？没有药了，宫廷肾宝没了，生产不出来了。所以这场活动是宫廷肾宝的最后一次往外赠了。上次活动头一次送，大家很喜欢的，都想要。昨天活动一开始，迫不及待的报名，但是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赶在这个药断供之前，我给大家办了最后一场供应肾宝的活动。肾宝没了别紧张，咱们还有胡家老膏，只要胡家老膏在，老年病不愁治。只不过是这个肾宝补肾的效用确实大，大家太喜欢，今后得不到了有点可惜。但是好消息是这次还有，这次活动仍然可以以援助的形式给大家每人15大盒，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这半年时间啥肾病不给您补回来啊？您就放心的用吧。我常说等靠药不如自己争取，您要是感兴趣有需求就报名，没需求的 我就不劝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1: 胡老，我已经报名成功了。
0: 嗯，太好了，恭喜你呀、
1: 啊。是啊，我报的是50赫跟圆柱45赫共情肾宝那一档。
0: 哦。
1: 我呢，就直接想问你一下啊。
0: 啊。
1: 这胡家老高30个人到手啊。
0: 嗯。哎，只要报上名啊，您就别着急了啊，您等着吧。
1: 你看我老伴呢，已经吃胡家老高有小半年时间了。
0: 哦。
1: 现在家里的药啊，已经吃的差不多快了了。
0: 啊啊。
1: 我就盼着这个药快点到呢。
0: 啊。
1: 老伴呢，他是断年的重症患者。
0: 嗯嗯，很厉害呀、啊。
1: 这要嗯，这要胡家老高之前嘛，就已经下不了地了。
0: 嗯嗯嗯。
1: 为了治我老伴这个病啊，吃了好多种药，最后就把肾吃坏了。
0: 嗯，
1: 你看有间质性肾炎
0: 啊，
1: 平时呢这个小病啊比较多。
0: 嗯，
1: 有的时候小病他控制不住，尿在裤子上了。
0: 嗯嗯嗯。
1: 那还有嘛，血管炎
0: 啊，
1: 他原来这个肌肉没有劲，就站不起来，即使让他坐吧也坐不住。
0: 嗯，
1: 哎，服用红药老高以后吧，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
0: 嗯嗯，
1: 他跟我讲了，他说现在肾脏啊基本上不疼痛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太好了啊！
1: 对、哎，像以前嘛，有这个关节疼痛，疼得厉害、嗯。现在呢，就是偶尔病天的时候，阴天下雨还有一点感觉。
0: 啊啊啊！
1: 你看现在吧，老伴呢不仅能坐起来了
0: 啊，
1: 哎。住在地方嘛，时间还比较长。
0: 嗯
1: 嗯，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1: 是啊，各个方面嘛，我感觉啊，这个效果都挺不错的，恢复的都挺好的。
0: 嗯嗯嗯，
1: 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
0: 嗯、啊，
1: 听说这个共情肾宝对肾脏特别好，
0: 对
1: 骨病还好。
0: 嗯，
1: 以前我给他买这个胡家老高的时候吧，没有肾宝。
0: 啊，
1: 这是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不但能得到共情肾宝。可能省14000多块钱、嗯、
0: 没错。
1: 哎呦，我听到这么好的消息，我毫不犹豫的打电话就报名了、啊、报上了
0: 啊啊这机会多好啊，难得呀、啊、我也恭喜你呀 啊
1: 是啊，所以要继续给他用，效果这么好，要治病要把他彻底的治好。哎
0: 啊，
1: 所以我就想问问胡老啊，看看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呀、
0: 啊、我告诉你啊，只要您订购下来，马上就到你的手里了啊！这点您不要着急，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哎，好的，
0: 嗯，啊，您是等药心切啊，胡家老高会给您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清楚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相当大了，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这个胡家老高，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您所选择的就是援助的第二档，也就是购买了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你就等着吧，很快到你的手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1: 哎，好的好的，哎呦，太谢谢你了，胡老、嗯、
0: 哎，就这样、
1: 哎、
0: 老朋友，嗯，
1: 好，谢谢
0: 啊，再会吧，老朋友。哎，
1: 再会。
0: 刚才接电话打岔，岔开话题了，我接着说，无锡那个脑病患者也是位女同志，岁数不大，刚过60，但是她头晕迷糊已经有2年多了。她这个头晕非常特殊，特殊在哪儿呢？那种难受的劲儿是翻过来掉过去的那种，让你两头都难受。一般患者就难受一头，有的人脑袋眩晕，顶多就晕过去了，晕倒不省人事呗。

然后缓半天再醒过来。他也晕倒过，脑供血不足，眼前一黑，啥也不知道了那种。最近这两年，一年得晕个两三回，但是这还不重要。最遭罪的事儿，他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能晕醒。昏迷大家都听说过，但晕醒是啥感觉呢？患者跟我形容说，胡大伯，我每天晚上好不容易才能睡着，10点钟进被窝关灯，就在那躺着酝酿，一直到后半夜1-2点钟能睡着就不错了。之前虽然眼睛闭着，但是有啥动静都能听到，就是没睡10整。等到后半夜睡10整以后，也就2个小时，有时候都不到2个小时，脑袋突然间嗡的一下，脑瓜里头像是地震了似的，就开始晕，天旋地转的晕，头晕能把自己晕醒，你说那是啥滋味啊？晕醒了之后，下半夜再也睡不着了，一晚上顶天2个小时觉，这么折腾，晚上睡不好，白天能不迷糊吗？我要是一晚就睡2个小时，我也迷糊。因为这他去医院做过检查，发现脑血管有出血点，但是没压迫到神经，所以他除了头晕以外，能走，能干家务活，也能说话，就是记性不好。前一秒记得死死的事儿，一转身就忘了。患者跟我说，胡大伯，我查出来脑出血以后，打了一段时间的针剂，开始头晕，还能得到控制，后来控制不住了，又从高血压、高血脂入手，降脂降压，长期吃辛伐他汀和硝苯地平。可是呢，脑出血不是降了血脂和血压就会好转的，这不现实。因此他的脑袋一直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而且记性差得离谱，在自己家待着看啥都陌生，钥匙放哪儿了，遥控器放哪儿了，扫地笤帚放哪儿了，不知道。以前家里全归他收拾，现在就跟不是这家人一样，有点老年痴呆那个劲头，实际不是老年痴呆，就是脑血管出问题了，脑子不好使。他也是最近才开始服用胡家老膏，他自己说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从亲朋好友那儿窜过来5盒老膏，起初根本没有抱任何希望，毕竟自己的脑病属于脑出血造成的，脑出血这病谁不害怕呀？不贪吧就不错了，但是人不满足，都希望自己更好，有这想法也对，要不然他也不能好气儿。用上老膏，刚用药那会儿期望值很低，他只是听人说老膏挺好，就打算少吃点试试效果。可是让他最惊讶的是，用了10几天胡家老膏，晚上竟然能睡着觉了，从半夜开始睡着，能睡到2天5-6点钟，脑袋不嗡嗡响了，也不迷糊了，头脑清醒了，不像之前浑僵僵的。而且他说他记忆力上来了，这点不假。我跟他聊天时

我也发现他本来的症状有眩晕，有脑鸣，还心烦失寐。我告诉他，他除了脑出血以外，还有心肾不交，跟心肾不交的症状正好对应，所以心脏和肾一定要重视。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心经旺，这时间段一定喝老高。下午5点到7点，肾经旺，再喝一遍。剩下时间就是早上起来喝一遍，晚上睡前喝一遍，一天4遍高。这个时间我就说了一次，他就记住了。这事儿要搁从前，我说10遍他都记不住。这就是改善。这些变化出来以后，他非常兴奋。他说，我这点老高算是没白吃，就吃了10几天，没想到变化这么大。昨天他又来电话，他说他手头那点药全吃没了。上周去医院做复查，做 CT， 结果愣是没查出来脑血管里的出血点淤血消失了，血压血脂也没高出标准值多少，基本达标，脑病的症状不见了。当时医生还问，用的啥方法转变的这么快呢？他说再用中药。大夫说不可思议，你吃这中药吃对症了。其实对症只是我们老百姓的民间说法，对症就是疗法对路子了，才能有好效果。疗法不对，咋可能对症？胡家老高不管是治脑病、治胃病、治心脏病，所有的病都是本源疗法在起作用。本源就像地球上江河湖海，是孕育生命的地方，它们相互之间得连成一片，有支流，有主干，最后奔腾入海，形成良性循环，才能生生不息。单个拎出来一滴的水，两滴的水，一会儿就蒸发了。人也是这么回事儿，人有5脏6腑，他们合到一块儿是个人，分开以后啥也不是。单一的肺不能喘气，单一的肝不能造血，单一心脏不能摄血，单个胃没法消化，脾也不润化，肾也不生髓，髓不养脑，脑子就坏掉了。所以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就是帮你统一起来，所有零件回归原位，一条心，身体才能好，而且病得越轻，统一的越快。就像这个患者生病，他脑出血听起来挺可怕，但是你别让他吓着，脑出血也有轻重之分，只要不是瘫痪的，只要能活动能吞咽就好得快。像他这样的有出血点还头晕，记忆力不好，睡不着觉，5瓶老高下肚就调理回来了。重的那就得靠时间了。脑出血重症患者1年2年3年5年，多长时间能站起来不一定，但是用老高以后症状都给你减轻了，让你不遭罪不难受了，一天一个样，活着有盼头，这不也挺好吗？咱们下边还有热线在等着，但是我插一嘴，不耽误大伙太多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倒数第2天，明天下午活动就

0: 得要那一万四的，有六千的不干。在这儿我就劝您一句，再磨叽一会儿，六千都没了。今天不像昨天，昨天刚开始还有机会，今天和明天已经收尾了。大家伙想开点，轮到你的是多少就要多少，反正这个时候参加比平时合适太多了。想省钱想治病的机会我给你了，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了。好了，剩下的电话都接进来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好，欢迎您啊。
5: 哎呀，胡老师。我是你是老患者了，我每天现在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0: 哦，
5: 这是用药以后我始终啊每天都听你讲座，我觉得这次活动这个幅度最大呀。过一次真没有过境电，真没有这个情况了。
0: 就是就是啊，
5: 我打了2天电话，好歹打进来了，打进我寻思你这不是我报个名，我先买这个50盒这个。还有15盒的什么肾宝啊？
0: 哎、
5: 啊，这个我一算计这下能省到10000多元呢。
0: 是的，是的，啊，这个
5: 哎呀，
0: 这次幅度太大了，是吧？嗯，
5: 是啊，但是我听说过这次活动以后，再没有这样事儿了，再根本就找不着这么大便宜活动了，再没有了。
0: 那没错，
5: 我
0: 就
5: 报、
0: 啊、以后机会的没有了啊。
5: 啊，我就这回你给我报一下，先给我报上名。麻痹我朋友打进来、啊、报就这个第50盒这个、
0: 啊、
5: 因为我用的
0: 这一档次、好我明白了、但是呢您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时间给您解决这个问题，您就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
5: 可惜我昨天打了2次、也没打进去啊、
0: 您别着急、您拿着电话打一打末了就能接到了，没有问题，好不好？啊，必须得有耐心，这也是咱们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5: 对呀，就这次机会了，怎么地？我得想再上报上名额呀。
0: 哎，对对对，另外咱们说一说，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购买50大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 额外再援助15大。

0: 壳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这个数字可不小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1: 没有这么大活动啊！
0: 下次的话，您再买宫廷肾宝，您是买不到了，因为它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以后也没有了，是不是啊？争取，一定要争取上，这是难得的机会。
1: 我也知道，我也知道，我就叫强报，要是那一会儿我撂一电话，我还打强外的电话。
0: 就直接打我们胡家的老高的专线啊。
1: 好好好好。哟，那对，我都能感谢你，我先抢，对吧？我就不多说了。
0: 哎，好的，因为咱没有时间了哈，老朋友。祝愿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您病好得快啊，健康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好吧，老朋友。
1: 对呀，我
0: 就这样了。
1: 5个多月，我亲身体验到这个效果就是好的，我才买一个。
0: 没错，
1: 我不买它吧。啊，
0: 大家都是您这种心情啊啊，老朋友，
1: 好
0: 吗？
1: 好好，谢谢你。
0: 嗯，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
0: 啊，欢迎你啊。
5: 哎，胡老，我现在吧，用咱们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半月了，用的效果特别好。
0: 嗯嗯嗯。
5: 啊，我吧，我本身就是有风湿，早上起来吧，沉姜特别厉害，还怕凉，这眼睛也不好，胀得呼难受，就是胀起来，这眼压高的时候都35啊，这眼眶子都跟着迷糊。后来吧，我是在广播里给你听你讲的胡家老高，好多用挺好。我现在这一晃用2个半月了，我都没想到都恢复的这么好。
0: 你看看多好，非常高兴啊！我听到这信息。
5: 是，现在吧，身体就是不那么僵硬了。完了早上吧，就感觉起来的时候身上松快多了。而且吧，现在就是今天下雨的，身上也不那么紧巴，不疼了，就晚上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吧，我这人吧，就是愿意出去溜达。现在出去溜达，这眼睛看东眼压也不胀了，瞅东西也清楚多了。
0: 你看看啊，好极了啊！
5: 但是吧，我今儿打电话胡老，我有个事儿啊，就是上次吧，我就是咱们有个就是活动，然后吧，我就没听着节目，等我想的时候结束了。然后这次吧，我听你讲优惠力度更大更划算，而且吧，这个胡家老高还赠送那个宫廷肾宝，我就觉得吧，这宫廷肾宝特别好，然后我也想参加，我这打场外电话了，但打吧就打不通啊，而且我还听你说这宫廷肾宝吧，因为药材的紧缺，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吧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说上次我都没赶上，这次吧我一定得赶上啊，胡老啊！
0: 好，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吧，因为现在正是忙碌的时候，大家都着急，您不要着急啊，拿着电话，只要给我们的胡家老高这个专线打的时候啊，等待他啊，只要他接到了，他给您登上了，报好名了，就没有问题了啊，有点耐心。因为大家都抢嘛，啊，非常着急呀、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5: 是是呀，我都急死了，我这打场外电话没打通嘛，然后我就寻思，我第一次我都没参加上，这次我肯定得参加上啊。那胡老，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啥的？
0: 我刚才不说了吗？啊，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打，这样就可以报上名了。您必须得有这种毅力和耐心。好不好，老朋友？啊
5: 啊、哦，那行，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了，胡老。
0: 好，
5: 我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吧，要不然这次我又给错过了。
0: 没错，所以说咱们援助的这一第二档，购买50大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的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那么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个数字可不小啊。那么宫廷肾宝的药材现在非常紧张，马上就要停产了， 下次你想要也没有了啊，抓紧吧好朋友啊，希望您得到这个好的机会啊。好，咱先谈到这吧啊，再会吧老朋友啊。
5: 行，好的，谢谢你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去。
0: 哎，好的，
5: 好。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两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两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6: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清朗网络空间，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又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今天咱们继续来讲述李世石的自传。喜欢围棋的朋友对这个名字肯定也并不陌生。昨儿节目当中给您说到了，在李世石16岁的时候，正上初3呢，他做出了一个选择，就是从学校里边干脆退学了。其实这不是脑子一热选择不念书了，自打他10岁开始，他就在为这个事儿啊而烦恼。小学阶段呢，在学棋的时候顺便学学功课还能够跟得上，因为他姐姐是大学生，辅导他的时候啊那是小菜一碟。那么到了首尔以后，究竟自己能不能两头兼顾，这个问题就摆在桌面上了。而李世石的父亲呢，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家长，也觉得孩子没必要非得到学校继续上学呀。一般来说呀，父母都让孩子们拿到结业证书，最起码说起来是初中毕业嘛。但是他父亲比较现实一些，更多的想的是孩子的围棋之路，想让李世石在这个方面大放异彩。而每个人的精力又都是有限的，如果想要棋业和这个学业两头兼顾同时并进的话，可能最终的结果棋也没学好，书也没念好。而李世石自打小学5年级开始就已经感觉有点吃力了，如果放下围棋重拾学业，以他的智商这可能算不了什么大事儿。可是自己的梦想的方向呢是围棋方面，所以最终他就选择了退学。
7: 小小年纪的李世石是如何培养出胜负欲望和非赢不可的杀气的？他通过跟拿两大高手的激烈较量，在10天内2次获得职业生涯的冠军。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乐天派优点，在生活和下棋中分别有哪些体现？在0-2完美开局的大好形势下，他最终却为何跟世界冠军失之交臂了呢？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李世石自传。
6: 退学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就在他退学那一年呢，他父亲去世了。哎呀，这种人生当中至亲的去世对谁都是一种巨大的打击，痛苦的心情让他难以平复。他回想起来呢，他父亲的理想是当一名老师，但是最终呢放弃了理想，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培养子女身上。他父亲经常说，我

将来一定看到我小儿子夺冠。他这个说的夺冠呢，是夺得全国的冠军。所以后来呢，李世石经常感觉到内疚，因为没有让父亲看到自己夺冠欢庆的场景，是带着一种遗憾撒手人寰的。所以说李世石呢，就感觉到这种悔恨深入骨髓了。回忆起自己的父亲，李世石呢都会说，这个世界上最尊敬的人就是自己的爸爸。父亲也是他的第一任围棋老师，不单是围棋方面，他父亲对他的人生也是影响最大的。那么自打他父亲去世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也无法摆脱这种影响，成绩一直不太好。直到从1999年开始，他才慢慢的从父亲去世的打击和影响当中走出来，成绩也算是一天一天的提高。自从千禧年，也就是2000年开始，哎，他这成绩就出来了。直到那时候，李世石才确定重新找回了自信。下围棋的时候啊，他时刻都在告诫自己一定要竭尽全力，但是身体里边还是缺乏那种不赢棋誓不罢休的杀气。而他父亲去世以后呢，他慢慢的开始培养出来这种非赢不可的杀气。但是有了这种杀气呢，他还懊悔，如果我父亲活着，我就这么进步这么努力，那该多好啊。反正吧，就带着这种后悔和内疚，他的胜负欲望和杀气越来越浓。自打2000年开始，他的成绩呢有了很大的起色。到了2000年末的时候，他的好成绩就到来了，他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冠军。在巴卡斯杯天元站决赛当中，他战胜了柳才新九段，获得了冠军。十天以后，他又获得了贝达王战的冠军。这场战斗他对战的是有世界第一攻击手之称的刘昌赫九段。这刘昌赫呀也了不得，因为想当时啊，他跟那个李昌镐呢，那都是互有胜负的，是强劲的竞争对手。事实上当时的棋局对于李世石也非常不利，也许就是因为形势太坏了，然后李世石这儿干脆完全放下了心理包袱，反正我还这么年轻呢，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机会，那就认真下棋就行了，输赢无所谓了。哎，他恢复了平静的下棋的心态。正是由于心理状态的及时调整，所以这种好运呢也随之而来。在形势非常有利的情况下，刘昌赫九段本来有很多次机会直接结束比赛，但是错过了多次制胜一击，棋盘上这局势就发生逆转了。最终呢，刘昌赫九段犯了错误，李世石获得了胜利。相隔十天连续获得两次冠军，他心里琢磨的是什么呢？不是庆祝，而是想，如果我父亲还活着，那该多好啊。当然了，也因为这两次夺冠呢，他也成了舆论媒体集中报道的焦点。这对李世石来说呀，不是什么坏事，因为他跟李昌镐的那种脾气啊、秉性啊、性格呀不太一样。他首先觉得确实这里边有运气的成分，但是也凸显出了自己的成绩和逐步提升的实力。在这样备受关注的情况之下，他的活动空间和范围也扩大了，社交能力也在不断增强。这时候呢，也能够把自己的生活条件搞得稍微好一点。说以前是什么生活条件呢？无论是在飞禽岛的儿童时代，还是在道场的学习期间，以及入段以后的几年时间，从经济情况上来说呀，那是李世石人生当中最黑暗也是最困难最无助的时期。即便入段成功了，他也没有一个适合的居住的场所，再加上还得去道场那儿学习，所以他就在姐姐的房间里边生活，毕竟也就是回去睡个觉，白天呢全在学棋呢。说起时间呢，那是1997年，他跟他大姐他二姐一块生活，居住条件是很差的。他们那个房子是半地下室的单间房。什么叫半地下室呢？如果您看过韩国电影《寄生虫》，或者是看过韩剧《请回答1988》，德善他们家住的就是那种半地下室，空间特别狭小，姐弟三人一块居住比较困难，也不是很方便。但即便如此，当他刚搬进来的时候啊，高兴的直蹦，终于拥有自己的空间了。姐姐们看着孩子这么高兴，有些吃惊，也非常满意的笑了。因为他们找的是便宜房，所以这个地理位置也并不是很理想。他宿舍周围啊，没有像样的便利的设施，像什么银行啊、饭店啊什么的很少。放眼望去，竟然连一家游戏厅都没有。有一回呢，李世石在胡同里边到处溜达，非常幸运的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游戏室。哎呦，把他高兴的呀，拉着姐姐过去看。
他姐到那儿一瞧，嚯，就是一游戏室啊，你怎么这么高兴呢？他姐姐觉得漫不经心，但是对于李世石来说，这可了不得呀，以后有玩的地方了。而两个月之后，他姐姐送了他一台电脑，李世石就形容啊，当时的喜悦心情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那么李世石把这种情况呢，总结为就是随了他爹了，就是天生的乐观派，一点点值得开心的事情就非常的感动，非常的高兴。如果没有这种能力的话啊，那么艰难的岁月是不好度过的。非常庆幸那时候李世石呢年纪还小，还不太懂事，也不知道生活的艰难。而事后回想，哎呀，姐儿仨住在一个一间半的地下室的房间里边，其实那种日子是特别苦的。当时间转过年来，到了1998年，他们就找到了一个两居室，然后也搬家了，搬到更加宽敞的地方居住，离开了阴暗潮湿的半地下室。他这就更激动了。即使后来他自己买了公寓居住，有钱了，他也再也无法找到像那时候一样幸福快乐的感觉了。那么李世石呢，他也评论，他说你看现在首尔孩子学棋那个条件呢，跟自己是有天壤之别的，居所宽敞，学习环境非常好，那空调都是常温的，但是他一瞧这些棋手们内心并不快乐，整天的闷闷不乐的样子，就他们的年龄来说呢，也挺小呢，也不是很懂事呢，也没有特别大的压力呀，怎么就感觉啊，他们已经是尝遍了人生苦涩滋味啊，感觉没有朝气呢？最终李世石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说每个人呢都有走背运的时候，只要人不迷失奋斗方向，好好的努力生活，那肯定会迎来自己职业生涯的上升期的。且说从2000年开始，李世石气势冲天，2001年他终于打进了世界棋战的决赛，在第五届 LG 杯世界棋王的决赛当中，他的对手就迎来了李昌镐九段，决赛呢是5局3胜制。在咱们这个系列的最一开始，我们就提到这盘棋了啊。一开始啊，李世石他是直接打出了2-0的完美的开局，再赢一局，世界冠军就落入他的口袋了，形势一片大好，所有人都很吃惊，因为很多人都判断呢，李世石跟李昌镐对决的时候会束手束脚，或者是畏缩不前，但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在那时候的李世石啊，自信满满，甭管对手是谁，他都有信心把对方给拿下。对于只有10多岁、气势骤升的这个李世石来说，没有什么值得畏惧的，管你是不是李昌镐呢。而随着局势对他越来越有利，他隐隐感觉到这回稳了，冠军唾手可得了。哎呦，职业生涯的第一个世界冠军，而且战胜的对手是犹如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在围棋世界有着第一人之称的石佛李昌镐，把他给拿下，那我不就是世界第一了吗？心里边全是这种感觉了。这叫什么呢？这叫半场开香槟，还没有决出最终结果呢，内心都已经开始庆祝了。事后复盘回想的时候，他就说呀，当时有一种东西正在从自个儿身体里边慢慢流走，都说是戒骄戒躁，他这儿啊又骄又躁，思想也开启小差了，精力也完全集中不起来了，仿佛自己就不是自己了，那个冠军的那个奖牌啊已经挂在胸前了。结果他的气势被遏制，最终呢被李昌镐给逆转了。哎呀，这个棋的失利对于李世石来说是致命的打击，本来是非常有利的局面，距离登上世界棋战之巅夺取冠军只有一步之遥，但是他最终呢却跌倒在冠军的宝座之下。也正是因为这一局的失利，他的气势完全被对方给占据，连输3局，以总比分2-3的这个分数和世界冠军就失之交臂了。当天晚上他第一次因为在比赛当中失利而痛哭流涕，哭的呀要多惨有多惨，稀里哗啦的。2-0领先的情况下，他自认为怎么着也不会输掉比赛，最终却输了。为什么呢？他感觉到自个儿就是一个傻缺，也因为这痛彻心扉的一败呀，冲天的气势受到了打击，这应该是他职业生涯里边最遗憾的比赛了。而且这种心态呢，或者说这种失利的影响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2001年虽然成绩不错，但是没有什么大的成果，他旺盛的气势受阻，就好像那个皮球啊在慢慢的泄气呢。

0: 从失败中走出来的李世石先后取得了哪些骄人的战绩，是哪两件事儿让他的职业生涯再度陷入困顿期，他后来找到了怎样的跳板，东山再起，重回巅峰，他和李昌镐在下棋布局方面有何不同，是怎样的机缘巧合让他跟未来的妻子一见钟情，举行结婚仪式时他出现了哪些重大失误，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李世石自传。
1: 2001年，李世石他旺盛的气势受阻，而最终呢，他及时的调整了心态。2002年，他东山再起，在第15届富士通杯决赛当中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个世界冠军。此后，在比赛当中，他也是势如破竹，成为了常胜将军。2003年，他再次打入了第7届 LG 杯世界棋王决战赛，对手还是老冤家李昌镐九段。那么李世石他第一个想法就是，终于迎来了复仇之战，有机会一雪前耻。他告诫自己千万不要重复上回的悲剧啊！最终呢，他是以3-1的总比分战胜了李昌镐，获得了冠军。而就在几个月之后，他在第16届富士通杯中又实现了2连霸，能够在1年时间当中获得2个世界冠军，这个气势非常的牛啊！这个时候，李世石啊又飘了，自信，而且是过度的自信。如果说2001年的第5届 LG 杯决赛，他被李昌镐逆转，气势受阻，这不是什么大问题，知耻而后勇嘛。受挫了，他会有复仇的这种观念。但是2003年，当他到达顶峰以后，他这个心态呀就发生了180度大转变，呈直线下降的趋势。究其原因，就是自骄自傲，固步自封了。事后想来呢，2003年夺得了富士通杯的冠军以后，李世石的生活就变得毫无节制了，或者说接近于疯狂。他的职业生涯再度陷入了困顿期。他到电视台呢做了几个节目的录制，然后呢也听说一些职业棋手认为啊，说自个儿棋质量下得很差，整天的不好下棋了，就录电视节目了。但是李世石心里清楚，真正的问题啊不是在于电视上抛头露面，而是呢自己的心情降到了冰点，太过于自信，这种自傲已经是冲昏了他的头脑，以至于呢夜郎自大，认为自己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棋手，每天呢出去喝大酒，打台球，跟很多朋友聊天见面。2003年一整年的时间，他就这么着稀里糊涂的过着荒诞的生活。那与之相对应的，他的成绩就乏善可陈。那么说两句题外话，其实这种情况呢也是人之常情，或者说是一种人性。您想，李世石打小过的都是那种苦日子，这种苦啊还不单单是物质上的，他也没怎么真正的去上学啊，小伙伴啊小朋友啊也很少，每天苦练围棋。到了首尔，到这个棋院以后呢，生活更加枯燥，除了偶尔玩一下电子游戏之外，哪有什么业余生活呀。现在终于获得了2个世界冠军，那能放得下他吗？换成咱们谁可能都会张狂一段，这是一种报复性的弥补，弥补童年的缺失。举个例子来说吧，比方说那个比尔盖茨，1955年出生，20岁的时候那就已经创办微软公司了。他这个小时候呢玩过一小段，然后就学习电脑，对这个程序啊软硬件啊特别感兴趣，尤其是电脑软件。所以呢你别看他们家里富裕啊，因为他姥爷是一个银行家嘛，但是他的童年缺失很多，以至于啊到最后都成了世界首富了，几十亿几百亿的往外投资，搞慈善活动呢也是毫不吝啬。可是参加很多重大活动的时候啊，他对于那种伴手礼，就是前台给送点什么小玩具啊什么的，特别感兴趣。你说他缺这个钱吗？他完全不缺呀。但是每一次他都把那个伴手礼啊看得特别珍贵，甭管是对方给个乐高玩具啊，小钥匙挂件啊，小水杯啊，哎呦，当成宝似的。哎，这个就是童年缺失的一种报复。还有最近在看这个楚汉方面的历史资料，咱们就说这个刘邦刚进咸阳的时候，那也是兴奋的快要休克昏迷了呀。因为对他来说呢，是吧，没吃过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 黄的金子，白的银子，各种的珍宝，各种的美女，这在他的阅历和他的视野范围当中，这都是没有过的。忽然乍富，陡然而富，人会迅速迷失的。当然刘邦身边呢有这个贵人啊，像什么樊哙什么的赶紧劝阻他，他这也迅速调整了思维。说来说去，李世石也是这种情况。当他的职业生涯到达第一个鼎盛时期的时候，他也想调整自己的心情，力求能够进行自我管理，但是管理来管理去，还是变成了打台球啊，喝大酒啊，交朋友啊。直到2004年的年初，他才整理好了心情，这六个月呀，就算玩过去了。他事后回忆呢，说当时从陶醉于自欺欺人的登上世界之巅的世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终于清醒过来了。心情倒是调整过来了，但是成绩却没有及时的好过来，他也没办法一夜之间回到过去那种冲天的气势。从2004年开始，他就参加中国的围棋甲级联赛，这也成为他打开职业生涯新局面的转折点，他也终于找到了东山再起的跳板。他的好运呢，得说到第二届丰田杯比赛，当时他的棋力基本上得到恢复，但是成绩呢并不尽如人意。在半决赛阶段，他的对手是孔杰九段，下棋的时候到了中盘，他已经是必败之势。虽然赢棋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对他有利的是孔杰呀已经进入了读秒阶段，为读秒所困的孔杰最终出现了败招，一个假的打将让他满盘皆输。而得益于此呢，李世石这儿成功的扭转败势，赢得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大逆转，带着半决赛逆转的好气势，在决赛当中也凭借好运气捧回了冠军奖杯。就这么着，他才从完全低迷的状态走出来了，这个事儿也成为他重回巅峰的决定性的契机。李世石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啊，如果不参加中国围棋甲级联赛，或许永远就无法找回那种无人匹敌的最佳状态。而从那儿开始，直到2004年的年末，他的成绩一直非常稳定。那么李世石对自个儿的评价是，自己是一个运气型的棋手，当然这里边有自谦啊。事实上呢，下围棋不可能是靠运气去总赢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里边有运气成分，没有实力，没有努力，一切全都是白扯。李世石呢，当他如日中天的时候，大家伙经常呢拿他和这个李昌镐做比较。李昌镐九段在围棋界有着神算和公子达人之称，就是在中盘阶段实力天下无敌，这个中啊是最终的中。而李世石分析却说呢，说李昌镐的技术特点是中盘阶段实力最强，这里的中呢又是中间的中，就是说什么呢，如果中间的那个阶段能力不强，是不可能凭借最终的阶段的实力来获胜的。很多的围棋爱好者非常喜欢对职业棋手的棋风进行比较分析，比方说李昌镐九段被分析为叫隐忍型，而说这个李世石呢是强硬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啊，每个人下棋的时候呢都会有自己的理解，比方说李昌镐九段在应该战斗的时候是选择继续隐忍吗？当然不是，他施展出来的强硬作战能力不亚于任何的其他棋手。李世石也是一样，平时下棋走子儿那是非常的强悍作风，但是如果需要隐忍，需要退让，能够得到好结果的时候，他不会一味的去寻求战斗。好，咱们接着往下说。话说李世石呢有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这是一位围棋解说家，因为这个解说家呀非常喜欢打台球，所以呢他们经常就见面一块儿打打台球。在 LG 杯世界棋王战前夕，他这个朋友呢就联系他，出来打会台球啊，或者是咱们去游戏厅玩会儿游戏啊。正好李世石这儿参加完了赛前的欢迎晚宴，第二天就要比赛了，正没什么事儿呢，行吧，那就打打台球，无所事事的情况下冷静一下头脑，调剂一下心情，这也很不错呀。哎，过了一会儿，他这个朋友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今夜风高，守军必伐，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4: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烟罩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烟罩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9: 你等一下啊。
8: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9: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0: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1: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6: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14: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15: 是一面冠心病想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16: 用老糕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17: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18: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是真好。
12: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13: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12: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3: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19: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儿，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2: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13: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19: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2: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3: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膏，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膏打开了康复之门。
12: 滴滴老膏驱百病，
13: 胸怀博爱做良医。
12: 恭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正式活动的第二天，昨天开始就已经有大量的患者报名参加本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了。我听后勤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太累了，十几部电话一直响着都接不过来，没办法，有些电话进来报名的只能长话短说，其他的没法多探讨了，这个情况也请您原谅。其实里面的原因还是大家觉得援助的力度太大了，只要参加上受益很多很多呀，这样的机会不多，也非常宝贵。本次大型援助活动政策一共分成两档，满打满算1700个名额，昨天一天就报出去了800多个，一半的名额没了，大家很踊跃，心情我理解，毕竟这次活动惠民力度比较大，小标准的优惠都将近6000块钱，大标准的高达14000元的惠民幅度，这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的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一般的家庭苦心苦业的辛苦劳动得挣多长时间，一个月就算挣3000还得半年呐，您才能攒下14000，但是大家基本都退休了，啥都干不动了，哪还有一个月3000-2000的挣钱机会呢？就数着手里那几个钱，我总爱说实话，大多数的家庭也就算是够年吃年用，不动老本不动留的那点过河钱就已经很不错了，而咱们只要参加这场活动就能省下这些钱，这是多大的力度，我不说大家也能算明白账。胡家老高自开播以来，这次援助活动福利到顶了，不能再加了，这次的援助总额比上一场更大更圆满，多出来那么多的福利都是花真金白银垫起来的。之前我说胡家老高的生产企业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顺理成章，但我有退休金，一月7000-8000，我日常花销很少，至少够生活了。我就跟魏总说，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边，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同意了，说这个份额给您留着，给您单独存一个账户，上次援助的时候我用了大概有1/3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 咱们再办一场更大的，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上次援助我花了三分之一，这次这场活动我把剩余三分之二全花了，所以这次力度相当大了，今后再搞活动很难超越这次，可能以后这样的机会都不会有了。因为无偿援助最不容易，资金的来源、药品的供应都需要协调，因此呢，在这儿我还得提醒大家，赶上这次活动机会不等人，千万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明天就结束了，这两天名额比较少，没有昨天那么多了，还没报上名的就看谁幸运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0: 400-687-3378，400-687-3378。
2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9: 哎你好这位朋友。
22: 哎胡老师你好。
19: 你好
22: 啊，你说胡老师，为啥我打了好长时间电话就是在线？
19: 嗯，这个号是没错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报名的人太多了。
22: 那个胡老师、
19: 啊、
22: 我用过胡家老高
19: 啊。我说我听你的声音那么熟呢、
22: 啊、
19: 原来咱们以前通过话是吧？好，
22: 通过话
19: 更欢迎你了。哎、
22: 啊，更欢迎我了，谢谢胡老哈。
19: 啊，
22: 这次吧我是打台那个电话才进来的
19: 啊。
22: 啊，胡老师，这胡家老高吧、嗯、我用了一瓶就见效了。
19: 哦，
22: 哎呀可帮了大忙了。
19: 嗯，
22: 你说我这个毛病吧、嗯、就喝这胡家老高就喝一瓶就好了。
19: 嗯嗯嗯，多好啊你看看。
22: 嗯，我以前吧有那个老胃病，胃吧还出过血，胃溃疡、嗯、去年冬天开始吧就心口窝还不得劲儿，他堵的话，
19: 嗯，
22: 另外吧就像有气儿似的，又发热又疼，睡不好觉啊，啊，天天晚上就连2个小时都睡不到。
19: 嗯，你看看，
22: 那觉吧特别轻，有点动静吧他就醒。
19: 嗯，
22: 还有啥呢哈，我这左侧的肋骨、
0: 啊、
22: 心脏的外边
0: 啊，
22: 就是骨头外边疼，
0: 嗯，
22: 吃饭吧也吃不进去，你知道
0: 啊，
22: 啊那个心脏嘛他说的还可以，就是啥呢、
0: 啊、
22: 就是血管里头有一个小斑块，
0: 嗯，
22: 他给我开了点药啊，让我回家吃，干吧、嗯、还是没有效果
0: 啊，
22: 我知道吧我这个胃病吧严重，可是吧治了十几年了，你说一直都这样，他总出血呀、
0: 嗯、
22: 还总贫血，总是浑身没有劲儿、
0: 嗯、
22: 你说这些症状吧我也都适应了，这就是这个胸口啊、
0: 嗯、
22: 老像是就是压块那大石头似的憋闷、
0: 嗯、
22: 啊，就最让我呢受不了的就是这个憋闷呐、啊、让我受不了，
0: 嗯，
22: 这后来吧我有幸吧这不是用上了胡家老膏了吗，
0: 嗯、
22: 我就喝了一瓶哈，就三五天的时候，这、
0: 啊、
22: 胸口就不发闷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22: 啊、嗯、啊，也不热，还不疼了
0: 啊！
22: 我就觉得吧，咱们这个药，
0: 嗯嗯嗯，
22: 这吧我赶紧吧，又订了20瓶。
0: 啊，
22: 那个时候吧没活动，啥也没给我挣、
0: 啊，
22: 买了20瓶。
0: 啊，
22: 我吃上一个多月吧。哎呀胃也好多了，也不胀气了，也不反酸了、
0: 嗯、
22: 也不疼了，
0: 嗯嗯嗯，
22: 还有啥呢，排便也正常了，
0: 嗯，
22: 这次吧我听说活动买50瓶正老膏，是原装的吗、
0: 嗯、
22: 胡老，
0: 那当然是原装的了，不会骗大家的 啊，
22: 啊，那胡老您这么说吧哈，我就相信了，那我太想吧参加这个活动了，那额外呢还援助那个宫廷肾宝，我也特别需要，我吧还尿频，手脚吧冰凉的，浑身吧没有劲儿，都好多年了，
0: 嗯，
22: 我感觉吧这场活动嘛就是为我准备的，
0: 你说的太对了，这是所有人所需要的，因此大家都认为是为了他啊，
22: 这电话呀、啊、就是干着急打不通，你把我给急死了、
0: 嗯、
22: 你说的
0: 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因为人太多了是吧，
22: 那胡老、
0: 啊、
22: 我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好不好，
0: 啊，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你这样直接接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啊，他就可以给您报名了啊，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确实远远的超过以前了，相当大了啊，
22: 嗯，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呢，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咱们这次分两个档次，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2: 行，那咱说到这儿，胡老，我打电话去。
0: 哎，好，祝你、
22: 嗯、
0: 啊顺利，好吧？好，
22: 哎、
0: 再会吧，啊。
22: 哎，再会。
0: 刚才这个患者，我对他有印象，他胃病特别重，属于重中之重。到顶了，多发性全面型萎缩性胃炎，穿过孔出过血，常年有胃溃疡，这种情况胃里长东西，胃肠道变异的风险特别高，胸口窝上不来气，确实不光是胃的事儿，还有肝，我问过他，他说他眼睛干，整天得用手搓揉，口苦，吃不下饭，一上饭桌吃口饭是苦的，吃口菜也是苦的， 咬一口黄瓜都是苦的。

0: 随时都能拿出来爆发。心烦意乱，在家里见谁跟谁打，碰谁跟谁干，家人总躲着他。按照中医讲，病人本身也不想这样，这是身不由己，病上来的。鼓噪、烦躁、躁动，这都跟肝有关系。在我看来，就是肝气犯胃。肝气犯胃的原因是胃气不足，肝气往下走，欺负胃气的一种表现。肝气老是欺负胃气，胃气也得奋起反抗啊。就是这个反抗的过程，才显示了那些症状，而且跟心脏病症状很像，但实际上跟心脏一毛钱关系没有。这样的患者，只要把老高喝进去，三两天把胃肠修复好，胃气填充上来，能跟肝气分庭抗礼，各占山头，谁也不高，谁也不低，胃就不挨欺负了，胸口窝堵着的地方就通开了，通开的结果就是顺气呀，跟通则不痛一个道理。人的五脏六腑之间，就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强的欺负弱的，大家只要一般齐，就没有谁欺负谁这一说了。这位患者第一次跟我通完电话之后，真的就买了一盒胡家老膏，我特批的，就用了四天功夫，胸口窝就像开了窗一样，敞亮了，以前那些不好的感觉都消失了。虽然萎缩性胃炎、胃出血，喝一瓶老膏不足以治好，但他的心结打开了，信心找回来了，能睡着觉了，这就是一个大改变、大提高。话说回来，如果不是用了一盒胡家老膏就有效了，这位老妹子也不是傻子，她怎么会这么急着报名参加老高的援助活动呢？这场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老患者还没报上名的抓紧报。如果您真的需要老高，真想白得15大盒宫廷肾宝，肾宝这个药专门用于补肾壮骨，增力增寿，老年人最适合了。想要的话，最好今天打电话，明天不一定有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冯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 我的援助活动啊，就是我已经报上名了。
0: 哦、
1: 哎，就是进了两份，太高兴了。
0: 啊，
1: 我老爸啊，就是那个心脏病，做六个支架了，都已经是那个心衰了，幸好听到那个胡老弟那个节目，第一届那个援助活动啊，我们买了那个30那一个档次，就想看看那个效果，结果吃了一个月啊，因为我老爸那个心衰啊症状啊，就明显的得到了那个缓解，我们这才知道那个胡椒老膏啊和那个宫廷肾宝啊真的是好药啊。
0: 嗯，就是。
1: 尤其是那个宫廷肾宝啊，吃完那个浑身都有劲儿，那个睡觉也好。就是我们呢就是怕错过机会，每天呢都听你那个节目啊，终于那个盼来那个做活动。就是而且这次那个援助活动啊，那个比上一次那个力度还大。
0: 对。
1: 所以啊，我报了那个两份最高档的，我自己那个也是那个头晕嘛，那个迷糊，记忆力也不好，就是拿东忘西的。老伴那个病好了哇、我也要那个保养保养。胡椒老膏这点钱啊，跟那个住院比起来，那个简直微不足道。哎呀，这次那个。

0: 度啊还更大。
1: 嗯，你说的对、啊。
0: 一次就能就省14000多了，哎、
1: 啊。啊啊啊！
0: 哎、
1: 力度多大、
0: 啊？额外原设的那个宫廷珍宝也多啊。
1: 哎、啊、哎、啊。
0: 哎。我还听说这个宫廷珍宝因为那个药材那个紧缺啊，马上就要那个停产了，这
1: 是
0: 最后一次那个援助宫廷珍宝了、
1: 就
0: 是、那这个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啊、
1: 嗯、那可不是，这是最后的一次了，难得的机会、
0: 哎、
1: 以后没有了啊。
0: 对
1: 啊，您所选择的这个援助的第二档次，也就是购买50大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呢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元、
0: 嗯、
1: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0: 对，
1: 那么本档的名额呢啊才有1000个啊，您想那么多人抢着1000个这个名额，那是难得的啊。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
0: 嗯、
1: 尤其是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以后也再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这次有利时机，您得到援助名额，而且能得到啊宫廷肾宝，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您啊能选这一档次，这是最高的一档啊，太好了！
0: 对，
1: 也是您啊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机会啊，是不是？好，祝贺你啊！
0: 嗯。
1: 祝你健康、
0: 嗯、
1: 也祝你顺利，好吧，好，再见、
0: 嗯、好，
1: 再会，
0: 好，再见啊，
1: 好，再会。借着这位患者我多说一嘴，经常犯头晕迷糊，脑袋不清亮，上来那股子劲儿总跟睡觉没睡醒似的，眼神空洞无光，记忆力下降特快的那种人，一定得注意了，别傻了，别把这事儿当小事儿看待，有些人真不当回事儿，还自己编排自己，明明自己的岁数不大，总念叨自己老了，然后整天迷迷瞪瞪的，事事记不准，还感觉自己很正常，其实一点都不正常。真正身体好的人不像您那样，人本来就应该越活越睿智，越来越大彻大悟。你看，当医生的，当教授，当律师，当书法家、画家，哪个不是越老越值钱？人家靠什么值钱？靠智慧，而不是靠岁数，岁数一分钱不值，只有头脑保持清醒的人，有聪明和才智的人，才能创造出价值。其实60、70岁这个岁数正是好时候，人的记忆力、领导力、执行力比年轻人方方面面都强，但前提一定身体好，身体不好肯定是越活越糊涂，也肯定是顺不开拐，捋不过麻来，那是病闹的。我治疗过多少个这样的患者，才60几岁就得了老年痴呆，迈出门槛子5分钟不到就走丢了，找不着家了，就想不起来自己家在哪儿，你说可悲不可悲呀？然后好不容易让人给送回家了，回家管老伴儿叫闺女，管闺女叫妈，管儿子叫爸，5花8门，叫啥的都有，还有的整整就哭了，整整就乐了，你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实际上就是脑袋的病，血管老化了，神经受压了，脑萎缩了，认知出现障碍。还有的人50、60岁的脑中风，瘫痪在床，一半身子能动，另一半身子

0: 不听使唤，说话乌拉乌拉的，躺哈喇子，尿床，这都不是病吗？脑袋坏了，是病导致的，跟年岁没关系。所以别说自己老，也别往岁数上赖，承认生病就趁早治，兴许能早点好。反正您记好了，脑病患者用胡家老膏治得越早，恢复得越快，千万别等，也别蹭，蹭大发了，真浪费钱。说这话，我想起我昨天接的一位患者，也是脑病，家住无锡。无锡这个地名来源于周平王东迁时期，当时的惠山东峰发现了锡矿，金银铜铁锡，锡是五金之一，也是贵金属，所以当地就取名为锡山。但是到汉朝的时候，锡矿采进，叫锡山不恰当，所以就改名叫无锡。无锡就是没有锡矿了，这是名字的由来，跟资源有关。我们现在这场活动不也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吗？说白了就是一场资源战。这次大型援助活动援助的是药材，是宝贵的资源。援助活动今天是第二天，明天结束。为啥这么着急呢？没有药了，宫廷肾宝没了，生产不出来了。所以这场活动是宫廷肾宝的最后一次往外赠了。上次活动头一次送，大家很喜欢的，都想要。昨天活动一开始，迫不及待的报名，但是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赶在这个药断供之前，我给大家办了最后一场供应肾宝的活动。肾宝没了，别紧张，咱们还有胡家老膏，只要胡家老膏在，老年病不愁治。只不过是这个肾宝补肾的效用确实大，大家太喜欢，今后得不到了有点可惜。但是好消息是，这次还有，这次活动仍然可以以援助的形式给大家每人15大盒，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这半年时间，啥肾病不给您补回来啊？您就放心的用吧。我常说，等靠药不如自己争取。您要是感兴趣，有需求就报名，没需求的我就不劝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1: 胡老，我已经报名成功了。
0: 嗯，太好了，恭喜你呀。
1: 是啊，我报的是50盒，他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一档。
0: 哦。
1: 我呢，就最近想问你一下啊。
0: 啊。
1: 这胡家老膏30盒能到手啊？
0: 嗯，哎，只要报上名啊，您就别着急了啊，您等着吧。
1: 你看我老伴呢，已经吃胡家老膏有小半年时间了。
0: 哦，
1: 现在家里的药啊，已经吃的差不多快了了。
0: 啊啊！
1: 我就盼着这个药快点到呢。
0: 啊，
1: 老伴呢，他是断年的重症患者。
0: 嗯，很厉害呀、啊。
1: 这药，这样胡家老高之前嘛，就已经加不了地了。为了治我老伴这个病啊，吃了好多种药。
0: 哦，
1: 最后就把肾吃坏了。
0: 嗯，
1: 你看有间质性肾炎
0: 啊，
1: 平时呢这个小病啊比较多。
0: 嗯，
1: 有的时候小病他控制不住， 是尿在裤子上了。
0: 嗯嗯嗯。
1: 那还有嘛，血管炎。
0: 啊。
1: 他原来这个肌肉没有劲，就站不起来，即使让他坐吧，也坐不住。
0: 嗯。
1: 哎，服用红药劳膏以后吧，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
0: 嗯嗯。
1: 他跟我讲了，他说现在身上啊基本上不疼痛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太好了啊！
1: 对，像以前嘛，有那个关节疼痛，疼得厉害。
0: 嗯、
1: 现在呢，就是偶尔病天的时候，阴天下雨还有一点感觉。
0: 啊啊啊！
1: 你看现在吧，老伴呢不仅能坐起来了
0: 啊，
1: 因为坐在地方嘛时间还比较长。
0: 嗯
1: 啊，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1: 是啊。各个方面嘛，我感觉啊，这个效果都挺不错的，恢复的都挺好的。
0: 嗯嗯嗯，
1: 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啊，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对肾脏特别好，
0: 对
1: 骨病还好。
0: 嗯，
1: 以前我给他买这个福耀老膏的时候吧，没有肾宝。
0: 啊，
1: 这是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不但能得到宫廷肾宝，还能省14000多块钱。
0: 嗯、没错。
1: 哎呦，我听到这么好的消息，我就毫不犹豫的打电话就报名了、啊、报上了。
0: 啊啊，这机会多好啊，难得呀、啊、我也恭喜你呀 啊。
1: 是啊，所以要继续给他用，效果这么好，要治病要把他彻底的治好。哎、
0: 啊、
1: 哎、啊。所以我就想问问胡老啊，看看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呀、
0: 啊。啊，我告诉你啊，只要您订购下来马上就到你的手里了啊，这点您不要着急好不好、啊、老朋友啊。
1: 哎，好的。
0: 嗯，啊，您是等药心切啊，蝴蝶老膏会给您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清楚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相当大，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这个胡家老高，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您所选择的就是援助的第二档，也就是购买了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你就等着吧，很快到你的手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1: 哎，好的好的，哎呦，太谢谢你了胡老、嗯、
0: 啊，就这样、
1: 哎、
0: 老朋友。嗯，
1: 好，谢谢
0: 啊，再会吧老朋友。哎，
1: 再会。
0: 刚才接电话打岔，岔开话题了，我接着说，无锡那个脑病患者也是位女同志，岁数不大，刚过60，但是她头晕迷糊已经有2年多了。她这个头晕非常特殊，特殊在哪儿呢？那种难受的劲儿是翻过来掉过去的那种，让你两头都难受。一般患者就难受一头，有的人脑袋眩晕，顶多就晕过去了，晕倒不省人事呗，然后缓半天再醒过来。他也晕倒过，脑供血不足，眼前一黑，啥也不知道了那种。最近这2年一年得晕个2-3回，但是这还不重要。最遭罪的事儿，他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能晕醒。昏迷大家都听说过，但晕醒是啥感觉呢？患者跟我形容说，胡大伯，我每天晚上好不容易才能睡着，10点钟进被窝关灯，就在那躺着酝酿，一直到后半夜1-2点钟能睡着就不错了。之前虽然眼睛闭着，但是有啥动静都能听到，就是没睡时辰。等到后半夜睡时辰以后，也就2个小时，有时候都不到2个小时，脑袋突然间嗡的一下，脑瓜里头 像是地震的时候。

就开始晕，天旋地转的晕，头晕能把自己晕醒，你说那是啥滋味啊？晕醒了之后，下半夜再也睡不着了，一晚上顶天两个小时觉，这么折腾，晚上睡不好，白天能不迷糊吗？我要是一晚就睡两个小时，我也迷糊。因为这他去医院做过检查，发现脑血管有出血点，但是没压迫到神经，所以他除了头晕以外，能走，能干家务活，也能说话，就是记性不好。前一秒记得死死的事儿，一转身就忘了。患者跟我说，胡大伯，我查出来脑出血以后，打了一段时间的针剂，开始头晕，还能得到控制，后来控制不住了，又从高血压、高血脂入手，降脂降压，长期吃心发他汀和硝苯地平。可是呢，脑出血不是降了血脂和血压就会好转的，这不现实，因此他的脑袋一直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而且记性差得离谱，在自己家待着看啥都陌生，钥匙放哪儿了，遥控器放哪儿了，扫地笤帚放哪儿了，不知道，以前家里全归他收拾，现在就跟不是这家人一样，有点老年痴呆那个劲头，实际不是老年痴呆，就是脑血管出问题了，脑子不好使。他也是最近才开始服用胡家老膏，他自己说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从亲朋好友那儿窜过来五盒老膏，起初根本没有抱任何希望，毕竟自己的脑病属于脑出血造成的，脑出血这病谁不害怕呀？不贪吧就不错了，但是人不满足，都希望自己更好，有这想法也对，要不然他也不能好信儿。用上老高，刚用药那会儿期望值很低，他只是听人说老高挺好，就打算少吃点试试效果，可是让他最惊讶的是，用了十几天胡家老膏，晚上竟然能睡着觉了，从半夜开始睡着，能睡到两天五六点钟，脑袋不嗡嗡响了，也不迷糊了，头脑清醒了，不像之前浑僵僵的，而且他说他记忆力上来了，这点不假，我跟他聊天时我也发现他本来的症状有眩晕，有脑鸣，还心烦失寐，我告诉他，他除了脑出血以外还有心肾不交，跟心肾不交的症状正好对应，所以心脏和肾一定要重视。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心经旺，这时间段一定喝老膏，下午五点到七点肾经旺再喝一遍，剩下时间就是早上起来喝一遍，晚上睡前喝一遍，一天四遍膏。这个时间我就说了一次他就记住了，这事儿要搁从前我说十遍他都记不住，这就是改善。这些变化出来以后他非常兴奋，他说我这点老膏算是没白吃，就吃了十几天没想到变化这么大。昨天他又来电话，他说他手头那点药全吃没了。
上周去医院做复查，做 CT， 结果愣是没查出来，脑血管里的出血点淤血消失了，血压血脂也没高出标准值多少，基本达标，脑病的症状不见了。当时医生还问，用的啥方法转变的这么快呢？他说再用中药。大夫说不可思议，你吃这中药吃对症了。其实对症只是我们老百姓的民间说法，对症就是疗法对路子了才能有好效果，疗法不对咋可能对症。胡家老高不管是治脑病、治胃病、治心脏病，所有的病都是本源疗法在起作用。本源就像地球上江河湖海，是孕育生命的地方，它们相互之间得连成一片，有支流，有主干，最后奔腾入海，形成良性循环，才能生生不息。单个拎出来一滴的水，两滴的水，一会儿就蒸发了。人也是这么回事，人有五脏六腑，他们合到一块儿是个人，分开以后啥也不是。单一的肺不能喘气，单一的肝不能造血，单一心脏不能摄血，单个胃没法消化，脾也不润化，肾也不生髓，髓不养脑，脑子就坏掉了。所以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就是帮你统一起来，所有零件回归原位，一条心，身体才能好，而且病得越轻，统一的越快。就像这个患者生病，他脑出血听起来挺可怕，但是你别让他吓住，脑出血也有轻重之分，只要不是瘫痪的，只要能活动能吞咽就好得快。像他这样的有出血点还头晕，记忆力不好，睡不着觉，五瓶老高下肚就调理回来了。重的那就得靠时间了，脑出血重症患者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多长时间能站起来不一定，但是用老高以后症状都给你减轻了，让你不遭罪不难受了，一天一个样，活着有盼头，这不也挺好吗？咱们下边还有热线在等着，但是我插一嘴，不耽误大伙太多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倒数第二天，明天下午活动就结束，所以抓点紧，因为明天开始名额全分配完后，再想要公廷肾宝没了，机会只剩下最后这一次。这次活动有两个档，第一档援助价值6000元，第二档援助价值14000。今天明天打进电话的时候有啥你就要啥吧，您听我的别挑了。有的人说我非得要那14000的，有6000的不干。在这儿我就劝您一句，再磨叽一会儿6000都没了。今天不像昨天，昨天刚开始还有机会，今天和明天已经收尾了。大家伙想开点，轮到你的是多少就要多少，反正这个时候参加比平时合适太多了。想省钱想治病的机会我给你了，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了。

0: 好了，剩下的电话都接进来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好，欢迎您啊。
5: 哎呀，胡老师。我是你是老患者了，我每天现在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0: 哦，
5: 但是用药以后我始终啊每天都听你讲座，我觉得这次活动这个幅度最大呀，过一次真没有过境电，真没有这个情况了。
0: 就是就是啊，
5: 我打了2天电话，好歹打进来了，打进我寻思你这不是我报个名，我先买这个50盒这个。还有15盒的什么肾宝啊？
0: 哎，
5: 这个我以3斤剑下能省到10000多元呢。
0: 是的，是的，啊，这个，
5: 哎呀，
0: 这次幅度太大了，是吧？嗯，
5: 是啊，但是我听说过这次活动以后，再也没有这样事儿了，再根本就找不着这么大便宜活动了，再没有了。
0: 那没错，以后机会的没有了啊。
5: 我这回你给我报一下，先给我报上名。麻烦我朋友打进来，报就这个第50盒这个，因为我用的
0: 这一档次，好，我明白了，但是呢，您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时间给您解决这个问题，您就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
5: 专线我昨天打了2次也没打进去啊，
0: 您别着急啊，您拿着电话啊。打一打，末了就能接到了，没有问题，好不好？啊，必须得有耐心，这也是咱们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5: 对呀，就这次机会了，怎么地？我得想再报上名额呀。
0: 哎，对对对，另外咱们说一说，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购买50大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这个数字可不小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5: 没有这么大活动啊！
0: 下次的话，您再买宫廷肾宝，您是买不到了，因为它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以后也没有了，是不是啊？争取，一定要争取上。这是难得的机会。
5: 我也知道，我也知道，我就叫抢报。要是你说一会儿我撂一电话，我还打抢完的电话。
0: 就直接打我们胡家的老高的专线啊。
5: 好好好好， 呦，那这我这我都能感谢你，我先讲，对吧？我就不多说了。
0: 哎，好的，因为咱没有时间了哈，老朋友，祝愿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您病好得快啊，健康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好吧，老朋友。
5: 对呀，我
0: 这就这
5: 五个多月，我亲身体验到这个效果就是好，我才买一个。
0: 没错，
5: 我不买它嘛。
0: 大家都是您这种心情啊啊，老朋友，
5: 好
0: 吗？
5: 好好，谢谢你。
0: 嗯，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
0: 啊，欢迎你啊。
6: 哎，胡老，我现在吧，用咱们胡家老高，现在用了两个半月了，用的效果特别好。
0: 嗯嗯嗯。
6: 啊，我吧，我本身就是有风湿，早上起来吧，晨僵特别厉害，还怕凉。这眼睛也不好，胀得呼难受，就是胀起来，这眼压高的时候都35啊，这眼眶子都跟着迷糊。后来吧，我是在广播里给你听你讲的护家老高，好多用挺好。我现在这一晃用两个半月了，我都没想到都恢复的这么好。
0: 你看看多好，非常高兴啊！我听到这信息。
6: 是，现在吧，身体就是不那么僵硬了。完了，早上吧。就感觉起来的时候身上松快多了，而且吧，现在就是阴天下雨的，身上也不那么紧巴不疼了，就晚上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吧，我这人吧，就是愿意出去溜达，现在出去溜达，这眼睛看东西眼压也不胀了，瞅东西也清楚多了。
0: 你看看啊，好极了啊！
6: 但是吧，我今儿打电话胡老，我有个事儿啊。就是上次吧，我就是咱们有个就是活动，然后吧我就没听着节目，等我讲的时候结束了。然后这次吧，我听你讲优惠力度更大更划算，而且吧，这个胡家老高还赠送那个宫廷肾宝，我就觉得吧，这宫廷肾宝特别好，然后我也想参加，我这打场外电话了，但打吧也打不通啊。而且我还听你说这功能肾宝吧，因为药材的紧缺，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吧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说上次我都没赶上，这次吧我一定得赶上啊，胡老啊！
0: 好，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吧，因为现在正是忙碌的时候，大家都着急，您不要着急啊，拿着电话，只要给我们的胡家老高这个专线打的时候啊，等待他啊，只要他接到了，他给您登上了，报好名了，就没有问题了啊。有点耐心，因为大家都抢嘛啊，非常着急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6: 是是呀，我都急死了，我这打场外电话没打通嘛、然后我就寻思，我第一次我都没参加上，这次我肯定得参加上啊。那胡老，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啥的？
0: 我刚才不说了吗？啊，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打，这样就可以报上名了。您必须得有这种毅力和耐心，好不好，老朋友？啊
6: 啊，那行行行，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了，胡老。
0: 好，
6: 我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吧，要不然这次我又给错过了。
0: 没错。所以说咱们援助的这一第二档购买50大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的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那么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个数目字可不小啊。那么宫廷肾宝的药材现在非常紧张，马上就要停产了，下次你想要也没有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啊！希望您得到这个好的机会啊！好，咱先谈到这吧啊！再会吧，老朋友啊！
6: 行行行，好的，谢谢你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去。
0: 哎，好的，
6: 好。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

0: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2: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2: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

0: 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4: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3: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5: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七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3: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6: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8: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7: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9: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2: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 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6: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10: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3: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2: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连条连市，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12: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13: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连条连市，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14: 连条连市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13: 潮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 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5: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鲸潭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鲸潭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

0: 破。华能中研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1: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四季管路辐射电器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0: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2: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3: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5: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6: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5: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7: 确实，天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5: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3: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1000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8: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3: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8: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3: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

0: 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穆元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 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 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关注中东局势。
1: 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 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 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德段及麦迪纳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 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 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季省。
3: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 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1: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0: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2: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1/4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2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3: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2: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3: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16%，比一年前低13%。
2: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3: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2: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
3: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

0: 截至十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七个省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热搜热评，
5: 热搜热评，锦旗里藏刀扎向无辜的陌生医生，人神共愤呐！更应该追问医院的安检制度为何没能拦下这把屠刀。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近日发布警情通报，是在9月4号9时许，贵州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红岩院区发生一起刑事案件，致一人受伤，犯罪嫌疑人胡某某被当场控制，受伤医生伤情稳定，现无生命危险，犯罪嫌疑人胡某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这是一起暴力伤医案件，根本不是什么医患纠纷，凶手行凶的动机竟然只是对治疗效果不满。据现代快报报道，一名肠癌患者，也就是犯罪嫌疑人胡某某，因不满治疗效果，将刀具藏在锦旗中带入医院，想找老专家未果之后，持刀刺向旁边科室的医生。受伤医生是该院肛肠科住院医师，因其腿脚不便，面对突发袭击时未能及时躲避。这位医生身中多刀，一度进 ICU 抢救，那他为什么没能躲过暴徒呢？背后的原因令人哀叹呢。根据网友透露，受伤医生不仅患有小儿麻痹，他还从小就没有妈妈，前几年爸爸也走了。他去年还因为腰部手术导致颅内感染抢救回来的。哎呀，真是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总缠苦命人呢。凶手用锦旗掩人耳目啊，谁知他真正的目的是那把明晃晃的匕首，他真正的行凶目标是那位老专家，没找到就开始无差别攻击，等待他的必将是法律的严厉制裁。那么咱们冷静过后，有必要追问一句，医院的安检制度为什么没能拦下这把屠刀？要知道，2021年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关于推进医院安全秩序管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公安机关应当在3级医院和有条件的2级医院设立警务室，配备必要警力，日均门诊量5000人次以上或者床位1000张以上的大型医院，应当在主要出入口实施安检，防止人员携带刀具、爆炸物品、危险物品进入医院。那么我查了查，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级别是3级甲等，编制床位超过了1200张，它符合实行安检制度的条件。 据媒体不完全统计，自2000年以来，公开报道的伤医事件就超过400起了，其中数十起案件导致医生死亡。发生在三级医院的暴力伤医案件最为常见。2024年7月，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李胜医生在门诊诊疗中突然遭到一男子持刀杀害。国家卫健委对此专门发文，对李胜医生的去世表示沉痛哀悼，对暴力伤害医务人员表示强烈谴责。可遗憾的是，医院安检这个制度并没有在全国推广，即便在已经推广的医院，安检也往往流于形式。有反对声音认为说医院本来人流量就大，安检会放慢大家的就医效率影响患者的就医体验，那么会不会产生新的问题、新的矛盾会不会加剧医患之间的不信任感这些问题的提出，这些担忧都有道理但是这些不便、这些担忧同维护广大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相比是可以接受的，也是可以克服的，哪怕因此预防了一起恶性事件，这也是功莫大焉医患纠纷和暴力伤医，这可是两个概念，任何借口都不是暴力伤医的理由，这是犯罪，要严打。重塑医患之间的信任感需要久久为功，需要全方位的改革来推进，而预防遏制暴力伤医需要的就是立竿见影的效果警务室加安检，还有比这个更管用的措施吗如果有，那就用上，保护医护人员怎么着都不为过。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5: 热搜热评。在长沙的一家餐厅里，来自福建的女士小熊8月26号那天说被一个4岁的男孩摸了屁股。监控还原了经过，这男孩4岁在一餐厅吃饭乱跑，手里呢拿着一把玩具枪，在餐厅的通道里奔跑。经过小熊身边的时候因路窄身体失衡，手部就触碰到了小熊。小熊确认周围无人之后，认定是男孩故意摸臀，他当即喝止，男孩依旧四处跑动，他于是上前把孩子抓住。这孩子被抓住之后当场就哭了，几乎同时家长就赶到了。家长坚称4岁孩子不可能故意摸臀干这样的事认为只是奔跑中不慎触碰。随后双方陷入了一场漫长的拉锯。小熊提出了2点诉求，父母当面道歉或者录制道歉视频，并承诺管教孩子，家长接受了。但是有一个前提小熊要先为男孩身上的损伤道歉。因为他抓孩子的时候孩子身那个脖子那儿都有勒痕了，然后这小熊也拒绝了，那家长也随之拒绝了，双方就杠上了。有关部门3次调解全都破裂了，小熊说要准备走诉讼3次调解没解决，却把这件事推上了一个更大的擂台。一个4岁的孩子要被推向被告席吗4岁孩子的所谓故意站不住脚，一个4岁的孩子性别意识

是可能还没有建立呢，他连自己的身体边界都搞不清楚，在人多的过道里跑，不小心碰到了别人，他是无意的触碰，他不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摸了一下，他只是跑的时候没刹住而已啊。啊，这小熊是确认周围无人之后，就认定了是这孩子有恶意，周围没人碰我，所以他就是故意的。既然对方是故意的，抓住他要求书面道歉，也都成了所谓的合理维权。可这套逻辑它有漏洞啊，你认定这孩子是故意的，是在用成年人的心智去揣测一个四岁孩子的行为，把一个四岁孩子的无意触碰上纲上线到了性骚扰的层面，这本身就超出了合理维权的边界。更值得追问的是，小熊抓住男孩的时候，男孩颈部的勒痕是怎么来的？制止所谓的不当行为，有必要勒一个四岁孩子的脖子吗？你四岁的孩子能对成年女性构成什么威胁呀？人家家长已经道歉了，调解三次未果，你还要准备诉讼，这维权是有点上瘾了你。事发之后，家长道歉了，连医药费都付了，我不明白这医药费为什么要付啊？你是身上受伤了吗？调解三次，有关部门介入了，小熊坚持要走诉讼，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四岁孩子可能要作为被告坐进法庭。可诉讼解决什么？监控摆在那儿呢，法律能认定一个四岁孩子的触碰是故意性骚扰吗？对吧？你觉得法院能判一个四岁孩子性骚扰成立？不可能吧？那他图什么呢？图一个说法？你为了一个说法把一个四岁孩子推上法庭，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三次调解未果，多次报警，准备诉讼，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消耗的是基层调解资源、警务资源，还有公众的同情心。你看看网上评论区，有几个支持你的？啊，对一个四岁孩子不依不饶，他图什么呢？法律赋予公民维权权利，但这权利不该被异化为博弈施压的工具。当然，男孩家庭，家长也有问题。啊，餐厅人多路窄，放任孩子拿着个玩具枪乱跑，本身就是监护缺位。事发之后第一反应是辩解而不是道歉，可能进一步激化了对立。如果家长当时就诚恳道歉了，承认监护疏忽，事情可能不会闹到这个地步吧。但这都不是把四岁孩子推上法庭的理由。就这件事走到今天，已经超出了合理维权的边界了。啊，一个成年女性对四岁的男童如此的上纲上线。啊，网友的普遍看法就是，四岁的孩子他没有性骚扰的故意，甚至都缺乏起码的性别意识，个子比较矮，是走路不稳的时候不慎碰到的，既没有主观故意，也没有造成什么侵害后果，对方父母也道歉了，还赔你医药费了，还想怎么着啊？啊，公共资源容不下无谓的纠缠，社会善意经不起肆意的透支。啊，类似孩子无意中的磕碰公共场所，这都难免的接触，没有造成伤害，又不是个恶意挑衅，一句对不起就该了结了。啊，对一个连性别意识都没有建立的四岁男童，高举维权大棒，在对方已经道歉赔钱的情况下，依然不依不饶，屡次报警，三次调解，准备诉讼，这种有点不怀好意的纠缠维权，能不能消停一下呀？啊，法院能判清楚法律责任，但判不清双方心里的那口气。有些事适可而止就行了，对一个四岁的孩子，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么纠缠下去，消耗的是公共资源，磨损的是社会的善意。啊，这口气你咽不下去也得咽，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不让自己瞎较真变成了一场公共闹剧。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福建南平一个叫地景国际小区的业主张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啊，也是个烦心事儿。自己花钱买了地下人防车位20年的使用权，买了一辆新能源车，停了快2年了。最近突然被通知禁止新能源汽车驶入地下车库，物业给出的理由很简单，怕爆炸。怕爆炸这3个字就把一辆合规车辆拦在了自家车位外面。这个小区啊有个业委会，业委会这事儿办得还挺扎实，程序上好像没问题。8月29号发通知，659户参与表决，615户同意，要求10日内把新能源车全部移出去。物业说这是个老小区，消防设施达不到标准，但升级得花钱呀，没钱只能出此下策。现在物业也没办法，只能执行业委会的决议。据说这个小区啊，只有2辆新能源汽车。剩下的都是油车。这件事的问题在于，怕爆炸就一刀切禁止啊，这是典型的懒政式治理。新能源车的风险差异在于消防措施，不在于车辆本身。一个小区消防设施不达标，不去想办法改造升级，反而把所有新能源车拒之门外，这叫解决问题吗？这叫转移问题。更值得追问的是，这种一刀切的禁令合法吗？多数人的投票不能剥夺少数人的权利。河南锦泽律师事务所主任傅建就直言，业委会的决议属于一刀切过度管控，剥夺了新能源车主使用车位的权利，侵犯了业主的停车使用权。民法典第280条明确规定，业主大会或者业委会的决定侵害了业主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业主可以请求法院予以撤销。张先生购置的车位是这个使用权协议中没有任何条款禁止停放新能源汽车呀。而且市场流通的新能源汽车是经过国家检验合格的合法产品，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禁止新能源车进入地下车库的规定。这业委会无权凭主观的消防安全隐患就剥夺业主的合法物权。说句不好听的，如果这615户业主投票通过禁止业主养宠物禁止穿红色衣服的业主进小区，这也能生效吗？当然不能啊。对吧，投票不能解决一切，多数人的意志不能凌驾于少数人的合法权益之上。那么业主该怎么办呀？律师给出了明确的维权途径。第一个呀，向属地住建部门、街道办或者消防救援大队投诉反映。那么第二，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业委会的决定无效，要求物业排除妨害恢复业主正常停车权利，并可主张赔偿因无法停车造成的损失。我看报道说，当地12345的回复也印证了这一点，说如果有异议建议通过司法途径依法处理。好在呢，舆论发酵之后，相关部门已经介入了，当地表示这一措施已经暂停实施，并约谈了涉事物业，下一步将协商形成方案。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啊，但是暂停只是治标啊，改造才能治本。物业那句话也是实话，升级要钱，这个钱从哪儿来？这确实是很多老旧小区面临的现实困境。问题根源在于很多地下车库的建设标准还是10几年前的，根本没考虑到新能源车。现有标准已经提供了改造路径，就是住建部等部门正在组织修订国家标准，明确停放电动汽车、安装充电桩的汽车这个地库啊、车库啊、这充电设施、设置楼层等等这些要求。新建地下车库充电区域必须设置独立的防火单元。采用耐火材料分隔，配备自动灭火这个喷水灭火系统、排烟设施和应急照明，既有建筑内配件充电设施，也有明确的标准可循。所以说问题不是能不能改，而是谁来出钱，谁来推动。这资金来源可以从财政补贴、社会资本等方面寻求突破。地方政府可以出台既有小区、地库、消防改造的补贴政策，物业维修基金是不是也可以依法用于消防设施升级呢？就关键是不能把成本全部转嫁到新能源车主身上。以后这新能源车主这越来越多了，对吧？现在还有没多少人买油车了， 地下车库的消防配套跟不上的话，这个问题迟早得解决，靠一刀切禁止解决不了问题，只会制造新的矛盾。啊，多数人的投票不能成为侵犯少数人权益的通行证，小区治理需要在法律框架内找到平衡，既要保障公共安全，也要尊重个体权利。啊，总之，安全不是靠禁出来的，是靠管出来的，把责任推给新能源车主是最省事也最不负责任的做法。
0: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9月6号，福建莆田洪水退去，留下一地狼藉。在受灾严重的峡高村华林工业区，一家门头挂着特步商标的鞋店，店门敞开着，鞋子散落一地，污泥裹着鞋面。随后有人涌进店里，在污泥中翻拣挑选，把鞋子拿走了。几分钟之后，一位女子匆忙赶过来，她是店主，看着店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她大声斥责，你们这是违法的。警车随后赶到，保安守住了门口，隔壁鞋店的工作人员说，自己家的鞋子也进了水，也被人给捡走了。那些鞋子不是无主之物。有人可能会辩解，鞋子都泡水了，不要了吧，这逻辑站不住脚。被洪水冲开的店门不等于店家放弃了使用权，泡在泥水里的鞋子依然属于商户啊。在店主没有同意或者没有明确表示丢弃的情况下，任何未经许可的捡拾行为都构成对他人财产的侵占。店主喊的那句你们这是违法的，不只是气话，这是事实。那些跟在洪水后面涌入店里把人家鞋子顺走的人，无论出于什么想法，都是在商户的伤口上撒盐，跟趁火打劫有什么区别呢？而且比线下哄抢更恶劣的是线上的蹭灾。线下呀，有人浑水摸鱼，线上有人借灾生财。我看社交平台上什么清仓莆田泡水鞋，这个流量突然暴涨，有人直播仓库被淹了，有人在群里发公告，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现场捞现场送。评论区里网友纷纷打出鞋码，愿意付邮费购买。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根本不是莆田受灾工厂的货。莆田鞋业协会说得很清楚，代工合约约束极严，泡水货品严禁私自外流。当地从业者集体打假，泡水鞋经洪水浸泡之后很容易脱胶滋生霉菌，正规商家绝不会对外售卖，真正受灾的企业正忙着清淤消杀呢，根本没空清仓。那些打着莆田泡水鞋旗号的账号，把平日里的瑕疵品低劣库存甚至仿冒品披上了灾情的外衣来销售，博大家的同情来获得销量，网友的善意被他们当成了精准的流量。洪水可以冲坏店铺，但不能脏了人心呐！线下捡漏这是趁火打劫，线上蹭灾这是消费苦难，本质都一样，把别人的灾难变成自己的生意。都知道莆田是全国鞋业重镇，从业人员超过50万，年产鞋超过13亿双，年产值超过1200亿。一场暴雨损毁了部分鞋店，也释放了一些人心中的恶呀。对于线下捡漏，警方已经介入了，应当依法处置，以儆效尤。对于线上那些蹭灾的，平台应该负起主体责任，下架封号相关虚假内容。公众也应该保持理性，同情灾区的正确方式，这是关注官方的求助渠道，支持正规企业复工复产，而不是在来路不明的泡水鞋直播间里盲目下单。莆田的鞋从泥里捞出来，还能不能穿？这是个技术问题，但人心从泥里捞出来还能不能干净，这可是个底线问题。洪水退去之后比重建工厂更重要的是守住做人的底线。洪水可以冲坏店铺，但不能弄脏人心。那些在别人伤口上撒盐的人，终将被自己的贪婪反噬；那些消费苦难的人，迟早会被流量反噬。莆田的鞋会重新上架，但有些人的良心可能永远泡在了那场洪水里。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4: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5: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6: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7: 用老糕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8: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9: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是真好。
3: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4: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3: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4: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6: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儿，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3: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4: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6: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3: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4: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3: 滴滴老糕驱百病，
4: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正式活动的第二天，昨天开始就已经有大量的患者报名参加本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了。我听后勤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太累了，10几部电话一直响着都接不过来，没办法，有些电话进来报名的只能长话短说，其他的没法多探讨了，这个情况也请您原谅。其实里面的原因还是大家觉得援助的力度太大了，只要参加上受益很多很多呀，这样的机会不多，也非常宝贵。本次大型援助活动政策一共分成2档，满打满算1700个名额，昨天一天就报出去了800多个，一半的名额没了，大家很踊跃。 心情我理解，毕竟这次活动惠民力度比较大，小标准的优惠都将近6000块钱，大标准的高达14000元的惠民幅度，这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的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一般的家庭苦心苦业的辛苦劳动得挣多长时间，一个月就算挣3000还得半年呢，您才能攒下14000。但是大家基本都退休了，啥都干不动了，哪还有一个月3000、2000的挣钱机会呢？就数着手里那几个钱，我总爱说实话，大多数的家庭也就算是够年吃年用，不动老本不动流的那点过河钱就已经很不错了。而咱们只要参加这场活动就能省下这些钱，这是多大的力度，我不说大家也能算明白账。胡家老高自开播以来，这次援助活动福利到顶了，不能再加了。这次的援助总额比上一场更大更圆满，多出来那么多的福利都是花真金白银垫起来的。之前我说胡家老高的生产企业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顺理成章。但我有退休金，一月7000-8000，我日常花销很少，至少够生活了。我就跟魏总说，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边，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同意了，说这个份额给您留着，给您单独存一个账户。上次援助的时候我用了，用了大概有1/3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咱们再办一场更大的，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上次援助我花了1/3，这次这场活动我把剩余2/3全花了，所以这次力度相当大了，今后再搞活动很难超越这次，可能以后这样的机会都不会有了。因为无偿援助最不容易，资金的来源、药品的供应都需要协调，因此呢，在这儿我还得提醒大家，赶上这次活动机会不等人，千万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明天就结束了，这2天名额比较少，没有昨天那么多了，还没报上名的就看谁幸运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4: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10: 400-687-3378，400-687-3378。
1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这位朋友。
12: 哎，胡老师你好。
6: 你好。
12: 啊，你说胡老师，为啥我打了好长时间电话就是在线？
6: 嗯，这个号是没错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报名的人太多了。
12: 那个胡老师，
6: 啊，
12: 我用过胡家老糕。
6: 啊，我说我听你的声音那么熟呢，
12: 啊，
6: 原来咱们以前通过话是吧？好，
12: 通过话
6: 更欢迎你了。
12: 啊，更欢迎我了，谢谢胡老哈。
6: 啊。
12: 这次吧，我是打台那个电话才进来的。
6: 啊，
12: 啊，胡老师，这胡家老糕吧，我用了一瓶就见效了。
6: 哦，
12: 哎呀，可帮了大忙了。
6: 嗯，
12: 你说我这个毛病吧，就喝这胡家老糕，就喝一瓶就好了。
6: 嗯嗯嗯，多好啊！你
12: 嗯，我以前吧有那个老胃病，啊，胃吧还出过血，胃溃疡，嗯，去年冬天开始吧。就心口窝它不得劲儿，它堵的话，
6: 嗯，
12: 另外吧就像有气儿似的，又发热又疼，睡不好觉啊，啊，天天晚上就连2个小时都睡不到。
6: 嗯，你看看
12: 那觉吧特别轻，永远动静吧它就醒。
6: 嗯，
12: 还有啥呢哈，我这左侧的肋骨，心脏的外边，就是骨头外边疼。
6: 嗯，
12: 吃饭吧也吃不进去，你知道
6: 啊？
12: 啊，那个心脏嘛，他说的还可以，就是啥呢？
6: 啊，
12: 就是血管里头有一个小斑块。
6: 嗯，
12: 他给我开了点药啊，让我回家吃，但吧，
6: 嗯，
12: 还是没有效果
6: 啊。
12: 我知道吧，我这个胃病吧严重，可是吧，
6: 啊，
12: 治了10几年了，说一直都这样，他总出血呀。
6: 嗯，
12: 还总贫血，总是浑身没有劲儿。你说这些症状吗？我也都适应了。这就是这个胸口啊，老像是就是压块那大石头似的憋闷。啊，就最让我呢受不了呢，就是这个憋闷呐，啊，让我受不了。
6: 嗯，
12: 这后来吧，我有幸吧，这不是用上了胡家老糕了吗？
6: 嗯，
12: 我就喝了一瓶哈，就3-5天的时候，这胸口就不发闷了。
6: 你看看多好啊。嗯
12: 啊，也不热还不疼了
6: 啊。
12: 我就觉得吧，咱们这个药，
6: 嗯嗯嗯，
12: 这吧我赶紧吧又订了20瓶
6: 啊。
12: 那个时候吧没活动，啥也没给我挣，
6: 啊，
12: 买了20瓶
6: 啊。
12: 我吃上1个多月吧，哎呀，胃也好多了，也不胀气了，也不反酸了，
6: 嗯，
12: 也不疼了。
6: 嗯嗯 嗯，
12: 还有啥呢，排便也正常了。
6: 嗯，
12: 这次吧我听说活动，买50瓶正老糕，是原装的吗？胡老，
6: 那当然是原装的了，不会骗大家的。 啊，
12: 啊，那胡老您这么说吧哈，我就相信了。那我太想吧，参加这个活动了，那额外呢还援助那个宫廷肾宝，我也特别需要。我吧还尿频，
6: 哦，
12: 手脚吧冰凉的，浑身吧没有劲儿，都好多年了。
5: 我感觉吧，这场活动嘛，就是为我准备的。
6: 你说的太对了，这是所有人所需要的，因此大家都认为是为了他啊。
5: 这电话呀，就是干着急打不通，你把我给急死了，你说的。
6: 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因为人太多了，是吧？
5: 那胡老，
6: 啊，
5: 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好不好？
6: 啊，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你这样，直接接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啊，他就可以给您报名了啊。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确实远远的超过以前了，相当大了啊。
5: 嗯，
6: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呢，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咱们这次分两个档次，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助的胡椒老糕，额外原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助的胡椒老糕，额外原助15大盒宫廷肾宝，原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5: 行，那咱说到这儿，胡老，我打电话去。
6: 哎，好，祝你，
5: 嗯，
6: 啊顺利，好吧？好，
5: 哎，
6: 再会吧，啊。
5: 哎，再会。
6: 刚才这个患者，我对他有印象，他胃病特别重，属于重中之重，到顶了，多发性全面型萎缩性胃炎，穿过孔出过血，常年有胃溃疡，这种情况胃里长东西，胃肠道变异的风险特别高，胸口窝上不来气，确实不光是胃的事儿，还有肝。我问过他，他说他眼睛干，整天得用手搓揉，口苦，吃不下饭，一上饭桌吃口饭是苦的，吃口菜也是苦的，咬一口黄瓜都是苦的。他总觉得家里的咸盐变质了，换了好几种，含碘的、不含碘的，海盐、湖盐、俄罗斯的进口咸盐也买过，咋都是苦的呢？后来明白了，不是咸盐的事儿，是自己味觉有问题了。另外呢，还总心烦，上来心烦的那股子劲儿，听啥都不顺耳，看啥都不顺眼，心里面总像鼓着一股气儿，随时都能拿出来爆发。心烦意乱，在家里见谁跟谁打，碰谁跟谁干，家人总躲着他。按照中医讲，病人本身也不想这样，这是身不由己，病上来的，鼓躁、烦躁、躁动，这都跟肝有关系。在我看来，就是肝气犯胃，肝气犯胃的原因是胃气不足，肝气往下走，欺负胃气的一种表现。

0: 把胃肠修复好，胃气填充上来，能跟肝气分庭抗礼，各占山头，谁也不高，谁也不低，胃就不挨欺负了，胸口窝堵着的地方就通开了，通开的结果就是顺气呀，跟通则不痛一个道理。人的五脏六腑之间就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强的欺负弱的，大家只要一般齐，就没有谁欺负谁这一说了。这位患者第一次跟我通完电话之后，真的就买了一盒胡家老膏，我特批的，就用了四天功夫，胸口窝就像开了窗一样敞亮了，以前那些不好的感觉都消失了。虽然萎缩性胃炎胃出血喝一瓶老膏不足以治好，但他的心结打开了，信心找回来了，能睡着觉了，这就是一个大改变大提高。话说回来，如果不是用了一盒胡家老膏就有效了，这位老妹子也不是傻子，她怎么会这么急着报名参加老膏的援助活动呢？这场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老患者还没报上名的抓紧报。如果您真的需要老膏，真想白得15大盒宫廷肾宝，肾宝这个药专门用于补肾壮骨，增力增寿，老年人最适合了。想要的话最好今天打电话，明天不一定有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冯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 我的援助活动啊，就是我已经报上名了。
0: 哦、
1: 就是进了那个两份，太高兴了。我老爸啊，就是那个心脏病，做六个支架了，都已经是那个心衰了。幸好听到那个冯老你那个节目啊。第一届那个援助活动啊，我们买了那个30那一个档次，就想看看那个效果，结果吃了一个月啊，我老爸那个心衰啊症状啊就明显的得到了那个缓解
0: 啊。
1: 哎呀，我们这才知道那个胡家老膏啊和那个宫廷肾宝啊真的是好药啊。
0: 嗯，就是
1: 尤其是那个宫廷肾宝啊，吃完那个浑身都有劲儿，那个睡觉也好。就是我们呢，就是怕错过机会，每天呢都听你那个节目啊，终于那个盼来那个做活动就是而且这次那个援助活动啊，那个比上一次的力度还大。
0: 对。
1: 所以啊，我报了那个两份最高档的。我自己那个也是那个头晕嘛，那个迷糊，记忆力也不好，就是拿东忘西的。老伴那个病好了啊，我也要那个保养保养。胡家老膏这点钱啊，跟那个住院比起来，那个简直微不足道。哎呀，这次那个力度啊还更大。
0: 嗯，你说的对。
1: 一次就能够省14000多了，
0: 力度多大呀？
1: 就是那个额外援助的那个宫廷肾宝也多啊。我还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那个紧缺啊，马上就要那个停产了。
0: 就是
1: 最后一次那个援助宫廷肾宝了，那这个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啊。
0: 那可不是，这是最后的一次了，难得的机会，以后没有了啊。
1: 对。
0: 啊，您所选择的这个援助的第二档次，也就是购买50大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呢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那么本档的名额呢？啊，才有1000个啊！您想那么多人抢这1000个这个名额，那是难得的啊！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尤其是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以后也。

0: 算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这次有利时机，您得到援助名额，而且能得到啊公卿世宝，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您啊能选这一档次，这是最高的一档啊，太好了，
1: 对，
0: 也是您啊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机会啊，是不是？好，祝贺你啊，
1: 嗯，
0: 祝你健康，也祝你顺利，好吧？好，再见，
1: 好，
0: 再会，
1: 好，再见啊，
0: 好，再会。借着这位患者，我多说一嘴，经常犯头晕、迷糊、脑袋不清亮，上来那股子劲儿，总跟睡觉没睡醒似的，眼神空洞无光，记忆力下降特快的那种人，一定得注意了，别傻了，别把这事儿当小事看待，有些人真不当回事儿，还自己编排自己，明明自己的岁数不大，总念叨自己老了，然后整天迷迷瞪瞪的，事事记不准，还感觉自己很正常，其实一点都不正常。真正身体好的人不像您那样，人本来就应该越活越睿智，越来越大彻大悟。你看，当医生的，当教授，当律师，当书法家、画家，哪个不是越老越值钱？人家靠什么值钱？靠智慧，而不是靠岁数。岁数一分钱不值，只有头脑保持清醒的人，有聪明和才智的人，才能创造出价值。其实六七十岁这个岁数正是好时候，人的记忆力、领导力、执行力比年轻人方方面面都强，但前提一定身体好，身体不好肯定是越活越糊涂，也肯定是顺不开拐，捋不过麻来，那是病闹的。我治疗过多少个这样的患者，才六十几岁就得了老年痴呆，迈出门槛子五分钟不到就走丢了，找不着家了，就想不起来自己家在哪儿，你说可悲不可悲呀？然后好不容易让人给送回家了，回家管老伴儿叫闺女，管闺女叫妈，管儿子叫爸，五花八门，叫啥的都有，还有的整整就哭了，整整就乐了，你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就是脑袋的病，血管老化了，神经受压了，脑萎缩了，认知出现障碍。还有的人五六十岁的脑中风，瘫痪在床，一半身子能动，另一半身子不听使唤，说话乌拉乌拉的，躺哈喇子，尿床，这都不是病吗？脑袋坏了是病导致的，跟年岁没关系，所以别说自己老，也别往岁数上赖，承认生病就趁早治，兴许能早点好。反正您记好了，脑病患者用胡家老膏治得越早，恢复得越快，千万别等，也别蹭，蹭大发了真浪费钱。说这话我想起我昨天接的一位患者，也是脑病，家住无锡，无锡这个地名来源于周平王东迁时期，当时的惠山东峰发现了锡矿，金银铜铁锡，锡是五金之一，也是贵金属，

0: 所以当地就取名为西山。但是到汉朝的时候，西矿采进，叫西山不恰当，所以就改名叫无锡。无锡就是没有锡矿了，这是名字的由来，跟资源有关。我们现在这场活动不也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吗？说白了就是一场资源战。这次大型援助活动援助的是药材，是宝贵的资源。援助活动今天是第二天，明天结束。为啥这么着急呢？没有药了，宫廷肾宝没了，生产不出来了。所以这场活动是宫廷肾宝的最后一次往外赠了。上次活动头一次送，大家很喜欢的，都想要。昨天活动一开始，迫不及待的报名，但是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赶在这个药断供之前，我给大家办了最后一场供应肾宝的活动。肾宝没了别紧张，咱们还有胡家老高，只要胡家老高在，老年病不愁治。只不过是这个肾宝补肾的效用确实大，大家太喜欢，今后得不到了有点可惜。但是好消息是这次还有，这次活动仍然可以以援助的形式给大家每人15大盒，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这半年时间啥肾病不给您补回来啊，您就放心的用吧。我常说等靠药不如自己争取，您要是感兴趣有需求就报名，没需求的我就不劝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1: 胡老，我已经报名成功了。
0: 嗯，太好了，恭喜你呀。
1: 是啊，我报的是50盒，他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一档。
0: 哦，
1: 我呢就直接想问你一下啊。
0: 啊，
1: 这胡家老高30盒能到手啊？
0: 嗯，哎，只要报上名啊，您就别着急了啊，您等着吧。
1: 你看我老伴呢已经吃胡家老高有小半年时间了。
0: 哦，
1: 现在家里的药啊已经吃的差不多快了了。
0: 啊啊，
1: 我就盼着这个药快点到呢。
0: 啊，
1: 老伴呢他是断年的重症患者。
0: 嗯嗯，很厉害呀、啊。
1: 这要这要胡家老高之前嘛就已经扎不了地了。
0: 嗯嗯嗯。
1: 为了治我老伴这个病啊吃了好多种药。
0: 哦哦，
1: 最后就把肾吃坏了。
0: 嗯，
1: 你看有间质性肾炎
0: 啊，
1: 平时呢这个小病啊比较多。
0: 嗯，
1: 有的时候小病他控制不住
0: 啊，
1: 尿在裤子上了。
0: 嗯嗯嗯。
1: 那还有嘛血管炎
0: 啊，
1: 他原来这个肌肉没有劲就站不起来、即使让他坐吧也坐不住。
0: 嗯，
1: 哎，服用红药老膏以后吧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
0: 嗯嗯，
1: 他跟我讲了，他说现在肾脏啊基本上不疼痛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太好了啊。
1: 对，像以前嘛有这个关节疼痛疼得厉害、现在呢就是偶尔病天的时候阴天下雨还有一点感觉
0: 啊啊啊。
1: 你看现在吧老伴呢不仅能坐起来了
0: 啊，
1: 因为坐在地方嘛时间还比较长。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1: 是啊，各个方面嘛我感觉啊这效果都挺不错的，恢复的都挺不好的。
0: 嗯嗯嗯，
1: 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
0: 啊，
1: 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对肾脏特别好，
0: 对
1: 骨病还好。
0: 嗯，
1: 以前我给他买这个胡家老高的时候吧没有肾宝
0: 啊，
1: 这是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不但能得到宫廷肾宝，可能省14000多块钱。
0: 没错，
1: 哎呦，我听到这么好的消息，我毫不犹豫的打电话就报名了，报上了。
0: 啊啊，这机会多好啊，难得呀、啊！我也恭喜你呀、啊！啊，
1: 是啊，所以要继续给他用，效果这么好，要治病要把他彻底的治好。
0: 哎、啊、
1: 哎、啊，所以我就想问问胡老啊，看看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呀、
0: 啊？啊，我告诉你啊。只要您订购下来，马上就到你的手里了啊！这点您不要着急，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哎，好的，
0: 嗯，啊，您是等药心切啊，胡家老高会给您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清楚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相当大，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这个胡家老高，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您所选择的就是援助的第二档，也就是购买了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你就等着吧，很快到你的手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1: 哎，好的好的，哎呦，太谢谢你了，胡老。
0: 哎，就这样，老朋友。嗯，
1: 好，谢谢。
0: 啊，再会吧，老朋友。哎，
1: 再会。
0: 刚才接电话打岔，岔开话题了，我接着说。无锡那个脑病患者也是位女同志，岁数不大，刚过60，但是她头晕迷糊已经有2年多了。她这个头晕非常特殊，特殊在哪儿呢？那种难受的劲儿是翻过来掉过去的那种，让你两头都难受。一般患者就难受一头，有的人脑袋眩晕，顶多就晕过去了，晕倒不省人事呗，然后缓半天再醒过来。他也晕倒过，脑供血不足，眼前一黑，啥也不知道了那种。最近这2年1年得晕个2-3回，但是这还不重要。最遭罪的是他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能晕醒。昏迷大家都听说过，但晕醒是啥感觉呢？患者跟我形容说，胡大伯，我每天晚上好不容易才能睡着，10点钟进被窝关灯，就在那躺着酝酿，一直到后半夜1-2点钟能睡着就不错了。之前虽然眼睛闭着，但是有啥动静都能听到，就是没睡10整。等到后半夜睡10整以后，也就2个小时，有时候都不到2个小时，脑袋突然间嗡的一下，脑瓜里头像是地震了似的，就开始晕，天旋地转的晕，头晕能把自己晕醒，你说那是啥滋味啊？晕醒了之后，下半夜再也睡不着了，一晚上顶天2个小时觉，这么折腾，晚上睡不好，白天能不迷糊吗？我要是一晚就睡2个小时，我也迷糊。因为这他去医院做过检查，发现脑血管有出血点，但是没压迫到神经，所以他除了头晕以外，能走，能干家务活，也能说话，就是记性不好，前一秒记得死死的事儿，一转身就忘了。患者跟我说，胡大伯，我查出来脑出血以后，打了一段时间的针剂，开始头晕还能得到控制，

0: 后来控制不住了，又从高血压、高血脂入手，降脂降压，长期吃辛伐他汀和硝苯地平。可是呢，脑出血不是降了血脂和血压就会好转的，这不现实。因此他的脑袋一直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而且记性差得离谱，在自己家待着看啥都陌生，钥匙放哪儿了，遥控器放哪儿了，扫地笤帚放哪儿了，不知道。以前家里全归他收拾，现在就跟不是这家人一样，有点老年痴呆那个劲头。实际不是老年痴呆，就是脑血管出问题了，脑子不好使。他也是最近才开始服用胡家老膏，他自己说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从亲朋好友那儿窜过来五盒老膏。起初根本没有抱任何希望，毕竟自己的脑病属于脑出血造成的，脑出血这病谁不害怕呀？不贪吧就不错了，但是人不满足，都希望自己更好，有这想法也对，要不然他也不能好信儿。用上老高，刚用药那会儿希望值很低，他只是听人说老高挺好，就打算少吃点试试效果。可是让他最惊讶的是，用了十几天胡家老高，晚上竟然能睡着觉了，从半夜开始睡着，能睡到两天五六点钟，脑袋不嗡嗡响了，也不迷糊了，头脑清醒了，不像之前浑僵僵的。而且他说他记忆力上来了，这点不假。我跟他聊天时我也发现他本来的症状有眩晕，有脑鸣，还心烦失寐。我告诉他，他除了脑出血以外还有心肾不交，跟心肾不交的症状正好对应，所以心脏和肾一定要重视。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心经旺，这时间段一定喝老膏，下午五点到七点肾经旺再喝一遍，剩下时间就是早上起来喝一遍，晚上睡前喝一遍，一天四遍膏。这个时间我就说了一次他就记住了，这事儿要搁从前我说十遍他都记不住，这就是改善。这些变化出来以后他非常兴奋，他说我这点老膏算是没白吃，就吃了十几天没想到变化这么大。昨天他又来电话，他说他手头那点药全吃没了，上周去医院做复查，做 CT， 结果愣是没查出来，脑血管里的出血点淤血消失了，血压血脂也没高出标准值多少，基本达标，脑病的症状不见了。当时医生还问，用的啥方法转变的这么快呢？他说再用中药。大夫说不可思议，你吃这中药吃对症了。其实对症只是我们老百姓的民间说法，对症就是疗法对路子了才能有好效果，疗法不对咋可能对症。胡家老膏不管是治脑病、治胃病、治心脏病，所有的病都是本源疗法在起作用。本源就像地球上江河湖海，是孕育生命的地方。 他们相互之间得连成一片，有支流，有主干，最后奔腾入海，形成良性循环，才能生生不息。单个拎出来一滴的水，两滴的水，一会儿就蒸发了。人也是这么回事儿，人有五脏六腑，他们合到一块儿是个人，分开以后啥也不是。单一的肺不能喘气，单一的肝不能造血，单一心脏不能摄血，单个胃没法消化，脾也不润化，肾也不生髓，髓不养脑，脑子就坏掉了。所以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就是帮你统一起来，所有零件回归原位，一条心，身体才能好，而且病得越轻，统一的越快。就像这个患者生病，他脑出血听起来挺可怕，但是你别让他吓着，脑出血也有轻重之分，只要不是瘫痪的，只要能活动能吞咽就好得快。像他这样的有出血点还头晕，记忆力不好，睡不着觉，五瓶老高下肚就调理回来了。重的那就得靠时间了。脑出血重症患者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多长时间能站起来不一定，但是用老高以后症状都给你减轻了，让你不遭罪不难受了，一天一个样，活着有盼头，这不也挺好吗？咱们下边还有热线在等着，但是我插一嘴，不耽误大伙太多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倒数第二天，明天下午活动就结束，所以抓点紧，因为明天开始名额全分配完后，再想要公廷肾宝没了，机会只剩下最后这一次。这次活动有两个档，第一档援助价值6000元，第二档援助价值14000。今天明天打进电话的时候有啥你就要啥吧，您听我的别挑了。有的人说我非得要那14000的，有6000的不干。在这儿我就劝您一句，再磨叽一会儿6000都没了。今天不像昨天，昨天刚开始还有机会，今天和明天已经收尾了。大家伙想开点，轮到你的是多少就要多少，反正这个时候参加比平时合适太多了。想省钱想治病的机会我给你了，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了。好了，剩下的电话都接进来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 额外援助七大和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好，欢迎您啊。
5: 哎呀，胡老师。我说你是老患者了，我每天现在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0: 哦，
5: 但是用药以后我始终啊，每天都听你讲座。我觉得这次活动这个幅度最大呀，过一次真没有，过几天真没有这个情况了。
0: 就是就是啊，
5: 我打了2天电话，好歹打进来了，打进我寻思你这不是，我报个名，我先买这个50盒这个。还有15个的什么肾宝啊？
0: 哎、
5: 这个我一算计这下能省到10000多元呢。
0: 是的，是的，啊，这个
5: 哎呀，
0: 这次幅度太大了，是吧？嗯，
5: 是啊，这个我听说过这次活动以后，再没有这样事儿了，再根本就找不着这么大便宜活动了，再没有了。
0: 那没错，
5: 我就报
0: 以后机会的没有了啊。
5: 我这回你给我报一下，先给我报上名。王彪，我朋友打进来，报就这个第50盒这个，因为我用的
0: 这一大册，好，我明白了，但是呢，您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时间给您解决这个问题，您就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
5: 专线我昨天打了2次也没打进去啊，
0: 您别着急啊，您拿着电话啊。打一打末了就能接到了，没有问题，好不好？啊，必须得有耐心，这也是咱们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5: 对呀，就这次机会了，怎么地？我得想再上报上名额呀。
0: 哎，对对对，另外咱们说一说，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购买50大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这个数字可不小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5: 没有这么大活动啊！
0: 下次的话，您再买宫廷肾宝，您是买不到了，因为它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以后也没有了，是不是？啊，争取。一定要争取上，这是难得的机会。
5: 我也知道，我也知道，我就叫强报，要是你说一会儿我撂一电话，我还打强外的电话。
0: 就直接打我们胡家的老高的专线啊。
5: 好好好好，哟，那这我都能感谢你，我先强，对吧？我就不多说了。
0: 哎，好的，因为咱没有时间了哈，老朋友，祝愿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您病好得快 啊，健康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好吧，老朋友。
5: 对呀、
0: 啊，
5: 我
0: 就这样了。
5: 5个多月，我亲身体验到这个效果就是好的，我才买一个。
0: 没错，
5: 我不买的嘛。
0: 啊，大家都是您这种心情啊，啊，老朋友，
5: 好
0: 吗？
5: 好好，谢谢你。
0: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
0: 啊，欢迎你啊。
6: 哎，胡老，我现在吧，用咱们胡家老膏，现在用了2个半月了，用的效果特别好。
0: 嗯嗯嗯。
6: 啊， 我吧，我本身就是有风湿，早上起来吧，沉姜特别厉害，还怕凉，这眼睛也不好，胀得呼难受，就是胀起来，这眼压高的时候都35啊，这眼眶子都跟着迷糊。后来吧，我是在广播里给你听你讲的护家老膏，好多用挺好。我现在这一晃用2个半月了，我都没想到都恢复的这么好。
0: 你看看多好，非常高兴啊！我听到这信息。
6: 是，现在吧，身体就是不那么僵硬了。完了早上吧，就感觉起来的时候身上松快多了。而且吧，现在就是今天下雨的，身上也不那么紧巴，不疼了，就晚上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吧，我这人吧，就是愿意出去溜达。现在出去溜达，这眼睛看东眼压也不胀了，瞅东西也清楚多了。
0: 你看看啊，好极了啊！
6: 但是吧，我今儿打电话胡老，我有个事儿啊，就是上次吧，我就是咱们有个就是活动，然后吧，我就没听着节目，等我想的时候结束了。然后这次吧，我听你讲优惠力度更大更划算，而且吧，这个胡家老高还赠送那个宫廷肾宝，我就觉得吧，这宫廷肾宝特别好，然后我也想参加，我这打场外电话了，干打吧就打不通啊，而且我还听你说这宫廷肾宝吧，因为药材的紧缺，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吧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说上次我都没赶上，这次吧我一定得赶上啊，胡老啊。
0: 哎哎哎，好，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吧，因为现在正是忙碌的时候，大家都着急，您不要着急啊，拿着电话，只要给我们的胡家老高这个专线打的时候啊，等待他啊，只要他接到了，他给您登上了，报好名了，就没有问题了啊，有点耐心，因为大家都抢嘛啊，非常着急呀、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6: 是是呀，我都急死了，我这打场外电话没打通嘛，然后我就寻思我第一次我都没参加上，这次我肯定得参加上啊，那胡老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啥的？
0: 我刚才不说了吗，啊，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打，这样就可以报上名了，您必须得有这种毅力和耐心，好不好老朋友啊？
6: 啊，那行行行，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了，胡老。
0: 好，
6: 我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吧，要不然这次我又给错过了。
0: 没错，所以说咱们援助的这一第二档购买50大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的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那么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个数字可不小啊。那么宫廷肾宝的药材现在非常紧张，马上就要停产了，下次您想要也没有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啊，希望您得到这个好的机会啊，好，咱先谈到这吧啊，再会吧老朋友啊，
6: 行行行，好的，谢谢你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去，哎，
0: 好的，
6: 好，
0: 哎，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 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沧州市主动对接提供场景，为京津科研院所搭建中式平台，推动模产业集群加速崛起。
2: 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廊坊开幕，王正甫出席开幕式。
1: 京津冀共知算力网提升河北算力发展质效。今天算力大会开幕式上，院士专家企业代表共话算力产业新图景。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上线启用。
2: 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13号到15号在沧州举办，记者带您提前探访。
1: 京雄快线今天启动全线贯通式运行，快线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可通达北京地铁全网。
2: 我国全面清理地方标准，废止7400多项。
1: 中秋火车票堪售几秒光，宝藏小城热度高。
2: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欧洲在乌克兰部署军队意味着与俄开战。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京津冀作为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三大重要动力源之一，拥有数量众多的一流院校和高端研究人才，创新基础扎实，实力雄厚。要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沧州市立足绿色化工新能源产业禀赋，主动对接提供场景，与京津科研院所合力打造先进模材料中式平台，模产业集群加速崛起。在沧州高新区海派特模科技公司，一批高性能中空纤维模组件刚刚完成封装，即将发往印度尼西亚。这些看起来像一根根面条的管状纤维，管壁上布满纳米级微孔，就像无数根智能吸管，污水流过来，水分子可以顺利穿过，水里的泥沙、细菌、污染物却会被牢牢挡住。海派特模科技河北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梁宪强：
3: 和传统污水处理工艺相比呢，这套模设备占地少，净化水质含高，还不容易被脏东西堵塞，使用寿命更长，可以在污水处理、海水淡化项目中大显身手。
1: 这项厉害的技术来自天津工业大学的科研成果，而它从实验室里的实验样品变成可以卖到海外的成熟商品，靠的就是沧州完备的中式转化体系。海派特模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方朗：
4: 它帮我们解决了关键的一个步骤，叫验证，明确了我们产业化的各项技术参数。我们用了9个月的时间，很快的去这个做产业化落地。
1: 沧州拥有绿色化工、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丰富的应用场景，对高性能模材料有很大的需求。天津工业大学拥有全国唯一的先进分离模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手握700多项专利，却苦于没有转化的场景和资源。2022年，沧州高新区主动对接天津工业大学，双方共建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合力打造先进模材料中式平台。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刚：
5: 沧州呢，主要的优势呢，是它的一个产业链的完整化，上游里边做模材料许多聚合物它可以自产，而下游呢，对于化工行业或者是新能源以及医药以及海水淡化都有很大的市场应用和需求，这是一个双向的奔赴。
1: 为全面保障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沧州高新区给研究院提供了8500平米的科研楼、26个标准化实验室，配建了7.7万平方米的中式厂房，检测验证中心、交易展示中心、溶剂回收中心等设施全部面向入驻团队开放。目前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已聚集30多个研发团队、100多名科研人员，累计承担各类科研项目100余项，申请发明专利60余项，孵化科创企业20家。 沧州工院新型膜材料有限公司的低膜组低渗清聚苯硫醚纤维隔膜等一批科研成果实现产业化，聚力打造专业化中式创新载体，让更多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膜科技成果落地。沧州市持续放大京津冀科创协同效应。今年，沧州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京津十多所高校合作，新引进中式项目七个。沧州高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月：
6: 企业需求什么，我们就为企业补什么，聚焦企业的场景，我们帮助他去配备虚拟电厂、能源站等相应的基础配套设施，真正做到将实验室、中式产业化全链条服务。
1: 中式加生态体系持续优化，选择落地沧州的企业及团队越来越多。2025年，河北金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落户沧州高新区，建设了行业首套全自动多品种柔性大型柱式膜胶柱线及连式膜自动排丝线，为沧州补齐了海水淡化及工业水处理膜技术产业链。今年6月，沧州明珠公司年产22亿平方米湿法锂电隔膜项目启动二期建设，全部投产后，企业锂电隔膜总产能达到30亿平方米。江苏拓邦华创科技有限公司年产600万平方米反渗透膜材料项目也在今年落户沧州高新区。如今，沧州市膜产业上下游企业超过1000家，先进膜材料中式平台获评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重点培育中式平台。沧州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洋：
7: 只要我们主动对接，提供场景，吸引科技成果孵化转化产业化，就有很大空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京津冀科创协同，全力承接京津冀优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加速构建京津冀中式首选地。
2: 9月12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廊坊市开幕，省长王正甫出席开幕式。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算力网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支撑。中国算力大会聚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集中展示算力技术创新与产业赋能最新场景，旨在搭建算力领域产业交流、供需对接、生态共建综合性平台。本届大会以“共知算力网，智启新未来”为主题，采取1+2+X+Y 总体架构，设置一场开幕式、两场主论坛、X 场分论坛及 Y 场特色活动，覆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核心技术攻关、行业场景落地、产业生态培育全链条，全力助推我国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幕式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钟志宏、副省长赵大春致辞，发布了2026综合算力全景分析，举行了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发布仪式、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启动仪式、首批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服务清单发布仪式、算力金融生态共建行动启动仪式。大会期间组织开展算力产业科创路演、算力产业链招商、算力供需对接等多场特色活动，推动优质算力项目落地转化，促进河北算力产业加速发展。开幕式前，王正甫参观了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了解算力产业前沿技术、标杆产品、创新场景等。
1: 算力基础建起来还要用得好、协同好。在今天举行的算力大会开幕式上，院士专家企业代表围绕京津冀共知算力网、提升河北算力产业发展质效等话题分享建言。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上线启用。大会主旨演讲中，中国工程院院士邬鹤全、刘运杰分别围绕京津冀共知算力网以及确定性网络、助力算力网高质量发展等内容做了专题分享，并为河北算力产业发展建言献策。中国工程院院士邬鹤全：
8: 首先必须算力真正落地，赋能这个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这样才能把算力的效益发挥出来。第二点呢，未来的算力节点呢，国家要求 一个是 PUE 这能效要比较好，第二个呢要求绿电的比例比较高。在这上面呢，未来我觉得河北可以再进一步的研究开发这种储能的技术。第三点呢，我觉得我们以廊坊或者张家口为中心，两个地方怎么实现算力的这种协同，算力有些计算资源怎么能优化，包括我们跟电力的配套怎么错开的应用啊，我觉得这种如果资源能够合理的调配，还能够更好的发挥效果。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运杰，
9: 因为我们国家 AI 的应用的目标很高，2027年要达到70%的普及率，怎么把这个算力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认为必须跟网络密切结合起来。如果互联互通打不好这个基础，大家都是一个孤岛。
1: 开幕式上，2026综合算力全景分析发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何宝宏，
10: 河北、江苏、广东、上海、北京等地区的综合算力能力较强，算储双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和国家算力枢纽节点，河北硬件底座优势更突出。
1: 河北省始终坚持把算力作为制胜未来的核心要素，抢抓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机遇，着力打造环京智能算力集聚区。全省智能算力规模、在用机架规模均位居全国第一。以本届算力大会为契机，企业家深入交流，分享经验，共同推动更多算力领域创新成果在河北转化落地。润泽智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超南，
11: 我们在建一个 AGI 是一个就是通用算力的时候，它一定不是一个小算力，而是一个大算力算出来的。我们申请了一个基瓦级的，能做到50万张卡吧。
1: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厉军，
12: 比方说我们张家口有很好的绿色能源，廊坊有很好的低延迟的这个优势，所以未来呢，我想我们会积极的加强和河北省的企业的合作，更好的服务河北的企业。
1: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庆军，
13: 既提供算力，也提供这个智能服务的平台，也提供这个联网的这个服务，这几个加起来以后呢，我们就会从一个算力的大省啊，逐步迈向一个算力的强省。
1: 开幕式上，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上线启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秦红军，
14: 作为全国第一批获批率先启用的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唯一实施的主体，我们将发挥中国移动通算制能力的优势和生态协同的优势，努力为各类算力企业、科研机构和产业生态伙伴提供优质的弹性供给、高速互联、安全可信、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网服务。
1: 河北省通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周景耀，
15: 标志着河北算力跃升至国家级枢纽地位，算力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我们将加快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紧紧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持续完善算力网络，深耕算力产业，夯实算力基础，优化算力生态。
2: 算力大会上，多项产业成果集中亮相。
16: 今天，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发布仪式举行，标志着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依托一体化监测能力，平台实时掌握全国算力运行态势，盘活存量算力资源，优化算力布局配置，提升算力整体利用效能。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入驻算力服务商逾200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河北雄安新区、廊坊市四地携手发起共建京津冀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倡议，协同打造天地一体跨域算力网。四地还公布了各自定位， 北京聚焦星舰测源算力上天，天津聚焦天河筑基超智融合，雄安聚焦星网领航网算一体，廊坊聚焦毫秒链接天地协同。今天启动的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中心，以打造国家级跨域算力调度枢纽为目标，将统筹汇聚多元异构算力资源，打通算力流通网络，破解算力孤岛难题。平台已覆盖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接入全国19个省份44个算力资源池，总算力规模超2.7万 P。依托该平台，雄安国际大模型服务平台将聚焦 token 调度服务，汇聚全品类主流大模型，打造面向全球的大模型聚合服务枢纽。此外，今天还揭晓了首批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服务清单，启动一网三融算力金融生态共建行动。
1: 9月1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5次主任会议，研究拟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的有关议题。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9月22号到23号在石家庄举行。主任会议建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工业产品质量促进条例》草案等9部法规的决定草案，审查批准5件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及相关决定，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省14届人大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等3项报告，审议省政府关于贯彻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情况、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审议省政府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等6项报告和2个决定，审议人事任免事项等。主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决定将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修订等项目增补入2026年立法计划。
1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第10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13号到15号在沧州举办。本届旅发大会有哪些新项目、新业态、新场景？我们跟随记者提前打卡。
18: 来沧州怎能不领教中华武术？我现在就来到了本届旅发大会重点推出的文旅新项目——沧海奇侠镇。来到这儿，感受最深的一个词就是侠气。打卡江湖地标，观赏实景擂台，复刻经典名场面等等，简直就像闯进了武侠世界。
16: 沧海奇侠镇坐落在大运河文化带上，深挖沧州武术文化，布局武馆、镖局、酒肆、客栈等武侠市井空间，嵌入兵器、石锁等20余座文化微博物馆，同时推出全天候多时段的演艺互动新场景。届时，游客可以化身江湖侠客，全方位感受鲜活热闹的江湖日常。
19: 目前呢，我们大到沉浸实景大秀，小到真人的互动游戏，还有咱们的街头演绎，100多个互动点位呢，都在紧锣密鼓的排练打磨当中。我们呢也想充分的借力省旅发大会，充分的去展示运河文化与沧州武术的魅力。小镇呢将于9月25号对外正式开放。
20: 精心打造了沧海奇侠镇等一批全新文旅场景，组织夜游、非遗市集、杂技会等特色体验。我们这次以大运长河为核心品牌，设置9大主体活动，重磅推出6大主题游境，串联运河文化、杂技武术、生态产业等多元资源，联动运河沿线50余区协同发力，通过直播推广、资源对接，激活文旅消费，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千年。

0: 剧嘛，沧州的这个父老乡亲都喜欢，这个节目办得特别好，演员们唱的也特别好，
1: 我都来，我一天都不落，每天都来。
2: 昨天感知运河读懂中国国际运河文化交流活动在沧州启动，首站来自中东欧加勒比地区14个国家的媒体记者，以及来自俄罗斯、法国等国的青年代表等90多名嘉宾走进吴桥。
3: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本次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快乘。
2: 昨天2026年京津冀劳务协作系列招聘活动在河北外国语学院举办，这次活动汇聚203家京津冀用人单位现场招聘，共发布就业岗位4200多个，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近1300人次。
3: 9月23号到25号，以数据动能智启新篇为主题的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期间将举办2026数据产业创新生态大会、2026首席数据官会议、2026河北省数字人才招聘大会等10多场行业活动。
4: 本届数博会以数据动能智启新篇为主题，由中国发明协会、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主办。大会采用展、会、赛、节4位一体模式，设置主题展览、行业交流、专业赛事、数字主题节等4大板块。
5: 本届数博会总展区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整体构建4+1+2展览格局，其中4为4大主题馆，分别是数据要素主题馆、数据科技示范馆、蚕蛹数字转型馆和发明创新综合馆，一为数字人才招聘馆，二为2个室外体验展处。
4: 在活动设置方面，大会将集中举办2026数据产业创新生态大会、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产业发展大会等10余场行业交流活动。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家超级计算中心等机构的40余位知名专家将围绕数据要素、数字农业、数字治理等前沿方向分享学术见解与研究成果。在招商招展方面，本届数博会围绕数据采集标注、数据安全、数据流通交易等数字经济全产业链开展招引，依托河北省8大主导产业和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搭建跨境展示交易合作平台。截至目前，1000余家海内外企业、机构、院所确认参展。
6: 深度对接“一带一路”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已汇聚来自20多个国家的27个海外买家团、41个国内买家团，国际参与度与专业采购规模均创历届新高。
4: 据介绍，数博会同期还将举办第30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
2: 笑迎大千，中国文物中的河北笑容展览日前在塞尔维亚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以笑为主题，集中展示来自我省的31组32件珍贵文物。这是河北珍贵文物首次集体亮相塞尔维亚。
3: 今天为期2天的2026亚洲尾波滑水系列赛，中国石家庄站在赞皇县天台湖举行。来自中国和亚洲12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选手参与角逐。比赛设置尾波滑水和尾波冲浪2个大项，涵盖国际公开组、青少年组、大众组及体验组。这是该项赛事连续第4年落户石家庄。
2: 日前，抖音生活服务发布2026暑期消费数据报告，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跻身暑期最受抖音网友欢迎的10大景区。与北京环球度假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等同列入选。今年暑期，

0: 暑就去中国马镇相关网络话题累计播放 10.8 亿万次。
1: 9月11号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往返省体育馆班线票价实施调整，调整之后不再区分车型，统一执行单程20元票价。
0: 目前张家口、秦淮数据、张北云联、张北荣泰、中明能源等四个算力中心项目获批成为绿电直联项目，中明科技和合营数据入选全国算电协同示范。
1: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塘县农村信用联社立足自身本土金融定位，重点从负债端、资产端双向发力，主动破除内卷式同质化竞争，走出一条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之路。截至八月末，各项存款达195.05亿元，其中对公存款5.09亿元，分别较年初增加14.5亿元、1.36亿元；各项贷款105.55亿元，较年初增加7.98亿元。
0: 近日，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乡村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优化完善、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整体水平明显提升。
1: 日前，财政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增强种植化种植业农产品风险保障，促进养殖业保险规范发展，推动林草保险提质增效，支持地方特色发展，完善产品供给体系，推广农业保险加模式，逐步拓宽服务领域。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六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
1: 中秋假期首日火车票昨天正式开售，开售仅数小时，北京至石家庄、北京到太原、南京至温州、广州至长沙、深圳至贵阳等多条线的车票迅速售罄。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赏秋热度不断攀升，其中河北承德滦平、四川宜宾长宁、广西河池南丹、安徽黄山乾县等宝藏小城相关的产品搜索量环比增长超60%，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倍。
0: 德国国防部昨天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于15号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会晤。据外媒报道，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1: 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普京强调，部分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3: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4: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5: 用老高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高牛！
6: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高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7: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高了。胡家老糕吃真好。
1: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2: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2: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4: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4: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糕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正式活动的第二天，昨天开始就已经有大量的患者报名参加本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了。我听后勤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太累了，10几部电话一直响着都接不过来，没办法，有些电话进来报名的只能长话短说，其他的没法多探讨了，这个情况也请您原谅。其实里面的原因还是大家觉得援助的力度太大了，只要参加上受益很多很多呀，这样的机会不多，也非常宝贵。本次大型援助活动政策一共分成2档，满打满算1700个名额，昨天一天就报出去了800多个，一半的名额没了，大家很踊跃，心情我理解，毕竟这次活动惠民力度比较大，小标准的优惠都将近6000块钱，大标准的高达14000元的惠民幅度，这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的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一般的家庭苦心苦业的辛苦劳动得挣多长时间， 一个月就算挣3000还得半年呢，您才能攒下14000。但是大家基本都退休了，啥都干不动了，哪还有一个月3000、2000的挣钱机会呢？就数着手里那几个钱，我总爱说实话，大多数的家庭也就算是够年吃年用，不动老本，不动留的那点过河钱，就已经很不错了。而咱们只要参加这场活动，就能省下这些钱，这是多大的力度！我不说，大家也能算明白账。胡家老高自开播以来，这次援助活动福利到顶了，不能再加了。这次的援助总额比上一场更大更圆满，多出来那么多的福利都是花真金白银垫起来的。之前我说胡家老高的生产企业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顺理成章。但我有退休金，一月7000-8000，我日常花销很少，至少够生活了。我就跟魏总说，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边，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同意了，说这个份额给您留着，给您单独存一个账户。上次援助的时候，我用了。用了大概有1/3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咱们再办一场更大的，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上次援助我花了1/3，这次这场活动我把剩余2/3全花了，所以这次力度相当大了，今后再搞活动很难超越这次，可能以后这样的机会都不会有了。因为无偿援助最不容易，资金的来源、药品的供应都需要协调，因此呢，在这儿我还得提醒大家，赶上这次活动，机会不等人，千万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明天就结束了。这两天名额比较少，没有昨天那么多了。还没报上名的，就看谁幸运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 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8: 400-687-3378，400-687-3378。
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10: 哎，胡老师你好。
4: 你好。
10: 啊，你说胡老师，为啥我打了好长时间电话就是在线？
4: 嗯，这个号是没错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报名的人太多了。
10: 那个胡老师，
4: 啊，
10: 我用过胡家老膏。
4: 啊，我说我听你的声音那么熟呢，原来咱们以前通过话是吧？好，
10: 通过话
4: 更欢迎你了。啊，
10: 更欢迎我了，谢谢胡老哈。
4: 啊，
10: 这次吧，我是打台那个电话才进来的
4: 啊，
10: 啊，胡老师，这胡家老膏吧，我用了一瓶就见效了。
4: 哦，
10: 哎呀，可帮了大忙了。
4: 嗯，
10: 你说我这个毛病吧，就喝这胡家老膏，就喝一瓶就好了。
4: 嗯嗯嗯，多好啊！你看看，
10: 我以前吧有那老胃病，胃吧还出过血，胃溃疡，去年冬天开始吧，就心口窝它不得劲儿，它堵的话，另外吧，就像有气儿似的，又发热又疼，睡不好觉啊，天天晚上就连2个小时都睡不到。
4: 嗯，你看看，
10: 那觉吧特别轻，有点动静吧它就醒。
4: 嗯，
10: 还有啥呢哈？我这左侧的肋骨、心脏的外边，就是骨头外边疼。
4: 嗯。
10: 吃饭吧也吃不进去，你知道
4: 啊？
10: 那个心脏嘛，他说的还可以，就是啥呢？就是血管里头有一个小斑块。
4: 嗯。
10: 他给我开了点药，啊，让我回家吃，但吧还是没有效果。
4: 啊。
10: 我知道吧，我这个胃病吧严重，可是吧治了10几年了，我一直都这样，他总出血呀，还总贫血。总是浑身没有劲儿，你说这些症状吗？我也都适应了，这就是这个胸口啊，老像是就是压块那大石头似的憋闷，啊，就最让我呢受不了的，就是这个憋闷呐、让我受不了。
4: 嗯，
10: 这后来吧，我有幸吧，这不是用上了胡家老膏了吗？
4: 嗯，
10: 我就喝了一瓶哈，就3-5天的时候，这胸口就不发闷了。
4: 你看看多好啊！
10: 也不热还不疼了
4: 啊，
10: 我就觉得吧，咱们这个药，这吧我赶紧吧又订了20瓶
4: 啊，
10: 那个时候吧没活动，啥也没给我挣，买了20瓶
4: 啊，
10: 我吃上1个多月吧，哎呀，胃也好多了，也不胀气了，也不反酸了，也不疼了。还有啥呢？排便也正常了。这次吧，我听说活动，买50瓶正老膏，是原装的吗？胡老，
4: 那当然是原装的了，不会骗大家的
10: 那胡老，您这么说吧，哈，我就相信了。那我太想吧参加这个活动了。那额外呢，还援助那个宫廷肾宝，我也特别需要。我吧还尿频，手脚吧冰凉的，浑身吧没有劲儿，都好多年了。我感觉吧，这场活动嘛，就是为我准备的。
4: 你说的太对了，这是所有人所需要的，因此大家都认为是为了他啊。
10: 这电话呀，就是干着急打不通，你把我给急死了，你说的。
4: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因为人太多了，是吧？
10: 那胡老，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好不好？
4: 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你这样直接。接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他就可以给您报名了。 啊，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确实远远的超过以前了，相当大了啊。
10: 嗯，
4: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糕，那么呢，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咱们这次分两个档次，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0: 行，那咱说到这儿，胡老，我打电话去。
4: 哎，好。祝你啊顺利，好吧，好，再会吧，
10: 再会。
4: 刚才这个患者，我对他有印象，他胃病特别重，属于重中之重，到顶了，多发性、全面型萎缩性胃炎，穿过孔、出过血，常年有胃溃疡，这种情况，胃里长东西。胃肠道变异的风险特别高，胸口窝上不来气，确实不光是胃的事儿，还有肝。我问过他，他说他眼睛干，整天得用手搓揉，口苦，吃不下饭，一上饭桌吃口饭是苦的，吃口菜也是苦的，咬一口黄瓜都是苦的，他总觉得家里的咸盐变质了，换了好几种，含碘的、不含碘的，海盐、湖盐、俄罗斯的进口咸盐也买过，咋都是苦的呢？后来明白了，不是咸盐的事儿，是自己味觉有问题了。另外呢，还总心烦，上来心烦的那股子劲儿，听啥都不顺耳，看啥都不顺眼，心里面总像鼓着一股气儿，随时都能拿出来爆发。心烦意乱，在家里见谁跟谁打，碰谁跟谁干，家人总躲着他。按照中医讲，病人本身也不想这样，这是身不由己病上来的，鼓噪、烦躁、躁动，这都跟肝有关系。在我看来，就是肝气犯胃，肝气犯胃的原因是胃气不足，肝气往下走，欺负胃气的一种表现。肝气老是欺负胃气，胃气也得奋起反抗啊，就是这个反抗的过程才显示了那些症状，而且跟心脏病症状很像，但实际上跟心脏一毛钱关系没有。这样的患者只要把老糕喝进去，3-2天把胃肠修复好，胃气填充上来，能跟肝气分庭抗礼，各占山头，谁也不高，谁也不低，胃就不挨欺负了，胸口窝堵着的地方就通开了，通开的结果就是顺气呀，跟通则不痛一个道理。人的五脏六腑之间，就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强的欺负弱的，大家只要一般齐，就没有谁欺负谁这一说了。这位患者 第一次跟我通完电话之后，真的就买了一盒胡家老膏，我特批的，就用了4天功夫，胸口窝就像开了窗一样，敞亮了，以前那些不好的感觉都消失了。虽然萎缩性胃炎胃出血，喝一瓶老膏不足以治好，但他的心结打开了，信心找回来了，能睡着觉了，这就是一个大改变，大提高。话说回来，如果不是用了一盒胡家老膏就有效了，这位老妹子也不是傻子，她怎么会这么急着报名参加老高的援助活动呢？这场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老患者还没报上名的抓紧报。如果您真的需要老高，真想白得15大盒宫廷肾宝，肾宝这个药专门用于补肾壮骨，增力增寿，老年人最适合了。想要的话，最好今天打电话，明天不一定有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8: 哎，冯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8: 我的援助活动啊，就是我已经报上名了。
4: 哦、
8: 哎，就是订了2份，太高兴了。哎，我老爸啊，就是那个心脏病，做6个支架了，都已经是那个心衰了，幸好听到那个胡老弟那个节目，第一届那个援助活动啊，我们买了那个30那一个档次，就想看看那个效果，结果吃了1个月啊，我老爸那个心衰啊症状啊，就明显的得到了那个缓解，哎呀。我们这才知道那个胡家老膏啊和那个宫廷肾宝啊真的是好药啊。
4: 嗯，就是。
8: 尤其是那个宫廷肾宝啊，吃完那个浑身都有劲儿，那个睡觉也好。就是我们呢就是怕错过机会，每天呢都听你那个节目啊，终于那个盼来那个做活动。就是而且这次那个援助活动啊，那个比上一次的力度还大。
4: 对。
8: 所以啊，我报了那个2份最高档的，我自己那个也是那个头晕嘛，那个迷糊，记忆力也不好，就是拿东忘西的，老伴那个病好了啊，我也要那个保养保养，胡家老膏这点钱啊，跟那个住院比起来，那个简直微不足道，哎呀，这次那个力度啊还更大，
4: 你说的对，
8: 一次就能够省14000多了，
4: 力度多大
8: 呀，就是那个额外援助的那个宫廷肾宝也多啊。我还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那个紧缺啊，马上就要那个停产了，
4: 这
8: 是最后一次那个援助宫廷肾宝了，那这个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啊。
4: 那可不是，这是最后的一次了，难得的机会，以后没有了啊。
8: 对
4: 啊，您所选择的这个援助的第二档次，也就是购买50大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呢，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难得的机会呀！
8: 对。
4: 那么本档的名额呢？才有1000个。您想那么多人抢着1000个这个名额，那是难得的啊！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尤其是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以后也再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这次有利时机，您得到援助名额，而且能得到宫廷肾宝，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您。能选这一档次，这是最高的一档啊，太好了，
8: 对，
4: 也是您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机会啊，是不是？好，祝贺你啊，祝你健康，也祝你顺利，好吧？好，再见，
8: 好，
4: 再会，
8: 好，再见啊，
4: 好，再会。借着这位患者，我多说一嘴，经常犯头晕、迷糊、脑袋不清亮。上来那股子劲儿， 总跟睡觉没睡醒似的。
11: 嗯，

眼神空洞、无光、记忆力下降特快的那种人，一定得注意了，别傻了，别把这事儿当小事儿看待。有些人真不当回事儿，还自己编排自己，明明自己的岁数不大，总念叨自己老了，然后整天迷迷瞪瞪的，事事记不准，还感觉自己很正常，其实一点都不正常。真正身体好的人不像您那样，人本来就应该越活越睿智，越来越大彻大悟。你看，当医生的，当教授，当律师，当书法家、画家，哪个不是越老越值钱？人家靠什么值钱？靠智慧，而不是靠岁数。岁数一分钱不值，只有头脑保持清醒的人，有聪明和才智的人，才能创造出价值。其实六七十岁这个岁数正是好时候，人的记忆力、领导力、执行力比年轻人方方面面都强，但前提一定身体好，身体不好肯定是越活越糊涂，也肯定是顺不开拐、捋不过麻来，那是病闹的。我治疗过多少个这样的患者，才六十几岁就得了老年痴呆，迈出门槛子五分钟不到就走丢了，找不着家了，就想不起来自己家在哪儿。你说可悲不可悲呀？然后好不容易让人给送回家了，回家管老伴儿叫闺女，管闺女叫妈，管儿子叫爸，五花八门，叫啥的都有。还有的整整就哭了，整整就乐了，你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实际上就是脑袋的病，血管老化了，神经受压了，脑萎缩了，认知出现障碍。还有的人五六十岁的脑中风，瘫痪在床，一半身子能动，另一半身子不听使唤，说话乌拉乌拉的，躺哈喇子，尿床，这都不是病吗？脑袋坏了是病导致的，跟年岁没关系。所以别说自己老，也别往岁数上赖，承认生病就趁早治，兴许能早点好。反正您记好了，脑病患者用胡家老膏治得越早，恢复得越快。千万别等，也别蹭，蹭大发了真浪费钱。说这话我想起我昨天接的一位患者，也是脑病，家住无锡。无锡这个地名来源于周平王东迁时期，当时的惠山东峰发现了锡矿，金银铜铁锡，锡是五金之一，也是贵金属，所以当地就取名为锡山。但是到汉朝的时候，锡矿采进，叫锡山不恰当，所以就改名叫无锡。无锡就是没有锡矿了，这是名字的由来，跟资源有关。我们现在这场活动不也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吗？说白了就是一场资源战。这次大型援助活动，援助的是药材，是宝贵的资源。援助活动今天是第二天，明天结束，为啥这么着急呢？没有药。

0: 宫廷肾宝没了，生产不出来了。所以这场活动是宫廷肾宝的最后一次往外赠了。上次活动头一次送，大家很喜欢的，都想要。昨天活动一开始，迫不及待的报名，但是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赶在这个药断供之前，我给大家办了最后一场供应肾宝的活动。肾宝没了，别紧张，咱们还有胡家老高，只要胡家老高在，老年病不愁治。只不过是这个肾宝补肾的效用确实大，大家太喜欢，今后得不到了有点可惜。但是好消息是，这次还有，这次活动仍然可以以援助的形式给大家每人15大盒，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这半年时间啥肾病不给您补回来啊，您就放心的用吧。我常说，等靠药不如自己争取，您要是感兴趣有需求就报名，没需求的我就不劝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1: 胡老，我已经报名成功了。
0: 嗯，太好了，恭喜你呀。
1: 是啊，我报的是50盒才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一档。
0: 哦，
1: 我呢就最近想问你一下啊。
0: 啊，
1: 这胡家老高30个人到手啊。
0: 嗯，哎，只要报上名啊，您就别着急了啊，您等着吧。
1: 你看我老伴呢已经吃胡家老高有小半年时间了。
0: 哦，
1: 现在家里的药啊已经吃的差不多快了了。
0: 啊，
1: 我就盼着这个药快点到呢。
0: 啊，
1: 老伴呢他是断联的重症患者。
0: 很厉害呀、啊。
1: 这要这要胡家老高之前嘛就已经下不了地了。为了治我老伴这个病啊，吃了好多种药。最后就把肾吃坏了。你看有间质性肾炎
0: 啊，
1: 平时呢这个小病啊比较多。有的时候小病他控制不住
0: 啊，
1: 尿在裤子上了。那还有嘛血管炎
0: 啊，
1: 他原来这个肌肉没有劲就站不起来，就是让他坐吧也坐不住。哎，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吧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他跟我讲啊，他说现在身上啊基本上不疼痛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太好了啊。
1: 对，像以前嘛有这个关节疼痛疼得厉害。现在呢就是偶尔病情的时候阴天下雨还有一点感觉。你看现在吧老伴呢不仅能坐起来了
0: 啊，
1: 因为坐在地方嘛时间还比较长。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1: 是啊，各个方面嘛我感觉啊这效果都挺不错的，恢复的都挺好的。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对肾脏特别好，
0: 对
1: 骨病还好。以前我给他买这个胡家老高的时候吧没有肾宝
0: 啊，
1: 这是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不但能得到宫廷肾宝还能省14000多块钱。
0: 没错。
1: 哎呦，我听到这么好的消息，我就毫不犹豫的打电话就报名了，报上了。
0: 这机会多好啊，难得呀、我也恭喜你呀、
1: 是啊，所以要继续给他用，效果这么好，要治病要把他彻底的治好。所以我就想问问胡老啊，看看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呀、
0: 我告诉你啊，只要您订购下来马上就到你的手里了啊，这点您不要着急好不好老朋友。
1: 好的。
0: 您是等药心切啊，胡家老高会给您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清楚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相当大，远远

0: 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这个胡家老糕，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您所选择的就是援助的第二档，也就是购买了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你就等着吧，很快到你的手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1: 哎，好的好的，哎呦，太谢谢你了，胡老。
0: 哎，就这样，老朋友。
1: 好，谢谢。
0: 啊，再会吧，老朋友。哎，
1: 再会。
0: 刚才接电话打岔，岔开话题了，我接着说。无锡那个脑病患者也是位女同志，岁数不大，刚过60，但是她头晕迷糊已经有2年多了。她这个头晕非常特殊，特殊在哪儿呢？那种难受的劲儿是翻过来掉过去的那种，让你两头都难受。一般患者就难受一头，有的人脑袋眩晕，顶多就晕过去了，晕倒不省人事呗，然后缓半天再醒过来。他也晕倒过，脑供血不足，眼前一黑，啥也不知道了那种。最近这2年一年得晕个2-3回，但是这还不重要。最遭罪的事儿，他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能晕醒。昏迷大家都听说过，但晕醒是啥感觉呢？患者跟我形容说，胡大伯，我每天晚上好不容易才能睡着，10点钟进被窝关灯，就在那躺着酝酿，一直到后半夜1-2点钟能睡着就不错了。之前虽然眼睛闭着，但是有啥动静都能听到，就是没睡时辰。等到后半夜睡时辰以后，也就2个小时，有时候都不到2个小时，脑袋突然间嗡的一下，脑瓜里头像是地震了似的，就开始晕，天旋地转的晕，头晕能把自己晕醒，你说那是啥滋味啊？晕醒了之后，下半夜再也睡不着了，一晚上顶天2个小时觉，这么折腾，晚上睡不好，白天能不迷糊吗？我要是一晚就睡2个小时，我也迷糊。因为这他去医院做过检查，发现脑血管有出血点，但是没压迫到神经，所以他除了头晕以外，能走，能干家务活，也能说话，就是记性不好，前一秒记得死死的事儿，一转身就忘了。患者跟我说，胡大伯，我查出来脑出血以后，打了一段时间的针剂，开始头晕还能得到控制，后来控制不住了，又从高血压高血脂入手，降脂降压，长期吃辛伐他汀和硝苯地平。可是呢，脑出血不是降了血脂和血压就会好转的，这不现实。因此他的脑袋一直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而且记性差得离谱，在自己家待着看啥都陌生，钥匙放哪儿了，遥控器放哪儿了，扫地笤帚放哪儿了，不知道。以前家里全归他收拾，现在就跟不是这

0: 家人一样，有点老年痴呆那个劲头，实际不是老年痴呆，就是脑血管出问题了，脑子不好使。他也是最近才开始服用胡家老膏，他自己说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从亲朋好友那儿串过来五盒老膏。起初根本没有抱任何希望，毕竟自己的脑病属于脑出血造成的，脑出血这病谁不害怕呀？不贪吧就不错了，但是人不满足，都希望自己更好，有这想法也对，要不然他也不能好信儿。用上老膏，刚用药那会儿期望值很低，他只是听人说老膏挺好，就打算少吃点试试效果。可是让他最惊讶的是，用了十几天胡家老膏，晚上竟然能睡着觉了，从半夜开始睡着，能睡到两天五六点钟，脑袋不嗡嗡响了，也不迷糊了，头脑清醒了，不像之前浑僵僵的。而且他说他记忆力上来了，这点不假。我跟他聊天时，我也发现他本来的症状有眩晕，有脑鸣，还心烦失寐。我告诉他，他除了脑出血以外，还有心肾不交，跟心肾不交的症状正好对应，所以心脏和肾一定要重视。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心经旺，这时间段一定喝老膏，下午五点到七点肾经旺，再喝一遍，剩下时间就是早上起来喝一遍，晚上睡前喝一遍，一天四遍膏。这个时间我就说了一次，他就记住了。这事儿要搁从前，我说十遍他都记不住，这就是改善。这些变化出来以后，他非常兴奋，他说我这点老膏算是没白吃，就吃了十几天，没想到变化这么大。昨天他又来电话，他说他手头那点药全吃没了。上周去医院做复查，做 CT， 结果愣是没查出来，脑血管里的出血点淤血消失了，血压血脂也没高出标准值多少，基本达标，脑病的症状不见了。当时医生还问用的啥方法转变的这么快呢，他说再用中药。大夫说不可思议，你吃这中药吃对症了。其实对症只是我们老百姓的民间说法，对症就是疗法对路子了，才能有好效果。疗法不对，咋可能对症？胡家老膏不管是治脑病、治胃病、治心脏病，所有的病都是本源疗法在起作用。本源就像地球上江河湖海，是孕育生命的地方，他们相互之间得连成一片，有支流，有主干，最后奔腾入海，形成良性循环，才能生生不息。单个拎出来一滴的水，两滴的水，一会儿就蒸发了。人也是这么回事，人有五脏六腑，他们合到一块儿是个人，分开以后啥也不是。单一的肺不能喘气，单一的肝不能造血，单一心脏不能摄血，单个胃没法消化，脾也不润化， 肾也不生髓，髓不养脑，脑子就坏掉了。所以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就是帮你统一起来，所有零件回归原位，一条心，身体才能好，而且病得越轻，统一的越快。就像这个患者生病，他脑出血，听起来挺可怕，但是你别让他吓住，脑出血也有轻重之分，只要不是瘫痪的，只要能活动，能吞咽，就好得快。像他这样的，有出血点，还头晕，记忆力不好，睡不着觉，五瓶老高下肚就调理回来了。重的那就得靠时间了。脑出血重症患者，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多长时间能站起来不一定，但是用老高以后，症状都给你减轻了，让你不遭罪，不难受了，一天一个样，活着有盼头，这不也挺好吗？咱们下边还有热线在等着，但是我插一嘴，不耽误大伙太多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倒数第二天，明天下午活动就结束，所以抓点紧，因为明天开始名额全分配完后，再想要宫廷肾宝没了，机会只剩下最后这一次。这次活动有两个档，第一档援助价值6000元，第二档援助价值14000。今天明天打进电话的时候，有啥你就要啥吧，您听我的，别挑了。有的人说我非得要那14000的，有6000的不干。在这儿我就劝您一句，再磨叽一会儿，6000都没了。今天不像昨天，昨天刚开始还有机会，今天和明天已经收尾了。大家伙想开点，轮到你的是多少就要多少，反正这个时候参加比平时合适太多了。想省钱想治病的机会我给你了，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了。好了，剩下的电话都接进来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

0: 最大呀，过去是这么有过境电，这么有这个情况了。
1: 就是就是啊，
0: 我打了两天电话，好歹打进来了，打进我寻思你这不是，我报个名，我先买这个五十盒那个，还有十五盒那个什么森宝啊。这个我以三级剑侠能省到一万多元呢。
1: 是的是的啊，这个
0: 哎呀，
1: 这次幅度太大了是吧。
0: 是啊，这个我听说过这次活动以后再没有这样事了，再根本就找不着这么大便宜活动了，再没有了。
1: 那没错，
0: 我
1: 啊，以后机会的没有了啊。
0: 我这回你给我报一下，先给我报上名，报上名我不能打进来。报就这个第五十盒这个，因为我用的
1: 这一档次。好，我明白了啊。但是呢，您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时间给您解决这个问题，您就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
0: 专线我昨天打了两次也没打进去啊。
1: 您别着急啊，您拿着电话啊，打一打，末了就能接到了，没有问题，好不好？啊，必须得有耐心，这也是咱们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呀，就这次机会了，怎么地？我得想再上报上名额呀。
1: 哎，对对对，另外咱们说一说，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购买五十大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二十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再援助十五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这个数字可不小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0: 没有这么大活动啊！
1: 下次的话，您再买宫廷肾宝，您是买不到了，因为它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以后也没有了，是不是？啊，争取，一定要争取上。这是难得的机会。
0: 我也知道，我也知道，我就叫抢报，要是你说一会儿我撂一电话，我还打抢完的电话。
1: 就直接打我们胡家的老高的专线啊。
0: 好好好好，因为那我都能感谢你，我先抢，对吧？我就不多说了。
1: 哎，好的，因为咱没有时间了哈，老朋友，祝愿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您病好得快啊！健康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好吧，老朋友。
0: 对呀，我
1: 就这样了。
0: 5个多月，我亲身体验到这个效果就是好，我才买一个。
1: 没错，
0: 我不买了嘛。啊，
1: 大家都是您这种心情啊，啊，老朋友，
0: 好
1: 吗？
0: 好好，谢谢你。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
1: 啊，欢迎你啊。
5: 哎，胡老，我现在吧，用咱们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半月了，用的效果特别好。啊，我吧，我本身就是有风湿。早上起来吧，沉江特别厉害，还怕凉，这眼睛也不好，胀得呼难受，就是胀起来，这眼压高的时候都35啊，这眼眶子都跟着迷糊。后来吧，我是在广播里给你听你讲的胡家老高，好多用挺好，我现在这一晃用2个半月了，我都没想到都恢复的这么好。
1: 你看看多好，非常高兴啊！我听到这信息
5: 是。现在吧，身体就是不那么僵硬了。完了，早上吧，就感觉起来的时候身上松快多了。而且吧，现在就是今天下雨的，身上也不那么紧巴，不疼了。就晚上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吧，我这人吧，就是愿意出去溜达。现在出去溜达，这眼睛看东眼压也不胀了，瞅东西也清楚多了。
1: 你看看啊，好极了啊！
5: 但是吧，我今儿打电话胡老，我有个事儿啊。就是上次吧，我就是咱们有个就是活动，然后吧我就没听着节目，等我想的时候结束了。然后这次吧，我听你讲优惠力度更大更划算，而且吧这个胡家老高还赠送那个宫廷肾宝，我就觉得吧这宫廷肾宝特别好，然后我也想参加，我这打场外说话了，但打吧就打不通啊。

0: 而且我还听你说这工程是马吧，因为药材的紧缺，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吧、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说上次我都没赶上，这次吧我一定得赶上啊，胡老啊。
1: 好，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吧，因为现在正是忙碌的时候，大家都着急，您不要着急啊，拿着电话，只要给我们的胡家老高这个专线打的时候啊，等待他啊，只要他接到了，他给您登上了，报好名了，就没有问题了啊，有点耐心，因为大家都抢嘛啊，非常着急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是呀，我都急死了，我这打厂电话没打通嘛、然后我就寻思，我第一次我都没参加上，这次我肯定得参加上啊。那胡老，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啥的？
1: 我刚才不说了吗？啊，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打，这样就可以报上名了。您必须得有这种毅力和耐心，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啊，那行行行，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了，胡老。
1: 好，
0: 我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吧，要不然这次我又给错过了。
1: 没错，所以说咱们援助的这一第二档购买50大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的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那么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个数字可不小啊。那么宫廷肾宝的药材现在非常紧张，马上就要停产了，下次你想要也没有了啊，抓紧吧好朋友啊，希望您得到这个好的机会啊。好，咱先谈到这吧啊，再会吧老朋友啊。
0: 行行行，好的，谢谢你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去。哎，
1: 好的，
0: 好。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下。
1: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9月11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发文指出，美国正直面40万亿美元的巨额国债，并且债券收益率逼近19年高点，但特朗普政府所提依靠经济增长化解债务难题的方案并不可行。最近几周，特朗普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反复抛出这套说法，试图安抚市场，但市场对伊朗战争以及华盛顿缺乏一套理顺财政的清晰方案越来越感到担忧。该说法有一定的经济学基础，如果美国经济能实现显著提速增长，债务负担最终会相对具备可持续性，但要达到这个目标，美国经济必须连续多年维持高速增长，经济增速却并非任何一届政府可以掌控。报道提到，在特朗普剩余任期内，美国 GDP 年化增速必须达到6%，才能保证美国债务不会走向不可持续，但现实并不乐观。一季度经济年化增速2.1%，二季度仅为1.5%。想要实现目标，美国经济增速需要立刻翻3倍。有美国经济学家指出，如果计划用10年达成目标，美国未来10年每年经济增速都要维持在3%到4%。与此同时，美国还必须停止新增巨额债务，这意味着伊朗战争结束不能出现经济冲击，也不能推行大额支出项目。例如特朗普9号提出的5000美元红利支票计划，该方案会新增10000亿美元债务。
2: 这是 CNN 吧，美国著名的那个有线电视新闻网，他们的文章讲，美国现在有40万亿巨额国债，对吧？现在债券收益率已经是19年以来高点了。那特朗普政府呢，如果说想靠经济增长来化解债务难题，就这么想，他就不可能实现。这媒体着急了啊。因为现在有个背景啊，我们讲美国中期选举11月3号投票没几天了，你现在说这个，你说人家能爱听吗？而且你说这个40万亿这债务哈，那咱们围观的看着，嚯，这么多哈，这什么时候还得清啊？这可能是咱们普通百姓的思路，人家在意吗？人家根本就不在意啊。前两天有个消息，我就没和大家聊，觉得没必要，一个热闹吧。这特朗普呢，是前不久有一个承诺，高调宣布啊，就说这么着啊。这次中期选举，如果咱这个共和党就守住了国会啊，他现在参众两院都是共和党优势嘛，只要咱守得住就赢了嘛，只要咱赢啊，给每个美国成年人发5000美元，这叫分红支票，就让大家共享啊我们经济的伟大的成功，我们庆祝一下。这是特朗普最新的这个说法。这个说法，成年人一人发5000，你知道美国多少人吗？那咱别有多少人了，你知道他说这每人5000，整个美国政府要，就是共和党啊，要掏多少吗？1.2万亿，你现在欠着40万亿呢，你是花1.2万亿，你眼都不眨，每人5000发，成年人都发，张嘴就来，而且有拿鸡毛当令箭的。就这个事儿啊，就共和党内部有人质疑，觉得咱没钱，别闹啊，你40万亿债呢，也有的已经在草拟发了，有当真的。1.2万亿说发就发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媒体在这着急，很多人围观一看，哎呦，你欠40万亿，你咋整，什么时候还得起，是吧？这得愚公移山的精神，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你慢慢还嘛。人家特朗普还敢花呢，这不一样啊，状态不一样。这说起来俩问题，一个问题怎么美国人欠这么多啊，第二个他真心还吗啊，这两个问题其实啊没人真给答案，没有标准答案，我们也只是说说而已啊，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就是了。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人怎么欠这么多呀？美国建国才200多年，不能那么算，根本不能那么算。克林顿做美国总统的时候，美国人还赚着呢。这么说啊，2001年美国换总统了，谁上台呢？小布什，就老布什的儿子，小布什，他就共和党。克林顿做美国总统的时候，到他下台，他给后任，给这小布什留了2360亿美元。 正数啊，2360亿在美国国库，他挣的。克林顿搞经济是有一套嘛。这说起来啊，这个美国总统老布什、小布什，这是父子，他们俩之间有人横插了一腿，就是克林顿。老布什当年打赢海湾战争，但是没能连任总统，为什么？就是因为克林顿插进去了。克林顿演讲的口号我聊过吧，翻译成现代汉语啊，就是说笨蛋逗号是经济。你听着这是没头没脑，什么叫笨蛋是经济啊？他就是提醒所有人，老布什是打赢战争了，老布什参加过二战的，我记得是飞行员，九死一生，他那飞机被击落了，他是被救的啊，老布什。那海湾战争他领先打的，打赢了，关键打赢战争这当然很重要啊，作为美国的总统也是三军总司令，你在任上有仗，你打输了也丢人现眼啊，打赢了很重要，可是那美国经济呢？你不觉得经济更重要吗？大家把日子过好了，美国人挣大钱，经济社会高速发展，这不很重要吗？所以克林顿的意思，我行，我能把经济搞起来，你打赢仗算什么呀？而关键对于美国来讲，现在最重要的，你打赢仗，打赢仗挺好，老打啊，天天打啊，还得把经济搞起来吧。笨蛋啊，是经济，凡是不认同我这想法的，你们就是笨蛋，这是克林顿这套逻辑，这就是他当时竞选的口号，人家就赢了。有意思的在哪儿呢？他还真不是吹牛，这事儿他做成了，人家把经济搞起来了。当然这里边因素很多，克林顿做美国总统的时候也没少给咱们找麻烦，但是最后中国加入这个世贸组织 WTO 他是接受的，这就不说咱们了啊。总之他把经济搞得不错，所以呢他没管住下半身，不是那个拉链门吗？就是跟白宫女实习生莱文斯基不有一腿吗？这个事儿也闹到有人要弹劾他呀。但说到底，你经济搞得好，你事儿干得漂亮，做一个总统主要工作完成了，所以这些事儿美国公众并没有太在意，没跟他算账，睁眼闭眼拉倒。这是克林顿。到克林顿下台的时候，给后人给小布什留2360亿，是挣钱的，是正数啊，可不是40万亿的债啊。但是小布什干了8年，形势逆转。那你说这人这么不会算账啊，经济搞这么差吗？客观上讲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小布什也不是一般人，那说起来布什家族在美国那也叫呼风唤雨啊。我们就说小布什，小布什他祖父普雷斯科特布什，他是银行家，华尔街混的，而且二战时期掌握资本啊、军工啊这类的命脉。你知道这个耶鲁大学有个骷髅会，当年那算学生组织吧，如今我们知道美国很多顶级的精英富豪都是骷髅会成员，这位呢就是元老。至于老布什是什么人呢？一个布什家族德克萨斯的这个石油巨头大亨，人家老布什做过中情局的局长，里根时代，里根做美国总统的时候人家是副总统，然后人家自己也当了回美国总统，转正了，哎，老布什是这么个角色。所以小布什呢，这也算是含着这个金汤匙出生是吧，只不过当然他有他的麻烦，就是他老爹给他铺的前程铺的太好了，他一当上美国总统，一看周边哈，其实都是他老爹的人给安排好了，副总统切尼啊，防长是拉布斯菲尔德啊，国务卿鲍威尔，这圈老臣有人管他们叫什么，叫摄政王内阁，相应之下就是小布什年少无知，有人讲这就是傻小子，老爹安排的这帮元老左右的你呢，你就是个提线木偶，也有人这么说，一直有人这么说啊，那也是为了布什整个家族的利益吧，你就扛着呗，是吧？说起来感慨一句啊，今年一回想91125年了，这帮这个摄政王内阁一帮元老啊，都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嘛，他们有一个报告，就是新美国世纪计划，一个战略白皮书，他们就讲美国要利用冷战后的绝对优势，确实啊，没有苏联了，绝对优势啊，要通过武力重新洗牌中东，要掌控全球的能源命脉。当然你要做这么一件大事儿啊，叫不叫战争，叫不叫侵略，放在一边，就是这么大的一件事怎么做，由头是什么，需要一次新的珍珠港事件，然后就发生了911。所以很多阴谋论者说这个911说到底就是这帮人策划的，一直有这个说法，到现在也有，但是你没有证据不行啊。那你说崇阳你怎么看，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什么呢，拉登这点事儿就像是人家布什要睡觉你给送枕头，人家要什么你给什么，你就给了个借口啊，反正就有场911，那就打呀，反恐战争啊。本来你看 咱们看新闻看多了，看电影看多了，咱都知道，真正反恐战争对付那些所谓恐怖分子啊，所谓游击战呢，你应该采用的是定点清除啊，精确打击啊，这套作战方式，小布什不是，是真正的在全球动员派兵啊，大规模的干呐、啊，动不动十万大军就进阿富汗嘛，而且进阿富汗据说那个时候也没做好准备，地图都没有，拿着旅游地图奔阿富汗就杀进去，推翻塔利班嘛，而且又打伊拉克，绞死萨达姆，那就花钱了。小布什干满两任，就是两任总统啊，到小布什卸任的时候啊，美国怎么也欠十万亿吧，背着十万亿债了啊，这回是债了啊，打两场战争，就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就深陷战争泥潭嘛。2008年还鼓捣出一场次贷危机，这都他们干的事儿。所以你要研究这个现代的这个美国史啊，二战之后，他也是跌跌撞撞啊，跟苏联打冷战，苏联一度是攻势，美国是守势，也很被动。但是不管怎么说，到1991年苏联解体，那美国算打赢冷战了，这我们是要承认的。那美国是打赢冷战了，按说在这之后，你真的就拔剑四顾心茫然了，最主要的敌人没有了，那你该怎么做？你看当时那弗朗西斯·福山不是写了一篇文章吗？历史的终结，哎，这美国代表就是人类社会最完满、最美好的那个终极的形态，就这个，都到这个地步了，那个时候。美国确实在一个巅峰状态，达到一个极大值。你想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就如日中天，现在打赢冷战，又到了一个类似的一个高点，然后你该怎么办？你该何去何从？这确实是需要最聪明的头脑啊，最睿智的战略家给美国设计接下来的路。我看过这么一个东西，就是说抓彩票买彩票，我是不买啊，就抓彩票买彩票的，就中了大奖挣了大钱的，我看过一个统计，因为不止中国，在全球范围内这样的人很多哈。说最后很多人又回归到平淡的生活，就这个钱啊，到他们手里不会花，很快就败了，就作了，就没了，是这个。因为实际上你对财富的这个真正的这个规则呀、逻辑啊，你并不懂。那我们就说美国打赢冷战之后，这又如日中天了，然后你该怎么做？刚才我们讲嘛，小布什做美国总统的时候，他那个摄政王内阁那一圈老臣有想法，想法挺宏大，又要重塑中东啊，又要找一个理由去唤醒美国民众啊，就找这个珍珠港事件啊，就这一套想法，然后一顿操作啊，猛如虎，打了两场战争，花了几万亿吧。关键不只是打战争啊，你想小布什干了两届啊，这八年美国干了什么的，打了仗是真的，他耽误了时间，正好冷战又结束了。冷战结束意味着什么呢？美苏之间对峙，原来那个恐怖核平衡那个局面结束了，正是一个全球化可以高歌猛进的时候。这中国加入 WTO 就踩到点上了嘛，然后这个局面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就说中国在那些年，你加入 WTO 很快就超越一个一个原来排在我们前面的对手，一直干到世界第二，咱就说 GDP 啊。另外工业就制造业啊，刚开始头咱不行啊，不也就是什么 OEM 嘛，来料加工搞这个东西吗？不就是一件衬衫，什么十一双袜子，换一架波音飞机，不就是那个时候吗？咬着牙一点点，一代一代的人把它做起来，到现在做到这个地步，都是那个阶段在咬着牙干的。你那打仗呢，你那爽呢，那美国正好相反，他的通胀啊，他的铁锈带啊，而且华尔街玩出花来了，就明明知道美国那个低收入人口你买不起房，很便宜借给你债让你买啊，然后这债打包，次债次贷嘛，卖出去全球卖啊，所以我搞出来一个危机，2008年次贷危机，金融危机，这不都他们搞的吗？所以你看哈，我这么说合不合适？在这个历史上，你看日本啊，明治维新那个时候有一个人，你要感兴趣可以去研究，叫坂本龙马，他有点像中国的梁启超。你看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梁启超提出来的，那日本民族这个概念坂本龙马提出来的。因为日本虽然说国家不大，他也挺碎啊，当年明治维新叫废藩制县，他好多藩大大小小的，他那个战国时代有人说就是村民斗殴哈，一样也是很碎的。他要提出一个日本民族，提出这么个东西把大家统一在一起，这是他干的事儿。所以坂本龙马呢，被后世称作日本的搬道工，就是这个火车啊、铁路啊、轨道啊，他搬的道，让日本走上这条路。 他在日本历史就这么重要，这是坂本龙马。那我引用这个概念，扳道工这个概念，小布什也相当于美国一扳道工。是，那克林顿带着美国走哪条路，这个我们就不说了。总之人家下台的时候给你留了笔钱还不少，到你这儿这钱你肯定是要花，钱就是让人花的，这没问题，你怎么花的。而且你定了个调，美国接下来走什么路，美国经济接下来走什么路，既然你的那个美国总统能怎么办，你给扳倒了，这是真正的扳倒工啊。谁接小布什的班上来先扛10万亿的债，这就开始了嘛，这条路就开始了，这也是条不归路啊。一方面表面上讲美国还如日中天，经济体量非常大，另外借债，借债意味着什么呢，爽啊，花明天的钱后天的钱爽啊，我多花一天我爽一天啊。你看我小时候看那动画片，猪八戒吃西瓜，吃了自己的，吃猴哥的，吃完了沙僧的我也吃了吧，师傅的我也吃了吧。对啊，你走上这条路之后你越吃越爽，越爽越吃嘛。那到现在你看特朗普上台之后，去年那个大美法案，人家给自己大概定的额度到41万亿吧，现在到40，还有2年，还有1万亿呢。当然我跟你说这1万亿根本不够用，到特朗普下台的时候打不住。那你说怎么办呢，人家提出一个自己的方案嘛，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发展经济呗，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问题。这美国媒体为什么很绝望，给他算了账了，就是你只靠美国经济发展，你算那个增长率得多高啊，就说债务咱不说削减债务，你能按期还债，你别再增加债务，你能不能做到，实际上根本就做不到。那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那美债怎么办啊，那美国人想还吗，个人以为啊，一旦走上这条路你就别指望还，根本就还不了。所以你看从美债这个角度，你看美国的未来大概是这么几条路吧。第一个呢，就是按现在这个路数走，一般说来这个债务占 GDP 吧，有一个警戒线啊，安全线吧，70%吧，这美国肯定已经超了。那美国 GDP 大概30万亿，差不多吧，你也别跟我说是不是注水了或者怎么样，就说咱差不多30万亿，它债是40万亿，它肯定超100%了。但是我们都知道日本更糟啊，日本是在203%-206%之间了，人家日本不活得好好的。所以对比日本，对标日本，美国这个债还有空间，还可以借，这恐怕是甚至包括特朗普在内很多人内心的一个想法，我不怕借债，只要我美国块还在，只要我美国还能呼风唤雨，我还敢打仗，我说打谁还能打谁，我还是全球最主要的经济体，最大的市场之一，我就可以借债，有人就敢借给我，那这个游戏就可以玩下去。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第二个呢，也是中国老词儿嘛，叫击鼓传花，那传到某一任总统正好那塌房了，那另说，那看谁倒霉呗，那实在不行债务重组嘛。很多朋友跟我念叨这事儿，也是担心美国人最后狗急跳墙，一抹脸把债主杀了不就完了吗。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你要让我们围观群众来观察，我的看法啊，第一个他不敢，你说杀债主他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啊，关键是什么呢，杀了债主之后这个游戏你可就玩不下去了，那谁还敢再借你债啊，没人敢再借了，当然你要接着抢另说啊。那美国现在整个这个游戏就是不断的借新债还旧债，就这个游戏在这么玩，周而复始这么玩。如果你到了杀债主这个地步，那么你这个借债的链条，就是借新债还旧债这个链条就被打断了，你自己打断的，没人敢再借了，那你就拿不到新钱了，借不到新债你不就是死吗？所以这种事儿美国人一般不会愿意干。那你看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那个耶伦那个老太太财长，他不就说吗，咱不能债务违约，该还得还，因为你不还就没人借了，这个无关道德，没有什么良知可言。如果他不还他依然能借新债，他肯定就不还了，如果杀完债主也能借到新债，他就杀了。如果说啊，这个链能续上，他肯定不还，这是一个判断。还有一个判断是什么呢，还是刚才我们讲说那老太太耶伦，据说在这个他做美国财长的时候 G7 峰会上，他曾经提出过让这几个盟友，这 G7 嘛，其他6家，你们帮美国扛扛债吧，分点债给你们吧，有这个想法。那就说美国其实能做的首先还是要找美国这帮盟友，就如同特朗普真的搞对等关税，他压榨的是谁，是盟友啊，你压榨中国这样的国家，那中国不低头，你压榨其他一些小国，就算人家低头没有多少银两啊，真正肥的身上有肉的就是日韩，就是欧盟，就这些国家 G7 是吧，还是要压榨他们，你能榨一点你能缓口气，当然中东有些国家呢你也可以要求他们给点， 他们也会给。但问题在于，就是特朗普这两年执政，你看到他对盟友的态度哈、啊，就是提供安全保障这个事儿，对欧盟也好，对乌克兰也好，对中东的盟友也好，他并不想真正的提供安全保障，就是说你靠不住了，你要靠得住，我给你点钱没问题。我做一个不恰当的类比哈、啊，你看沙特和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这国家并不富裕，但军队实力比较强，跟沙特呢有军事合作，真需要了我叫你哥们来帮我，他就来。至少巴基斯坦把防空导弹战斗机部署到沙特去了，这叫靠谱。就是我要求你给我提供安全保障，你给了，哎，那就好办，我给你钱，我就是给你个保护费，那我也是放心的。关键美国这样的国家，我给你钱你不管我，那我再给我不是缺心眼吗？关键是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我给你你保不了我，那我拿这个钱给那个能保我的人不行吗？这是美国现在遇到其实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当然另外还有一个，你说美国没钱，没钱有地也行啊。当年美英之间的事大家都知道吧，二战爆发，英国跟纳粹已经打起来了，美国这没有参战，有一个租借法案，租借法案不是馈赠法案，那你还得还我钱呢，早晚得还。最后英国把在西半球八个最主要的海军基地给到美国人，99年啊，其实就是英国在扩张的过程中抢的海外的最重要的枢纽啊，海军基地啊，最后给到美国人了。那表面上是找美国要了50条旧驱逐舰，说要反潜用啊。那这个八个基地，你要说跟旧驱逐舰，你要算价值哈、啊，等量不等量，这没法说。那看在什么时候，在当时，那英国人就觉得合算，他不合算他不干呢。那你要说真的合算吗？按说八个基地怎么也超过50条旧船呢？问题在于你不给到美国，万一让纳粹抢了呢？另外呢，给到美国。最后把跟美国捆绑在一起，换得美国下场，也就算合算吧。你得这么算账。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美国那么多海外基地，你交出一点来折现吧，也未必不是办法。关键，如果美国成了当年的英国，那如今哪个国家愿意做当年的美国呢？这也是个问题啊。
1: 当地时间9月10号凌晨，乌克兰海军在其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称，通过与乌克兰国防军其他部门合作，对俄罗斯在新罗西斯克的军事设施发动了打击。文章还宣称，乌军在这次行动中使用国产海王星导弹击中了艾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该舰曾被俄军用于向乌克兰发射口径巡航导弹。乌克兰海军表示，正在与其他部门合作削弱俄罗斯舰队的作战能力，并使其进一步远离乌克兰海岸。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证实或否认乌克兰的这一宣称，而这也并不是乌克兰首次宣布击毁了艾森海军上将号。就在上个月，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也曾声称，在新罗西斯克发动袭击并击中了包括艾森海军上将号和马卡罗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在内的多艘俄军舰艇。
2: 这个新闻对俄罗斯来讲肯定不是好消息啊！真正的麻烦呢，并不在于有一条船被击中或者被击沉，而是新罗西斯克，而是这个地点、这个港口，就这个基地。真正的麻烦在这儿。那你说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是这样的啊，俄罗斯黑海舰队，黑海舰队很著名啊。不要说今天俄罗斯，当年苏联时代黑海舰队也是一支劲旅啊。所谓黑海舰队，肯定是在黑海。黑海本身就是件麻烦事儿。我们讲过土耳其啊，它扼守在这海峡，就土耳其海峡那个地方，博斯普鲁斯海峡啊，达达尼尔海峡，马尔马拉海那个地方，根据蒙特勒公约呢，这主权是在土耳其。所以呢，战争爆发之后，土耳其呢援引这个条约，他把这个口啊他收起来了，收起来意味着俄罗斯这个海军的舰只进出黑海那都受限制，那这样黑海等于成了一个口袋嘛，成了个内海。然后我们知道克里米亚本来是在俄罗斯手里，但是不管那个克什大桥还是塞瓦斯托波尔，就是黑海舰队的这个司令部啊、基地啊，就在克里米亚这个地方很容易遭到乌克兰的攻击。大家记得战争爆发之初，著名的莫斯科号巡洋舰、黑海舰队旗舰不是沉没吗？这个沉没呢，俄罗斯自己说管理不力啊，意外啊，着火了，沉了。乌克兰说呢，是我用我的海王星导弹打的，打沉它。当然整个这个打击链条啊，从发现它到最后导弹攻击成功，整个这个过程乌克兰恐怕是要得到西方的支持，就是卫星或者侦察机啊，战场态势感知能力，你总得知道这条船在什么位置吧，让你去打。这个海王星导弹最大射程应该是290， 当时是290，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萨斯托波尔作为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基地，它是不安全的。你军舰停在这儿，军舰啊，其实呢也是一种很娇气的动物。你说单舰撒到海上去，它倒不容易被发现，一旦被发现，单舰也很容易被攻击。那你说我停泊在港口里边，等于你不能动啊，老老实实在那待着呀。那如果对方导弹打过来，你躲都没得躲。刚才我讲了，这个战舰其实潜艇也一样，它又是很娇气的动物。就说这个军舰本身没什么事儿啊，我把雷达给它摧毁了，那你出海能干什么呀？你说我这潜艇光电桅杆被毁了，把潜望镜给炸坏了，那就出海也没什么意义啊。所以乌克兰呢，利用自己的无人机、无人艇，包括海王星，就可以攻击萨瓦索波尔。那么俄罗斯怎么办？有办法，黑海舰队呢就开始后撤，离这个萨瓦索波尔300公里，新罗西斯克。我把我的主要的舰只甚至司令部我要搬到这儿去，你不就够不着了吗？关键是现在够着了。这个新闻告诉我们，乌克兰有办法打到新罗西斯克，而现在俄罗斯主要的舰只，就黑海舰队舰只都在这儿，都在港里的话，它排的是很密的。我这导弹打过去抡着谁都行啊，打到谁都是战果。另一方面呢，乌克兰我们讲它的无人机产能也上来了啊，无人艇就不用说了，它的海王星导弹现在射程据说最大射程上1000公里，就是够得到新罗西斯克了，所以才会出现这则新闻。就打中哪条船，甚至打沉一条船，这都不算什么，关键是只要乌克兰能够得着新罗西斯克，他就不停手了。那作为俄罗斯这个黑海舰队，你是撤无可撤，新罗西斯克是最后的一个选项，按照乌克兰的说法，是你黑海舰队最后的前哨。你说那就没地方撤了吗？那个海峡的那土耳其卡着口呢，那俄罗斯舰队等于说是在黑海沿岸就转悠呗。你一旦在那落脚，对方侦知之后马上打，就出现这么个局面。当然最新的消息可能还有这么一个选项啊，就如果你是小船，你吃水在4米以内能走运河，你可以撤到里海去。但是稍大一点的船，你比如这种护卫舰，你排水量几千吨，你吃水4米，运河过不去，你就只能在黑海里待着，土耳其那儿不放你又出不去，这不就挨打吗？这个事儿本身也让大家看到什么呢？其实当年的沙俄也好，后来的苏联也好，如今俄罗斯也好，其实它的海军发展面临巨大的困扰。我和大家聊过吧，多年以前国内有一位战略学者叫宋一昌，他写过一个连载文章叫《世界海洋大戏》啊，里边谈到俄罗斯，就所谓温水海洋之梦，俄罗斯的温水海洋之梦，沙俄就开始做这个梦，到苏联也在做，最终就很难成为现实。就它港口是有限的，局限性太大。那我们刚才说这黑海舰队，沙俄时候就很著名的，克里木战争的时候被打光了，全军覆没了，后来又重建的，在苏联时代是很著名的一支舰队，很有力量，但是黑海本身对它就是一个限制。那如今的俄罗斯呢，甚至温水海洋之梦都不必有了，因为你不投入啊，你的海军建设达不到相当的规模，那这点船在乌克兰无人机、无人艇和海王星导弹攻击之下显得就很脆弱，这也是一直不重视海军建设、不投入带来的必然后果呀。可是你要投入呢，你又没有钱，所以这是俄罗斯现在面对的一个很艰难的局面，也是一个必然的局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

0: 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1: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膏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膏，
2: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膏，
3: 用老膏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膏牛！
4: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膏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5: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膏了。胡家老膏是真好。
6: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膏受益者的心声，
0: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膏都交口称赞。
6: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膏，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0: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2: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膏，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6: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膏，胡老一直在努力。
0: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2: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6: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0: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膏，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膏打开了康复之门。
6: 滴滴老膏驱百病，
0: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正式活动的第二天，昨天开始就已经有大量的患者报名参加本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了。我听后勤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太累了，10几部电话一直响着都接不过来，没办法，有些电话进来报名的只能长话短说，其他的没法多探讨了，这个情况也请您原谅。其实里面的原因还是大家觉得援助的力度太大了，只要参加上受益很多很多呀，这样的机会不多，也非常宝贵。本次大型援助活动政策一共分成2档，满打满算1700个名额，昨天一天就报出去了800多个，一半的名额没了，大家很踊跃，心情我理解，毕竟这次活动惠民力度比较大，小标准的优惠都将近6000块钱，大标准的高达14000元的惠民幅度，这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的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一般的家庭苦心苦业的辛苦劳动得挣多长时间，一个月就算挣3000还得半年呢，您才能攒下14000。但是大家基本都退休了，啥都干不动了，哪还有1个月3000、2000的挣钱机会呢？就数着手里那几个钱，我总爱说实话，大多数的家庭也就算是够年吃年用， 不动老本，不动留的那点过河钱就已经很不错了。而咱们只要参加这场活动就能省下这些钱，这是多大的力度，我不说大家也能算明白账。胡家老高自开播以来，这次援助活动福利到顶了，不能再加了。这次的援助总额比上一场更大更圆满，多出来那么多的福利都是花真金白银垫起来的。之前我说胡家老高的生产企业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顺理成章。但我有退休金，一月七八千，我日常花销很少，至少够生活了。我就跟魏总说，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边，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同意了，说这个份额给您留着，给您单独存一个账户。上次援助的时候我用了大概有三分之一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咱们再办一场更大的，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上次援助我花了三分之一，这次这场活动我把剩余三分之二全花了，所以这次力度相当大了，今后再搞活动很难超越这次，可能以后这样的机会都不会有了。因为无偿援助最不容易，资金的来源、药品的供应都需要协调。因此呢，在这儿我还得提醒大家，赶上这次活动机会不等人，千万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明天就结束了，这两天名额比较少，没有昨天那么多了，还没报上名的就看谁幸运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6: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0: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6: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6: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6: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6: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6: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7: 400-687-3378，400-687-3378。
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啊，你说胡老师，为啥我打了好长时间电话就是在线？
2: 嗯，这个号是没错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报名的人太多了。
1: 那个胡老师，我用过胡家老高。
2: 啊。我说我听你的声音那么熟呢，原来咱们以前通过话是吧？好，
1: 通
2: 过话更欢迎你了，
1: 更欢迎我了，谢谢胡老哈。
2: 啊，
1: 这次吧，我是打台那个电话才进来的。
2: 啊，
1: 啊，胡老师，这胡家老高吧，我用了一瓶就见效了。
2: 哦，
1: 哎呀，可帮了大忙了。
2: 嗯，
1: 你说我这个毛病吧，就喝这胡家老高，就喝一瓶就好了。
2: 嗯。多好啊，你看看。
1: 嗯，我以前吧有那个老胃病，胃吧还出过血，胃溃疡。去年冬天开始吧，就心口窝它不得劲儿。它堵的话。另外吧，就像有气儿似的，又发热又疼，睡不好觉啊。天天晚上就连两个小时都睡不到。
2: 嗯，你看看。
1: 那觉吧特别轻。有点动静吧，他就醒。
2: 嗯。
1: 还有啥呢哈？我这左侧的肋骨、心脏的外边，就是骨头外边疼。
2: 嗯。
1: 吃饭吧也吃不进去，你知道？那个心脏嘛，他说的还可以，就是啥呢？就是血管里头有一个小斑块。
2: 嗯。
1: 他给我开了点药，让我回家吃，但吧还是没有效果。我知道吧，我这个胃病吧严重，可是吧治了十几年了，我一直都这样，他总出血呀，还总贫血，总是浑身没有劲儿。你说这些症状吧，我也都适应了，这就是这个胸口啊，老像是就是压块那大石头似的憋闷，就最让我呢受不了呢，就是这个憋闷呐让我受不了，这后来吧，我有幸吧，这不是用上了胡家老高了吗？我就喝了一瓶哈，就三五天的时候，这心口就不发闷了。
2: 你看看多好啊！
1: 也不热，还不疼了。我就觉得吧，咱们这个药，这吧，我赶紧吧，又订了20瓶。那个时候吧，没活动，啥也没给我挣，买了20瓶。我吃上一个多月吧，哎呀，胃也好多了，也不胀气了，也不反酸了，也不疼了。还有啥呢？排便也正常了。这次吧，我听说活动，买50瓶正老高，是原装的吗？胡老。
2: 那当然是原装的了，不会骗大家的啊。
1: 那胡老您这么说吧哈，我就相信了。那我太想吧参加这个活动了。那额外呢还援助那个宫廷肾宝，我也特别需要。我吧还尿频，手脚吧冰凉的，浑身吧没有劲儿都好多年了。我感觉吧这场活动嘛就是为我准备的。
2: 你说的太对了，这是所有人所需要的，因此大家都认为是为了他啊。
1: 这电话呀就是干着急打不通，你把我给急死了。你昨天
2: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因为人太多了是吧。
1: 那胡老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好不好。
2: 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你这样直接接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啊，他就可以给您报名了啊。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确实远远的超过以前了，相当大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呢，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咱们这次分两个档次，第一档，凡购买 30盒胡椒老糕，
7: 嗯，

0: 就能得到七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七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行，那咱说到这儿，胡老，我打电话去。
0: 哎，好，祝你顺利，好吧？好，
1: 哎、
0: 再会吧。啊，
1: 哎，再会。
0: 刚才这个患者，我对他有印象，他胃病特别重，属于重中之重，到顶了，多发性、全面型萎缩性胃炎，穿过孔。出过血，常年有胃溃疡，这种情况胃里长东西，胃肠道变异的风险特别高，胸口窝上不来气，确实不光是胃的事儿，还有肝。我问过他，他说他眼睛干，整天得用手搓揉，口苦，吃不下饭，一上饭桌吃口饭是苦的，吃口菜也是苦的，咬一口黄瓜都是苦的。他总觉得家里的咸盐变质了，换了好几种，含碘的、不含碘的，海盐、湖盐、俄罗斯的进口咸盐也买过，咋都是苦的呢？后来明白了，不是咸盐的事儿，是自己味觉有问题了。另外呢，还总心烦，上来心烦的那股子劲儿，听啥都不顺耳，看啥都不顺眼，心里面总像鼓着一股气儿，随时都能拿出来爆发。心烦意乱，在家里见谁跟谁打，碰谁跟谁干，家人总躲着他。按照中医讲，病人本身也不想这样，这是身不由己，病上来的，鼓噪、烦躁、躁动，这都跟肝有关系。在我看来，就是肝气犯胃，肝气犯胃的原因是胃气不足，肝气往下走，欺负胃气的一种表现。肝气老是欺负胃气，胃气也得奋起反抗啊，就是这个反抗的过程才显示了那些症状，而且跟心脏病症状很像，但实际上跟心脏一毛钱关系没有。这样的患者只要把老糕喝进去，三两天把胃肠修复好，胃气填充上来，能跟肝气分庭抗礼，各占山头，谁也不高，谁也不低，胃就不挨欺负了，胸口窝堵着的地方就通开了，通开的结果就是顺气呀，跟通则不痛一个道理。人的五脏六腑之间就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强的欺负弱的，大家只要一般齐，就没有谁欺负谁这一说了。这位患者第一次跟我通完电话之后，真的就买了一盒胡家老糕，我特批的，就用了4天功夫，胸口窝就像开了窗一样敞亮了，以前那些不好的感觉都消失了。虽然萎缩性胃炎、胃出血喝一瓶老糕不足以治好，但他的心结打开了，信心找回来了，能睡着觉了。

0: 专门用于补肾壮骨、增力增寿，老年人最适合了。想要的话，最好今天打电话，明天不一定有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冯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 哎，我的援助活动啊，就是我已经报上名了。
0: 哦、
1: 哎，就是进了那个两份，太高兴了。
0: 啊啊啊！
1: 哎，我老伴啊，就是那个心脏病，做六个支架了、
0: 嗯，
1: 啊，都已经是那个心衰了。啊、
0: 嗯。
1: 啊，幸好听到那个冯老的那个节目。啊，第一届那个援助活动啊，我们买了那个30那一个档次。
0: 哦哦哦。
1: 就想看看那个效果，结果吃了一个月啊，哎、我老伴那个心衰啊症状啊就明显的得到了那个缓解
0: 啊。
1: 哎呀，我们这才知道那个福胶老膏啊和那个宫廷肾宝啊真的是好药啊。
0: 嗯，就是、
1: 啊、尤其是那个宫廷肾宝啊，吃完那个浑身都有劲儿，还、那个睡觉也好。
0: 啊、
1: 嗯、啊就是我们呢就是怕错过机会，每天呢都听你那个节目啊，终于那个盼来那个做活动。
0: 啊啊
1: 啊！就是而且这次那个援助活动啊，那个比上一次的力度还大。
0: 对。
1: 所以啊，我报了那个两份最高档的。我自己那个也是那个头晕嘛，那个迷糊，记忆力也不好。就是拿东忘西的，老伴那个病好了啊，我也要那个保养保养。
0: 啊啊啊！
1: 福胶老膏这点钱啊，跟那个住院比起来，那个简直微不足道。哎呀，这次那个力度啊还更大。
0: 嗯。你说的对，
1: 一次就能够省14000多了，
0: 力度多大呀？
1: 额外援助的那个宫廷肾宝也多啊，我还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那个紧缺啊，马上就要那个停产了，
0: 就是
1: 最后一次那个援助宫廷肾宝了，那这个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啊。
0: 那可不是，这是最后的一次了，难得的机会，以后没有了啊。
1: 对，
0: 啊。您所选择的这个援助的第二档次，也就是购买50大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呢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那么本档的名额呢？啊，才有1000个。啊，您想那么多人抢这1000个这个名额，那是难得的啊。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尤其是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以后也再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这次有利时机，您得到援助名额，而且能得到啊宫廷肾宝，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您啊，能选这一档次，这是最高的一档啊，太好了，
1: 对，
0: 也是您啊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机会啊，是不是？好，祝贺你啊，
1: 嗯，
0: 祝你健康，也祝你顺利，好吧？好，再见，
1: 好，
0: 再会，
1: 好，再见啊，
0: 好，再会。借着这位患者，我多说一嘴，经常犯头晕、迷糊、脑袋不清亮。上来那股子劲儿，总跟睡觉没睡醒似的，眼神空洞无光，记忆力下降特快的那种人，一定得注意了。别傻了，别把这事儿当小事看待，有些人真不当回事儿，还自己编排自己，明明自己的岁数不大，总念着自己老了，然后整天迷迷瞪瞪的，事事记不准，还感觉自己很正常，其实一点都不正常。真正身体好的人不像您那样，人本来就应该越活越睿智，越来越大彻大悟。你看，当医生的，当教授，当律师，当书法家、画家，哪个不是越老越值钱？人家靠什么值钱？靠智慧，而不是靠岁数。

0: 岁数一分钱不值，只有头脑保持清醒的人，有聪明和才智的人才能创造出价值。其实六七十岁这个岁数正是好时候，人的记忆力、领导力、执行力比年轻人方方面面都强，但前提一定身体好，身体不好肯定是越活越糊涂，也肯定是顺不开拐，捋不过麻来，那是病闹的。我治疗过多少个这样的患者，才六十几岁就得了老年痴呆，迈出门槛子五分钟不到就走丢了，找不着家了，就想不起来自己家在哪儿。你说可悲不可悲呀？然后好不容易让人给送回家了，回家管老伴儿叫闺女，管闺女叫妈，管儿子叫爸，五花八门，叫啥的都有。还有的整整就哭了，整整就乐了，你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实际上就是脑袋的病，血管老化了，神经受压了，脑萎缩了，认知出现障碍。还有的人五六十岁得脑中风，瘫痪在床，一半身子能动，另一半身子不听使唤，说话乌拉乌拉的，躺哈喇子，尿床，这都不是病吗？脑袋坏了是病导致的，跟年岁没关系。所以别说自己老，也别往岁数上赖，承认生病就趁早治，兴许能早点好。反正您记好了，脑病患者用胡家老膏治得越早，恢复得越快，千万别等，也别蹭，蹭大发了真浪费钱。说这话我想起我昨天接的一位患者，也是脑病，家住无锡。无锡这个地名来源于周平王东迁时期，当时的惠山东峰发现了锡矿，金银铜铁锡，锡是五金之一，也是贵金属，所以当地就取名为锡山。但是到汉朝的时候，锡矿采进，叫锡山不恰当，所以就改名叫无锡。无锡就是没有锡矿了，这是名字的由来，跟资源有关。我们现在这场活动不也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吗？说白了就是一场资源战。这次大型援助活动援助的是药材，是宝贵的资源。援助活动今天是第二天，明天结束。为啥这么着急呢？没有药了，宫廷肾宝没了，生产不出来了。所以这场活动是宫廷肾宝的最后一次往外赠了。上次活动头一次送，大家很喜欢的，都想要。昨天活动一开始，迫不及待的报名，但是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赶在这个药断供之前，我给大家办了最后一场供应肾宝的活动。肾宝没了别紧张，咱们还有胡家老膏，只要胡家老膏在，老年病不愁治。只不过是这个肾宝补肾的效用确实大，大家太喜欢，今后得不到了有点可惜。但是好消息是，这次还有，这次活动 仍然可以以援助的形式给大家每人15大盒，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这半年时间，啥肾病不给您补回来啊？您就放心的用吧。我常说，等靠药不如自己争取。您要是感兴趣，有需求就报名，没需求的我就不劝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1: 胡老，我已经报名成功了。
0: 嗯，太好了，恭喜你呀、
1: 啊。是啊，我报的是50盒跟援助15盒，共同肾宝那一档。
0: 哦。
1: 我呢，就直接想问你一下啊。
0: 啊。
1: 这胡家老高30盒能到手啊？
0: 嗯，哎，只要报上名啊，您就别着急了啊，您等着吧。
1: 你看我老笨呢。已经吃胡家老高有小半年时间了。
0: 哦，
1: 现在家里的药啊，已经吃的差不多快了了。
0: 啊啊！
1: 我就盼着这个药快点到呢。
0: 啊，
1: 老班长他是断联的重症患者。
0: 嗯，很厉害呀、啊。
1: 这样，这样胡家老高之前嘛，就已经下不了地了。
0: 嗯。
1: 为了治我老班这个病啊，吃了好多种药。
0: 哦、
1: 最后就把肾吃坏了。
0: 嗯。
1: 你看有间质性肾炎
0: 啊，
1: 平时呢这个小病啊比较多，
0: 嗯，
1: 有的时候小病他控制不住，
0: 啊，
1: 尿在裤子上了，
0: 嗯，
1: 那还有嘛血管炎
0: 啊，
1: 他原来这个肌肉没有劲，就站不起来，即使让他坐吧也坐不住，
0: 嗯，
1: 哎，服用红药老高以后吧，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
0: 嗯。
1: 他跟我讲啊，他说现在肾脏啊基本上不疼痛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太好了啊！
1: 对，像以前嘛，有的关节疼痛，疼得厉害。
0: 嗯、
1: 现在呢，就是偶尔病天的时候，阴天下雨还有一点感觉。
0: 啊啊啊！
1: 你看现在吧，老伴呢不仅能坐起来了
0: 啊，
1: 因为坐在地方嘛时间还比较长。
0: 嗯
1: 嗯，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1: 是啊。各个方面嘛，我感觉啊，这个效果都挺不错的，恢复的都挺好的。
0: 嗯嗯嗯，
1: 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
0: 啊，
1: 听说这个共同肾宝对肾脏特别好，
0: 对
1: 骨病还好。
0: 嗯，
1: 以前我给他买这个胡家老高的时候吧，没有肾宝。
0: 啊，
1: 这是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不但能得到共同肾宝，还能省14000多块钱。
0: 没错。
1: 哎呦，我听到这么好的消息，我毫不犹豫的打电话就报名了，报上了。
0: 啊啊，这机会多好啊，难得呀、啊！我也恭喜你呀、啊！啊，
1: 是啊，所以要继续给他用，效果这么好，要治病要把他彻底的治好。
0: 哎、啊、
1: 哎、啊，所以我就想问问胡老啊，看看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呀、
0: 啊？啊，我告诉你啊。只要您订购下来，马上就到你的手里了啊！这点您不要着急，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哎，好的，
0: 嗯，啊，您是等药心切啊，胡家老高会给您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清楚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相当大，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这个胡家老高，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您所选择的就是援助的第二档，也就是购买了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你就等着吧，很快到你的手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1: 哎，好的好的，哎呦，太谢谢你了，胡老。
0: 哎，就这样，老朋友。嗯，
1: 好，谢谢。
0: 啊，再会吧，老朋友。哎，
1: 再会。
0: 刚才接电话打岔，岔开话题了，我接着说。无锡那个脑病患者也是位女同志，岁数不大， 刚过六十

但是他头晕迷糊已经有2年多了。他这个头晕非常特殊，特殊在哪儿呢？那种难受的劲儿是翻过来掉过去的那种，让你两头都难受。一般患者就难受一头，有的人脑袋眩晕，顶多就晕过去了，晕倒不省人事呗，然后缓半天再醒过来。他也晕倒过，脑供血不足，眼前一黑，啥也不知道了那种。最近这2年，一年得晕个2-3回，但是这还不重要。最遭罪的事儿，他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能晕醒。昏迷大家都听说过，但晕醒是啥感觉呢？患者跟我形容说，胡大伯，我每天晚上好不容易才能睡着，10点钟进被窝关灯，就在那躺着酝酿，一直到后半夜1-2点钟，能睡着就不错了。之前虽然眼睛闭着，但是有啥动静都能听到，就是没睡10阵。等到后半夜睡10阵以后，也就2个小时，有时候都不到2个小时，脑袋突然间嗡的一下，脑瓜里头像是地震了似的，就开始晕，天旋地转的晕，头晕能把自己晕醒，你说那是啥滋味啊？晕醒了之后，下半夜再也睡不着了，一晚上顶天2个小时觉，这么折腾，晚上睡不好，白天能不迷糊吗？我要是一晚就睡2个小时，我也迷糊。因为这他去医院做过检查，发现脑血管有出血点，但是没压迫到神经，所以他除了头晕以外，能走，能干家务活，也能说话，就是记性不好。前一秒记得死死的事儿，一转身就忘了。患者跟我说，胡大伯，我查出来脑出血以后，打了一段时间的针剂，开始头晕还能得到控制，后来控制不住了，又从高血压高血脂入手，降脂降压，长期吃心发他汀和硝苯地平。可是呢，脑出血不是降了血脂和血压就会好转的，这不现实。因此他的脑袋一直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而且记性差得离谱，在自己家待着看啥都陌生，钥匙放哪儿了，遥控器放哪儿了，扫地笤帚放哪儿了，不知道。以前家里全归他收拾，现在就跟不是这家人一样，有点老年痴呆那个劲头。实际不是老年痴呆，就是脑血管出问题了，脑子不好使。他也是最近才开始服用胡家老膏，他自己说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从亲朋好友那儿窜过来5盒老膏。起初根本没有抱任何希望，毕竟自己的脑病属于脑出血造成的，脑出血这病谁不害怕呀？不贪吧就不错了，但是人不满足，都希望自己更好，有这想法也对，要不然他也不能好气儿。用上老高，刚用药那会儿期望值很低，他只是听人说老高挺好，就打算少吃点试试效果。可是让他最惊讶的是，

0: 种了十几天胡家老糕，晚上竟然能睡着觉了，从半夜开始睡着，能睡到亮天五六点钟，脑袋不嗡嗡响了，也不迷糊了，头脑清醒了，不像之前浑浆浆的。而且他说他记忆力上来了，这点不假。我跟他聊天时，我也发现他本来的症状有眩晕，有脑鸣，还心烦失寐。我告诉他，他除了脑出血以外，还有心肾不交，跟心肾不交的症状正好对应，所以心脏和肾一定要重视。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心经旺，这时间段一定喝老高，下午五点到七点肾经旺再喝一遍，剩下时间就是早上起来喝一遍，晚上睡前喝一遍，一天四遍高。这个时间我就说了一次，他就记住了。这事儿要搁从前，我说十遍他都记不住，这就是改善。这些变化出来以后，他非常兴奋，他说我这点老糕算是没白吃，就吃了十几天，没想到变化这么大。昨天他又来电话，他说他手头那点药全吃没了，上周去医院做复查做 CT， 结果愣是没查出来脑血管里的出血点淤血消失了，血压血脂也没高出标准值多少，基本达标，脑病的症状不见了。当时医生还问用的啥方法转变的这么快呢，他说再用中药。大夫说不可思议，你吃这中药吃对症了。其实对症只是我们老百姓的民间说法，对症就是疗法对路子了才能有好效果，疗法不对咋可能对症。胡家老高不管是治脑病治胃病治心脏病，所有的病都是本源疗法在起作用。本源就像地球上江河湖海，是孕育生命的地方，它们相互之间得连成一片，有支流有主干，最后奔腾入海，形成良性循环，才能生生不息。单个拎出来一滴的水两滴的水，一会儿就蒸发了。人也是这么回事，人有五脏六腑，他们合到一块儿是个人，分开以后啥也不是。单一的肺不能喘气，单一的肝不能造血，单一心脏不能摄血，单个胃没法消化，脾也不润化，肾也不生髓，髓不养脑，脑子就坏掉了。所以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就是帮你统一起来，所有零件回归原位，一条心，身体才能好，而且病得越轻，统一的越快。就像这个患者生病，他脑出血听起来挺可怕，但是你别让他吓着，脑出血也有轻重之分，只要不是瘫痪的，只要能活动能吞咽就好得快。像他这样的有出血点还头晕，记忆力不好，睡不着觉，五瓶老高下肚就调理回来了。重的那就得靠时间了，脑出血重症患者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多长时间能站起来不一定， 但是用老高以后症状都给你减轻了，让你不遭罪不难受了，一天一个样，活着有盼头，这不也挺好吗？咱们下边还有热线在等着，但是我插一嘴，不耽误大伙太多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倒数第二天，明天下午活动就结束，所以抓点紧，因为明天开始名额全分配完后，再想要宫廷肾宝没了，机会只剩下最后这一次。这次活动有两个档，第一档援助价值6000元，第二档援助价值14000。今天明天打进电话的时候有啥你就要啥吧，您听我的别挑了。有的人说我非得要那14000的，有6000的不干。在这儿我就劝您一句，再磨叽一会儿6000都没了。今天不像昨天，昨天刚开始还有机会，今天和明天已经收尾了，大家伙想开点，轮到你的是多少就要多少，反正这个时候参加比平时合适太多了。想省钱想治病的机会我给你了，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了。好了，剩下的电话都接进来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好，欢迎您啊。
5: 哎呀胡老师，我说你是老患者了，我每天现在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0: 哦，
5: 但是用药以后我始终啊每天都听你讲座。
0: 啊，
5: 我觉得这次活动这个幅度最大呀，过一次真没有，过境电真没有这个情况了。
0: 就是就是啊，
5: 我打了2天电话，好歹打进来了，打进我寻思你这不是我报个名，我先买这个50盒这个。还有15盒的什么肾宝啊？
0: 哎、
5: 这个我以三级剑侠能省到10000多元呢。
0: 是的，是的，啊，这个
5: 哎呀，
0: 这次幅度太大了，是吧？嗯，
5: 是啊，这个我听说过这次活动以后，再没有这样事儿了，再根本就找不着这么大便宜活动了，再没有了。
0: 那没错，以后机会的没有了啊。
5: 我这回你给我报一下，先给我报上名，报上名我不能打进来。报就这个第五十盒这个，因为我用的
0: 这一档次。好，我明白了。但是呢，您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时间给您解决这个问题，您就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
5: 专线我昨天打了两次也没打进去啊。
0: 您别着急啊，您拿着电话啊，打一打，末了就能接到了，没有问题，好不好？啊，必须得有耐心，这也是咱们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5: 对呀，就这次机会了，怎么地？我得想再上报上名额呀。
0: 哎，对对对，另外咱们说一说，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购买50大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这个数字可不小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5: 没有这么大活动啊！
0: 下次的话，您再买宫廷肾宝，您是买不到了，因为它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以后也没有了，是不是？啊，争取，一定要争取上，这是难得的机会。
5: 我也知道，我也知道。我就叫钱我报，要是你说一会儿我撂一电话，我还打场外的电话啊。
0: 就直接打我们胡家的老高的专线啊。
5: 好好好好，哟，那这我都能感谢你，我先抢，对吧？我就不多说了。
0: 哎，好的，因为咱没有时间了哈，老朋友，祝愿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您病好得快啊，健康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好吧，老朋友。
5: 对呀，我
0: 这就这样了。
5: 5个多月，我亲身体验到这个效果就是好，我才买一个。
0: 没错，
5: 我不买的嘛。
0: 大家都是您这种心情啊，啊，老朋友，
5: 好
0: 吗？
5: 好好，谢谢你。
0: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
0: 啊，欢迎你啊。
6: 哎，胡老，我现在吧，用咱们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半月了，用的效果特别好。啊，我吧，我本身就是有风湿，早上起来吧，晨僵特别厉害，还怕凉。这眼睛也不好，胀得呼难受，就是胀起来，这眼压高的时候都35啊，这眼眶子都跟着迷糊。后来吧，我是在广播里给你听你讲的胡家老高，好多用挺好。我现在这一晃用2个半月了，我都没想到都恢复的这么好。
0: 你看看多好，非常高兴啊！我听到这信息。
6: 是，现在吧，身体就是不那么僵硬了。完了早上吧。就感觉起来的时候身上松快多了，而且吧，现在就是阴天下雨的，身上也不那么紧巴不疼了，就晚上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吧，我这人吧，就是愿意出去溜达，现在出去溜达，这眼睛看东眼压也不胀了，瞅东西也清楚多了。
0: 你看看啊，好极了啊！
6: 但是吧，我今儿打电话胡老，我有个事儿啊。就是上次吧，我就是咱们有个就是活动，然后吧我就没听着节目，等我想的时候结束了。然后这次吧，我听你讲优惠力度更大更划算，而且吧这个胡家老高还赠送那个宫廷肾宝，我就觉得吧这宫廷肾宝特别好，然后我也想参加，我这打场外说话了，干打吧就打不通啊。而且我还听你说这功能肾宝吧，因为药材的紧缺，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吧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说上次我都没赶上，这次吧我一定得赶上啊，胡老啊！
0: 好，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吧，因为现在正是忙碌的时候，大家都着急，您不要着急啊，拿着电话，只要给我们的胡家老高这个专线打的时候啊。等待他啊，只要他接到了，他给您登上了，报好名了，就没有问题了啊。 有点耐心，因为大家都抢嘛，啊，非常着急呀、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6: 是是呀，我都急死了，我这打厂电话没打通嘛、啊，然后我就寻思，我第一次我都没参加上，这次我肯定得参加上啊。那胡老，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啥的？
0: 我刚才不说了吗？啊，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打，这样就可以报上名了。您必须得有这种毅力和耐心，好不好，老朋友？啊
6: 啊、哦，那行行行，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了，
0: 哎、
6: 胡老。
0: 好，
6: 我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吧，要不然这次我又给错过了。
0: 没错。所以说咱们援助的这一第二档购买50大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的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那么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个数字可不小啊。那么宫廷肾宝的药材现在非常紧张，马上就要停产了，下次你想要也没有了啊，抓紧吧，好朋友啊！希望您得到这个好的机会啊！好，咱先谈到这吧啊！再会吧，老朋友啊！
6: 行行行，好的，谢谢你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去。
0: 哎，好的，
6: 好。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9月12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40年9月12号，拉斯科岩洞壁画被发现。法国拉斯科岩洞壁画是位于法国多尔多涅省维泽尔峡谷的旧石器时代洞穴壁画群，由四位少年偶然发现。岩洞由通道和一个不规则的圆厅构成，洞顶会有65头大型动物形。

0: 将，包括2到3米长的野马、野牛以及鹿群，其中4头巨型公牛最长达到5米以上。现存近1500个岩刻和6000幅绘画，距今约15000年，与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齐名，被誉为史前的卢浮宫。今天是9月12号，1745年9月12号，瑞典商船哥德堡号在哥德堡外海沉没。哥德堡号是大航海时代瑞典有名的远洋商船，曾经3次远航中国广州。1745年1月11号，哥德堡一号从广州启程回国，船上装载着大约700吨中国物品。8个月之后，9月12号，哥德堡一号航行到离哥德堡港大约900米的海面。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哥德堡一号船头触礁，随即沉没。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12号，1940年9月12号，拉斯科洞穴壁画被发现。这就说到哪儿？法国。说到法国，你想呀，卢浮宫啊，有人去玩过。你要真去法国去旅游去玩啊，我说的这个洞穴壁画，其实也是一个值得去关注的一个重要的景点。当然我这么说也不合适，为什么呢？恐怕不让你看。你说你这说什么呢？我讲讲你就知道了啊。这就说到法国的拉斯科洞穴，或者叫洞窟，它是史前壁画，这是人类最早的绘画艺术啊。就是他们是创作就在这个洞穴中或者岩壁上创作的，动机呢和原始生活密不可分，那就是原始人创造的嘛。他们的生活之中充满了各种未知的风险、危险、四季更换的规律啊、昼夜更替的秘密啊、自然界最细微的风吹草动，他们都会感到这个好奇甚至恐惧啊、敬畏。这样他们呢就通过一些仪式传达他们对神灵的敬畏啊，或者分享这种感觉感受吧。有学者猜测，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史前壁画啊，应该是神秘仪式里边的一种或者一部分吧。这刚才我们讲时间在1940年啊，是这样，9月12号，在法国多尔多涅省莫尼克镇，有4个小孩啊带着狗在那玩追野兔。其实1940年什么时间，二战在欧洲爆发了，就在那么一个混乱的年代吧，孩子嘛，孩子总有自己的快乐吧，就追兔子，4个小孩带着狗追追追追，兔子没了。你说啊，爱丽丝漫游奇境吗？哎，差不多。兔子没了，狗紧追兔子也没了。小孩们四处找，发现呢这动物们跑到一个山洞里去了。那小孩们其实当时生活条件还是好，有手电筒，有这个绳索，所以他们胆儿大，进洞看看。结果发现一个庞大的画廊啊，拉斯科洞穴壁画，和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齐名，史前卢浮宫由此被发现。1979年呢，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这个拉斯科洞穴壁画吧，或者叫洞窟壁画啊，给人的印象就是动态十足，动感强烈，线条很粗犷，气势很磅礴。这个拉斯科洞窟啊，它是石灰岩，因为这个有缝隙，有水流吧，这个浸透啊，在地质年代的第3纪形成大型的岩洞，由一条长长的宽窄不等的通道组成。然后呢，你会看到1500个岩刻，600个绘画，其中呢外形不规则的圆厅，有一个叫公牛大厅最为壮观，它的主厅面积呢138平米，你说嚯啊，比我们家都大是吧。洞穴上有很多水平状排列的动物的形象，这你可以在网上去搜啊，确实看了挺有意思。大厅入口对面有一块崩裂的壁画，其实是壁面崩了啊，画了长达5米的大野牛，气势很昂扬。在这个洞窟入口对面左侧中轴画廊内有著名的中国马，什么叫中国马？线条流畅，腰身肥大，腿短有筋，这个体型呢很像中国那个蒙古马种，因此得名。这先民在绘制的时候呢，是用这个黑线勾勒出轮廓，在这个轮廓线内又以黑红褐色来渲染，就跟咱们今天画画差不多吧。另外还很巧妙利用这个岩石的高低变化来 达到那个浮雕那样的立体效果，有一定的体积感。这是这个垂直的岩壁上作画啊。你想啊，画这些东西，你也知道，像什么米开朗基罗呀、达芬奇啊，这帮人不都画过吗？在教堂里画，画壁画，你得需要梯子啊，有架子呀、那有吗？说考古人员在这个石壁上发现了安装架子的痕迹，地上还有这个用来作画的木炭、矿物颜料，还有雕刻工具等等吧。另外呢，对那些含碳材料做放射性这同位素吧，这个断代测试显示，这洞穴里面绝大多数的岩画作品呢，是公元前15000年，就人类美术史上最早的绘画记录。公元前15000年，那么1940年，当时法国政府呢，把这个拉斯科洞穴或者叫洞窟壁画啊，列作保护对象。但是因为二战嘛，打仗呢，到1948年战争结束了，才向公众开放。但是呢，开放了15年之后，壁画出现褪色、剥落这样一些现象，那怎么办？说到底，你别让人来啊，防止大量游客参观呢、所以呢，洞窟内的环境，你只要有人就会被破坏。法国政府在1963年就关闭洞窟，只允许少数就研究人员才可以进入。然后在1983年建立了一个拉斯科洞窟2号，里边的这个壁画呢是完全仿制那个拉斯科洞窟，这是为了满足公众参观需要，还挣钱呗，就这个。这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你现在去了，你不是不能看，你看的是这赝品啊，你说那真的不让你看啊。那关于这个壁画啊，还想多说两句是什么呢？那个时代其实很耐人寻味，就是人类已经进入工业社会了，就上个世纪40年代，很多西方的发达国家啊，但是啊，一方面科学和技术进步发展很快，另一方面人们的心理呢很空虚，想摆脱时代或者现代社会的束缚，畅想当年的田园生活。至于这个绘画，经典绘画的样式几百年来吧，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人们也有审美疲劳。另外还有摄影，有照相啊，有这玩意儿挑战，所以艺术也不得不产生变革，表现力总的来说又不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在这个时期，法国那个拉斯科洞穴壁画被人们无意间发现。这个原始艺术里没有什么三维空间啊，什么复杂的表现手法呀、它就是一个平面，在平面上你要展示这个空间纵深，色彩其实就是平涂呗，造型呢相对抽象啊夸张，但是有着一种强烈的神秘气息和向上的生命力。这是刚才我们讲那个洞穴洞窟壁画里边的所谓叫这个野性吧，它通过这野牛啊野鹿这样一些野生动物的描绘展示出来。就是说绘画技巧很原始啊，简单啊，甚至很拙很粗，可是有一种强健的生命力和冲动，充满幻想和神秘，这是西方艺术一度所缺乏的。而西方现代艺术有很多人追求这些东西，比如说马蒂斯啊，他的艺术和原始艺术有人认为存在很大的相似之处，就是那种相对那个稚，就是这个幼稚园的稚，稚嫩的稚，稚拙和淳朴，而且画作呢我就平面画，这很有意思。那今天呢，大家知道 AI 时代又来了，所以有些人就思考什么呢？ AI 对我们的冲击就像当年照相机对绘画的冲击。原来画画是为了画的像啊，你还记得什么佛罗伦萨、威尼斯，动不动就是有钱人啊，贵族有钱啊，给画家画我啊，画像点。但是现在有照相机了，有照片了，你画的再像能有照片像吗？那画画的怎么办？改思路了，改了艺术追求了。你看那种什么现代后现代的那些东西，我不追求画的像了，我要在画布上涂满我的想象力。哎啊，那然后你再去审视这个原始洞窟壁画里面的想象力，你会发现他们有呼应。那翻回来就 AI 时代，艺术家怎么办？从业者怎么办？该怎么办怎么办？在没有路的地方找路嘛，更何况前人找过甚至找到过。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9月12号，1745年9月12号，瑞典商船哥德堡号在哥德堡外海沉没。你说，哎，一条瑞典船在人家家门口沉没了，这你说什么呀？哎，这条船和我们中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还得拿点时间来聊聊这条船。 那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呢？说一个词儿你就明白了，海上丝绸之路啊。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在秦汉啊，就中国的秦汉时代就已经出现，到唐宋呢最为鼎盛。北欧呢，当时海上强国瑞典是海上丝绸之路啊鼎盛时期和中国开通了海上贸易往来的。而瑞典这条古商船哥德堡号堪称是有传奇色彩。你想那个沉船事件是在什么时候啊？是在18世纪啊，在清朝的乾隆十年啊，就1745年。所以这个时间节点很耐人寻味。说到瑞典，其实我们很多朋友不一定很熟悉，瑞典首都是斯德哥尔摩啊，在瑞典语里面是什么意思啊？叫木头岛。斯德哥尔摩是木头岛的意思。古代北欧的瑞典人为了防止海盗的入侵呢，在岛上用木头巨木啊就盖了岗楼，在水道里呢设上木桩，所以木头岛就因此得名。这个斯德哥尔摩呢是在梅拉伦湖和波罗的海的交汇处，14个岛两块陆地组成。瑞典外交大楼旁边有一个小桥，是波罗的海和梅拉伦湖的界桥，桥的一边是咸水，另一边是淡水，这很神奇是吧？话说在1000年前吧，当时维京人在瑞典生活，他们是精明的商人，而且是很好的造船匠，能够制造当时世界上跑得最快的船。今天一说维京，你马上想起了没有？维京海盗啊，高举盾牌，拿着长剑，动辄就一路烧杀抢夺啊。后来瑞典就造了很多战舰来抵抗海盗和用于征战，所以瑞典人很能打啊，海洋民族。瑞典人在1000年来在欧洲大陆上一直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征服者的角色。公元17世纪，瑞典成为欧洲的列强之一，它的疆土呢遍及波罗的海的各个角落。19世纪早期呢，它因为连年战争吧，伤了元气，逐渐就贫困下来，所以选择和平。从1814年开始，瑞典长期和战争绝缘，就走上了就谋求和平的道路吧。因为地处偏远吧，到20世纪呢，他就远离两次大战的战火，这样确实给他带来非常大的好处啊。在战争期间，他都有机会获得长足发展。如今他也算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啊，人均寿命啊，生活标准都非常高的，公众收入啊，福利分配相当平均的一个国家。这是瑞典啊，那就是北欧呢，这在全球看历史上啊，早期航海事业起源地之一就是北欧。瑞典人呢很早就开始造船呢航海，它的海岸线长达2700公里，根据所谓通道共享原则，任何一个瑞典人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到海里去，即使是土地的主人也不能阻拦。所以实际上直到今天，在瑞典的近海也经常能够发现什么当年沉船的残骸，瑞典人也很在乎这个东西。通过发掘和考古历史上的沉船资料吧，瑞典不断完善自己的历史记载。而这里边呢，瑞典的航海史，尤其是和中国的这个贸易史，确实又是独树一帜的。这我们终于就说到了哥德堡号哈。话说1731年6月14号，瑞典东印度公司领到了为期15年的特许证，这样他们在瑞典具有和东印度地区，大概指的就是非洲好望角往东吧，全部陆地和海洋就进行海运贸易的独家权利。当时瑞典国王亲自承诺，如果东印度公司啊任何船只受到外国力量或者海盗的袭击怎么办，国王会竭力进行干预。政府背景啊，国王背书哈。当时瑞典经历了战争不幸啊，国家贫困啊，急需恢复经济，所以海运贸易呢，这是挽救整个国家最有效的途径。18世纪前半叶，瑞典呢还很缺乏适合贸易的船，但是他们很快学会造大船啊，商船。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呢大多是在斯德哥尔摩来建造，当时造一条船需要18个月，这一年半，而到中国广东一个来回啊差不多也需要这么多时间。东印度公司的投资者和董事们就期待着船啊赶快啊出去满载而归。为了赶上热带水域的那个顺风呢，商船就得在隆冬时节出发，从那个哥德堡港从那儿出发到广东。整个旅途之中呢，停靠的第一个港口是西班牙，就加的斯港，然后过好望角到印尼的爪哇，然后再到广东。有时候呢，他们的船是沿着非洲东海岸，从非洲大陆和马达加斯加岛中间过去到印度。这个东印度公司吧，它是多次拿到特许吧，一共延续82年，它有过37条商船，这些船呢到中国和印度航行过132次。你记不记得之前我在天天天下那节目里跟你聊过中国的茶和船，后来饮茶不是在欧洲盛行吗？茶叶贸易 就是海上运啊，运这个东西给瑞典带来很丰厚的利润。而且我也讲过，瑞典人曾经想偷中国的茶树，有两次都很可笑。一次是偷到手之后刚上船很高兴，一庆祝那茶树到海里去了，那树苗啊。还有一次是几乎运到海岸运过来了，结果被老鼠给啃了，都没成功。这是瑞典啊。话说在1716年，亚伯拉罕格瑞尔在斯德哥尔摩一块填海而成的空地上搞了叫新世界船厂。1737年呢，哥德堡号的龙骨就在这儿开始铺设，就造船啊。整船是在第二年完成，随后呢驶往哥德堡港，从那儿呢开始它的国际海上运输的就是贸易的这个航程啊。第一次远航中国，哥德堡号是航行顺利。1739年1月呢，它第一次驶往广东，开始它的是处女航啊，也是东印度公司的第七次远航，一帆风顺。140名船员在1740年6月15号返回了哥德堡。第二次远航中国呢，这就比较麻烦了，叫旅途坎坷。你看啊，1741年，哥德堡号第二次到广东，这是东印度公司第九次远航，同时派了两条船啊。卡尔马号3月14号出发，哥德堡号是一个月之后走，在西班牙那个加德茨港停靠的时候呢，就遇到麻烦了，英国军舰啊对他进行刁难。当时英国和西班牙打仗，而你这个哥德堡号不是跑到西班牙港口去吗？哎，那你什么意思？你可能有问题啊！英国军舰大炮威逼，哥德堡号被迫驶向马德拉，这被扣了一个月，然后才放行。完成航运之后呢，1742年6月，这才回到哥德堡港。哎呀，按说到趟中国也真不容易啊！这是第二次，第三次远航中国呢，是在回程之中，这可就沉船了。1743年3月14号，这是东印度公司第11次远航。原本哥德堡号和另外一条船叫骑士号同时出发，但是各种原因吧，就推迟了航期，一个月后正式起航。回程的时候呢，错过了印度洋的季风，只好在印尼爪哇上就等了半年呢。1745年返航，最初途中倒没什么大的事儿哈，但出去时间可不短，2年半了。就在船员们几乎闻到家乡泥土气息的时候，这么说可能夸张，就是看到海岸线了。这时候哥德堡号在就抵达家门口的地方是触礁沉船，在距离入港处不远的地方有一块礁石，叫做汉尼巴丹礁石。这礁石当然后来给炸了，确实挺讨厌啊。这块礁石在航海界是颇为出名，导航员船长其实都知道。9月12号这天天气也很好，能见度很高，而且有西南海风。但是呢，就是发生这算是怪事儿，就哥德堡号哈，竟然就笔直的撞向这块礁石，咣当一下子船体倾斜，帆索坠落在甲板上，船头就整个镶入这块礁石，船尾沉没在水中10米深，满载的中国瓷器啊、茶叶啊，这算完了，在最不应该沉没的地方，它就沉没了。经过抢救吧，还是赚回了大约14%的利润，那船是沉了。1745年这条船沉了之后呢，到1906年、07年左右吧，有两个探险家对它呢发起打捞，大概有3000件完整无损的中国瓷器是重见天日啊。但这之后呢，这船就又扔在那儿，反正也没人管了，而且呢有一些关心它的人逐渐就衰老就死去了。到了1986年呢，一个瑞典的女海洋考古学家请求当地的潜水协会帮助，重新开始打捞哥德堡号沉船上的遗物。这个海底的秘密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瑞典人就成了古船迷和中国文化迷，逐渐呢又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开始提出来，是什么呢？我们再搞一条嘛，我们重建当年这个哥德堡号，用今天的技术应该说不是太复杂的事情吧，我们可以用这条新造的哥德堡号再次远航中国，把当年没有完成的这个旅程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嘛。这样在1995年6月11号，新造的哥德堡号仿古船龙骨安置，这就又开始造。10年努力，新哥德堡号建造成功，顺利下水。其实我跟你讲，他们也没想到哈，就是古船啊，重新造一条复制260年前的这个木帆船啊，比造条现代化的万吨轮还难。但是瑞典人确实是这咬定青山不放松啊，一丝不苟复原了那条古船。你比如说用这个沥青、橡木和钉子包裹船体，铁制的部件呢是手工锻造，再现古代帆船的这个绳啊、精气神啊。26面船帆，古满海风，而且还有这个雕像，他们的船就西方的帆船上甚至有一些雕像的，就是说是一些神啊， 有这个象征意义的东西。船首那个鞋围啊，就桅杆啊，是用七块坚硬的木料组成，桅杆呢是用

0: 卡夫国王卡尔，还有这个船的教母西尔维亚王后出席典礼，而且是由西尔维亚王后呢为新哥德堡号来命名，船长叫皮特，还有船东的代表麦茨都到场，展示了一份18世纪的通行证，证明哥德堡号的出航有合法目的，经瑞典国王同意和中国进行贸易。哎，挺讲究哈。这份通行证呢，作为请求靠岸的官方文件，在这个剧院的舞台上正式递交给计划访问的港口的代表，然后船员们按照中国传统，在那个桅杆上又挂了条幅，红色象征好运，黄色表示对瑞典王室成员的尊敬。新的哥德堡号被缓缓地拖到泊位上，这就要准备起航了。真正起航的时间是2005年了，10月2号，那天阳光明媚啊，蓝天如洗，这条新船哥德堡号带着8吨食品开始远航。当时整个哥德堡市吧，10万市民倾城相送啊。下午1点，这条船离港，目的地是哪儿？当然是中国了。2005年11月19号，时隔260年之后，新哥德堡号重走海上丝绸之路，途经西班牙，到了这个加德斯港。当年不是倒霉在这港口吗？2005年12月30号，到了巴西雷西菲港，又有30天横渡大西洋。新哥德堡号在2006年2月28号，这个离开南非的开普敦，这就绕好望角进入印度洋。从南非呢到澳大利亚这个途中啊，这条船在南非的伊丽莎白港停留访问，因为这个瑞典哥德堡市和那个伊丽莎白市啊还算是友好城市。2006年7月18号，这条船是到了中国的广州，8月29号到上海，在中国当然受到非常隆重的欢迎啊。说起来很有意思，上海是新哥德堡号中国支航的目的地，但是在260年前呢，老哥德堡号在归航途中沉没的时候，上海还是被北欧人认为是一个无人知晓的小渔村的，当时还是清政府啊，那时候叫一口通商，所有对外贸易和商品运输呢，进口出口都是在广州海关，别处不行。当然没上海什么事儿了，而如今呢，不要说上海，整个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开放是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吧。如果新哥德堡号能够再来中国，他看到的又会是日新月异的景象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4: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5: 吃一面冠心病降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6: 用老糕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7: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8: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是真好。
2: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3: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2: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3: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5: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2: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3: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5: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2: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3: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2: 滴滴老糕驱百病，
3: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有的人一辈子一步一个坑，好像干啥事儿都不顺利，就算是得病了，别人3天好利索，他也得5天才能好。而有的人呢，锦衣玉食，一辈子过得开开心心的，啥事都很顺利。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呢？说到底儿，就是人活着一生啊，掌没掌握到生活中的规律。规律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就在那儿摆着，咱们都得遵守，要不就要吃亏了。您看，做生意有做生意的规律，做人有做人的规律，甚至就是喝杯水也是有规律的。您不能一下子使劲往肚子里灌，那对身体伤害是非常大。您这一下子喝进去那么多的水，水分全进入血液了，血容量一大，心脏负担就大，那咱们的心脏就容易受不了。有的心脏病患者长时间这么喝水，心脏负担越来越重，像货车似的，本来能拉1吨， 您非要让他拉两顿，那还能好吗？就容易导致心衰。您看，不起眼的一件小事，竟然有这么大的道理和规律在里面。甭说别的，就说吃胡家老糕吧，也是这样。您说冠心病、心衰、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的病，患者吃完胡家老糕效果挺好，有的患者就想了，想快点把病给治好。别人一天吃两三勺，我就吃十勺八勺的，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想着正好借着这次活动一下子定几个最高档，怕以后没有机会，借这个活动多买点，可劲儿吃，还能省个上万块钱，一箭双雕，这行不行呢？我先说明一下，确实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援助活动，会不会援助力度这么大，这个我无法承诺给大家伙。这么大年龄了，吐个唾沫就是钉，说话不能打诳语，以后活动能不能有，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所以呢，大家伙自己去决定。

0: 参不参加这次活动，反正这次活动肯定是目前优惠力度最大的。但是您说订这么多的胡家老糕，恨不得一两天吃一瓶，病好得快，这个我是不建议的。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不用多吃，您就是按剂量吃，病也好得快。胡家老糕毕竟是药，喝一口也要经过肠胃的消化才能起作用。本来胃就能消化那么点东西，您一个劲儿吃，那消化不了了，都白吃了，白花那个钱。吃药也是有规律的，这个可不能胡来。不是说什么药吃的越多好的就越快，这个是个误区，大家可别轻信。但是您说您要想参加这次活动，想享受这个优惠，就要抓紧。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只剩下200个名额了，大家如果想用的就抓紧，以后再有活动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
1: 哎，胡老你好。哎呀，我这特别爱听你讲课呀。
0: 是。
1: 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的身体情况。
0: 哎，好的。
1: 我呢，是个冠心病的患者。哎呀，
0: 嗯，
1: 吃过很多药了，都不见效啊。
0: 嗯。
1: 最近这几年厉害了。我这前段时间看呀，上不来气儿啊，
0: 啊，
1: 到医院查说我已经心衰了，发展的，
0: 啊，心功能不好了是吧？啊，
1: 是啊，在家啥也干不了，就活动活动，我都上不来气儿啊，你说，哎呀，
0: 很厉害是吧？
1: 是啊，啊，哎呀，要不这回呀，胡老啊，我听你的听对了，哎呀，我这用了胡家老糕。也就一个月吧，因为我现在缓过来了。哎呀，
0: 你
1: 身上
0: 多好，
1: 比以前有劲儿了呢，你说
0: 啊，
1: 走道能多走一会儿了，人也精神多了
0: 啊。
1: 虽然说那个走得慢点吧，咱别快走，但是毕竟啊，出去遛个小弯啥的，有时候买个菜还可以了。现在
0: 那就可以了，是不是？
1: 嗯，
0: 只要您依靠咱们的胡家老糕，您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1: 哎呀，是啊，哎呀，我儿子也高兴，老伴儿也高兴。毕竟我现在慢悠悠的走，我能接我孙子，哎呀，上学放学了，有用了，哎呀，
0: 哎呀，不简单呐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1: 是啊，
0: 这是胡家老糕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啊，
1: 对对对，我也高兴啊！哎呀，这回我就想啥呀，订两份最高档的那个胡家老糕啊！
0: 啊，
1: 是不是？我听说能得到那个宫廷圣宝啊？
0: 对，这是最后一次了，哎，啊！抓紧有利时机，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啊！
1: 也是啊，就上回这不活动就得到过宫廷圣宝啊，因为我用上效果可好了呢。
0: 嗯，
1: 你看我以前有个啥毛病啊，夜里总起夜老跑厕所，那个折腾的睡不着觉，那又忘性还大，没想到用了这个宫廷圣宝以后啊，我这些毛病都给我解决了呀。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1: 要不说这回要是还能得到这个宫廷圣宝的话，哎呀，我想把我这药给我弟弟，让他也把病治好啊。
0: 但是您必须得抓紧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嘛。
1: 那可不是。要不我赶紧打电话，我着急问问你，我这两档最高档次的，您帮我把握一下，我就相信您呀，胡老。
0: 哎，好的。这次活动的力度分两档的政策，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

0: 七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七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呢，今天非常紧张啊，要抓紧啊！提醒大家，宫廷肾宝的药材是紧缺了啊，即将停产了。所以今天真是他最后一次了啊，难得呀，您说对不对？抓紧吧，老婆呀。啊，
1: 行，谢谢胡老虎，马上打，谢谢谢谢、
0: 哎、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吧、
1: 哎、再会、哎、
0: 有一句话说得好，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啥？就是规律。咱们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不是胡来的，那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做人做事都要遵守这个，否则就要吃大亏。但是规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有些规律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您比如说开货车的，他就知道怎么把货车开好，拐弯怎么拐，拉什么货，开到什么速度才安全，这都是规律。您不干这行，您是不知道的。很多学徒工学的是啥呀？学的就是这个规律。大夫也是这样，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看病的规律，都得靠时间去磨合。您看，现在年轻的大夫毕业后还得经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培训那么几年，有经验了才能上临床。这和我当时行医那时候看上去好像不同，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那个时候想当大夫比现在辛苦得多，那学习的时间更长。我从6岁开始就围着家里的药斗子转，学分辨药材。当时带我的师傅姓杨，药铺里还有几个小伙计一起和他学，我们都管他叫杨老师傅。他这个人对人对事相当严格，我们学的东西多，但最难学的就是抓药，看上去简单，那相当难了。装药的药斗子那时候都有讲究，最下边是大斗，装普通中药的，最上边百瓷罐，装的是熟地、原肉这些粘手容易被虫蛀的中药。每个药斗子都是3个小格子，装不同的中药，在上面写药名的时候得按照上右左的顺序书写，对应着药斗子的前中后，这样抓着方便。那时候我们学徒基本功不过硬不行，杨师傅经常晚上来考我们抓药，我们都得拿好等的站在柜台里，杨师傅一拉灭电灯说黄芪3钱，我们就得摸着黑找斗子，拉斗抓药推斗，他再拉亮灯看看抓的对不对。最开始谁都不行，后来是一抓一个准儿，包括后期咱们胡家老高每次抓药制高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能把药配齐了，药的质量好不好一闻味儿，一上手就能知道。

0: 就是那个时候，我把当大夫的这一套规律全学下来了，受益很深呐、啊。您说，现在胡家老高这五味中药用的到底是不是地道药材？我每次到药厂一闻味儿就知道对不对。要不说，咱们这个药厂真是负责任、有良心的企业。这么多年，我有时候还偷偷去，没有一次发现这药不对劲儿的，只比我想象中的好，没有我想象中的差。很多人问我，胡家老高为啥疗效这么好呢？这么多的病都能治好，这药材好是非常关键的。这个和大家伙说没问题，您吃的每一小口胡家老高，那都是最纯正的中药熬制出来的。好膏就得用好药，这一点上绝对不能和稀泥，这事儿咱不干。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不按规律办事儿，想换条路走，最终吃亏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中医上对于各种疾病治疗的老方法是很多的，流传很多年，流到今天很不容易。这些方子能够对症解决老百姓的病痛，没有一个不是按规律办事的。这个规律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你必须找到它，符合它，应用它，才能少犯错，才能让患者的身体恢复健康。规律是怎么总结出来的？那不是您说今天把这个病治好了，这个治病的规律就掌握了，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都说大数据，我也蹭个时髦，治病其实也讲究这个大数据。您吃药，无论吃什么药，对一个患者有效，对两个患者有效，那证明不了什么。但是您说有1000个患者吃完了，990个以上有效，那这才能说明这个药符合要求，能治好病，否则就有点撞运气的感觉。胡家老高为什么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呢？每年胡家老高供应都会有那么几个月的紧缺，就是因为疗效能够覆盖绝大多数的患者，患者吃完了都有改善，得到了患者的信任，才有今天这个局面。否则疗效不好的话，不用说上百年传承了，一个月都挺不过去。胡家老高是好药，咱也不藏着掖着，过去评书讲有家伙事儿，拿出来亮亮，东西摆在这儿，大家伙用不用那就自己考虑吧，大伙都有选择的权利。但是话说回来，有好药您不去用，等着病情恶化，我都着急。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1: 哎，胡老师，我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0: 哦哦。
1: 哎呦，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胡老师，我打了老半天才打进来呀。
0: 哎、应接不暇呀、啊，因为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呢，大家非常紧张，也是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没有这么好的结果了，所以要抓紧。嗯，
1: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胡老师啊、哦。
0: 嗯。
1: 我今年吧是64岁，我是您的这一个新患者
0: 啊。
1: 我是长了一体多病，哎呦，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哎呀，还有这个心梗、老慢支，我还有这个轻微的这个脑血栓。哎呦，我就是从退休以后啊，这个病啊，真就是越来越重，就是一天得吃一大堆药，这一大堆药得有多少呢？得有这个一小碗儿。哎，就是买的各种药啊，是不计其数啊。哎呀，要我说的胡老师，就是这点退休金呢、啊，全花在这个看病上了。
0: 哎，因为您病太重了，所以咱们治疗疾病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咱们得选好的药，能有用的药，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呀、啊，你说就这些药吃的时间长了，肾脏、肝脏指标都不行了，就是你不敢再吃了，但是你不吃又不行，你说你还得吃这个护肾的和保肝的药，哎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哎，真的是太遭罪了。下楼我也只能坐着，就看别人活动。现在这生活质量啊，真的就是太差劲了。
0: 但是啊，我非常同情您这种病情啊。
1: 我们家里吧，就是有一个亲属哈、他这个情况是和我这个情况差不多。他是吃了6个月的这个胡甲老膏，这个病吧就好了。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来看我吗？完还特意给我带了2瓶这个胡甲老膏，就是我吃上以后啊，哎呦，就感觉。哎呀，这不全身都舒坦，完了我就开始关注您的这个节目嘛。
0: 啊，
1: 完我就听到这次这个援助活动了，这次这个机会啊，我觉得真是太难得了。完我就想吧，一次性把我这个病吧都解决利索了。我想订就是2份最高档的那个援助，就是买50盒，就是额外还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就是一算一份能省下10000多吧。哎，我一看这也太划算了。
0: 那可不是嘛，啊，这次是最好的一次机会了，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呢，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这个援助活动呢，分2个档次。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援助的第2个档次，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宫廷肾宝啊，它的药材奇缺，以后就不可能您能领到了，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好吗，老朋友？
1: 哎呀，咱这个活动啊，胡老师，好是真是好，但是吧也有缺点，咋的呢？就是这电话太难打了，总也打不进去。
0: 是这样，尤其是今天呢，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所以您抓紧吧。
1: 行，好好，胡老师，这个活动我一定得参加上，我得把这个名报上的。
0: 哎，对，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胡老师，哎，谢谢。
0: 好，别客气啊。上面这个患者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病这个东西你控制不了它。过去说，屋漏偏逢连夜雨，漏船偏遇大头风，一遇上倒霉事儿啊，就好像排队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来。我接触的患者多，很多患者得的都不是一个病。您看，有心梗的、冠心病的、脑血栓的患者，一检查都逃不了三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个把个，很多患者身上的病太多了，治来治去不知道咋治的，按下葫芦起了瓢，没有办法，只能挑最重要的那个病去治，但往往结果是啥？就是最重要的病没治好，其他的病反而也重了。这样的患者很多。我以前有一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刘，说是老刘，年龄比我小20多岁。老刘是农村娃出身， 老实巴交的一个人。他这一辈子非常坎坷，小时候父亲去世，他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好不容易说个媳妇给他生个大胖小子，结果媳妇大出血走了，自己一个人也没再结婚，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大，到了退休年龄了，孩子也好了，家里好不容易稳当稳当，可这老刘却突然来病了。人呐，真是非常奇怪。您看平时上班的年龄吧，天天风风火火的，也没啥事儿，一到退休，那病排队来找你。这老刘得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走路不利索，生活勉强能自理，还有心梗，两个腿下肢静脉栓塞，天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不是这儿堵了就是那儿需要疏通。这老刘害怕呀，怕有一天呼啦一下子人就过去了，还想着多活几年，得了病就抓紧治病吧。老刘病多，药也吃得多，吃药不比吃饭少，吃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碗米饭配一碗药，这一点也不夸张，时不时还得上医院住院。儿子知道老父亲不容易，孝顺，总给老刘拿钱买药上医院看病。但是再好的家庭有这么一个病人，经济上也受不了，花钱如流水，而且看不到量，这老刘就不想治了。当时吃咱们胡家老糕的时候，不说绝望吧，那也差不多了，想着吃胡家老糕再不行就不治了。我当时一看他那病情，除了心梗那个药留着先带着吃一点，其他药全让他扔了，吃了也没啥用，那些病慢慢用胡家老糕都能调过来，吃一段时间胡家老糕，心梗那个药再慢慢减量停掉，最后吃了6个月，时间不长也不短，老刘人这精气神就上来了，见面干脆没提疼和难受的事情，啥都解决了，就有一个右脚走路还是有些不利索，但不仔细瞧瞧不出来。我说那都不是毛病了，和病没关系，脑血栓时间长了，右脚走路形成惯性了，自己慢慢调吧，锻炼一下就能过来，胡家老糕可以停了。老刘这个精神好了，还想再吃点胡家老糕，想延年益寿，多和儿子孙子待几年。我说那也行吧，想长寿吃胡家老糕，那还说啥了，把咱们全身的五脏六腑精气都恢复恢复，气血呀、精华呀，都让他再上一个台阶。这长不长寿先不说，最关键的不得病少得病，在这一点上我是有信心的，因为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胡家老糕是一天不落，而且我身边有很多人像我这样吃咱们胡家老糕，90多了还四处溜达呢。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事宝。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啊，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你这电话呀，他刚打不进来呀，都。

0: 急死我了！哎呀，这可算是接通电话了。哎呀，我要报名啊，参加这援助活动。
1: 啊
0: 啊！啊，这呼叫老高可真是
1: 啊啊！
0: 哎呀，我有这个老慢支、肺心病，还有陈旧性心梗。哎呀，吃了4个月的呼叫老高，这现在这喘气儿、哎呀，别提有多好了，就像那个长时间没喝着水，哎呀，渴的不像样啊。忽然间能喝着水了，哎呀，那个舒服
1: 啊！
0: 哎呀，我这么多年的病啊，
1: 嗯，
0: 哎，吃咱这个胡家老刚竟然吃好了，哎呀妈，
1: 你看
0: 我太高兴了
1: 多好啊！
0: 啊，我寻思我再订一份高档的和你一份低档的，彻底把我这病解决了。胡、
1: 啊、
0: 老师，我算了，这两份加起来、
1: 啊、
0: 一起我能省2万块钱呢。你说这省这2万块钱，我干点啥不好啊？
1: 哎，这点我必须得跟您说，您选择只能2档选择其一，那么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最大的一次的援助啊！再一次还要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的它药材非常紧缺，即将停产了，以后就不再生产了。所以呢，今天啊，要抓紧这个有利时机，这是最后的一次，好吧？赶紧拨打电话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哎哎，好好，我赶紧打电话。
1: 嗯，就这样。
0: 哎、好，
1: 再见，
0: 好好好，
1: 老朋友。
0: 哎，再见。
1: 今天过后，咱们的援助活动就要结束了。说实话，我每次都想把这个援助的名额再多争取一点，再给大家多点福利，但是有时候咱们也得考虑药厂，毕竟有那么多的员工需要养活，每个员工那都是一个家庭，活动的这点利润基本上只能够这些员工的开支，是纯粹的援助惠民活动，所以没法再争取了。这次活动呢，我们还赠送那么多的宫廷肾宝，政策一共2档，一个是7大盒，一个是15大盒。这力度有多大，恐怕大家伙不知道，但我心里有数。那宫廷肾宝就算成本价，那也是很大一笔开销了。上次活动时，很多患者用完后都夸这个宫廷肾宝好，询问还有没有了，能不能赠送了，所以这次我们才特意的将这个宫廷肾宝再拿出来赠送给大家。这一次赠送结束后，未来有没有我也不好说，总之现在还有一点名额，想要的就抓紧吧。关于这个宫廷肾宝我也不多说了，用过的患者反馈在那儿放着呢。今天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次活动时间比较紧，有的患者可能没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也没有办法了，机会就这么一次，错过了就错过了。这次活动我们赠送胡家老高，而且赠送的力度比上次大，还赠送宫廷肾宝，可以说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就是想给正在用胡家老高的患者和一些总收听我们节目的患者一个感恩和答谢，想用的就抓紧时间预定吧。现在后台的工作人员也都在加班加点，给大家伙出 处理订购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事情一分一秒可能都会有变化。下一次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还有没有宫廷肾宝，您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今天活动之后还想享受政策，那是不可能的了。规矩定了就按规矩办。为什么我们活动只做三天？就是因为需要投入大量的费用，都是真金白银。您看活动政策一推出，看上去挺简单，背后需要做的努力太多了，所以结束就是结束了。没参加活动的，犹豫的，活动结束后明天仍然可以用我们的胡家老糕，只不过享受不到活动政策了，只能按原价了。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吧。不多说了，感谢大家伙对我们胡家老糕对我的信任。刚才导播告诉我还有很多电话打进来排队等着的，有的等了很长时间了，我就不多说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
6: 哎呀，听到您的声音分外亲切呀，胡老。咱们现在有活动了，说是。
1: 对。
6: 买50盒就能得到15大盒的宫廷肾宝，是吗？
1: 对。
6: 啊，那这活动我一定得参加。
1: 今天是最后一天呐，啊，请讲讲你的情况吧，好吧？
6: 啊，我吧就是多少年的这个老风湿，
1: 嗯，
6: 完了吧这2年没说就是还重了，就是这原先风湿吧就是阴天下雨啥的就疼，现在就不管阴天下雨，嗯，这骨头节疼，不光疼还红肿，
1: 嗯，
6: 完了就是活动也受限，一回个弯啊拿个东西啥的就端个碗端不住，大拇手指头节这家疼的就能把碗掉地下打碎它。
1: 嗯，说明很重啊，是吧？
6: 是啊，这不就可严重？后来这个，机缘巧合，这不就听您介绍这个胡家老糕吗？我不就用上了吗？
1: 啊，
6: 用完之后我就觉得这效果特别好。因为以前没听说过这玩意儿啊。用完之后效果好，这不我老妈，我老妈今年都84了。 完我就让我老妈吧，她那个比我们还遭罪，那个手都像那个、
1: 嗯、
6: 说像鸡爪子，有点夸张，反正也挺难受的。
1: 嗯、
6: 我给她也用了、
1: 啊。我能理解。哎、
6: 啊。嗯，这不赶上这次有活动吗？我寻思我就多订点吧，这我们娘俩用嘛。
1: 哎。
6: 嗯。哎，我寻思这活动多合适啊！你说这第五就说他给宫廷肾宝，
1: 对、
6: 嗯，
1: 这是难得的机遇、
6: 嗯，
1: 而且是最后一次了。尤其是咱们骨关节的毛病，必须得用胡家老膏，同时用宫廷肾宝啊。但是以后没有这机会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这一次啊，所以要抓紧，
6: 嗯、
1: 老朋友。
6: 嗯嗯嗯，那我就得赶紧去订上去。今天最后一天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6: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胡老，完有啥事儿、
1: 啊、
6: 我再联系你。
1: 好，啊，我告诉你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啊，原著的总额、
6: 嗯、
1: 这是最高的。14000块钱多好啊、
6: 嗯、
1: 能买到好药、
6: 嗯、
1: 还用上胡家老膏，同时能用上宫廷肾宝，这是难得的机遇啊，啊要抓紧吧、
6: 嗯嗯、第二档是不是1000个名额
1: 啊，1000个名额，你现在别说了，今天最后一次，名额不多了，太少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别啰嗦了，
6: 最后一次
1: 啊，
6: 嗯行，
1: 越快越好，
6: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
1: 嗯哎、
6: 好
1: 好
6: 的，好好好，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能有这么一个机遇、
6: 嗯、
1: 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不好？好，
6: 好好好，
1: 好就这样吧，
6: 谢谢胡老
1: 啊，
6: 好，
1: 再见吧，老朋友，哎，
6: 好好好，回头我再联系您，胡老啊，
1: 好，再见，
6: 哎，好，再见，谢谢。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是胡老呀？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7: 哎呦，胡老啊，我这是特别高兴，因为我们争取的这次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哎呀，胡老，
1: 是吧？确实，大家都高兴啊，
7: 哎、
1: 是吧？
7: 哎，真是天大的好事啊！解决了我们患者治疗这多少年的难题啊！
1: 嗯嗯嗯。
7: 哎，而且援助活动比第一场援助还大。作为我们患者啊，我这真是看见以后、听见以后啊，特别的高兴。
1: 哎，
7: 既然给我们省了这么多的钱呢、啊，又能让用上那么好的药，真是太划算了。
1: 哎，没错啊，
7: 这不是吗？我今天打电话想订购最高的那一档，就来那个50盒赠15盒的那宫廷肾宝的这个档嘛，是吧？
1: 对对对， 这是第二档次。

0: 您选择的太好了，也是大家抢的这么一档啊，这是难得的啊，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有这么个
1: 不是
0: 啊好的结果啊。
1: 是啊，我听您讲座，我合来合进来合进去，这也是最高的档，对我们来说呀，哎呀还是最合适的。
0: 嗯，没错。
1: 哎，给的药也多，也省了好多的，省好多钱，省，这不能省14000多了吗？是吧？
0: 哎，这是个大数字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对呀、啊，我上次啊，这胡椒老豆啊和工程肾宝啊，我搭配着吃的这个。
0: 哦。
1: 哎，效果是真是啊，特别明显。
0: 嗯。
1: 听说这次工程肾宝因为药材紧缺，也特别的这少。哎、
0: 嗯，
1: 马上就要停药了，停产了，我着急呀、啊。
0: 嗯嗯，
1: 哎，
0: 下次
1: 这是最后一
0: 再也没有这机会了啊！
1: 就是啊，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啊，我能得到的工程肾宝啊，这太好了！哎呦、
0: 嗯，
1: 我可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胡老，您说对吧？
0: 没错啊，一定要抓紧啊，老朋友啊！我心疼每一位，哎，但是您抓紧了就能得到，好吗？
1: 行行行行，我这不问问吗？胡老，这现在还有名额吗？我还能报上吗？
0: 哎，还是有，但是不多了。啊、
1: 哎呦，
0: 您就直接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这个热线啊，直接打上去，他给您报上名就能解决了啊。
1: 行行行，您这么一说啊，胡老，我都心里都踏实了、
0: 啊，
1: 我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0: 不能错过呀、啊，老朋友啊。
1: 对对对对、
0: 哎，
1: 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我不耽搁你时间了，胡老。
0: 好，越快越好。我也别耽误您的时间了，祝福您有最好的机遇啊，让你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先等等吧，
1: 好，
0: 好，再会，哎，
1: 好，再会。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我打电话来呢，就是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0: 嗯嗯。
5: 因为呢，我有糖尿病和尿毒症。
0: 哦。
5: 餐后血糖呢，都13.5了。
0: 嗯。
5: 之前呢，一直都在打胰岛素控制着。
0: 啊。
5: 但是用了胡家老高啊，不到一个月。我的胰岛素啊就减掉了1/3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
5: 啊、
0: 是吧？
5: 是啊，而且我现在餐后血糖啊都控制在7点多了。
0: 嗯，好极了。
5: 再一个呢，就是我的要不是用上胡家老高，病情有了好转。
0: 是的是的啊，
5: 你看我现在用了胡家老高大半年了、
0: 啊、
5: 每次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啊，肾脏指标是1次比1次好。
0: 嗯嗯嗯，多快。
5: 尤其是上次那个援助活动呢，我参加上了，我得到了了宫廷肾宝和胡家老高配合在一起使用之后，好转的就更快了。
0: 没错啊，
5: 你看
0: 你看看多好啊。
5: 所以呢，胡家老高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0: 嗯嗯，
5: 我呢也知道病来呢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样、
0: 嗯、是是是，
5: 尤其是这个糖尿病更难治，
0: 就是嘛啊！
5: 所以这次活动啊，真的是太及时了。
0: 嗯，这是大家的一种幸运。
5: 这次宫廷这个肾宝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我又听说 啊，因为这个药材缺省，宫廷肾宝马上就要停产了。
0: 没错，
5: 而且这次呢是最后一次机会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了、
0: 嗯。没错啊，
5: 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一定要抓住机会呀、啊！
0: 就是就是，哎，
5: 嗯，哎，胡老师，
0: 啊，
5: 我真的太感谢您了，
0: 啊，你别客气，
5: 哎，这么好的，
0: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是吧？哎，
5: 嗯，你这么为我们患者费心啊，争取来这么大的援助力度，
0: 嗯，哎、
5: 我要报那个最高档的50/15的那个宫廷肾宝那一档，
0: 啊，这一档太好了，大家都抢这一档了，嗯，
5: 是吧？
0: 嗯、
5: 这个啊，能得到这么多的药不说，还能给我们省更多的钱。我算了一下，
0: 嗯、
5: 能省到大约14000多块钱呢嘛。
0: 对对对，他的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5: 是
0: 这是难得呀、
5: 嗯，
0: 是不是？
5: 嗯，尤其是这个宫廷肾宝，也能多得到一些，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嗯。

0: 还能买到宫廷肾宝啊，而且得到这么大的幅度，这是难得的，是吧？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所以我再一次的祝贺您啊！
1: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啊，您呢？马上打电话，定下来，这点是关键。
1: 好的，好的，好的，我听明白了。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啰嗦了啊。
1: 好的，
0: 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1: 啊，好，谢谢胡老，再见。
0: 好，别客气。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6: 哎，胡老师啊。这胡家老高啊，我是用了3个月了。
0: 嗯
6: 嗯，就是我上一回啊，我也是参加那个援助活动买的。
0: 啊啊。
6: 那个因为那个名额很紧张吧，我只买了个小份儿。
0: 哦。
6: 这3个月嘛，反正是用的胡家老高和那个宫廷肾宝吧配合着，哎，用的挺好。现在 啊这个腿啊也能抬起来了。哎呀，不像以前那么沉，能走路轻快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
6: 对呀，我想我用的挺好。我这一次，这不这个援助活动力度比上一次还大吗？
0: 是的，大多了啊。嗯。
6: 对呀，我就想报名参加那个最大的。
0: 啊。
6: 哎，并且、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紧缺，说是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是最后一次。
0: 嗯、没错啊，以后就不会再有了、
6: 嗯、
0: 啊。
6: 嗯，所以说呀、啊，我得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啊，我想把药那个备齐了，把我这个病呢好好治治、嗯、治好了。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说一下吧、
6: 嗯。
0: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咱们每位朋友。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场大型的活动。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是难得的机会，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14000块钱的援助，这个数字显得大。
6: 太好了，太优惠了。
0: 你说是不是？既能买到好药，又能得到这么大援助，这是难得的机会啊！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宫廷肾宝是最后一次。

0: 赐给咱们了，以后要停产了，所以这是最后的一次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永远没有了，抓紧吧，老朋友。
1: 哎，
0: 希望你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啊，祝福你，好吧？
1: 好好
0: 好，再见吧，啊
1: 啊，再见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近期呢，心内科门诊急诊就诊量也显著攀升，血压骤升骤降，反复的心绞痛、突发心梗、房颤发作、心衰加重的患者也明显的增多了。很多朋友误以为说立秋天气转凉了，心脏风险就降低了，所以放松了防护，反而非常容易诱发突发的急症。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专家刘元生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刘主任呢也是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专家、急诊科副主任。那刘主任也结合医师节的健康科普初心，给大家深度的拆解莫伏湿热天气伤心脏的核心原因，逐一的给大家讲透血压波动、心绞痛、急性心梗、房颤、心衰的识别自救就医标准，同时也给朋友们一套简单可落地的居家养心方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全程开放热线电话03119610043，大家如果有心脏不适、用药、养护、急症判断等等的问题，也随时提问。来，首先欢迎我们刘准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0: 刘准，我们今天其实来到直播间之后，也是很多的朋友对于心脏方面有一些疑问哈，说这个为什么立秋之后，而且现在还在末伏，加上这个持续的阴雨天，心血管疾病会集中的爆发呢？
1: 好啊，最近呢就是已经立秋了，立秋了晚上了就比较凉了，白天还是挺热的。再加上这个连续的下雨、阴雨天啊，还有就是说了，还在入伏的，又在高温，北京特别的高温啊，高温。那么这三个，一个是阴湿啊，下的雨多啊，潮湿、阴湿，那么气压呢就比较低。气压比较低了，就空气当中的氧分了，氧呢就比较少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吸入的氧少了，导致了心肌呢相对的一个啥了缺血，啊，供血不好，供氧不好。另外的话呢，我们呼吸通也是啊，这种低压的情况下，啊，阴雨天低压的情况下呢，呼吸也比较费劲的啊，所以呼吸也相对来说，我们能感觉到这个憋气啊。憋闷氧也影响到这个氧的这个摄入量啊，氧的摄入量。那么再加上这个潮湿的天气，那么呢我们出汗呢比较多，潮湿比较热啊，湿热出汗比较多。那么出汗多了以后呢，血液就变得量少了，所以就变得粘稠了。粘稠以后呢，流动的就缓慢，流动的缓慢的就有意识了堵塞血管，这是一个。还有就是这个立秋了啊，特别是白天呢比较热，晚上呢夜间呢比较相对凉啊，早晚比较凉，这样的话呢更容易引起血管啊的收缩呀、舒展，引起血压的波动性增大。那么气压比较低，缺氧，再加上这个血液浓缩，再加上这个血液的剧烈的波动，这三个合在一块，确实是引起我们的心脏的。脑血管的发病率确实是明显的是增加了，所以大家必须要引起注意啊。
0: 所以我们这个人体的感受其实跟这个节气的变化关系也是挺紧密的哈，不管这个天气是变热或者是变冷，我们这个心脑血管方面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感受。那大家经常也会说秋包腹热得哭，还有人说这个秋老虎哈。那今年的这个伏秋叠加，雨水又偏多，跟盛夏的干热天气相比，对于我们这个心血管的伤害，它是跟以往有没有一些区别呢？刘主任。
1: 对，这个阴雨天的话呢，潮湿了，再加入伏，又加上热，就湿热，跟一般的干热和不一样的。我们干热的话呢，容易出汗，容易蒸发，实际上体内的散热呢比较容易。 那么这种我们又湿又阴沉又这个热，这样加起来我们出汗呢就是不是那么流畅的啊，所以受阻。那么同时呢，血液这个粘稠度也增加，散热比较慢。那么这样的血血管呢，需要增加心率，增加心脏的收缩，再加上气压低、缺氧，就很容易引起的冠心病啊。发作血小板甚至心肌梗死，还有就是脑的血管供应也是粘稠度增高，这样的话呢容易并发这个脑梗啊、脑血栓形成，还有就是血压的波动诱发，就是比如脑出血呀或者其他一些急性心血管事件。所以这个今天的湿热这个三个季节加在一块，确实对我们心血管的损害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心脏的伤害。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血压比方忽高忽低的哈，或者是我们这个有忽高忽低的情况，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也就会诱发一系列的心脏方面的负担跟急症。那像莫福的这个高温高湿，很多朋友依然是会吹空调啊，包括喝一些冷饮，包括洗一些凉水澡，还有一些朋友我们知道现在大多数的这个上班族可能都会面临的一个状况就是久坐不动，这些日常的习惯它是不是也会加重咱们这个血管的负担呢？
1: 对，这个确实是血管的负担重了，尤其这个晚上了，早晚是比较凉了而且呢，有家里边的可能还闷热，闷热的话呢，可能是会引起这个引起了这个蒸发的失去的多，所以血也是粘稠另外的话呢，这个就是这个湿热了，散热比较慢，另外还有就是它粘稠度增高，血流呢比较缓慢，容易堵塞，还有尤其晚上可能血压的比较偏低一点，早晨呢。尤其晚上又休息不好，早晨呢脚感由于激活幸福性高了，所以心率也快了，心肌收缩也增加了，血压也变得特别高了，特别的血压在这种突然的这个升高突然的降低，这种骤然的变化的情况下，那么引起内皮的损伤呀引起那个斑块的破裂呀，就是不稳定，这样就容易引起这个心绞痛呀、心肌梗死呀、脑梗呀、房颤呀、心功能不全，所以确实是这个风险确实提高了，而且这方面病人的话呢，现在目前也是不断的在增加这个气候。
0: 那像这种天气，包括说这种情况下，哪些人群他是属于比较容易中招的？就是说这个心脏方面需要额外去警惕跟多多关注的人群呢？就比方在这种高温的天气下，或者说。

0: 就是我们说一说这个季节的时候，哪些人他可能需要去更多的关注一下自己。
1: 好的，因为这些情况下，尤其是我们有冠心病的情况下，或者高血压的，还有糖尿病的，还有房颤的，心功能不全的，还有就是老年人呢比较肥胖的比较胖，还有就是本来血脂比较高血糖也比较高，那么还有就是经常坐的活动比较少，尤其热活动比较少的情况下，这样的话呢血粘稠度高了然后呢这个也又有缺氧低压缺氧，那么这样综合起来的因素血压的波动，那么这样的话呢会明显的损伤这个心血管系统的，引起脑和心脏的病变的发作。
0: 这一类人群就要更多的注意了。那像我们也发现，像在这个凌晨包括夜间还有早晨起来的时候，一般也是心血管急症最高发的时间段哈。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我们发现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反而是一大早容易发急症呢？
1: 对，这个特别是因为本来呢就是早上我们一般人来说就是说是正常的，也是那么有些观变得更是早晨呢是交感的激活，就是交感的兴奋性增加了，就是表现呢心跳的快了，心肌收缩呢增加了，这就是血压这个高了，特别的夜间冷的时候呢，冷的情况下那我们的早晨是最佳的睡不好觉，所以第二天早晨了肯定交感的活性更高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血压特别高再加上这个交感激活，心率快，收缩也增加了，再加上这个缺氧，就会导致了心绞痛的冠心病心绞痛发作，甚至发生严重的心肌梗死，还有猝死，还有脑血栓、脑血管病这些个血压的波动力严重，可以导致脑出血，这些个严重的一些并发症的。所以有这些病的更应该注意了。
0: 我们说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包括这个夏秋交际的时候这个高血压患者比较容易出现这个血压忽高忽低的，还有一些朋友发现自己这个血压有点低了，就说给自己减点药，或者说暂时的停药这种行为是不是也有一些隐性的风险呢？
1: 因为呢这个时候呢这个立秋了又热，立秋以后呢本来就是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尤其早晨晚上这个比较气温低那么呢这个白天呢气温又高，这样这个一冷一热，这个就会导致这个血管的收缩，那么血压就高了，那么又舒展的时候血压又什么又会低了，那么这样的话特别白天热的时候，可能会由于热血管扩张状态可能血压会低一点，那么这样的有的病人呢可能自己就了把药就给停了，说我的血压还可以，停了药了，或有自己减了药了就随便自己去调药，那么这个时候血压本来是平稳的，这样突然撤了药以后呢，可能血压会突然剧烈的升高，这样剧烈的升高这波动太大了，就对血管损伤的严重，特别的里边有斑块的话呢，血液的冲击高压会导致的容易破裂，那么这个斑块破裂以后呢会堵塞这个血管，就引起心绞痛呀、心梗呀，或者是脑梗呀，这些个发作。
0: 也就是说这个血压，
1: 所以我们不能随便的调整降压药应该按时的服药不能随便的解药，必须要去找医生咨询医生，看需要不需要调药，自己不能随便的来调药解药，甚至或者停药的。
0: 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来的不同的主任在不断的给大家强调这件事儿就是因为身边还是有不少的朋友，虽然知道自己不能够擅自的停药或者减药，但是还是有人在这么做，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强调这一点让大家更多的重视起来，引起这个行动上的配合。那像这个血压忽高忽低的时候，我们说也会诱发这个心梗脑梗，包括心衰，所以说这个血压它在这种情况下它多少就属于危险值了呢？就是多少的数值我们就应该关注了？
1: 血压呢如果我们控制的不理想，那么收缩压呢这个大于了160毫米汞柱，就是高压呢大于160毫米汞柱了，低压呢超过了100毫米汞柱了，那么这个就比较危险了。那么

0: 这样的话呢，这我们就这种情况下啊，就容易受伤韧皮啊，容易这个板块的这个破裂。如果我们血压这么高的，如果出现了这个啊胸痛了，或者是眼前发黑了，或者是出现了这个视物模糊了，或者出现了恶心呕吐了啊，或者是一侧肢体的就是半身不遂之气麻木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赶紧的啊叫120了啊，120之后，但是自己呢千万不能自己开车去医院，一定要在自己家里边安静的去休息，等待啊救护车来接送啊，以免呢延误病情。比如一些肢体麻木了，如果你不去的话呢，那么就是造成半身不遂啊，早期啊干预的话呢，可能会避免发生半身不遂呀、心肌梗死呀。或者脑梗呀，就是早期啊进行干预，再打120救护车。如果没有人，你就赶紧打好，然后家里边休息了，不能自己开车去。这样的杜绝了就发生不良事件。
1: 您刚刚说到的这个数值好像是高压不能超160，低压这个不能低于100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这两个数值的话，比方说随着年龄的增加，有一些朋友说这个70岁或者说60多岁，他这个数值可能就会有一些上下的浮动，是这样吗？就是他要比年轻人
0: 跨度少，对。
1: 比方说年轻人的这个标准值120的话，那像70岁的老人，我们这个标准值应该在多少是合理的呢？刘主任跟大家来解答一下吧。就比方说60多岁到70岁的这个老年朋友哈，他们这个正常的血压值参考值应该在什么标准呢？
0: 对，一般来说，我们按年龄来说，就是说，比如你现在60岁了啊，说是甚至70岁了，中老年人了，按照这个设了美国的指南的话呢，都应该降到120/80毫米汞柱。但是在我们国内的话呢，我们还不是这样的。如果你要是年老了，这样的血压太低了，会导致血流的缓慢啊，会导致血栓的形成，特别睡一晚上，第二天可能就不能动了，造成半身不遂了。所以我们不主张把血压降的什么了太低。那么在60岁以下呢，我们可能需要降到120了，高压130了。但是也不能太低，低压呢就是不超过90就行。那么到60岁以上呢，我们保持住140/90这个水平就可以，就是我们降到140/90。那么这样的水平的话呢，就保证了心脑的重要器官的供给，就减少了这个血栓形成的几率。所以我们年龄高了就不要降太低。如果现在已经是80-90岁了，年龄这么大了，那我们可能高压降到150。不超过150，低压不超过90就可以了不要降得太低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率呢就会减少很多。所以我们呢就注意这个，但是不能随便的停药或者随便的加药减药，一定要找医生来给你调控。
1: 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加，可能这个血压值也会有一定的浮动，但是大家不要说一味的追求低哈，一味的追求低可能对于老年朋友来说也不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那比方您刚刚提到了说70岁左右他保持在140，高压140就还算正常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说高压持续在145这样一个数值，或者说不超过150但是也没有什么临床症状，这种可以算正常吗？
0: 对，如果即使没有症状，但是血压要平稳的来控制的，就是说我不能了，血压正常了，我就吃两天药，停两天药不行，因为你过低了会脑血栓的形成，过高了会导致脑的破裂，特别是年龄大了以后的血管比较脆了，所以骤然的血压升高可能会导致脑出血的发生，所以也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比如我们高压了，最好不要的超过150，那么80以上也不要超过160，150/160这个水平就行了。低压了不要超过90了，超过这个数字了可能会发生脑出血的可能，低于这些数字了可能会有脑血栓的可能，反正高和低都不合适，需要调到一个适当的，而且需要平稳的降压的水平不能断断续续的吃了天药正常了我就停了，过了天了高了我又吃药了，不能这样的吃药而且我们高效的降压药呢是要

0: 整片的吃药，就一个片剂啊，整片的吃啊，不能那掰开吃，能掰开吃的话呢，因为它吸收的快了，因为整片吃了外面有胞囊，吸收的比较慢，你要是掰开吃吸收太快，你血压可能降的太快了，造成血压的波动太大，就容易发生这些心脑血管事件的啊，所以我们降压药不能掰开吃，要整片的吃。
1: 还有这一些细节的问题哈，大家需要注意。好，也非常感谢刘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讲解。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聊一聊这个心绞痛，包括急性心梗的知识。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那节目里呢，每次讲到肠道健康问题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问，那我吃一点益生菌行不行啊？没错，健康的身体是需要从长计议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肠道动力减弱，稍不注意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腹胀不消化呀、排便不畅，或者是受凉腹泻等等问题。这样的话呢，我们吃不好、睡不香，整个人就没有精神了。别让肠胃紊乱变成负担，所以今天呢，就来给大家推荐一款便秘和腹泻的双向克星依然被之恒八千亿活性益生菌冻干粉。俗话说三分治七分养，益生菌呢作为调整胃肠道的有利菌群，是保持肠道健康的天然屏障。咱们的肠道健康了，整个人呢也就会轻松不少。想要胃肠舒舒服服的，补充优质的益生菌是很关键的。那它们就像是肠道的健康卫士，能够帮助平衡菌群环境，减少胀气，促进规律排便，改善便秘或者是腹泻。今天给大家提到的依然贝之恒八千亿活性益生菌冻干粉呢，是源自于亚洲最大的高活性益生菌生产供应基地河北依然生物的一个专利菌株。其实呢，很多朋友都会发现市面上的益生菌产品非常的多，那依然贝之恒八千亿活性益生菌能够从这些产品当中脱颖而出呢，主要有几个优点。首先，咱们中国人吃中国菌，国产的益生菌呢能够更好的在我们国人的肠道内发挥积极作用。依然贝之恒八千亿活性益生菌12种民族猪菌科学组方啊，猪猪是有编号，足以击破肠道问题。这些益生菌的活性很高，活菌数目远远超过国家颁布的益生菌类保健食品申报与审批规定的标准，拥有3大国际先进锁菌专利，护航活菌直达肠道，特别添加了6大黄金益生元，乳糖醇、低聚异麦芽糖、低聚果糖、菊粉、抗性胡酸、聚葡萄糖，保证了益生菌的繁殖数量。在配方上呢，依然贝之恒八千亿活性益生菌零蔗糖、零脂肪，不含白砂糖、香精、香料等等敏感成分，咱们可以放心喝，无负担。3岁以上儿童、肠胃弱的人群、青年人、中老年人都适合。孩子们有了它呢，食欲好，排便也会通畅，促进身体对于营养物质的吸收，健康成长。那如果是学生一族、上班一族，也不必再为了便秘腹泻而困扰。老年人吃了呢，肠胃也会更好，身体更硬朗，每天一袋，唤醒肠道新活力。
3: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 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专家刘元生刘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立秋未出伏的状态下，警惕房颤、心衰、心绞痛，科学养生应该注意的知识。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心绞痛、急性心梗吧。很多朋友觉得这个闷热的天气哈，会有这个胸闷、胸痛、心口的压榨感，分不清是天气闷热导致的不舒服，还是这个心绞痛。刘主任来给大家来区分一下吧。
0: 确实是由于天气最佳呢下雨潮湿又温度又高这种湿热闷热的感觉往往好多了觉得头晕呀，或者有时候胸闷胸闷有点憋气，好像家里边的气体不够用的。如果一般的说有点胸闷了或者有点憋气我们就可以开个窗户，打开窗户了通通风，然后呢休息个几分钟以后就马上就缓解了。但是如果是呈压枕性的，就能好像压了一块石头压得比较疼，这样的话呢就是而且出现了事了出汗出汗多了，而且呢出现了这个憋气了，特别是像这个左侧的肩部左肩了左臂的这个放射，那么还这样的情况我们有想到列为我们打开窗户了并不能缓解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想到特别是有冠心病的有这种高血压有糖尿病的病人，我们就想到有是不是心绞痛都发作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大家就是先可以含点这个消毒甘油，但是血压低的还有过敏症的呢不能用。我们呢如果血压低于120了，我们最好就不用消毒甘油，我们可以备用这个上了速效救心丸或者是复方丹参滴丸。那么这样的话呢舌下寒不要咽在肚里边了，舌下寒呢吸收的快，我们看它能不能缓解。如果一般的心绞痛大概3到5分钟就缓解了，最长不得超过15分钟。如果15-16分钟了含了这么几次了，最多我们可以含着3次，比如消毒甘油含了一片不行，我们然后呢再含一片，然后不行再含一片，最高不得超过3片。如果含了药了还是不起作用，那么可能我们就怕他超过15分钟以上了，怕他心肌梗死了，所以我们赶紧就打120当然我们首先呢把药子含在嘴里边以后，舌下含好以后，我们再叫清水叫120来，但是我们要躺下注意休息这个时候就不要活动了，但是最后先吃着药再呼救。这样的话呢如果是3到5分钟到15分钟不能缓解，我们警惕心肌梗死的可能。
1: 那像现在的这种天气哈，比方说大家面临到了潮湿闷热的天气的时候诱发的心梗，它有没有一些不典型的症状呢？这个心梗的典型症状大家知道可能就是会觉得这个心脏旁边特别疼哈，疼得受不了，有没有一些这种不典型的症状呢？
0: 好，我们一般的心绞痛它是在胸骨后，最典型的是我们的胸骨后胸骨后这个地方呢，或者是在这个中上段这个是压在性的，像压着块石头这样，这种疼，当然放射像左肩还有憋气出汗还有就是什么出现一些其他一些症状，比如一些腹部尤其下臂的心肌缺血或者是下臂心肌梗死了，往往出现的上腹痛，就是肚子疼了。那么肚子疼呢特别是40岁以上的，我们就要想到心绞痛或者心肌梗死了，千万不能就是以为是胃病了，这样以免耽误时间，这是一个。还有一些病人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牙疼就牙疼的不行，平时呢并没有牙病，但是现在牙疼了牙疼的不行，还是一个。还有就是这个脖子颈部颈部疼痛了，那么这些呢但是不要以为颈部就是颈部，牙疼就是牙疼，肚疼就是肚疼，一定要想到心脏方面的这种不典型的症状。由于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定要请示医生及早的这个给予干预不要以为腹痛能够肚子疼，那么时间长可能会延误病情，原来本来心绞痛后来导致心肌梗死而且导致致命的一些并发症的发生。
1: 也就是说有一些隐匿的信号大家是容易被忽视的哈，所以说应该关注一下刚刚留

0: 主任跟大家说到的这些不典型的症状，包括有一些朋友问到说这个突发的疑似心梗，一般老百姓民间流传的说喝点水呀、拍打呀、揉胸口啊、平躺不动，包括含服药哈，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在关键时刻比较致命的呢？
1: 对我们呢，如果是呼吸协调错了啊，那么这种胸痛情况下，我们正确的做法就是应该是了含服啊，平静休息，就是先不要活动了。你比如说走路的了，或者是这种爬楼梯的，你就一直马上就停下来了啊，停下来以后，那么这种人呢，特别是中老年人要备用上这个丹参地黄呀、消炎甘油呀或素药救心丸，一个备在身上。那么这个时候要含是药啊，当然如果你血压低的，我们最好含丹参地黄、素药救心丸，它没有降压的作用。这样比较保险。那么消炎甘油呢，有的血压可能降得太低了，也会发生一些不良事件，还有个别人的消炎甘油过敏的情况。所以我们输血救心丸丹参地黄呢，虽然作用没有消炎甘油那么作用快那么大，但是比较安全。然后吃了药以后，如果3到5分钟不能缓解，那就马上再打120了啊，来救护了。但是不能自己什么会开车或者自己不愿走，这个是不行的啊，禁忌的。那么如果就是有人说多喝是水啊，喝的水多了，我们会加重心脏负担了。我们负担，那么加重心脏负担的话，更导致心肌缺氧啊、缺血了。还有就是我们捶胸。这样的敲打这个胸部，那么敲打胸部的以及心脏的震荡，也会本身引起心律差啊。还有就是说了这个捶打以后，还有就是那个说了就是活动啊什么了，这都是不行的啊。捶背呀、这个敲的胸部呀、喝水呀、还揉胸部、按摩揉压这个胸部，这些个都不是非常禁忌的啊。特别是进行剧烈的运动啊，剧烈运动，然后喝一些浓茶呀，或者咖啡呀啊，这些个都是不合适的啊，不合适的。对。
0: 那像这个心梗，它有没有黄金的救治时间呢？
1: 啊，黄金救治时间呢，应该是2小时，就是120分钟啊左右。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应该处理办法啊，当然心梗用这些消炎甘油啊、丹参地黄呀，还有这个素药救心丸，心梗是缓解不了了。但是我们作为我们啊病人来说，应该呢我们呢，你也判断不了是心梗。那我们跟心绞痛来说，首先呢把丹参地黄，比如说6到10丸。或者速效救心丸啊，又到5到10丸啊，吃完了先含上以后看他啊能不能缓解。如果不能缓解的话呢，那我们就得赶紧的救了啊，打120了，不能再拖延时间了啊，等自己的注意休息。但是我们不是说含一次就完了，我们可以呢含2次或者3次都行，但是注意消炎甘油也是最多1次是1片。连续的1次1片不行，我们这含1片，这含1片不行，3片，如果不行就不能含了。但是我们千万不能1次2片3片的一次喝进去，喝还是不行的啊，这是禁忌的，以免造成血压特别的低，会发生更严重的心肌缺血，诱发心肌梗死。
0: 我们也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那个他母亲是上午的时候觉得心跳加快，心慌喘不过气儿，去检查心肌酶、心电图是正常的。他说天天晚上这样睡不着，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对，
0: 影响睡眠哈，这种。
1: 对，因为呢，这个立秋呀，这个伏月天呀，因为这个晚上呢，可能休息也不太好，由于烦躁。那么晚上白天的空的不行，晚上休息不好，这样的话呢，导致了这个交感就周身就功能紊乱。紊乱的主要表现是交感呢，就是我们兴奋的这个神经叫交感神经，这个神经呢是不由自己所控制的，所以这个交感激活了，所以晚上睡不好觉，白天呢又困迷迷糊糊的，这样可能往往是周身就功能紊乱啊，交感活性高了，这样的话导致平时的心慌呀。 或者是心跳的快了，那么这样的胸闷呀这些症状。但是我们查心电图呀，查心脏彩超可能没有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是晚上呢，达到适当的不能太高的温度，适当的开开空调啊，开开空调了26度啊，不能低于26度。另外呢，开开打开窗户，把家里边呢通通风。啊，然后呢，保证晚上睡眠好啊，睡眠好。另外呢，少量喝点温开水啊，但是不能喝得多，一般是，你要吃饭再喝水，一般是1500，不得超过2000毫升。因为我们知道喝的水太多了，如果是排不出去，排的少，这样的心脏负担就重了啊，更容易诱发的心肌缺血啊，心功能不全，这就出来了。啊，所以我们主要是调整睡眠啊，调整睡眠，把睡眠能弄好。实在啊不行，当然可以有点安定啊，或者有点中药帮助睡眠的。这样的话，睡眠好了，那么第二天呢，他的交感的活性就低了，这样就可能会不会发生心跳快啊、心慌这些症状了。
0: 嗯，还有朋友留言说，他说他有的时候有这种濒死感，但是呢，医生给他做心电图查血都没有问题，后面医生就不给检查了哈。他说这种情况是不是还能再做其他的检查？
1: 啊，就是濒死感，就是主角呢，就是好像自己啊气短了不够用了，好像是就好像是就觉得自己不行了，是吧？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那么可能就是上了就是闷热啊，闷热了，低气压太低，气压太低了，这个本来里边的养分就低了啊，氧就低了，再加上这个呼吸啊，呼吸的话呢，那么这样的话呢也比较困难，因为这种潮湿的低压情况下呼吸也比较潮费劲，那么这样的话就感觉到有点平时憋死感，往往这种呢也是属于是了属于这个周身性功能紊乱，这个潮湿气压低有关系的。如果还不放心或者有什么呢，那我年龄大一点，我们最好呢可以再进一步查什么呢，查一个比如冠门CT啊，冠状动脉CT， 就是做一下CT造影啊，看一看有没有。那么当然能跑动的可以做运动实验，那么运动实验的话呢，这样的话呢就它不用药的，就没有多少明显作用。如果那些都正常的，那么纯属就是跟气候变化和你周身性功能紊乱，还有就神经官能症，就是接触了周围有的病人有过这些事件，比如心脏心肌梗死了，或者有猝死的这些病人，你可能太紧张了，所以呢就处于焦虑状态，无形当中呢就出现这些症状。说这些症状呢，如果我们西医做了冠冕造影了或者什么检查都没有问题的，可以吃点汤药中药来调理周身性功能紊乱的问题，但主要的机制还是周身性功能紊乱的因素。
0: 嗯，好，也非常感谢刘主任。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聊一聊这个房颤的事儿哈。因为这个夏天的时候房颤也是比较高发的问题，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请刘主任给大家讲解。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报 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8: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7: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专家刘元生刘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房颤、心衰、心绞痛的科学应对方法。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这个房颤哈，因为这个夏天的时候，包括夏秋交际的时候啊，这个房颤的患者也会增多。那请教一下刘主任，为什么这种天气下更容易诱发房颤复发，或者说有一些朋友会新发房颤呢？
1: 这个房颤呢，确实是这个天气呢发生率是比较高的。那么它主要的呢，房颤发生有这么几个因素，一个是呢，当然是心脏的，跟心脏本身的病变离不开了，比如它有冠心病，有高血压，特别在这种情况下，有冠心病、高血压的时候更容易发生房颤。那么这样再加上我们现在的阴冷、阴潮湿，那么气压低。本身心脏就会相对来说缺氧，就氧供不够，所以缺氧的情况下就容易发生心律差。还有就是本身我们喘气，气压低，呼吸也比较困难，呼吸比较困难就比较费劲啊，也感到气短。另外当然它的吸入的氧量也比较少，那么供给心脏的也减少，有呼吸也受到影响，特别是血压的波动。因为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发生房颤的心律差的发生率要超过了冠心病，还有什么心肌病其他的，所以高血压的病人跟心律差发生的更高。那么这个时候呢，特别是交感激活，这个时候尤其早晨血压的波动晚上又冷低，白天又高，这种突然的变化，血压突然的变化，那么也会引起心脏的这个后负荷的明显的变动，变动大呢，那么加上这个缺氧，那么呢更容易诱发这个事了，房颤，或者是原来有房颤又会复发，或者没有的也会出现新发的房颤，和这个交感激活、缺氧、心脏的缺氧还有心脏的后负荷的明显的增加是有明显关系的。
0: 我们在后台有朋友留言说，他说我好像从小就有房颤，小时候很多次突然胸口特别疼，但是几秒钟就好了。那像他这种属于房颤吗？
1: 他是房颤的话呢，必须得做心电图才能诊断的。因为没有心电图当然他我们听心脏也能知道检查心脏，但是就是自己感觉到说心慌了或者心跳了，这个还不能肯定是这个是房颤。当然年轻的现在冠心病什么一些好多的病人年轻化了，特别年轻化了，特别是吃的不健康老是点外卖或者是吃的油脂太高，再加上抽烟或者喝酒所以有20多岁就得了心肌梗死了也会心绞痛。所以这么年轻的老是有胸痛的老是感觉到憋闷的，也必须到医院去查，以免了耽误你治疗所以要提高警惕。现在冠心病这些都是年轻化了我见过23岁的、22岁就心肌梗死了。年轻的得了个老年病，所以呢，这种老是胸痛的，当然神经性的可能比较多，因为年轻，比如休息不好啦，或者交感激活啦，或者太累了，也可以出现的。但是我们不能排除有没有这个冠心病的可能。另外的话，有没有冠病的提醒？因为先天性的冠状动脉畸形，比如它本来是两个血管现在两个部位的，它可能合并在一起了，或者这个血管太细了，先天性的，那么供应血的供血不足，稍微有点累了，休息不好也会发生的。所以出现胸痛的病人，必须要尽管年轻，必须到医院找医生去检查，不能 不当一回事。
0: 嗯，做检查首要第一个做的就是心电图吗？
1: 心电图，还有就是血糖彩超。
0: 心电图这个是只有在胸痛的时候能查出来，还是说正常状态下也可以查出来？
1: 它有些，比如有些这个心肌病了啊，心肌病的话，或有些这些是能查出来，或者有过心梗了，或者房颤了，心律失常了。这都可以查出来的，因为小孩年轻的心肌病也不少，因为每年的马拉松比赛，那么年轻的猝死这里边可能有部分就是心肌病，所以心肌病呢是心脏肥大了，肯定供血不好，会出现心绞痛的。
0: 嗯，
1: 但是它不是冠心病。
0: 嗯，像您提到这个冠心病哈，冠心病它的典型症状是什么呢？
1: 冠心病它分好多的类型了，其实最典型的就是心绞痛了。心绞痛呢？一个是多数是劳累以后，比如激动了、生气了、累了，会出现心绞痛的啊，出现胸部疼痛，特别是胸骨后压着一下的啊，这个疼痛啊，就是这个。那么当然还有刚才说过一些不典型的那些症状，都凡是胸痛的病人一定要想到，因为血管畸形会引致主动脉夹层呀，或者久坐不活动的，会有肺栓塞的可能，都能引起严重的胸痛的，所以都是要命的。啊，都是比较危及生命的这些个，必须到医院检查的，这个情况。
0: 也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他说他的手表提示他哈，说戴了四天，提醒他四天，天天说他有早搏有房颤，这种情况手表提示的这种可信度高吗？
1: 手表提示的话呢，他倒有些确实有些房颤的、心律失常的，可以早搏可以记录到的。但是有些了，比如我们活动了，有我们肌肉的活动了，有些肌电的，就肌肉活动也产生电的活动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干扰以后也出现这些波的异常，就看上去像房颤那种假性的那种波啊。所以的话呢，不能完全靠这个检测。另外呢，你比如接触了高压电线啦、高压电啦，或者是电焊啦、电接啦。那么这种情况也会出现干扰，出现假性的心律失常的，所以这个房颤是和不是不能光凭手表的检测，一定要到医院去摆号称24小时心电图做心电图来证实，不能光靠手表来证实来诊断。
0: 我们其实说了这个房颤，包括我们说心绞痛，还有这个心梗哈，还有的朋友比方岁数大一点的比较常见，就是这个心衰的情况。那像慢性心衰的朋友，到了这种季节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憋气躺不平，还有的朋友觉得腿肿哈，这是什么原因呢？
1: 然后呢，这个憋气，这个潮湿天气呢，刚才说一个是气压比较低，它本来就是引起了氧的含量少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心肌就缺氧，再加上呼吸也比较困难的那么缺氧会出现憋气。另外，如果是渴的不行，喝水量太多了比如一次了喝着500毫升，甚至1000，就是渴的不行，特别最合适也冰镇的一些凉水那么这种情况下喝的水太多了，排不出去，那么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出现腿肿呀。什么枕头就得不解决问题了，还有垫高枕头，晚上睡觉老憋醒，或者腿肿的比原来厉害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一定要考虑到心功能已经加重了，应该及早的到医院去看病去。
0: 也就是说出现您刚刚说的这种情况的话，就代表着说他的这个心衰有可能加重了。
1: 对，
0: 应该到医院去及时的进行
1: 治疗
0: 了。那像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有基础病的这些朋友们哈，他在夏天的时候，或者说在这个进入秋天的时候，这个夏秋交际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再去医院进行一些心脏方面检查呢？
1: 对，特别有慢性病的，比如他有高血压、冠心病原来就心功能就不好、心功能不全，还有房颤这些病的，特别有基础病的有糖尿病的这些个有这些情况下，应该是经常的把血压控制好，血脂血糖必须控制好，因为这些个都会加重动脉硬化的，所以我们应该是常规的经常的，特别是一个月2个月、3个月最多3个月了，去医院做复查，尤其这个季节，这些有病的老年人应该到医院测测血压，然后呢做个心脏彩超做个心电图然后呢做一些化验 啊，比如这个血脂是多少呀，他的肝功肾功能多少呀，血糖是多少呀，特别的血脂必须得控制好，不然的话呢加重动脉硬化，加重了这个冠心病了啊，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或者脑梗这些啊并发症的，所以最好是到医院检查，应该检查去。
0: 好，也再次感谢刘元生刘主任哈，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关于心脏方面的知识哈，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了这个关于心绞痛啊、心梗啊、房颤心衰的一些误区，包括一些自救的方法。同时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这个伏秋交替没有小事儿，湿热的天气也最容易伤我们的心脏，没有症状不代表我们的心脏就是健康的，高危的人群也应该坚持规律用药，监测我们的身体指标，来去规避一些陋习。我们一定要做到早识别、早干预、早就医，就是我们最好的心脏防护。感谢刘主任，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8: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7: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9: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8: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12: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13: 这个跟骨骨折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

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根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根骨骨折呢预防起来啊，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也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钟，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道 FM104.3 可以来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正定中学的语文教师，也是高一年级的副主任徐凯老师，来跟大家说一说高中的语文大家要怎么学啊。我们请徐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徐老师下午好。
1: 哎，下午好。大家好，我是徐凯，是一名高中老师。
0: 好，徐老师，
1: 很高兴在这里做客。
0: 徐老师今天会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我们高中语文的学法，还有就是大家容易走入到的一些误区哈。其实我们有很多高中的孩子在语文学习上会有一个挺大的困惑，就是大家会有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说我学语文其实是学的时间最长的这个学科，而且呢我又读了很多的书，但是会发现到了考试的时候总是会觉得有些题还是有点不太会做。另外有些孩子也说，我其实看了特别多的书，也背了好多的素材，但是我这个作文啊还是有点写不好。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孩子们出现这些共性的问题，他们究竟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呀，徐老师？
1: 这个问题其实它非常典型，反正我教这么多届学生，每届学生都问我。其实根本原因在于什么呢？他们把语文当成一个叫纯粹的文科去学了。认为就是说学语文吧，就是背和记，
0: 对，
1: 背过就行。但本质上啊，高中语文它是一门思维的学科，它不是考你知不知道啊，纯粹的背诵记忆，它是考你能不能想清楚，能不能说明白。
0: 一说到这个思维学科，我们首先想到的其实是理科，但其实我们语文学科也是思维学科，就大家不要认为说它就是背诵的学科、记忆的学科，这个里面也在考大家的思维，是吧？
1: 对对对。
0: 您接着分享。
1: 就是你看我们有些学生啊，平时好像上课我也不好好听，但是成绩呢好似不好好听啊，但他成绩
0: 还可以，
1: 对，就不差。有些学生你看上课背的听得很认真，背的也非常仔细，成绩上不去。
0: 是的。
1: 对，为什么呢？可能是这种吧。你看前面这些同学，他看似好像不在意，但是他可能语感好一点，他思维比较清晰，他把你上课这种思维抓住了。后者呢叫用出了力气，对吧？咱们知道语文考试的本质还是说不是考你记忆力好坏，能背得快慢，是吧？是考你理解力、分析力，或者是说我们说的表达能力。
0: 哎呦，听您这么一说，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孩子和家长可能会觉得有点颠覆认知，说哎呀，我们一直以为说语文学科是一个纯文科，而且呢是我们就是大量的需要记忆和背诵的这个学科，但是其实这里面的这个思维的练习也是特别需要引起我们家长和孩子们重视的。您具体举个例子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这个学科它的这个思维能力的这个考察，或者说学习，或者说能力的提升，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1: 好的，你像这个现代文阅读，就我们说的大阅读，对吧？经考试中经常会这么问，是吧？这句话在文章中的作用是什么？很简单吧，有同学一看到哎特别开心，为什么呀？上课了我讲过，
0: 我会，
1: 老师讲过，我会，对吧？就写这个句子的开头，这个引起全文，是吧？为下文做铺垫，你在中间承上启下，
0: 对，
1: 结尾总结全文，
0: 对，
1: 写的特别满当啊，特别有成就感。
0: 好
1: 像考试，老师说，哎，老师，我都背了呀，你上课就这么讲的呀，为什么不得满分啊？他不会得零分，他但是一定会扣分的，对吧？其实你看这个题目，不是在问你一个术语，对吧？你看还刚答都是术语，还承上启下呀，总结全文呢。对吧？他是问你这个句话在整个对话中到底起什么作用，对吧？同样是承上启下，你说在一篇散文或者小说里，是吧？承了什么上，启了什么下，对吧？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要结合一个叫具体的文本去分析起清楚，而不是单纯的叫堆砌术语啊，这个是所谓的思维，而不是 纯粹的记忆。
0: 明白了，就是说我们说的语文不是说死记硬背，这个事情它不能做，就是说有些事情我们确实还是需要一些，就是我们要背诵的，对吧？
1: 对对对。
0: 但是基于背诵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其实要就是就题论题，就事论事，而不是说我们哪一个题问你什么作用的时候，你答的都是那同一个术语，那其实就相当于没答。
1: 对。
0: 哦，好，这个我们明白了。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孩子们需要转变这个学习观念，我们第一步需要做点啥呀？
1: 我是经常跟学生这么说呀，你学语文第一课不是说给我买很多参考书，我买很多作文素材，是换脑子，就是说什么呀？孩子来说，很多人还是想我背一个模板，我背一个好的素材，整个高中三年我就直接用下来了。
0: 好多孩子会这么想。
1: 对，这个观念你不改变呀，你再做多少题你都是白费。我举个例子啊，我有个学生找我做练习册，这个练习册非常厚，估计有那个一元硬币那么厚。
0: 我天！
1: 说老师，这样的练习题我做了三本了，都是阅读，说为什么我分数还是不变的？
0: 啊，我们看上去很用功。
1: 对啊，确实非常用功啊。
0: 这家长也觉得说，我的孩子很努力呀，这怎么分数就不是特别理想呢？是吧？
1: 我拿过来一看，非常满，写都是字，但是每一篇只写了答案。答案说他写对了就画个对号，错了红笔改正。没有任何分析的痕迹。我说你做完这三本，你有没有看过是哪一篇的答案是怎么分析推导出来的呀？他说没有，我就说答案对了我就画对勾，不对我就把答案抄下来。我说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用战术的勤奋掩盖战略的懒惰。
0: 哎，还真是这样。我们有特别多的孩子其实是用这种方式在进行学习和复习。家长看到孩子会觉得说很勤奋，然后呢有的时候孩子也会觉得说，哎呀，我还挺累的，是吧？今天我做了挺多的练习。
1: 对对对。
0: 但是最后呈现的效果不太好。那我们其实就是做了挺多的无用功，需要我们来进行调整和转变。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具体到我们语文考试当中的这个阅读理解占的内容还是挺大的哈，就孩子们应该怎么样来学，怎么样来做练习，您给大家一些建议。因为我们有很多同学是从初中到高中之后会发现还用初中的自己的那一套学习方法，或者说自己有一套答题模板的话，我们会发现到高中行不通了，而且就是说分数确实是老师上不去。您跟我们大家说一说阅读理解这一块我们需要重点侧重什么
1: 啊？好的，你像初高中的语文最大的区别啊，就初中考你背没背过，就你背过它确实能够得分，但高中考的是你想清楚了没有，就是我们说的思维。很多学生做题啊就这个流程，看文章看题看答案，答案错了改正，卷子合上了，下一篇还是这个样子。这过程啊我们叫刷题，而且是叫无意识的刷题。它是通过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用战术的勤奋啊，我见足够多的题，我又不用想为什么，我把所有答案全部背过，我全给你写上去。这个东西我们说叫刷题，不叫学习。我们说这个所谓的阅读的能力啊，它不是靠量堆出来的，是靠智慧出来的。就你做了三本练习题，做一百篇，你不思考，我觉得你不如做一篇，你把这篇文章仔细去吃透，看明白这个答案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0: 那我们孩子们怎么做才能够真正的吃透，就是说真的我们学会了，我们在这个做题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读懂了呢？孩子们可以怎么样来操作才是真正的学会？
1: 我这里推荐一个方法，我们叫三遍精读法，什么时候你什么年纪都可以用，什么时候也都可以开始用。第一遍叫不打断的读，就从头到尾读文章，就不勾画不查词，就不停下来，完完整整的感受一遍。很多同学读了文章吧是跳着读的，因为他知道啊第一题大概率是前几段，他看完前几段就把第一题写完
0: 啊，就是说先看前几段然后就到题上，然后写完题以后再回到文章里再开始找第二题的这个相应的对应的答案。
1: 对对对。这样就是什么样啊，文章讲什么了呢你其实是不知道的啊，你只能去猜。第一遍读是什么呀？建立一个整体感，就像你看一篇一部电影一样，是吧？第一次你肯定是把大概情节搞明白，你不会去关注某些可能特别的 细节呀，
0: 对，
1: 或者是所谓的镜头语言，
0: 对对对，这是我们第一遍孩子们需要做的，先，其实有点像这个通读是吧？
1: 对，就要通读。
0: 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读完了之后也没有看得那么仔细，但没关系，我们需要从头到尾的感受一下这个故事情节。那第二遍呢，我们就要精读了，是吗？
1: 对，第二遍我们称之为叫提问式阅读，
0: 嗯，
1: 再读一遍是吧？边读边问自己这几个问题，
0: 嗯，
1: 第一段，然后就不第一部分就是，你看这一段，他写了什么，
0: 嗯，
1: 吧，就是要有一些思考了。就作者为什么写这一段呢？把它去掉，对整篇文章有什么影响呢？
0: 嗯，
1: 你看这一段和上一段，或者说下一段，有没有什么关系？
0: 嗯，
1: 这个你不需要写下来，你在脑子里问就可以，是吧？问完，对吧？你就对这个文章所谓的逻辑啊或者结构，你就清楚了。啊，这时候你看出来，那作者是先说现象再谈本质呢，还是说层层对递进呢？
0: 嗯，
1: 还是说再进行对比论证呢？
0: 嗯，
1: 这个叫基本的行文结构啊，行文思路也就清楚了。
0: 嗯，提问式的来进行阅读，嗯，那我们第三遍又怎么读呢？
1: 第三遍我们叫总结式读，看，因为你已经读过两遍了，
0: 嗯，
1: 对吧？第一遍有个整体感知，第二遍基本的细节也都没有什么问题了，
0: 嗯，
1: 第三遍就是总结，我们叫。用你自己的话把这篇文章的主旨和结构说一遍啊，再简单一点，这篇文章讲了什么，用你自己的话表示出来，能说出来说明你读懂了，说不出来呢你还得再回去看一看。
0: 嗯，我们有很多同学啊，就是在做题的过程当中总觉得说我多读这么多遍我是不是有点浪费时间，但其实就是大家通过刚才徐老师分享的这些方法反而是节省了时间，因为当我们读不懂的时候我们会反反复复的再回到这个文章当中去读，是吧？反而是浪费了一些我们在考试过程当中的时间。那我们读完这三遍下来之后，孩子们的反馈是什么呢？
1: 反正这么多年我实践下来效果非常非常好。
0: 嗯，
1: 我之前有个学生每次这个现代文阅读就扣10分以上。
0: 我天，那还挺多的。
1: 基本上就不得分，因为他一共是19分。
0: 嗯
1: 啊，坚持练了一个学期，基本上稳定在只扣2-3分了。
0: 嗯，
1: 就他给我总结的话是特别到位。他说以前不是不会答题，你要讲课他也听啊，任何技巧啊笔记他也勾画。
0: 嗯，
1: 他只是说没有读懂文章，是吧？文章看了一半。

0: 我跟他说看完简单瞄一眼就开始去答题了，
1: 就觉得说哎呀差不多我懂了，我就开始去做题了，节省点时间。
0: 对，嗯，要不是说时间不够对吧，我没有读懂回去读了好多好多遍，读了半个小时文章做出来了，你没有时间去做其他的题目了。
1: 对
0: 啊，反正说读懂了答案基本上也就自己出来了，说你知道文章讲了什么，为什么这么讲，各部分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吧，题目问你这句话的作用啊，普通话的含义啊，不就非常简单了。
1: 嗯，是这样的。那我们同学们在读课外书的时候呢，比如说有些孩子他特别爱读书，而且家长也反馈说我家孩子其实不仅爱读书，而且读的还很杂，很多方面的书都很爱读，但是就是落实到语文成绩上会发现语文成绩不太理想，这是怎么回事？家长会觉得说爱读书的孩子通常不是语文成绩都不错吗，怎么我家孩子就是一个例外呢？
0: 啊，这个我也深有感受啊，这我之前问学生你要选文科呀选理科呀，他老师我要选文科，我说为什么呀，我爱看小说，我说挺好呀，什么小说呀，各种都有吧，对吧，有的叫严肃的小说，有是一些通俗的小说，我说你给我介绍一本小说吧，老师读完就忘，我说你看书读了吗，要读了，但是我们叫什么呀，就是过一眼，就是翻完了问讲什么不知道，
1: 就当时看的时候其实看的故事情节看的热闹，
0: 对，你问他你给我介绍一下吧，他其实也说不出来啊，这个我们叫没有进行思维碰撞，这种的阅读啊他对语文学习就几乎没有什么帮助，是吧，我们打个比方吧，你说读书就像那个交朋友，是吧，你跟那个朋友去对话，你不能只是说我每天见一面就聊起来这个朋友，交了这个朋友，你读一本书你什么都没有留下，对吧，那就是说跟没读没有什么区别。
1: 这个也解答了我们家长和孩子心中的疑问，就是看上去我们的孩子很爱读书，但其实并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一些思维碰撞，也没有对我们语文学习的比如说思维能力的提升有一些帮助，那自然而然显示到成绩上，就是我们的成绩可能没有那么的理想哈。那我们孩子在读书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怎么读，其实孩子爱读书这件事情是一件挺好的事情，我们保护了孩子的这种兴趣，我们接下来就把它跟我们的这个语文成绩联系到一起，我们怎么读既能够让孩子爱读又能够让我们的语文成绩来提升呢？
0: 最基本的要求啊就是你读完你给我复述一下这篇文章或者这个小说讲了个什么故事，就是说你看可能其中一些特别深奥的道理吧，因为孩子的见识原因他可能说的不是很好，但是起码基本结构也要能说出来，当然我在教学中我给学生一个工具啊叫读书卡片，就很简单啊，就读到一段你觉得这段话很好你抄下来，对吧，然后写两行字，第一行写你为什么觉得他好，对吧，你说你觉得他语言好，哎，他用了一个比喻的手法，他的文字特别优美，他表达了我想表达的感情，对吧，第二行你去写哎他这个手法你想说用词优美，我可不可以把这个词接着去用啊，就说这个方法我能不能去用，用在哪儿，就这么两行啊，不用长篇大论，或者说逼着自己去想呀，或者说跟考试一样写非常专业的术语，对吧，然后你把这些你把这两行字这个手法坚持一个学期，对吧，这个作文素材或者和你的语感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我带过一个学生就是用这个方法一学期涨了将近10分，就作文这一项，
1: 那还是挺效果挺好的。
0: 对，他非常明显，他说最大变化是什么呢，写东西的时候脑子里就会自动跳出以前抄过的句子，
1: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又做了积累，同时又做了我们这个思维能力的提升，我们会问自己说这个文章好在哪儿，哪儿打动了我，它自然而然的就是带动孩子们的一个思考哈。
0: 对， 对， 对。
1: 那我们再说说这个作文，一说到作文很多同学特别头疼，比如说有的孩子会说我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吧我大脑就一片空白，我都不知道我应该从哪个角度开始写，就我在那儿憋得相当难受，我也写不出几行，面对这样的孩子可怎么办，您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吗？
0: 好，我给大家可以说先说一个观点吧，就任何一个人说啊，我不会写文章我不会写作文，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伪命题，很多人说我们叫不是不会写而是没有想清楚怎么去写，
1: 为什么这么说呢，您再给我们详细的解释解释。
0: 你看举个例子啊，就如果一个人对一件事情想得很明白，对吧，有逻辑要有观点有论据， 它表达出来。

0: 也不会很差，对吧？绝对不会说，绝对不会这很差。
1: 对。
0: 但很多同学写文章，他只是说我要把这个任务去完成，
2: 好像是为了写这个文章而写这个文章。
0: 对，他一天的目的只是说我要把这800字写够。
2: 嗯。而不是说，我这个观点让我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想法感触，我对这件事儿是什么样的看法，不是这样的，是吧？
0: 对对对，因为你像我们看我们的作文，大部分是考这个叫议论文，
2: 对，
0: 讨论一个问题嘛，给你一个观点，说看看你的观点，你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他其实看的是你的看法，但是很多同学只是说我写过字数，有什么看法就不重要了。
2: 有的孩子其实在写作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没太明白这个题目给的是什么意思，然后就是为了凑这800字在那儿写，写着写着就发现比如说写跑题儿的孩子是吧，
0: 对对对，
2: 然后就开始东拉硬拽的又开始又往回拽，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个文章就开始有点四不像了，
0: 对
2: 是吧，
0: 甚至很多时候写到一半发现哎呀我要写这个主题啊，
2: 我写错了，
0: 我要往回圆一圆。
2: 对。那我们孩子们怎么样才能够就是说从拿到这个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想得比较清楚呢？因为孩子们如果能从题当中提炼出自己想要的这个观点，这个其实还是对有一部分孩子挺难的。
0: 确实是他需要一定的那个思维能力。我给大家提两点啊，或不叫两个方法或者吧。第一个是写文章之前，就如果你有一定的思维能力，写文章之前你要问自己，我到底想写什么，是吧？我要表达一个观点，是吧？证明某个观点，我觉得要这么去做，一二三，先找出原因来，啊，最简单的，你看你在家里说妈妈，我想要一个新手机，问你为什么呀？你说讲出个一二三来，啊，同学们都有，这个手机不用，这个手机不好用了，有新手机可以帮助我学习，这就是我们说的原因嘛。
2: 理由是吧，
0: 你不能说我就要
2: 对，这个就是感觉这个理由不是很充分是吧，
0: 对，
2: 我们写作文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
0: 对对，你像我在班上给学生们这么建议，我说有一个练习叫3分钟说理，每周一次，就给你个观点，我说努力一定能成功吗，是吧，过程重要还是结果重要，你观点是什么都无所谓，只要你去说就行。
2: 不是写作练习，是口头练习。
0: 对，它本身上是个思维嘛，站起来就说3分钟，把你的观点理由讲清楚就行。哪怕我说你说歪理，只要你觉得是个理，
2: 只要你能自圆其说，
0: 对，
2: 就行。
0: 最开始很多同学1分钟就没有词了。
2: 哎，说真的，就是对孩子们来讲，说3分钟还是挺有挑战的。
0: 对对对，但是练了一个月之后呢，大部分人能把这3分钟给撑满。你不用说是管说正理还是歪理。反正他是能说，而且说的叫有条有理。虽然有时候是确实是歪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叫就有人逼着他们去整理这个思路了，对吧？你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时候，张嘴就结巴。你想清楚了，说话自然而然你就流畅了。
2: 哎，真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同学们在练写作文之前吧，或者是说在练写作文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停留在笔头上，我们可以试一试刚才徐老师提供的方法，就是我们可以用语言来表达出来我们的观点哈。那这个跟我们写作文有多大的关系呢？
0: 这关系其实非常非常大。你们说语文在考阅读与表达，是吧？你看前面的，飞廉或者大阅读、文言文各种都有，它是在靠你阅读。最后一个作文，本质上是表达，是吧？你读了很多东西，你有一定的感触啊，通过阅读去表达，或者再去说，写作的本质啊，叫用文字说话，
2: 对
0: 吧？你会说了，把它写下来，就是文章。你写作文的时候啊，就想象你在跟一个人说话，你要把你的观点告诉他，让他说服他，啊，把话写下来。这就对了。很多同学为什么叫废话连篇呢？就他说还是那句话，他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就是跟一个人说话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不知道怎么去说，
2: 绕来绕去
0: 说废话。只是在试探，要用文字试探，但不是表达。 就是你想明白了，自然而然你就张嘴就来了。
2: 哎呦，这个今天徐老师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思路。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我们不要陷入一个套路化的说，我就是为了写这个作文，我就是为了好像表达说我这个句子，我这个用词有多优美。其实这个有点本末倒置了，是吧？
0: 对对对，
2: 我们应该是要表达出我们的观点，我对这件事情我是什么样的看法，我的理由又是什么，一二三。其实在这样的写作的过程当中，既表达了自己，同时我们作为读者来说，其实我们也是比较愿意看的，就是那种绕来绕去说了半天废话的那样的文章，我们作为读者或者说阅卷老师，其实他也是不爱看的，自然而然可能分数他就高不了哈。
0: 对对对。
2: 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写作文当中绕不开的，就是我们的观点正确了，我们的观点也说得不错，我们其实这个语言的优美度也需要呈现在我们的作文当中哈。那我们很多孩子觉得说，我这个作文写的还是不够美，我有点就是太大白话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只能拿到一些基础分，我要想拿高分的话还是有点难度。
0: 确实是。
2: 嗯，那我们想要拿高分的话，我们的这个语言怎么能优美起来？
0: 其实大家要先明确一点啊，叫语言的优美或者叫语言的提升，是整篇文章的最后一步。
2: 嗯，
0: 你还是说要先把观点表达出来。
2: 嗯
0: 啊，就先能写成，再去说写好。
2: 就是建立在我们的表达和这个逻辑，都是通顺的基础之上，我们再说语言的优美程度。
0: 对，
2: 嗯嗯，
0: 而且这个语言提高也是有方法的，就在你能表达完自己的观点之后，我给大家讲，我给学生讲了一个方法，就是改三遍。
2: 嗯，
0: 我跟大家说，作文有时候不是写出来的，你说任何一个人，什么任何一个大作家，给他一个小时，我们高中作文可能是40分钟，一个小时吧，给你个题目，然后你看到题目之后先构思，构思完后再去写。你把任何一个人找过来，他现场去创作，一定是会有瑕疵的。
2: 对，
0: 我说怎么去改呢？第一遍，先拿自己一篇文章，先把句子写通顺，叫先把话说明白啊，观点说明白了。
2: 嗯。
0: 第二遍啊，你可以尝试把一些词去更换一下，啊，一个平淡的词啊，换成一些准确呀、有表现力的词。
2: 嗯。
0: 比如说很好，换成恰到好处，是吧？很美，换成这个令人屏息。
2: 嗯，
0: 第三遍啊，你再去调那个句式，是吧？我们看是一步一步来的，先把句子写通顺，然后改一个词，然后再去改一个句式。
2: 嗯，
0: 啊，你看长短句结合，甚至说句子中加一些修辞。
2: 嗯，
0: 啊，这个坚持半个学期啊，作文从40多分涨到50左右，甚至是将近50，是问题不大的。
2: 嗯，
0: 啊，就可能41、42，甚至38、39。涨到将近50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2: 这个提分的程度其实就已经挺大了。
0: 对对对，
2: 嗯，就孩子们，在这方面受益之后，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0: 我以前学生跟我说，以前写作文像挤牙膏，就是背过，对，我背过一句话，写一句话，写完一句话等2分钟，
2: 啊，就是真的是就是写的特别的煎熬，是吗？
0: 就像在挤一样，
2: 嗯，
0: 你看他不叫不努力，也不叫不认真，也不能叫态度不端正，
2: 嗯，
0: 真的是很痛苦的在那里去写，
2: 对，
0: 啊，现在写文章觉得很舒服。是吧？写到自己都舒服，说明这个叫语感上来的。
2: 嗯，
0: 其实我们知道所谓的语感是什么呢？它就是把语言熟悉了，变成自己的了。啊，
2: 嗯，
0: 语言这种东西吧，就是说不用刻意追求华丽，准确了就自然而然也就美了。
2: 嗯，是的，就是在写作文的这个内容上哈，今天徐老师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思路，就是大家先去完成，然后再完美，是吧？
0: 对对对，
2: 就是慢慢的这个完成到完美的过程，可能会有点长，可能你会觉得有点痛苦，但其实就是我们在改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无论是改词也好，或者说调整句式也好，我们慢慢的就会形成这种属于你的语感，然后等你再写的时候，你就会一气呵成，自然而然的，你就会达到那种挺完美的一个状态了哈。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高中语文怎么样来学哈。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正定中学的语文教师，高一年级的副主任徐凯老师。语文在高中阶段我们真的不能死记硬背啊，我们需要活学活用。刚才呢，徐老师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在阅读和写作文方面的一些方法。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其中一个就让孩子们和家长们非常头大也非常头疼的板块，就是文言文和古诗词。我们有很多孩子说，哎呀，这一部分一说起来我头就疼，而且觉得说就这个东西就离我生活太远了，几千年前的事情，我这学起来我真的是学不进去，我只能靠死记硬背来应付这个考试，但是效果却不太好，是吧，徐老师？
1: 对，因为还无论是怎样的阅读，它毕竟还是在考一个思维，就像刚刚说过，这我其实特别有感触啊，学生们对古诗文这个所谓的畏难情绪啊，很多时其实不是来自于这个难度，是来自于这个陌生感。
0: 就学起来也觉得说，不是说那么难，但是就是学的时候就觉得说离我好远啊。
1: 对对，你像一些两千年前的文章，对吧？很多人觉得啊，这跟我什么关系啊？我平时我也不用，
0: 对
1: 吧？你如果抱这种思想去学的话，你肯定是学不进去，对吧？人只会对跟自己有关的东西感兴趣，你没有关系呢，他就自然而然也就不听了。
0: 对，那孩子们怎么样来消除这种陌生感呢？
1: 我跟大家做过一个尝试啊，在课上，就是让学生们尝试翻译，就用你自己的话去说，反正说哪个词翻译不准没有问题，你觉得它是什么意思，你去说，而且要用什么呀？朋友圈体，你想想
0: 啊，这个有意思，
1: 我要发朋友圈，我跟同学说，学员是

0: 其之不亦乐乎？你翻译，他说学完的东西拿出来复习，难道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
1: 嗯，
0: 大家觉得很有意思，
1: 嗯，
0: 但是笑完之后，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句话，
1: 嗯嗯，
0: 还有同学把那个叫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翻译成别人不知道我也不生气，这不就君子的样子吗？
1: 嗯，
0: 其实没有那么精准，但基本的意思啊，他抓到了。
1: 嗯，但是我们考试的时候，我们这个朋友圈题可能，就不能写到我们的考卷上了，是吧？那考试的时候怎么办？就是大家，考试的时候应该做些什么呢？
0: 这其实说的是两步啊。第一步叫消除陌生感，对吧？你要先去学，那学生们坐下来去听这个课，或者去背这篇文章。啊，他觉得古人也说话，他也有情绪，他也发牢骚。
1: 嗯，
0: 哎呀，李白那么厉害的一个诗人，他的情感跟我一样，对吧？你看杜甫，他考试考得不好，没有考中，他那个情感，哎呀，我也会去这么说。
1: 嗯，
0: 先把这个兴趣给提起来。
1: 嗯，
0: 啊，第二步才是我们所谓的叫精准记忆，是吧？你有了兴趣啊，理解了意思，你再去背，效果比一个纯粹的死记硬背要高很多。
1: 嗯，
0: 就没有第一步做第二步呢，他抵触情绪很大。对吧？就像让你学一个你感觉从来不会用的语言，
1: 对，
0: 你有兴趣一定是学不进去的。
1: 嗯，
0: 但是你只做那个第一步，不做第二步呢，你考试过不了关，啊，所以两个步骤我们叫缺一不可。
1: 我们语文当中挺重要的一点就是精准记忆，就是不能说个大概，是吧？
0: 对对。
1: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孩子们做到这种记忆比较精准呢？
0: 我给学生说的是叫理解性背诵。
1: 嗯，
0: 就背之前先问这么自己几个问题。啊，第一个是说这句话字面上是什么意思，用白话去表达一下。
1: 嗯，
0: 啊，背后有什么道理或情感？啊，第三个是什么呢？这个道理和情感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咱们课本选的不是说随便选的，一定是和大家日常生活，可能是生活中做事做人做事的道理，以后的价值观的培养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啊，三个问题想清楚了，你再去背。我做过测试啊，在班上背那个劝学。劝导学习嘛，
1: 啊，这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必学必背的，
0: 必学必背的，
1: 嗯，
0: 对吧？就是你去理解后去背啊，比死记硬背平均快将近20分钟，一周之后，是吧？我再去默写，正确率比平时高很多很多。
1: 也就是说，其实孩子们理解性记忆之后，他记得又准，同时记得时间也更长一点，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0: 因为你理解的记忆它是长时的，死记硬背是短时记忆，考完就忘，
1: 嗯，
0: 或者说你看我要背诵不检查这两首诗，
1: 嗯，
0: 他快速背完，背完后下课就忘。
1: 啊，是这样的，我们自己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快速记忆之后，
0: 对对对，
1: 然后也是快速忘记哈。
0: 对对对。
1: 那到了这个古诗词鉴赏这个部分呢，就孩子们会说这首诗表达了什么样诗，什么样的情感？我也有一个套路，我也有一个公式，但是答完了以后好像这个也没得分。
0: 对，这个是两个问题嘛。第一点就是和咱们讲的一样，他考的也不是你的纯粹记忆力，
1: 嗯，
0: 对吧？我背过哪些情感，我背过哪些手法，不是考了这些，或者不是纯粹考了这些，是吧？
1: 就是说这些我们需要先背，
0: 对，
1: 然后我们又得放到就是你学的或者说你当下做的这首诗里边，是吧？
0: 就你还要有一定的叫专业术语，
1: 嗯，
0: 你不能说我就是开心就是开心，你起码要答一个欣喜，
1: 嗯，
0: 要有一个基本术语，
1: 对对，
0: 但是说第二部分叫理解的，我给大家讲，我给学生讲一个公式。就这首诗是什么呢？就这首诗写的什么，对吧？主要内容，
1: 嗯，
0: 怎么写的，他为什么这么写，你把这个三个问题回答清楚啊，这个鉴赏题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1: 嗯，
0: 你像苏轼那个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1: 嗯，
0: 对吧？写了个什么事呢？用你自己的话去说，我跟学生说，他说啊，哦，下雨，但是呢我不着急，淋着雨在雨中撒风，
1: 嗯，
0: 我说这挺好，对吧？怎么写的呀？怎么体现这种感觉的呀？他说找几个词，莫听，何妨，谁怕，用这些词营造了一个青铜的氛围或者调子。
1: 嗯，
0: 那为什么这么写呀？他就喜欢淋雨吗？对吧？可能同学说不是啊，是吧？他是什么呀？对人生风雨的豁达
1: 啊，他很乐观，是吧？
0: 这三个问题一清楚，这个答案就有了。再加上之前我们所说的背过的术语和一些专业的名词，
1: 嗯，
0: 你再结合一下，是吧？我们说背是手段，懂是目的，用是归宿。
1: 嗯，
0: 你只背不懂，你换个考法，换个问法就不会了。你懂了的后 啊，怎么问你都不会害怕。
1: 嗯，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们其实说起来，在古诗词鉴赏的这一部分没有套路，但我们也会有一个小小的套路在里面。只不过说我们的这个套路不是说每一篇我们都是这样，大家有了这个套路之后，每一篇还得就着不同的篇目，然后做自己的。

0: 分析，你就会发现，其实在答题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思路就自然而然的连贯出来了哈。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再说说文言文翻译的这一部分，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在做翻译题的时候，就是逐字逐句的翻译，对应着这样来硬着翻译，然后翻译出来以后，有时候自己也觉得说好像也不是那么的通顺，但是就是这么硬着头皮硬翻。咱们说说文言文翻译这块有什么样的技巧？
1: 哎，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很好。
0: 嗯，
1: 那个翻译确实是很多同学的死穴。那个题八分一共，很多人得一分，得两分。
0: 嗯，
1: 啊，通病是什么呢？叫字字对译，
0: 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对着，
1: 一个字直接翻译。
0: 啊，
1: 你说这第一点，很多时期你像古人，他那个语法和我们是不太一样的。是吧？你像秦汉、先秦两汉时期，很多是那文章是谓语在是不是宾语在谓语之前？
0: 哦，不像我们现在主谓宾这样，
1: 对
0: 是吗？
1: 对。然后他如果直翻译呢，那理解不通。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些词它会有一些词性不一样。
0: 嗯。
1: 啊、很多同学翻译见一个字翻译一个字，他也不管他的语法和语境。你像有个例子啊，叫“沛公君霸上”，这是《鸿门宴》里的一句话。
0: 嗯。
1: 正确翻译是沛公驻军在霸上，
0: 嗯，
1: 像这个军本意是军队嘛，
0: 嗯，
1: 很多同学不管是吧？沛公军队霸上，他觉得哎，好像意思差不多，
0: 嗯，
1: 对吧？但是你会发现这是不符合语法的，因为它没有动词。
0: 对对，
1: 正确我们说的是沛公驻军在霸上，
0: 嗯，
1: 就你要先判断这个军在这里是这个动词，它不是名词，
0: 嗯，
1: 所以我们说翻译第一步啊，是要先断句，然后定词性。不要着急去找意思。
0: 那我们翻译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方法呢？
1: 我给学生讲的是要过三关。
0: 嗯，
1: 第一步是语法关，是吧？基本的语法知识你要知道，什么主谓宾、定状补啊，它哪个位置在哪个之前，大概是什么效果？
0: 比如说
1: 定语叫修饰限制，是吧？修饰什么名词或名词成分的啊？搞清楚这个词在这里面它是动词还是名词，是主语还是谓语？
0: 嗯，
1: 是吧？第二个叫语境观，就是这个词，那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里，甚至完全不一样的，啊，第三个观呀，那叫通顺观。
0: 嗯，
1: 你先翻一遍，看看是否通顺，啊，看看像不像中国话，是吧？读起来别扭，一定是说明是有问题的。
0: 嗯，
1: 啊，注意，反正我给大家说的是，翻译它不是字字有着落，当然不是说你可以省略几个词，
0: 嗯，
1: 而是说句句像人话。
0: 哎呦，这一点太重要了。有时候孩子们翻译出来会发现这句话说得特别扭，但是就这么硬别扭着就给他写上去了，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文言文当中的这个语法呢，孩子们会普遍反馈说，哎呀，这特别枯燥，学起来就感觉特困，学不进去。
1: 这个语法我一般来说不单独去讲啊，我不单独去讲，我是讲课文的时候带着讲。
0: 嗯。
1: 为什么呢？第一个语法很多时候啊，它是一个约定俗成。
0: 嗯，
1: 是吧？我习惯咱们说主谓宾这么去说了，
0: 对，
1: 句这么去说了，为了方便交流嘛。
0: 嗯，
1: 所以说你跟他的逻辑性感觉是差一点。
0: 嗯，
1: 学生如果说单纯去背诵，他会觉得哎呀没有什么意思，记不住。
0: 对，
1: 你像讲《鸿门宴》的时候，像有一篇文章，不，一句话叫“旦日想士卒”，就是项羽准备去攻打刘邦了。我就问一句：“想是什么意思？”同学说是犒劳。我说对，我说但如果这个字儿，因为这个字比较生僻嘛，
0: 嗯，
1: 说你不知道这个词。能不能去推断呢？你看，但是就是第二天早上嘛，是吧？后面一句话叫“为击破沛公军”，那个“为”就是准备，是吧？
0: 嗯，
1: 说你要去打败刘邦，是吧？击破沛公的刘邦的军队，
0: 嗯，
1: 早上士卒就是那个士兵，你怎么样？你说早上你怎么样，士兵就为这个打败敌人做准备呢？肯定是犒赏嘛，
0: 对，
1: 或者犒赏犒劳，
0: 嗯，
1: 你这样啊就把这个词义给推断了。是吧？你通过这种方法，你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翻译能力，你把自己推理能力也给锻炼了。
0: 嗯，
1: 你现在高考很多时候就考这种，这个词是一定没有讲过的，你大概率也是没有见过的。
0: 哦，就考的是现场你的推断。
1: 对，可能是什么呀？整篇文章的语义推断。
0: 哦，
1: 你可能是前后，因为很多文言文我们知道它的词性啊是相同或相反的。
0: 嗯，对。
1: 考察你这一个。
0: 哦，
1: 这样你比你单纯去背词义啊要有用的多，
0: 所以我们不要单纯的学语法，啊，我们要在这个文言文的学习过程当中来把这个语法给揉进去哈。
1: 对，
0: 然后我们家长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孩子上了高中之后，我们上高中之前语文成绩还可以，但我们上高中之后会发现这个语文成绩啊，总是就是在及格线上 就是上下徘徊。你说他不太好吧也还行，你说他有多好吧好像也不太行。因为我们想要提高我们高中阶段的这个语文成绩，我们怎么样做才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呢？
1: 这个问题可以分这么几点。第一点啊，语文它也是一个选拔学科。很多同学讲就是很多家长这种想法，那数学他可能考个一百都是150满分嘛，他觉得考100、101、120啊正常。他觉得语文你看都是中国人对吧，你不是考个134吗？
0: 啊对，家长是你得考多一点啊，而且这不就是日常学的吗？不就咱们说话吗？怎么就拿个高分那么费劲呢？有家长就很费解。
1: 第一点先明白的，语文它依然也是一个选拔科目。它也是要分出1、2、3、4的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是短期提高，你看这个短期如果说你看一个月说从60分到90分啊，或者说从90分到120，我觉得这个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到啊。语文没有这种所谓的叫速效救心丸对吧，但是你说你一学期啊从60或者到80或者从80到100左右，这是没什么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呀，你要找对这个发力点。我给学生一个整体策略叫什么呢，叫保基础攻中档放难题。咱们前面说了语文它也是一个选拔科目，它也是有那种所谓的难题的。
0: 对，
1: 你数学最后一道题做不出来你会觉得很正常，语文有一道题你觉得做不出来你觉得好像不能理解，
0: 对，
1: 那肯定是不行的。要先摆对这个观点。语文高考吧，就是它的基础题重量题是非常非常多的，仅仅80%以上，你把这部分稳住分数就不会很低，那150的80%嘛，等于120了。
0: 对，但是想要冲点高分，这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哈。
1: 对对，很多同学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基础题丢分，中档题10分，单题他也不会，是吧？每部分都没抓住。我建议怎么样呢？就暑假或者学期开始的时候，你把你上学期期末的卷子答出来，这个失分原因写清楚。你看是知识性错误啊，这个手法我就不会，或者说我理解不到。还是说时间不够啊，前面阅读浪费太多时间了，这个文章没有顾上好好看，只能瞎写两句，是吧？练完了你就知道怎么去使劲了。精神打击吧，永远比这个你瞎去看瞎去做要有效。
0: 就针对性的发现自己的这个错误的原因，分析出来，然后我们再提高自己的这个薄弱点哈。那您跟我们说说具体到我们考试当中的每一个板块，比如说我们语言文字运用的这一部分，就很多孩子会说哎呦都不知道这部分我应该怎么复习呀。
1: 这部分其实是最容易提分的。
0: 比较容易提分。那我们怎么复习呢？
1: 它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啊，很多人这部分做的不好是因为前面阅读太慢了
0: 啊，这块给的时间太少了。
1: 对，你作文他可能觉得哎呀我要留1个小时，
0: 对对对，
1: 结果一看只有5分钟做语言文字运用了。这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这时候你就要去提高你的阅读速度。第二个部分啊，就是说时间够做不对怎么办呢？要找知识点，这部分它是有明确知识点的啊。你像阅读吧，它的知识点非常非常散，或者说它考的更多是叫文章的理解知识性没有那么强。但语用这部分啊，语言文字运用它知识点是非常明确的。你像这个成语呀、语病啊、连贯呀、得体呀、标点，每一部分是有套路可循的。你像那个病句有6个部分，你看看搭配、成分、语序、逻辑、歧义、用词，你把近5年的高考那个病句题拿出来，每个类型练10道，总结出规律，对吧？因为语用考这个病句考的是什么呢？你能不能看出这个句子不对？对吧？但是说常见的问题就那么几个，你多做几个，对吧？基本上一个句子中你会发现了，关键是要归纳，你不能只练不总结。
0: 而且这一部分其实是比较容易总结出规律的哈。
1: 对，
0: 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一部分总结出规律之后，我们进行多多的练习。最后大概1-2分钟的时间，徐老师跟我们高中阶段的同学们和家长们，您给一些具体的可操作的建议。我们先给同学们一些建议，大家可以在这3年我们做点啥。
1: 好，给大家给学生的话，第一步啊，我建议每周做一次精练啊。现代文古诗都可以按照我们之前讲的3遍法来读。不要贪多，可以再坚持。第二个，准备一个灵感本
0: 啊。灵感本，
1: 对，就随时记录。你看你看书不一定是非是做题，你读小说，你看阅读，你看电影，聊天中同学聊天，你觉得这句话非常好， 是吧？甚至一个画面、一个想法、
0: 嗯、
1: 感受写一写
0: 啊。我刷手机的时候刷到一句金句、啊、是吧？
1: 对，
0: 也可以写下来。
1: 对，第三个、啊、就是做考后复盘，
0: 嗯，
1: 只看分数是吧？你看。

0: 哪个题扣分比较多，为什么扣了，你再做一遍是不是就能改了呢，把答案写下来，考前翻一翻，对吧，你考完卷子就扔了，考试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1: 对，那我们给家长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家长第一个就是说少问考多少分。
1: 哦，少问考多少分这个家长一定要记住哦，不要早问说这个你考了多少分，你的学习成绩是吧，那我们可以多跟孩子聊点啥。
0: 对，问问你看今天语文课甚至其他课也是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当然有意思的不能是说与课堂无关的啊，其实还是说知识点之类的嘛。因为我们说呢，分数它是结果，兴趣和思考才是原因。你看你能考上高中，你在智力上是没有问题的，你只关注原因，结果不会差。
1: 对，
0: 说你天天问分数，他压力很大，自然而然都最后可能连话都不愿意跟你去说了。
1: 是的，是的
0: 啊。第二就是不要着急去买练习册，你先想，就先帮孩子养成读完想一想的习惯，是吧？读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现在到处可以去找，是吧？
1: 对，
0: 可以随口问一句，大概讲个什么事情啊，是吧？你把这个故事说出来给我听一听啊，我想去听你讲讲故事吧，是吧？第三部分就是说接纳语文是一个慢功夫，
1: 有耐心是吧？
0: 因为语文它是一个需要积累的学科，你像数理化吧，你可能掌握一个公式或者一个思维逻辑打通了，你可能一个月会有一些飞速提高，
1: 对，
0: 就突然开窍了嘛。
1: 对，是有这样的。
0: 但语文是一个叫浸润式积累式的，它这个语感，我们有时候说语文考的不是高中三年的语文，
1: 对，
0: 是从我不是，我是说高考吧，他考的是你从出生认字开始，
1: 对，是这样，
0: 到高考的语文积累，
1: 对，
0: 是吧？你说今天读一篇没有用，没事，你读一百篇，就是一百天去读一百篇，
1: 对，
0: 就有用了。家长要有耐心啊，你有耐心，孩子才会有信心。就把家长比孩子还着急，催着要成绩，我一个月必须怎么怎么样。
1: 哎呀，这孩子就更焦虑了。
0: 对，你孩子一焦虑，反而就是吧，适得其反。
1: 哎，真的是这样，就是这个刚才徐老师说到的这个第三点，要特别的跟家长做嘱咐，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他在努力，但是我们总觉得说好像速度有点慢啊。那这个慢速度没关系，只要孩子在努力，在学习，那相信在某一个阶段，他一定会突破一个瓶颈哈、啊，而不是说一下子我们好像能看到什么东西一样。好的，谢谢徐老师今天的详细分享。大家如果想要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徐老师，再见。
0: 好，谢谢大家，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15:03，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16:00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欢迎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都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高中三年呢，是美术生从兴趣爱好转向专业备考的一个关键期。那么我们规划的越早越细，高三的冲刺就会越从容，也越有底气。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的美术学科高三年级的备课组组长、石家庄市骨干教师刘鹏老师，以及来自我们第六中学的美术教师、桥西区骨干教师陈芳老师。两位老师呢，结合多年的一线教学经验，把每一年每一个学期的核心任务以及同学们的学习方法，还有就是哪些坑啊大家要避开，哪些雷点我们要避开，来节目当中跟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来帮助大家找准方向，高效发力。刘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嗯，陈老师下午好。
2: 下午好。
0: 好，我们先请刘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初中阶段的这个美术课，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非常的喜欢，因为我们会发现

0: 2017的12月初。所以说呢，如果说我们现在作为新高一的美术生来说呢，从现在开始到美术联考实际上只有2年半的一个时间。
1: 那也就是说今年进入高三的同学在今年的十二月初就要参加考试了。
0: 对对对，
1: 也就是说不到小半年的时间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那我们会考什么样的科目呢？刚才我们说到了初中阶段有的孩子其实进行了这个美术的中考是吧，那跟中考考的内容一样吗？他会考什么呢？
0: 高中美术联考的科目呢，它有3门课，素描、色彩，还有这个综合素养，也就是速写的一个综合素养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考察，比中考多了一门。那么这个初中美术中呢，这个素描和色彩考察的内容，它主要是石膏几何体和一些简单静物，它重复性是比较高的。但是高中美术联考的内容呢，考察的就比较多了。你像素描，它除了石膏几何体静物以外，它还会加入到石膏像啊、头像啊、带手的头像、等等。这个色彩的考察呢，除了一些基础静物以外，它也会有石膏像、风景、色彩头像、图案等等考察内容。然后综合素养的考察，它会有一些这个纯文字的这种命题创作，就是给主题内容让自己去创作，或者图片素材，然后再给命题，参考一些名作的图片呐、或者照片进行主题创作。其实也是对速写的一个发展，就是它原来的时候是单纯的考速写，现在就是把速写就时间上也有变化了。时间由原来半小时变成2个小时
1: 啊，就是扩充了这么多。
0: 对，扩充了2个小时，这样它的这个考察的内容就更丰富了。
1: 那您刚才提到的一点就是我们会有这个纯文字的命题，那就是说同学们需要理解我们这个题目当中这些文字的意思，然后自己来根据文字创作。
0: 对对，
1: 这是一方面。另外您提到还有一种命题方式，就是图片素材，比如说他会给图片或者是照片，那我们要进行什么样的主题创作呢？我们是依据这个照片然后再发挥自己的想象吗？还是怎样？
0: 他是会依据照片，然后根据他给你的命题来进行创作。你像前年的时候，他给了一个倪仁章的就是《红楼梦》3个人物在那个一个桌子前进行就是写作的那样的一个题目。他给你的命题呢，就是让教师给学生解答疑问啊，这样的一个主题。那就是要参考这3个人物的形象，然后再加入2个人物，然后自己再进行命题创作这样一幅作品。
1: 所以其实这一项对于同学们来说是应该算是最难的一项是吧？
0: 最难的一项，它考察综合素养是比较难，然后对平时的积累要求也比较高。
1: 那您分别跟我们说一说这3科我们孩子们在这个考试的时候要准备多长时间，比如说我们的素描同学们要考多长时间，色彩考多长时间，刚才您说速写考试2小时是吧？
0: 素描和色彩的考试时间都是3个小时现在。
1: 我们是分上下午吗？
0: 对，分上下午。它是一共考1天半。一共考1天半，
1: 所以一个半天其实是考的一项。
0: 对对，每一个半天考一项。
1: 我们是先考素描再考色彩还是最后考速写，是按照这个顺序吗？大概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顺序是吧？每年我们会有这个不同的这个考试的通知，就是大家根据考试通知来进行。
0: 考试通知来。
1: 好。那您刚才说到了，这是我们高中3年的这个算是同学们的这个专业课是吧？那我们高中3年，我们也知道文化课其实大家也完全不能放松，甚至是说我们需要比这个文化生有更多的这个专业课的时间，需要给让同学们来进行这个专业的练习。那我们怎么平衡一下我们文化课和专业课？孩子们这3年我们可以怎么样规划才能更合理一点？
0: 我先说一下专业课吧。从专业课这个角度上来说，高中3年实际上就是说还是说2年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高中美术生这个学习，我们其实核心就是高一的时候是打基础的，高二是强能力，高三呢就是冲应试。然后就是在高一阶段呢，就专业课的重点就是不要去急于练那个应试的技巧，主攻呢还是一些那个素描的基础，像几何体啊、静物，就是练习物体的这种结构，空间呀、体积啊这些。然后色彩这一块的一些认知，然后呢速写多练一些造型啊，然后线条啊，重点就是练习学生本身的造型能力、观察能力。

0: 力，画面构图啊，这些能力，
1: 嗯，
0: 就是把形准啊、线条啊、色稳呢、啊、这些练扎实。然后呢，就是在练习的过程中，就是我们去每周练的话，大概我觉得就是3到4次这样专业练习，
1: 嗯，
0: 每次1.5到2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啊、或者是呢，如果就是根据高中学校的那个课程安排吧，或者是周末。嗯集中啊去练习一下，然后但在周中的时候呢，一定要穿插速写的练习。这个速写一定要养成每日练习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1: 嗯
0: 啊，然后多练，就是避免产生这种眼高手低的这种情况。
1: 嗯，然后在高一的时候，就是大家主要是把基本功夯实，
0: 嗯、
1: 我听您说这样，
0: 对对，
1: 然后就是保证我们更多的练习，让我们基本功更扎实的同时，我们的速写也需要就是让我们的手感能够更好一点，
0: 对对对，
1: 是吧？
0: 但就是高一练的时候，不要占文化课的核心时间，一定要保证文化课的时间。
1: 哦、嗯，好，这是我们、嗯、高一阶段同学们文化课和专业课可以这样来分配。
0: 对，
1: 那到了高二的时候呢，要调整成什么样子呢？
0: 高二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要强化学生的个人能力了，就是要走向突破了一些。
1: 嗯，
0: 啊，就是专业课这块的重点呢，因为它会进阶。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下谈和悦山川，
1: 坐聊石海沟沉，
0: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0: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咱的节目在蜻蜓 FM 和即时客户端同步播出。话说这个小的系列跟您各位分享的是五代十国那段历史，五代梁唐晋汉周。昨天咱们说完了后梁，然后李存勖这儿把后梁给灭了，自己这儿呢成了这个后唐的国主，他也就是后唐的唐庄宗。李存勖这儿啊，军事才能比较强大，但是呢德不配位，性格上有很大的缺陷，把这么一副好牌给打一稀碎。更要了亲命的是，他有一媳妇儿，就是那个著名的刘皇后。你要是在这个搜索引擎里边搜索刘皇后这仨字儿，最有名的第一个搜出来的那当然是宋朝的那位刘娥了。这个我们在聊宋仁宗的时候详细给您说过。如果您再加这么一个定语呢，后唐的刘皇后，我的天哪，这搜出来的就是这位奇葩了。这大扫把星那可真会作妖啊。这个刘氏啊，五六岁的时候，晋王李克用攻打魏州，掠夺成安。李克用的副将叫袁剑锋，他呀就得到这个刘氏了，这时候还个小女孩呢。袁剑锋呢把这小孩给送到晋王宫里边，李克用的妻子曹氏就教这小孩啊吹笙啊跳舞啊唱歌啊。这个小女孩长大以后非常漂亮，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很喜欢这个刘氏。后来李克用去世了，李存勖继晋王位，李存勖的母亲曹氏就到他宫里边酒席宴间呢，这个刘氏又是吹笙啊又是跳舞啊，以助酒兴嘛。酒宴结束以后，曹氏就把这个刘氏啊赐给了李存勖了。这当妈的没想到这一举动可就坑了儿子了。
3: 刘皇后让李存勖做了哪些失掉民心的荒唐事儿？李存勖又做了哪些让士兵寒心的事儿？最终让后唐灭亡？李嗣源的哪些举动在后唐亡国的道路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趣谈五代十国之坐江山无方的后唐皇帝。
2: 话说在此之前呢，李存勖后宫里边最得宠的是那个侯氏。这个侯氏专宠后宫，后宫里边人呢管他叫家寨夫人。自从刘氏进了后宫了，后来又给这个李存勖啊生了一儿子，也就是那个李继吉。李存勖一瞧这小孩很像自己呀，非常喜欢这儿子，从此呢就专宠这个刘氏。行军打仗的时候就再也不带那个侯氏了，而只带着这个刘氏。刘氏这儿呢智谋也比较多，善于揣度，其他的嫔妃啊都比不上他。于是乎啊，李存勖调到了刘氏的温柔乡里边。这个刘氏人长得虽然漂亮，但是道德呀品行啊那可是大写的丑陋啊。在李存勖称帝以后，刘皇后的生身父亲找上门来了，想要跟女儿相认。李存勖一听，怎么着，我还有一老丈人不是死了吗？这人是不是呢？于是啊把那个袁剑锋给找来询问，说你看想当初的时候，就是你把这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把这个刘氏啊给抢过来的，你还记不记得当时的情况啊？他有没有一个爹呀？袁剑锋这就回忆说，臣起初得刘氏呢是在成安的北屋，那时候啊确实有一个黄胡子老头呢在保护着他呢，那应该是他爹。李存勖说，行，那你去认认吧。把这个刘老头叫过来跟袁剑锋见面，袁剑锋说没错，就是这老头。可是这时候的刘氏啊正跟其他的妃子们争宠呢，那争宠的时候自然要比这个门第的高低呀。一听说这父亲要着饭来找自己了，气的呀不行不行的，大怒道，说我离开家乡的时候已经是略有记忆了，我当时记得很清楚，我父亲不幸死于乱军当中，我当时啊环绕尸体是痛哭而去， 这个田舍翁，田舍翁翻译过来呀，就是说这个老农民竟然是冒充我爹，怎么到这儿来了？刘氏亲自下令在宫门鞭打刘嫂，把他亲爹呀给痛打一顿。你看他就是这么一货。别的不说，咱们单从这件事上也能知道这个刘氏啊是什么样的人品。人家他这个老爹呢老实巴交的，他不像这个电视剧里边苏大强那么作，即便是当父亲的那么作，人家那个孩子名誉还是尽心尽力的赡养呢。
4: 你喝果汁还是喝粥啊？
5: 我喝粥。
4: 好好。哎，等一下，
6: 你加一点麦片啊，
4: 富纤维对身体好啊。来，
6: 加点蓝莓。
4: 哦，煎蛋，来，煎蛋。
5: 这煎蛋还生着呢。
4: 不是，这单面煎，这样吃口感好啊。你看，我还给你煎了个桃心的馅，多可爱。
5: 面包是凉的啊，
4: 我给你烤一下就好。
5: 啊，不用了，不用了，不用。
4: 怎么样？
5: 好喝，好喝。
4: 我就说这样好喝。
5: 嗯，味道不错。
4: 那我这份也给你啊，你多吃点啊。
2: 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刘皇后不但是不认亲爹。而且呀特别特别贪财，可能这些钱呢财产呢金银珠宝啊给他带来很大的安全感。反正这个败家娘们儿为了贪财呀是不惜毁掉丈夫的江山，这可能也是他自个儿想象不到的。什么意思呢？当时各地朝贡啊都要分成两份，一份是给皇帝李存勖的，另外一份就是给这个刘皇后的，给这个刘氏的。最搞笑的是什么呢？贵为皇后这刘皇后啊还做起了倒买倒卖的生意，他是低价进货，在打着皇宫特产的旗号呢，让太监的宫女儿啊把这些东西啊拿到市场上去卖，从中呢赚了不少钱。这东西你说一说是宫里边出来的，宫廷御液酒180一杯，
7: 宫廷御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
2: 我们都说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他都会有一个贤惠的女人，反之啊也亦然，每一个倒霉催的男的背后都有一败家老娘们。李存勖这儿娶这么一个货，再大的家业也自然是瓦解。

界分崩，这都是分分钟的事儿啊。李存勖在刘皇后的怂恿之下，天天的听曲儿啊，吃喝玩乐呀，享受生活呀。为了有更多的钱享乐，他是不顾民间疾苦，实行暴政，大力的搜刮民脂民膏，搞得天下怨声载道。得罪了百姓咱先不说，我们都得知道啊，李存勖能有这样的日子靠的是军队呀。可是他想要给军队一些封赏啊，这个李皇后也是坚决不同意的。公元926年，克星犯天库，有流星在天上刺啦划过去了。当时啊，人们相信这个占星者，占星者就说了，说不久之后啊会有大乱发生，那怎么办呢？怎么破一破呢？占星者就说了，需要把仓库里边钱财拿出来消灾。当时的宰相就提议啊，把库房里边的财物呢分配给朝里边的将领，让他们呢补充粮草，万一真的有天灾了，有动乱了，好钢啊咱们用到刀刃上，这些士兵呢会为陛下您这儿誓死效忠。李存勖当然也知道啊，乱世当中这个军队就是一切的保障，很爽快的就同意了宰相的建议。但是这事儿传到刘皇后那儿，她可就不乐意了。刘皇后这属貔貅的，只能进不能出。那咱夫妻俩坐享天下是因为咱有本事，咱厉害，命中该着的，凭什么把这些钱分给那些当兵的呀？不给。那您琢磨琢磨，这些话传到军队的耳朵里边，这是一什么结果呀？李存勖这么纵容自个儿的恶媳妇，失了民心也失了军心了，谁还替你卖命啊？当时宰相找到这个皇帝说，之前您答应的把那个府库里边金银给将士们分一分呢，好，刘皇后这儿把这个梳妆盒里边的镜匣啊，一些小首饰啊，还有小儿子过满月的东西啊，都给拿出来了，放到皇帝跟前儿，说各地进贡的东西早已经用完了，你们不说要分一分吗？这么着吧，我把我所有东西都拿出来了，还有咱们家孩子过满月的这个满喜，拿过去供应军需吧。宰相吓得直接就跑了，不要了行不行啊？这谁还看不懂吗？到了后来的后来，那个赵在礼讨伐魏州的时候，刘皇后一瞧，哎呦，这不行啊，赶紧把这个钱财拿出来打赏将士。这将士们跳着脚的祖宗八辈的骂呀，我们的妻子孩子都已经饿死了，现在再给我们金银，那还管什么用啊？这种情况下，你说李存勖手下的这个将士谁还替他卖命啊？到最后呢，公元926年，李存勖打仗的时候中了流箭了，痛苦地躺在后宫里边。薄情的刘皇后呢，只派人送了一块奶酪，自个儿啊都没亲自来看看。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反正从某种角度来说，说这个李存勖呢死在刘氏这个女人的手里边，这个呀一点也不过分。当然了，如果说你把这个江山的灭亡把责任全都推到刘氏的身上，这肯定是有失公允的。最大的根源呢还得是出在李存勖这儿。李存勖有一毛病，跟那个唐玄宗一样，他特别喜欢戏曲，还是一资深的戏迷，他养着一大帮的戏子，养就养吧，你自己喜欢就喜欢吧，谁还没点爱好呢？可问题是他竟然不顾军队的反对，硬是把自个儿喜欢的两个戏子啊封作刺史。列位，在那个时期，他不像现在啊，戏曲方面的那是被称为艺术家的，那时候啊唱戏的是被歧视为下九流的，这普通老百姓都瞧不起干这行的，那么多跟着你李存勖出生入死的将士们都没当成刺史哦，你现在弄俩你喜欢的唱戏的让他们当刺史，凭什么呀？那可以想象将士们得有多么的愤怒，李存勖的军队里边也产生了反叛之心了。那您想想这么一个情况吧，当皇帝的李存勖喜欢唱曲儿的，重用唱戏的，骄傲自大，贪图享受，又娶败家娘们儿，弄得老百姓呢怨声载道，对他最重要的军队也是跟他离心离德了，他这不就是真正的孤家寡人了吗？离他最终灭亡就只差最后一根稻草了，而这根稻草呢，他就是李嗣源。这李嗣源呢也是沙陀人，原本呢也不姓李，只不过在13岁的时候被李存勖的老爸李克用收为养子了。既然被收为养子，

0: 也是改名换姓，打这以后啊，跟着李克用南征北战。虽然说李克用这儿也有不少的干儿子，但是李克用对李嗣源呢却格外的看重。一来因为李嗣源这个人呢为人忠厚老实，并且低调谦逊，这样的人放在身边一百个放心。第二就是这个李嗣源的军事能力非常出众，在讨伐后梁的战争当中屡立战功。李存勖灭梁登基以后，李嗣源呢被封为了中书令，加封宣武军节度使以及藩汉内外马步军总管，由此可见他在当时的地位之高也是一般人无法企及的。本来这个李嗣源对这个皇位啊没有什么想法，毕竟自己是干儿子，而人那个李存勖呢才是李克用的亲儿子。可是他后来为什么要篡位呢？很大程度上是被逼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李存勖这当上皇帝以后，对之前打江山的功臣一直都是十分的猜忌，他这也杀了不少功臣，你说这臭毛病啊跟谁学的呢？当上皇帝就开始大杀功臣，都是这副德行。那么李嗣源作为父亲生前最喜欢的干儿子，在军队里边有很高的声望，有很高的地位，这李存勖当然是看他不顺眼了，要想方设法削弱他的兵权。有朋友说不对呀，刚才不是说了吗，把他封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啊，无人能够企及呀，既然看他不顺眼，怎么给封那么高的官呢？怎么给那么大的权呢？列位，该封赏的还是得封赏，骑自行车去酒吧，该省的省，该花的花。尽管李存勖心里边不情愿，但是该走的流程啊还是必须得走的。到了后来呢，李存勖夫妇俩人作死行为导致军队发生了叛乱，形势非常危急，万不得已啊，他只能是让这个李嗣源带兵去平叛。这一下可就出事了，出大事了。因为当时叛军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想要推翻后唐，只是单纯的不想替李存勖这卖命了，那么他们自然是想推举一个新的领导了。这些叛军一瞧，哎，李嗣源这儿过来了，李嗣源跟这个李存勖这儿也没有血缘关系，于是叛军呢跟前来攻城的李嗣源就谈起条件了，说说实话吧，我们也不想造反，我们都是被李存勖还有他那个媳妇儿刘氏给逼的，我们也不想看着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就这么没了，要不这么着行不行，您来当这个皇上，我们都跟着您混。李嗣源这一听啊，还有这好事儿呢？毕竟他也知道李存勖对自己早就起着戒心呢，再加上目前这个形势，目前这个局面，那我就当这个老大呗，反正我不当别人也会抢着当的。还是那句话，李嗣源虽然说忠厚老实，但是他也不是圣人，面对这么大的诱惑怎么可能不心动呢？可是心动归心动，人设很重要吧，你就这么着非常草率的，行了，我造反了，我当皇帝呀，来你们跟我吧，咱们反杀回去，那你这人设马上就崩塌了呀。于是李嗣源这儿一把鼻涕一把泪，说你们不能逼我这么干呐，这么做的话让我有何颜面去面对我干爹呀，就说我对不起李克用的在天之灵啊。接着还捣鼓呢，说现在的皇帝李存勖只是一时的糊涂，是受奸人的蛊惑，这么着吧，咱们杀回去，把那些奸人，把那些奸臣，把那些小人全给他们弄死。大家伙一听，嗯，这个理由好，杀吧。说完这番话，李嗣源带领大军就打进洛阳城了。而众叛亲离的李存勖这是很干脆的被李嗣源的部下就给斩杀了。再然后呢，李嗣源就在众人的拥戴之下他就即位了，史称后唐明宗。书中暗表，再来说那位刘氏，就是刘皇后，在李存勖死了以后啊，刘皇后烧毁宫殿，带着几百名骑兵就准备跑出去，这马背上驮的都是金银宝贝。这刘皇后本来想跑到太原当尼姑苟活下去，只是李嗣源这儿当然不会让她如愿了。没过多久啊，派人找到这个刘皇后，就赐死，你死去吧。行吧，刘皇后这大半辈子都是在聚敛财富的，最后的最后人死了钱儿没花了。
1: 我那意思吧，就人不能把钱看得太重了，钱乃身外之物，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人死了钱没花了。
0: 行了，李存勖这儿死了，李嗣源这儿当了皇帝了。 李嗣源作为政治家呢，政治才能他是比较出众的，当时有很多大臣呢劝他另起国号，咱们别叫唐了，毕竟您跟这个李存勖啊，包括跟李克用啊，跟大唐啊，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但是李嗣源这儿坚决拒绝，说我虽然是太祖李克用的干儿子，可是呢我不是亲生却胜似亲生，我怎么能辜负他老人家的养育之恩呢？您听听多会说话呀，嘴上这么说他心里边跟明镜似的，如果说一旦换了国号，他这个皇上当的呀又不合法又不合理，天下人呢就会把他视为忘恩负义之徒，他这么做呢就是给自个儿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除此之外，李嗣源也充分吸取了李存勖的经验和教训。李存勖只在位了4年，搞得天下百姓怨声载道，各地叛乱。李嗣源上位以后呢，及时修改了很多政策，他主张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老百姓得有饭吃，这样一来呢很快受到地方百姓的拥戴，同时呢也稳定了军心，基本上算是站稳脚跟了吧。要说这个李嗣源跟李存勖比起来，他唯一的不足啊就是文化水平不太高，李嗣源这基本属于是文盲，大字不识一筐，不像那个李存勖啊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平时啊听个戏啊听个曲什么的。可是话又说回来，在当皇帝这件事儿上，文化水平还真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在乱世啊，你像李存勖啊、唐玄宗啊、宋徽宗啊，文化造诣都是非常高的，但是那顶什么用啊？李嗣源这儿他知道文化是自个儿的短板，所以说呢重用知识分子，取长补短，人家会用人，这样的话呀能够真正的治理好国家。于是乎呢，在李嗣源一系列改革之下，后唐这儿慢慢的恢复了生机，总算是喘过这口气儿来了。按理而说这后唐终于可以顺利发展了吧，但实际上并没有。都说治国齐家平天下，李嗣源这儿虽然说治国有方，但是家事管理方面啊那可真是乱如麻呀，没那么得心应手。话说李嗣源在登基的时候已经是60了，列位你要是隔现在呀60那还是且有作为呢，算不上老年人。您看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那都已经74了，那不照样活蹦乱跳的作妖呢吗？咱就别说他了，李嗣源登基的时候60，但是在那个时期啊60已经算个老人家了。那么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总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他，就将来我这百年以后谁来继承我这皇位呢？李嗣源这儿这么着急，并不是因为他像康熙似的儿子特别多，或者说呢儿子们都特别优秀，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咋回事呢？李嗣源这儿一共4个亲儿子，本来老大呢综合条件最优秀，这是最适合的继承人选，可是他们家老大呀命里边没这福分，英年早逝了。老大死了，他只剩下仨儿子了，李从荣、李从厚和李从义。老四李从义因为年纪太小了，而且生母的出身不好，所以说被 pass 了。那么这不就剩俩了吗？老二李从荣和老三李从厚。一开始啊当老爹的更倾向于老三，就是倾向于李从厚，因为这哥俩呢都没什么本事，可是相比较而言吧，老三的性格更加稳重，跟自个儿比较相像。而那个老二呢，李从荣是吧，他一点也不从容，特别的好大喜功，咋咋呼呼的，恨不得是上房揭瓦。人家皇帝选继承人都是优中选优，而李嗣源这儿啊只能是矬子里边拔将军。那您倒是拔这么一个将军呢，哎，他这选不明白。为什么选不明白呢？他这个三儿子李从厚啊老实本分，得罪人了自个儿还不知道呢，最终李从厚呢被算计被陷害，他又是一个闷葫芦，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慢慢的因为被挑拨离间，他老爹呀就嫌弃他了，行吧，就剩这么一个不着调的李从荣。其实啊他也不是没得选啊，因为他还有一个干儿子叫李从珂，李嗣源这儿非常喜欢这个干儿子，李从珂呢也比他亲生的儿子要争气。可问题是你再优秀咱俩骨血没连着呀，你不是我亲生的呀。于是选来选去选了这么一个特别不着调的李从荣， 就是前面咱们说的上房揭瓦那位。

0: 而李嗣源的这个决定也是他一辈子最大的错误。可以说从这一刻起呢，后唐的江山就注定了要走向悲剧。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之前说了啊，他选定的这个继承人李从容啊，一点也不从容，平时咋咋呼呼的，跟这个吃错药了，药吃多了一样，有点狂躁，而且神经兮兮的。你按理说，你老爹已经选定你了，让你做这个继承人，你就稳稳当当的呗。你老爹都已经快七十了，你夹着尾巴做人，把你老爹送走了，这皇位就是你的了。到时候啊，你爱怎么做再怎么做。可是这个李从容他偏不，还没上位呢，就已经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了，仗着自个儿的身份地位，仗着手里边有兵权，在官场上到处树敌，把朝廷上大佬啊都得罪了一个遍。可是这些朝堂上的大佬呢，拿这个李从容啊也没办法，毕竟将来这江山是他的，那惹不起怎么办呢？惹不起躲得起呀、啊、全都是暗中观察，你作去吧，我们画个圈圈诅咒你。哎，这报应很快就来了。公元933年的11月份，67岁的李嗣源突然发病，昏迷不醒了。李从容一听说怎么着，老头不行了，立刻进宫打探情况。还没走到跟前呢，就听宫里边啊传出了一片哀声，大家伙都嚎呢。李从容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老头死了。哎呦，他已经凉了，该我了吧，属于我的时代终于到来了，我回去收拾收拾，我准备登基坐殿呢。可让李从容没想到的是，他老爹压根就没死，人家呀老头只是暂时性的休克了。李从容前脚刚一走，他老爹李嗣源呢就又醒过来了。这种情况下竟然没有一个人呢去跟李从容说一声，你老爹又活过来了啊，你稳当点。李从容这儿还被蒙在鼓里边呢，还以为老爹已经死了，已经凉了。您瞅瞅这人缘差到什么程度吧。李从容这筹备着正要当皇上呢，他把这个兵马呀也准备好了，在皇宫外边等着，随时准备登基坐殿。这大臣们包括后宫里边的人一瞧，这可是弄死李从容的好机会呀，老皇帝没死呢，你几个意思啊，你这是要弑君篡位呀。于是大家伙跑到老李头跟前儿，添油加醋的就打小报告啊，陛下可不好了，李从容造反了，皇宫已经被他里三层外三层的给包围了，这就是冲着您来的，您想辙呀。李嗣源一听这话，立刻派出军队前去捉拿李从容。李从容这儿啊还做着自个儿的春秋美梦呢，直到追捕他的禁军杀到跟前了，他这才知道啊，我老爹没死。哎呦，这把他给吓得屁滚尿流的跑回家了，那能跑得了吗？在家里边被这个禁军呢气着咔嚓就给杀了。卧病在床的李嗣源一听说儿子被杀了，气得差点背过气去，我让你们去抓他不是让杀他呀，再怎么说那是我亲儿子。急火攻心，这回老头啊就不是暂时性的休克了，直接是油尽灯枯，他也死了。你说说到底这能怪得了谁呢？是你自己个儿这儿治家无方，过分的宠溺你这儿子，最终的最终呢祸起萧墙，活活的被气死了。那么李嗣源死了以后，这情节就不用给您说了吧，剩下的几个儿子就开始争夺这个皇位了。咱之前给您说过，李嗣源呢四个儿子再加上一个干儿子，4+1=5，这亲儿子里边呢老大老二都已经死了，就剩下李从厚和李从义。李从义这儿呢身份低微，没什么存在感，那么这个皇位那肯定是交给李从厚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谁呢？就是他的干儿子李从珂。李从珂这儿到底又作什么妖呢？节目的下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
1: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07，13012145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我这儿啊歇歇嘴喝口水，您呢歇歇耳朵听个小曲儿，咱们一会儿见。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好，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闲言少叙，书归正传，继续来给您趣谈五代十国。是方才要给您说到了李嗣源，他死了以后呢，几个儿子争夺皇位。那么这个皇位按理说呢，应该是李从厚来做。可这时候啊，有一个人跳出来不服了，这人就是李嗣源的干儿子李从珂。
3: 李从珂为什么要软禁石敬瑭？他是如何被石敬瑭赶下皇位的？为什么很多史书中说石敬瑭是臭名昭著的千古罪人？到底是谁又为了什么要跟他抢耶律德光这个干爹？他在位期间做了哪些让官员百姓深感屈辱的事儿？不蒸馒头争口气的继任者石仲贵是如何跟耶律德光反目成仇的？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趣谈五代十国之史上最耻辱的后晋皇帝石敬瑭。
2: 李从珂从十几岁开始就跟着养父老李头，对这个李嗣源呢忠心耿耿的，又卖命又卖力，立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但是一瞧，现在既然我干爹死了，这位置我怎么就不能坐呢？我没功劳还有苦劳呢，没苦劳还有疲劳呢，没疲劳我还有牢骚呢。就你们家那怂包李从厚，他想当皇帝，靠边站吧啊。从这一点呢，我们觉得这个李从珂呢，他说的没错，这不像后来的宋朝啊。乱世的时候，只要是有点本事，手里边有兵权，那就敢把别人扒拉到一边，说来把这皇位给我腾出来，我来坐两天吧。而且呢，这个李从厚那儿也确实是挺怂包的，也不懂政治，也不懂治国，也不懂打仗。人家李从珂不一样，征战多年，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上蹿下跳，左右逢源，人家在军队里边声望又高，于是他就开始筹划着起兵夺位。这起兵的过程呢也比较顺利，因为谁都瞧得出来李从厚啊压根就不懂用兵，很多将领都瞧出来了，这新皇帝啥也不会还怂得流油，跟着你没前途啊，于是纷纷投靠了李从珂了。等到李从珂带兵打到洛阳的时候，惊魂未定的李从厚只能是带着50个骑兵他跑了，不过最终呢还是被干掉了。他这一共做这皇帝呀、啊、还没做5个月呢，死的时候也才21岁。当然这时候也没人关心他到底是死是活了，谁手上掌握着最大的兵权，那谁就是老大。作为胜利者呢，李从珂笑容满面的在干爹的灵柩前继承了皇位，好像李从厚这个人从来没存在过一样，他这当干儿子的面南背北了。可自打这个李从珂当上皇帝了，自己这个自信的笑容啊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呢？稍微的掐指一算，总感觉哪块不对劲儿啊，这位置是我抢来的，那保不齐别人也想从我的手里边把这皇位抢走啊，谁有最大的可能性呢？谁是我最大的威胁呢？哎，让李从珂这寝食难安的这个人呢，就是五代十国里边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也是这么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他的名字叫石敬瑭。为什么很多史书里边说他是臭名昭著千古罪人呢？您往后边听。其实要是真论起来呀、啊，石敬瑭他是李嗣源的姑爷，也就是李从珂的姐夫。这个石敬瑭在史书里边一再强调他呀从小就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孩子，史书里边一般描写他就是出身于西域十国，朴实稳重，寡于言笑，喜读兵书。这孩子从小就城府特别深，想当年还是代州刺史的李嗣源偶然间就发现这孩子了，一看这小孩跟面瘫似的，喜怒不形于色呀，对他是十分的器重，还让他做了自己的上门女婿。这石敬瑭和李从珂一样， 那都是曾经跟着李嗣源呢征战四方，立下过汗马功劳，冲锋陷阵的时候人总是在最前边，所以说他俩在李嗣源的心里边地位也差不多，一个是姑爷，一个是干儿子，手心手背也算是都是肉啊。可问题是一山不容二虎，这两个人的地位，两个人的能力都差不多，自然是看对方呢都是相互的不顺眼，谁也不服谁。李从珂这当上皇帝以后就开始有点失眠了，他把他姐夫石敬瑭当作是自己最大的威胁，而石敬瑭呢心里边也不爽，凭什么你一个当干儿子的都能够继承皇位，你跟李嗣源也没有血缘关系，而我这再怎么说，那我这一个姑爷也是半老儿呢，我比你差哪儿啊。最开始的时候吧，两个人通过所谓的亲情维持着表面上的平和，大面上过得去，当然了是因为真的要是正面硬刚正面硬怼的话，心里边也没底，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讨到便宜，闹不好呢就是两败俱伤，表面上风平浪静，可是暗地里边波涛汹涌。有这么一回呢，李从珂逼着石敬瑭来洛阳朝见自己，面上得表个态呀，你得承认我这皇帝呀。石敬瑭当时是河东节度使，让他离开自个儿的一亩三分地儿到洛阳，这对他来说呀是很有风险的，但是你敢不去吗？那是抗旨不尊呐。这小舅子自个儿这又得罪不起，于是只能是硬着头皮赶到洛阳了。这可不是什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而是明明知道前面可能是个坑，但是你也得跳，你明明知道这是鸿门宴，但是你也得赴。果不其然，到了这洛阳以后呢，刚一进宫就被小舅子给软禁起来了。好在当时老太后还活着呢，比较心疼姑爷，于是他在自个儿老婆和丈母娘的帮助之下这才得以逃脱。而这件事儿呢，也让石敬瑭跟这个小舅子李从珂呀彻底翻了脸了。我知道你小子没别好屁，这回我侥幸逃脱了，你这肯定也放不过我，那这表面的平和也不用维持了，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反正我这不会坐以待毙的，要不然迟早我死你手里边。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那他怎么下手的呢？他先搞的是信息谍报工作，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他花高价买通了一大批的太监还有宫女，时刻监视着李从珂的一举一动，大到国家的事情，小到吃喝拉撒，甚至晚上你让谁来侍寝了，这些事儿啊，太监宫女啊都向石敬瑭这汇报。虽然说情报工作做得十分的成功，但是石敬瑭呢还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只能是蹲守在河东那儿暗中观察，我等你犯个错啊，我等你出个乱子啊。因为他自个儿也明白，从整体实力而言还真就打不过这个李从珂，而且呢你造反你总得有个理由吧，你说我就是吃饱了撑的，我就想把他给赶下去，我想当皇帝，那即便是在五代十国呀这也不像话。师出你得有名，这个名你得是名正言顺。后来石敬瑭呢想了一个辙，他对外宣称啊，说这个李从珂只是李嗣源的干儿子，你按道理没有继承皇位的权利啊，你应该是把这个皇位啊让给李嗣源的亲儿子，也就是李从义。这边李从珂一瞧，恨的是牙根痒痒，气得血压爆表，咬碎了后槽牙，好好好啊，你不就是一吃软饭的吗？你连干儿子都不是，你只是一个倒插门的姑爷，我不杀你，你现在挑我的刺儿是吧？行，那我现在就灭你。于是李从珂马上免去了石敬瑭的所有职位，并且组织大军围攻太原，这太原就是当时的河东地区啊。石敬瑭这儿手里边把这个河东捏得死死的，他是老大，可是李从珂呢控制着中原20个藩镇，你要真的打起来呀，石敬瑭这儿可能要吃亏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呢，石敬瑭做了一个胆大的决定，实力弱还被打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奇谋，你是翻不了身的，注定是被摁死的。那石敬瑭这儿打算怎么搏一搏呢？哎呦，就这一搏呀，这么跟您说吧，他就被定义成了千古罪人。他呀抱大腿搬救兵，他抱的这条大腿呢非是旁人，正是当时契丹国的皇帝耶律德光。耶律德光这儿其实早有心进攻中原，就是因为后唐军队的拳头太硬， 经过几次交锋呢，也占不着便宜。他这打不过，所以说不敢轻举妄动。可这时候，石敬瑭派人颠颠的找上门了。耶律德光这心里边美的呀，这乐开了花了，正愁没机会呢，没想到这个机会啊，马上送上门了，想睡觉来枕头。虽然说心里边美的鼻灯泡都冒出来了，但是表面呢还得矜持一下，说白了吧，外表还得装啊。这就跟砍价似的，你越在乎越想要，越要装成不在乎，只有这样呢，你砍的价杀的价才多呢。心急如焚的石敬瑭，他这也就上套了。为了能够挽留住这条大腿，他向耶律德光开出了一个超乎寻常的丰厚条件，就说只要你们契丹能够帮我称帝，那么事成以后呢，我愿意向契丹纳贡称臣，每年给你们这儿缴纳金帛300,000两。除此之外呀，我把雁门关的燕云16州全割让给你们。列位，燕云16州这可是中原非常重要的战略领土，而他这么做呢，就相当于把中原的门户让给对方了。来来来，我把防盗门拆了，我家大门常打开，欢迎您这儿有空常来。这更加无耻的事儿还在后边呢。为了抱紧耶律德光，当时已经44岁的石敬瑭认了34岁的耶律德光做干爹了。你比我小10岁，怕什么呢？没事儿，你就是我干爹。这都说人要脸树要皮，可人要不要脸了，那就是天下无敌。就他这么作呀，连部下都看不下去了。您这淡定点行吗？咱给钱也就算了，割地尚能忍，您怎么求人办事儿，把自个儿全给豁出去了？分割领土管人叫爸，这也太过了。将来你就是当上皇帝，这老百姓得把你骂成什么样啊？史书里边得怎么写你呀？石敬瑭这儿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谁的话也听不进去，称臣割地，卖乳求荣，我就这么干了，谁爱骂你就骂去吧。耶律德光那儿当然是特别高兴了，你送我点钱我高兴，你认我当干老我也高兴，最高兴的是燕云16州割给我，这条件也太丰厚了。有了这燕云16州，以后想要进攻中原呢，就跟去自个儿家后花园似的，那可太美了。耶律德光二话没说，当即决定发兵前去支援这干儿子。这边石敬瑭呢，一边死守太原城，一边盼着耶律德光的救兵。就在他这弹尽粮绝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契丹大军南下，耶律德光这儿终于赶到了。哎呦，这把石敬瑭给高兴的。第二天，石敬瑭联合契丹大军给了后唐的军队一个两面夹击，后唐军队被困了，眼看着胜利的号角就要吹响了。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在这坎节上，又发生了一件让石敬瑭非常糟心的事儿。什么事儿呢？竟然有人跟自己抢干爹。原来啊，当时卢龙节度使叫赵德军，他本来是被李从珂派来讨伐石敬瑭的，但是他一瞧，哦，石敬瑭攀上契丹这个高枝儿了，那你行我为什么不行呢？要不我也试一下。于是这个赵德军呢，也找到耶律德光了，开出的条件更加优厚。耶律德光这儿成了香饽饽了，他也左右为难，他不想跟这个赵德军翻脸，也不想断了自己北归的后路，差一点就同意了。为什么差一点呢？因为石敬瑭一听，哎呀，还有这种事儿呢，他火速赶到耶律德光的面前，就跟死了亲爹似的，在帐篷外边跪了一宿，这才勉强让耶律德光打消了这个想法。在这之后不久呢，石敬瑭在契丹大军的帮助之下顺利南下，逼近了京师洛阳。李从珂一瞧，坏了，自己这大势已去啊，天天在后宫里边借酒消愁啊。朝中的一众将领一瞧，您就这德行，那我们再换主子吧，我们跳槽了，拜拜了您的，纷纷投靠了石敬瑭了。最终仅仅在位2年的李从珂在宫中是自焚身亡了，而创立了才13年的后唐也就此灭亡了。梁唐晋汉周，后梁后唐给您说完了，不用问呢，接下来就是后晋了呗。没错，石敬瑭这儿如愿以偿地坐上了皇位，建立了5代10国里边第三个朝代，也就是后晋王朝。只不过这个皇位啊，是他干爹耶律德光给他册封的， 所以他这成了历史上名副其实的儿皇帝。而且严格意义上来说呢，石敬瑭所建立的后晋呢，算不上是中原帝国。您看石敬瑭这儿，他登基大典上穿着就不是中原帝王的冠服，而是穿着契丹人的传统服饰。这个举动不但是他自己蒙羞，让这个中原政权呢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耻辱，丢人呐，败兴啊。可是对于石敬瑭来说呢，要是没有这个爹，没有这个耶律德光的支持，自己这儿啊什么都不是。对方如果一翻脸，契丹大军分分钟就能踏进中原，拍马屁这个节奏都快赶上架子鼓了。给对方上表怎么称呼呢？那就称呼父王父皇呗，自己这儿就是儿儿臣如何如之何。每次契丹派使者来，石敬瑭对这个使者呀也是光光的磕头。不光如此，就连契丹的皇亲国戚和大臣们也全都在石敬瑭跪舔的名单上。你说这帮人看到石敬瑭这副下贱这副舔狗的嘴脸，谁能瞧得起他呀？只要是一个马屁没拍到位，或者说随便找个借口找个理由呢，就派人来骂他一顿。石敬瑭这怎么办呢？舔个脸笑嘻嘻的听着呗。这皇上让他给当的太失败了。后晋大臣们一瞧自个儿家皇帝这么无耻了，这么不要脸了，自然是愤愤不平了。您不要脸了，那我们还想要呢。石敬瑭呢赶紧安慰吧，你看我给契丹人当儿子，咱是花小钱办大事啊。这种无耻的理论其实说到底呢，是石敬瑭为了一己之力把整个中原都给霍霍了。燕云十六州这么重要的战略根据地拱手相送，契丹人有事没事的就直接马踏中原过来，就是劫掠一番。石敬瑭这也没辙呀。当然我们客观来说啊，抛开这些呢，咱们得实事求是。在主观意愿上，石敬瑭还是想做一位好皇帝的。他在位的时候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老百姓生活的经济发展新政策，而这些政策呢也给了老百姓很多福利。可是即便他做得再多，也改变不了他是不折不扣的汉奸的这一点。他把燕云十六州给了契丹，让北方脆弱的无法防守。他向契丹自称是儿臣，让中原的大臣将士包括百姓跟着他一块受屈辱。也正是因为如此啊，他绞尽脑汁想要当一个好皇帝，谁也不买他的账。不光是不买账，石敬瑭手底下那些个将领们不想跟他受这个窝囊气，也纷纷的开始起兵造反了。其实造反之前呢，石敬瑭命令一些节度使，你去干这个你去干那个，谁也不听。石敬瑭这受的是夹板气，一方面是契丹爸爸的压迫，另外一边是藩镇的叛乱。石敬瑭这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他被搞的是焦头烂额，郁闷至极。更为雪上加霜的是，两个亲生儿子在评判的过程中也被杀死了。也不知道因为是长期处于压抑和焦虑当中，还是因为他这个身体啊也真的不行了。反正晚年的石敬瑭啊性情大变，他开始变得多疑了，疑神疑鬼，不相信任何人。同时啊一改往日的朴素廉洁，变得是骄奢淫逸。这也就导致了本来就不怎么安稳的后晋更加的风雨飘摇，朝廷腐败，民怨四起。就在这个期间，时任河东节度使的那个刘知远，他呀擅自招纳了原属于契丹的吐谷浑部。契丹总部知道了，跑过来兴师问罪，你怎么搞的，你管不管？石敬瑭这惹不起契丹，但是也惹不起刘知远。哎呦，石敬瑭这想死的心都有啊，你带我走就行了，不活了。可能老天爷也真听着了，那满足你的愿望吧。没过多久，石敬瑭是抑郁而终，终年是51岁。刚才咱们所提到的把这个石敬瑭逼死的那个刘知远，大家伙您先记住这个名字啊，就是这位小老弟儿啊，再后来就取代了后晋，建立了五代十国第四个朝代那个后汉。有关于这个刘知远咱们后边再说，现在按下不表。咱们先接着说石敬瑭他们家。石敬瑭临死的时候唯一挂念的一件事儿呢，就是谁来继承我这个卖乳求荣换来的江山呢。其实也没什么好纠结的，儿子们几乎死光了，就剩下一个特别小的年幼的石仲瑞。他担心孩子年纪太小没办法掌权， 就学着刘备托孤诸葛亮。
4: 陛下，
5: 朕已托孤于丞相，令太子刘禅义父失职，请等切不可怠慢，义父阵亡。
4: 是。
2: 可是石敬瑭，你不是刘备呀，你那些大臣们也比不了诸葛武侯啊。石敬瑭这儿想让小儿子即位，可是大臣们一合计，本来现在国家就动荡呢，再来这么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当皇上，那还不得乱成一锅粥吗？这可不行。于是大家伙呢推举了石敬瑭的侄子，也就是石仲贵。这石仲贵又是打哪儿冒出来的呢？他呀是石敬瑭弟弟的儿子，也就是石敬瑭的亲侄子。石仲贵的老爹死得早，所以说他打小呢跟着他叔叔，跟着石敬瑭闯荡江湖。石敬瑭很喜欢这个大侄子，干脆啊就收了他当干儿子了。您看啊，在五代十国期间，这干儿子这个形象出现的特别频繁。石仲贵年轻的时候还算是特别争气，南征北战立下了不少的功劳，就连这个耶律德光啊也曾经夸过他，说这个小娃娃眼睛滴溜的圆，长得也是英俊魁梧，不错不错，这孩子很有我们契丹人的风采。你这种话哪是夸人呢？你这夸来夸去，不就夸成了萧峰那种局面了吗？我到底是不是契丹人呢？我胸口这儿到底是狼啊还是哈士奇呀？
6: 兄弟，你姓萧，你倒跟我们契丹人一样。不瞒大哥说，小弟本来就是契丹人。
7: 果真如此。
6: 兄弟，您是我们契丹后族的族人，跟哥哥回去共享富贵。
8: 多谢大哥美意啊，我萧峰穷日子过惯了，富日子是过不来的。如果有一天我想大哥了，我会去辽国找你的。
2: 咱们说这个石仲贵，他呀被器重有加，所以说呢一路青云直上。可是石仲贵这个人吧，说穿了没什么真本事，也没有什么政治头脑，让他当个小领导呢，打打仗呢还是可以的，你让他当一国之君，那差的可就不是一星半点了。石仲贵登基以后，正经事儿没怎么干，整天的呀在宫里边喝大酒，声色犬马，为所欲为。当时全国各地都在闹饥荒呢，民间的百姓尸殍遍野，他这当皇上的不为所动，老百姓苦点苦点呗，你们这帮大臣呢，你们处理一下就行了。哎，就是这么一个昏庸无能的主。不过要真说起来呀，他在位的时候干的唯一一件大事，就是跟他干爹的干爹，跟那个耶律德光反目成仇了。我们前面说到，后晋从成立以来就一直对契丹是俯首称臣的，而石敬瑭呢更是铁了心的要给契丹人当儿皇帝当奴才。这一切呀被他的干儿子石仲贵看到眼睛里边，心里边就觉得您这也忒窝囊了，虽然说以此换来江山换来和平了，但是丢不起这人呐，你不蒸馒头争口气就不行吗？石仲贵这儿想要赢回面子，可是毕竟整个国家给这个契丹人当奴才当习惯了，契丹手里边还握着燕云十六州呢，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塞。新皇帝刚上任，你就想跟人家翻脸，这场仗啊，胜算很小。但是就继续给人当儿子这个事儿，朝里边呢也是分成好几派的，有那个强硬派，人生看淡，不服就干，老子早就看他们不爽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也有那个老谋深算的，说先不要激动嘛，这件事情我们从长计议，要不先想个办法试试对方什么反应。还有的呀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俸禄有钱赚就行了，我就是一打工的。而且呢还有很多就是那种属于投降派，虽然说向契丹称臣有点丢脸，但是丢脸总比丢命强啊，咱们这么做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百姓，要和契丹真打起来，老百姓不得遭殃吗？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呀，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你看朝堂之上分成了好几波，说来说去讨论来

个情况，喝着老流氓，我没打你呢，你先找我麻烦，早就看你不爽了，打吧。不得不说，石仲贵这决定不再向契丹俯首称臣，这干的还是很有血性的，至少比那个石敬瑭要强很多。只不过这个翻脸呢，也有点太仓促了，没什么准备啊。他这刚刚上位，大把的人对他是不服不忿的，你凭什么当皇帝呀？我们同意了吗？还有的呀，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打起来以后呢，我趁机发点战争横财，大家伙各自是心怀鬼胎的，这仗还怎么打呀？再说了，打仗需要什么呢？需要大把的钱呐。当时正赶上闹饥荒，老百姓都饿死了，你就是榨汁机你也榨不出来了，所以选择这时候开战是相当不明智的。那您说这是石仲贵的政治决策失误吗？他哪有什么决策呀，没有什么方针指导，也就是说呀，对他来说连决策都谈不上，我又何来的失误呢？不就是打吗？舍得一身剐，就把契丹拉下马。好，他这硬刚，他这一时冲动。您冲动了，您倒是去打呀，您倒是去鼓舞士气呀。没有，他这装完了以后啊，该喝大酒喝大酒，该泡妞泡妞。契丹人气势汹汹的都杀到家门口了，他这才反应过来，呀，有点不对劲儿啊，打好像打不过，怎么办呢？我给我干爷爷写封信吧，我道歉吧。给这耶律德光这儿写封信，您别听小人挑拨离间，那些话呀不是我说的，诽谤。耶律德光只回复了八个字，已成之事不可改也，我踏平了你，最起码你这皇帝甭想当了。没办法，这时候的石仲贵已经是别无选择了，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能怎么办呢？硬着头皮上吧。于是契丹和这个后晋就正式开战了。那么说这场战争的结果究竟如何呢？后晋真的像咱们大家所想象的那样不堪一击吗？契丹入驻中原以后又发生了些什么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泛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韩建华的主演剧目呢，有《陈三两》《穆桂英挂帅》《穆柯寨》《宝莲灯》《窦娥冤》《王宝钏》，还有《蝴蝶杯》等等。那下面我们来欣赏他演唱的河北梆子《算粮》的选段，《在庭前失意里而有话讲》。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河北梆子秦香莲的《鉴皇姑》选段，是由金玉芳和施丽红演唱的。

我要求社会主义的花。

我们接下来要为您送出的这一段呢，是河北梆子三上轿的选段，如此公婆请上，受儿我一拜，由韩俊卿演唱。

那今天的最后一个唱段，我们来听一段豫剧吧。豫剧《苏武牧羊》的选段，听大雁叫长空，声声嘹亮，是由李树建演唱的。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3: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4: 用老糕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5: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7: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7: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糕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有的人一辈子一步一个坑，好像干啥事儿都不顺利，就算是得病了，别人3天好利索，他也得5天才能好。而有的人呢，锦衣玉食，一辈子过得开开心心的，啥事儿都很顺利。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呢？说到底儿，就是人活这一生啊，掌没掌握到生活中的规律。规律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就在那儿摆着，咱们都得遵守，要不就要吃亏了。您看，做生意有做生意的规律，做人

0: 做人的规律，甚至就是喝杯水也是有规律的。您不能一下子使劲往肚子里灌，那对身体伤害是非常大。您这一下子喝进去那么多的水，水分全进入血液了，血容量一大，心脏负担就大，那咱们的心脏就容易受不了。有的心脏病患者长时间这么喝水，心脏负担越来越重，像货车似的，本来能拉一吨，您非要让他拉两吨，那还能好吗？就容易导致心衰。您看，不起眼的一件小事，竟然有这么大的道理和规律在里面。甭说别的，就说吃胡椒老糕吧，也是这样。您说冠心病、心衰、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的病，患者吃完胡椒老糕效果挺好，有的患者就想了，想快点把病给治好，别人一天吃两三勺，我就吃十勺八勺的，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想着正好借着这次活动一下子定几个最高档，怕以后没有机会，借这个活动多买点，可劲儿吃，还能省个上万块钱，一箭双雕，这行不行呢？我先说明一下，确实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援助活动，会不会援助力度这么大，这个我无法承诺给大家伙。这么大年龄了，吐个唾沫就是钉，说话不能打诳语，以后活动能不能有，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所以呢，大家伙自己去决定参不参加这次活动。反正这次活动肯定是目前优惠力度最大的，但是您说订这么多的胡椒老糕，恨不得一两天吃一瓶，病好得快，这个我是不建议的。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不用多吃，您就是按剂量吃，病也好得快。胡椒老糕毕竟是药，喝一口也要经过肠胃的消化才能起作用，本来胃就能消化那么点东西，您一个劲儿吃，那消化不了了，都白吃了，白花那个钱。吃药也是有规律的，这个可不能胡来。不是说什么药吃的越多好的就越快，这个是个误区，大家可别轻信。但是您说您要想参加这次活动，想享受这个优惠，就要抓紧。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只剩下200个名额了，大家如果想用的就抓紧，以后再有活动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你。
1: 哎，胡老你好。哎呀，我这特别爱听你讲课呀。
0: 是。
1: 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的身体情况。
0: 哎，好的。
1: 我呢，是个冠心病的患者。哎呀，
0: 嗯，
1: 吃过很多药了，都不见效啊。
0: 嗯。
1: 最近这几年厉害了。我这前段时间看呀，上不来气儿啊，
0: 啊，
1: 到医院查说我已经心衰了，发展
0: 的，嗯，啊，心功能不好了是吧？啊，
1: 是啊，在家啥也干不了，就活动活动，我都上不来气儿啊，你说，哎呀，
0: 嗯，很厉害是吧？
1: 是啊，啊，
0: 哎
1: 呀，要不这回呀，胡老啊，我听你的听对了，哎呀，我这用了胡家老高。 也就一个月吧，因为我现在缓过来了，哎呀，
0: 你看
1: 身上
0: 多好，
1: 比以前有劲儿了呢，你说，
0: 哎，
1: 走道能多走一会儿了，人也精神多了，虽然说那个走得慢点吧，咱别快走，但是毕竟啊，出去遛个小弯啥的，有时候买个菜还可以了，现在
0: 那就可以了，是不是？只要您依靠咱们的胡家老高，您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1: 哎呀，是啊，哎呀，我儿子也高兴，老伴儿也高兴。毕竟我现在慢悠悠的走，我能接我孙子，哎呀，上学放学了，有用了，哎呀，
0: 哎呀，不简单呐 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1: 是
0: 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我也高兴啊！哎呀，这回我就想啥呀？订两份最高档的那个胡家老高啊！是不是？我听说能得到那个宫廷肾宝啊？
0: 对，这是最后一次了啊！抓紧有利时机，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啊！
1: 也是啊，就上回这部活动就得到过宫廷肾宝啊，我用上效果可好了呢。你看我以前有个啥毛病啊，夜里总起夜老跑厕所，那个折腾的睡不着觉，哎呦忘性还大，没想到用了这个宫廷肾宝以后啊，我这些毛病都给我解决了呀。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1: 要不说这回要是还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的话，哎呀，我想把我这药给我弟弟，让他也把病治好啊。
0: 但是您必须得抓紧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嘛。
1: 那可不是。要不我赶紧打电话，我着急问问你，我这两档最高档次的，您帮我把握一下，我就相信您呀，胡老。
0: 哎，好的。这次活动的力度分两档的政策，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呢，今天非常紧张啊，要抓紧啊！提醒大家，宫廷肾宝的药材是紧缺了啊，即将停产了，所以今天真是他最后一次了啊，难得呀，您说对不对？抓紧吧，老朋友啊！
1: 行，谢谢胡老，我马上打，谢谢谢谢、
0: 哎。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吧。
1: 哎，再会。哎，
0: 有一句话说得好，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啥？就是规律。咱们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不是胡来的，那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做人做事都要遵守这个，否则就要吃大亏。但是规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有些规律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您比如说开货车的，他就知道怎么把货车开好，拐弯怎么拐，拉什么货，开到什么速度才安全，这都是规律。您不干这行，您是不知道的。很多学徒工学的是啥呀？学的就是这个规律。大夫也是这样，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看病的规律，都得靠时间去磨合。您看，现在年轻的大夫毕业后，还得经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培训那么几年，有经验了才能上临床。这和我当时行医那时候看上去好像不同，其实本质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那个时候想当大夫比现在辛苦得多，那学习的时间更长。我从6岁开始就围着家里的药斗子转，学分辨药材。当时带我的师傅姓杨，药铺里还有几个小伙计一起和他学，我们都管他叫杨老师傅。他这个人对人对事相当严格，我们学的东西多，但最难学的就是抓药。看上去简单，那相当难了。装药的药斗子那时候都有讲究，最下边是大斗，装普通中药的，最上边百瓷罐，装的是熟地、圆肉这些粘手容易被虫蛀的中药。每个药斗子都是3个小格子，装不同的中药，在上面写药名的时候得按照上右左的顺序书写，对应着药斗子的前中后，这样抓着方便。那时候我们学徒基本功不过硬不行，杨师傅经常晚上来考我们抓药，我们都得拿好等子站在柜台里。杨师傅一拉灭电灯说黄芪3钱，我们就得摸着黑找斗子，拉斗抓药推斗，他再拉亮灯看看抓的对不对。最开始谁都不行，后来是一抓一个准儿。包括后期咱们胡家老高每次抓药制高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能把药配齐了，药的质量好不好一闻味儿，一上手就能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我把当大夫的这一套规律全学下来了，受益很深呐。您说现在胡家老高这5味中药用的到底是不是地道药材？我每次到药厂一闻味儿就知道对不对。要不说咱们这个药厂真是负责任有良心的企业，这么多年我有时候还偷偷去，没有一次发现这药不对劲儿的，只比我想象中的好，没有我想象中的差。很多人问我胡家老高为啥疗效这么好呢？这么多的病都能治好，这药材好是非常关键的。这个和大家伙说没问题，您吃的每一小口胡家老高那都是最纯正的中药熬制出来的。好膏就得用好药，这一点上绝对不能和稀泥，这事儿咱不干。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不按规律办事儿，想换条路走，最终吃亏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中医上对于各种疾病治疗的老方法是很多的，流传很多年，流到今天很不容易。这些方子能够对症解决老百姓的病痛，没有一个不是按规律办事的。这个规律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你必须找到它，符合它，应用它，才能少犯错，才能让患者的身体恢复健康。规律是怎么总结出来的？那不是您说今天把这个病治好了，这个治病的规律就掌握了，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都说大数据，我也蹭个时髦，治病。

0: 其实也讲究这个大数据。您吃药，无论吃什么药，对一个患者有效，对两个患者有效，那证明不了什么。但是您说有1000个患者吃完了，990个以上有效，那这才能说明这个药符合要求，能治好病，否则就有点创运气的感觉。胡家老高，为什么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呢？每年胡家老高供应都会有那么几个月的紧缺，就是因为疗效能够覆盖绝大多数的患者，患者吃完了都有改善，得到了患者的信任，才有今天这个局面。否则疗效不好的话，不用说上百年传承了，一个月都挺不过去。胡家老高是好药，咱也不藏着掖着。过去评书讲，有家伙事儿拿出来亮亮，东西摆在这儿，大家伙用不用那就自己考虑吧。大伙都有选择的权利，但是话说回来，有好药您不去用，等着病情恶化，我都着急。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1: 哎，胡老师，我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0: 哦哦。
1: 哎呦，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胡老师，我打了老半天才打进来呀。
0: 嗯，应接不暇呀。啊，因为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呢，大家非常紧张，也是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没有这么好的结果了，所以要抓紧。嗯，
1: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胡老师啊。
0: 嗯，
1: 我今年吧是64岁，我是您的这一个新患者
0: 啊。
1: 啊，我是长了一体多病，哎呦，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哎呀，还有这个心梗、老慢支，我还有这个轻微的这个脑血栓。
0: 啊。
1: 哎呦，我就是从退休以后啊，这个病啊真就是越来越重，就是一天得吃一大堆药，这一大堆药得有多少呢？得有这个一小碗儿。哎呀，就是买的各种药啊是不计其数啊。哎呀，要我说的，胡老师，就是这点退休金呢、啊、全花在这个看病上了。
0: 哎，因为您病太重了，所以咱们治疗疾病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咱们得选好的药，能有用的药，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呀、啊，你说就这些药吃的时间长了，肾脏、肝脏指标都不行了，就是你不敢再吃了、
0: 嗯，
1: 但是你不吃又不行，你说你还得吃这个护肾的和保肝的药，哎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0: 嗯，
1: 哎，真的是太遭罪了。
0: 啊

0: 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老朋友？
1: 好好，我赶紧打电话。
0: 嗯，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
1: 哎，再见。
0: 今天过后，咱们的援助活动就要结束了。说实话，我每次都想把这个援助的名额再多争取一点，再给大家多点福利。但是有时候咱们也得考虑药厂，毕竟有那么多的员工需要养活，每个员工那都是一个家庭，活动的这点利润基本上只能够这些员工的开支，是纯粹的援助惠民活动，所以没法再争取了。这次活动呢，我们还赠送那么多的宫廷肾宝，政策一共两档，一个是七大盒，一个是十五大盒。这力度有多大，恐怕大家伙不知道，但我心里有数。那宫廷肾宝就算成本价，那也是很大一笔开销了。上次活动时，很多患者用完后都夸这个宫廷肾宝好，询问还有没有了，能不能赠送了，所以这次我们才特意的将这个宫廷肾宝再拿出来赠送给大家。这一次赠送结束后，未来有没有我也不好说，总之现在还有一点名额，想要的就抓紧吧。关于这个宫廷肾宝我也不多说了，用过的患者反馈在那儿放着呢。今天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次活动时间比较紧，有的患者可能没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也没有办法了，机会就这么一次，错过了就错过了。这次活动我们赠送胡家老高，而且赠送的力度比上次大，还赠送宫廷肾宝，可以说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就是想给正在用胡家老高的患者和一些总收听我们节目的患者一个感恩和答谢，想用的就抓紧时间预定吧。现在后台的工作人员也都在加班加点给大家伙处理订购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事情一分一秒可能都会有变化，下一次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还有没有宫廷肾宝，您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今天活动之后还想享受政策，那是不可能的了。规矩定了就按规矩办，为什么我们活动只做三天，就是因为需要投入大量的费用，都是真金白银。您看活动政策一推出，看上去挺简单，背后需要做的努力太多了，所以结束就是结束了。没参加活动的，犹豫的，活动结束后明天仍然可以用我们的胡家老高，只不过享受不到活动政策了，只能按原价了。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吧。不多说了，感谢大家伙对我们胡家老高对我的信任。刚才导播告诉我还有很多电话打进来排队等着的，有的等了很长时间了，我就不多说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
4: 好，欢迎你。
5: 哎呀，听到您的声音分外亲切呀，胡老。咱们现在有活动了，说是。
4: 对。
5: 买50盒就能得到15大盒的宫廷肾宝，是吗？
4: 对。
5: 啊，那这活动我一定得参加。
4: 今天是最后一天呐，啊，请讲讲你的情况吧，好吧？
5: 我吧就是多少年的这个老风湿。
4: 嗯。
5: 完了吧，这2年没说就是。太重了，就是这原先风湿吧，就是阴天下雨啥的就疼，现在就不管阴天下雨，这骨头节疼，不光疼还红肿。
4: 嗯，
5: 完了就是活动也受限，一回个弯啊，拿个东西啥的，就端个碗端不住，大拇手指头节这家疼的就能把碗掉地下打碎它。
4: 嗯，说明很重啊，是吧？
5: 是啊，是啊，这不就可严重？后来这个。机缘巧合，这不就听您介绍这个胡家老糕吗？我不就用上了吗？用完之后我就觉得这效果特别好。因为以前没听说过这玩意儿啊。用完之后效果好，这不我老妈今年都84了。完我就让我老妈吧，她那个比我们还遭罪。那个手都像那个说像鸡爪子，有点夸张，反正也挺难受的，我给她也用上。
4: 我能理解。
5: 这不赶上这次有活动吗？我寻思我就多订点吧，这我们娘俩用嘛。我寻思这活动多合适啊！你说这第50盒他给宫廷肾宝。
4: 对，这是难得的机遇，而且是最后一次了。尤其是咱们骨关节的毛病，必须得用胡家老糕，同时用宫廷肾宝啊。但是以后没有这机会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这一次啊，所以要抓紧，老朋友。
5: 那我就得赶紧去订上去，今天最后一天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5: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胡老，完有啥事儿我再联系您。
4: 好，我告诉你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啊，援助的总额这是最高的。14000块钱，多好啊！能买到好药，还用上胡家老糕，同时能用上宫廷肾宝，这是难得的机遇啊！啊，要抓紧吧。
5: 这样子是不是1000个名额？
4: 啊，1000个名额，你现在别说了，今天最后一次，名额不多了，太少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别啰嗦了。
5: 最后一次
4: 啊，
5: 行，
4: 越快越好。
5: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好，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4: 能有这么一个机遇，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不好？
5: 好，
4: 就这样吧，
5: 胡老，
4: 好，再见吧，老朋友，
5: 好，回头我再联系您，胡老啊，
4: 好，再见，
5: 好，再见，谢谢。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是胡老呀？
4: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6: 哎呦，胡老啊，我这是特别高兴，因为我们争取的这次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哎呀，胡老，
4: 是吧？确实大家都高兴啊，哎，是吧？
6: 哎，真是天大的好事啊！解决了我们患者治疗这多少年的难题啊！
4: 嗯嗯嗯。
6: 哎，而且援助活动比第一场援助还大，作为我们患者啊，我这真是看见以后、听见以后啊，特别的高兴。
4: 哎，
6: 既然给我们省了这么多的钱呢，又能让用上那么好的药，真是太划算了。
4: 哎，没错啊，
6: 这不是吗？我今天打电话想订购最高的那一档，就来那个50盒赠15盒的那宫廷肾宝的这个档嘛，是吧？
4: 对对对，这是第二档次啊。您选择的太好了，也是大家抢的这么一档啊，这是难得的啊，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有这么个
6: 不是
4: 啊好的结果啊。
6: 是啊，我听您讲座，我合来合计来合计去，这也是最高的档，对我们来说呀，哎呀，还是最合适的。
4: 嗯，没错。
6: 哎，给的药也多，也省了好多的，省了好多钱，省，这不能省14000多了吗？是吧？
4: 哎，这是个大数字啊，
6: 哎，
4: 是不是老朋友啊？
6: 对呀，啊，我上次啊，这胡椒老高啊和宫廷肾宝啊，我搭配着吃的这，
4: 哦，
6: 哎，效果是真是啊特别明显。
4: 嗯，
6: 听说这次宫廷肾宝因为药材紧缺，也特别的这少，
4: 嗯，
6: 哎，马上就要停药了，停产了，我着急呀，啊。
4: 嗯嗯，
6: 哎，
4: 下次
6: 这是最后一
4: 再也没有这机会了啊。
6: 就是啊，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啊，我能得到的宫廷肾宝啊，这太好了！哎呦，我可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胡老，您说对吧？
4: 没错啊，一定要抓紧啊，老朋友啊，我心疼每一位，哎，但是您抓紧了就能得到，好吗？嗯，
6: 行行行行，我这不问问吗，胡老，这现在还有名额吗？我还能报上吗？
4: 哎，还是有，但是不多了。
6: 哎呦，
4: 您就直接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这个热线啊，直接打上去，他给您报上名就能解决了啊。
6: 行行行，您这么一说啊，胡老，我都心里都踏实了，我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4: 不能错过呀，啊，老朋友啊。
6: 对对对对，
4: 哎，
6: 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我不耽搁你时间了，胡老。
4: 好，越快越好啊，我也别耽误您的时间了，
6: 哎，
4: 祝福您有最好的机遇啊。让你更健康更快乐，
6: 好
4: 吧，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先等等吧，
2: 好，胡老，
4: 好，再会，哎，
2: 好，再会。
1: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7: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8: 胡老，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8: 胡老，我打电话来呢，就是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4: 嗯嗯，
8: 因为呢，我有糖尿病和尿毒症，
4: 哦，
8: 餐后血糖呢都13.5了。
4: 嗯，
8: 之前呢一直都在打胰岛素控制着
4: 啊，
8: 但是用了胡家老高啊，不到一个月
4: 啊，
8: 我的胰岛素啊就减掉了1/3了。
4: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
8: 啊，
4: 是吧？
8: 是啊，而且我现在餐后血糖呢都控制在7.多了。
4: 嗯嗯，好极了。
8: 再一个呢，就是我的。
4: 嗯，
8: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高，病情有了好转。
4: 是的，是的啊。
8: 你看，我现在用了胡家老高
4: 啊，
8: 大半年了。每次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啊，肾脏指标是一次比一次好。
4: 嗯嗯嗯，多快。
8: 尤其是上次那个援助活动呢，我参加上了，我得到了宫廷肾宝和胡家老高配合在一起使用之后，好转的就更快了。
4: 没错啊。
8: 你看，
4: 你看看多好啊！
8: 所以呢，胡家老高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4: 嗯嗯，
8: 我呢也知道，病来呢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样。
4: 是是是，
8: 尤其是这个糖尿病更难治。
4: 就是嘛，啊！
8: 所以这次活动啊，真的是太及时了。
4: 嗯，这是大家的一种幸运。
8: 这次宫廷这个肾宝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我又听说啊。因为这个药材缺省，宫廷肾宝马上就要停产了。
4: 没错，
8: 而且这次呢是最后一次机会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了。
4: 没错啊，
8: 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一定要抓住机会呀。
4: 就是就是，哎，
8: 嗯，哎，胡老师，
4: 啊，
8: 我真的太感谢您了。
4: 啊，你别客气，
8: 哎，这么好的，
4: 这是您的福分呐，是吧？哎。
8: 嗯，你这么为我们患者费心啊，争取来这么大的援助力度，
4: 嗯，
8: 我要报那个最高档的50/15的那个宫廷肾宝那一档。
4: 啊，这一档太好了，大家都抢这一档了，嗯，
8: 是吧？
4: 嗯，
8: 这个啊，能得到这么多的药不说，还能给我们省更多的钱。我算了一下，
4: 嗯，
8: 能省到大约14000多块钱呢嘛。
4: 对对对，他的这个额度相当高啊，这是难得呀，
8: 嗯，
4: 是不是？
8: 嗯，尤其是这个宫廷肾宝，也能多得到一些，真的是太划算了。
4: 嗯嗯嗯，
8: 尤其对我这种病重的患者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啊。
4: 哎哎哎，别客气，这是大家的幸福，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8: 对对对，是的是的。
4: 那么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是高达14000块钱，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8: 嗯
4: 啊，所以说既能得到这个药品，还能买到宫廷肾宝啊，而且得到这么大的幅度，这是难得的，是吧？
8: 对对对，是的，是的。
4: 所以我再一次的祝贺您啊！
8: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4: 啊，您呢？马上打电话，定下来，这点是关键。
8: 嗯，好的，好的，好的，我听明白了。谢谢胡老，
4: 哎，
8: 谢谢胡老。
4: 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啰嗦了啊。
8: 好的，
4: 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8: 啊，好，谢谢胡老，再见。
4: 好，别客气。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1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 就能得到两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两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2000元。
1: 原著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原著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4: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啊。这胡家老糕啊，我是用了3个月了。
4: 嗯
5: 嗯，就是我上一回啊，我也是参加那个援助活动买的。
4: 啊啊。
5: 那个因为那个名额很紧张吧，我只买了个小份儿。
4: 哦。
5: 这3个月嘛，反正是用的胡家老糕和那个宫廷肾宝吧配合着，哎，用的挺好。现在啊，这个腿啊也能抬起来了。哎呀，不像以前那么沉，能走路轻快了。
4: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
5: 对呀，我想我用的挺好。我这一次，这不这个援助活动力度比上一次还大吗？
4: 是的，大多了啊。嗯。
5: 对呀，我就想报名参加那个最大的。
4: 啊。
5: 哎，并且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紧缺，说是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是最后一次。
4: 嗯，没错啊，以后就不会再有了。
5: 嗯，所以说呀，我得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啊，我想把药那个备齐了，把我这个病呢好好治治，治好了。
4: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说一下吧。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咱们每位朋友都能够用上胡家老糕，也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场大型的活动。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是难得的机会，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的总额14000块钱的原著，这个数字显得大。
5: 太好了，太优惠了。
4: 你说是不是？既能买到好药，又能得到这么大原著，这是难得的机会啊！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宫廷肾宝是最后一次给咱们了，以后要停产了，所以这是最后的一次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永远没有了，抓紧吧，老朋友。
5: 哎，
4: 希望你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啊，祝福你，好吧？
5: 好，
4: 再见吧，啊。
5: 啊，再见。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炖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65-7155，400-665-7155。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在这里啊，孟飞老师呢代表自己，代表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代表我们中心，代表我们海南五指山的杨总父子，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啊，衷心的说一声谢谢你们。为什么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既然来到台里面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讲医学、讲健康、讲救治，那咱们就尽心的。我把我们中心很多好的东西啊都带过来了。那第一个呢，是把中心里面的治病理念跟大家公布了。第二个呢，

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很热情，就说了，哎，孟非老师，你说你们中心这个东西好，我能不能用？这个好，我能不能用？我现在都快变成二道贩子了，我在四处给你们找关系找东西。但是呢，我也收到了很多感谢的声音，就有的听众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我用了你什么什么之后啊，我这个情况是日渐好转啊，我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多了啊，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心脏啊也不那么难受了，脑袋也清亮了。那个讲啊，说孟非老师啊，说我现在呀、啊、血脂也平稳了，血压也好多了，哎呀感谢你。你看我听到这些话呀，说实话我心里真的是特别的欣慰，特别的感动。欣慰在哪里呢？有效了。感动在哪里啊？就是你看我们的老人家长辈，他没忘了我，他知道是我帮他的，是不是？那这一次啊，咱们这个海南的黎王芳幽炖因子啊，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按我来说，我就想着咱们公布四天就结束了，但是呢我跟老杨总说过了之后，杨总说呀凑个五天吧。他说孟非老师你不知道啊，你这节目我也听呢。他说我呀就想着万一有人这两天出门了不在家呀啊、或者说漏听了错过这次机会，他说就凑上五天。我说那没问题啊，我说我在节目当中多给讲一天，无形之中就给咱们海南呢做了宣传了。本来海南就是一个宝藏的岛屿啊，多好的地方，四季如春呐、啊，是不是？海南这个地方是整个咱们中国最有名的一个旅游地区了，那咱们海南的特产也要挖掘呀，这黎王芳黎王草也要挖掘呀。所以说呀，今天我再一次代表杨总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宣布一下啊，这个幽炖因子得来不易，而且呢数量有限，不是说给大家的数量有限啊，是整体的生产量就有限，就在五指山脚下的这么一圈有，而且呢现在这些地啊该批的都批了，再往后基本上也不会再扩充了，就是最大的量已经出现了。它这个量呢还波动，有的时候呢是这个所有的区域都是长得最高的时候，采叶子采杆啊就多，有的时候是换茬的时候那个量就低一点，这都跟所有的合同单位都签好了。现在呢不只是说在咱们国内，包括出口的这些地方啊，全世界即使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是有幽炖因子的，零售价不管是哪个国家的货币都是折合人民币600块钱一盒啊，它没有说什么到了国外就特别的高啊，或者说在国内就低一点，没有这个，就是在国外也是折合成人民币是600块钱一盒，然后呢往出批发的价格啊厂家走都是500。所以这一次啊在节目当中，这个老杨总呢拿出了自己的诚意，最重要的他拿出了一部分给大家体验。怎么体验呢？就是咱们这个幽炖因子啊要想用，一个周期是3个月，那一盒呢是10包，一包里面啊是30毫升啊，塑料的啊，安全的，特别安全特别干净的那种塑料袋，密封的特别的好。一天呢喝一包，就你把那塑料袋顶上一撕开，然后往嘴里一挤就可以了。颜色呢黄褐色的，进到嘴里微微的有一点酸，它是发酵的啊，这个微微的回味有一丁点的那种苦，不影响啊，口感还过得去。然后啊第一个月你每天喝一包，这样的话一盒是10包吗，就是第一个月喝3盒，第二个月呀喝2盒，第三个月喝1盒，这是一个周期，一年下来就是3个周期。有人说那一年可以最多用4个周期啊，用不到，3个周期就够了。除非说经济条件特别好的，也不在乎钱的，那无所谓，你用几个周期都行，你一天喝2包，你喝4包都没事儿。这个东西超级安全的啊，它百草加百果的好东西啊，尤其是酵素这种东西发酵出来的啊，那简直就是把所有的植物药材当中所有的精华全部给它吸收了，然后给它转化了，然后又给它升华了，力量和性能那绝对是提高的。这是一种最好的催化技术啊，就是发酵技术。你看黎王古代就掌握这个东西，他说不明白怎么回事，但是人家知道这玩意儿要发酵了效果才好。那正常零售价是600块钱一盒，前一段时间呢听众朋友说能不能按500算，后来呢小杨总同意了，结果呢老杨总没同意，老杨总说按500算，一盒500，一个小周期。

七六个六盒，这不还得3000的吗？是不是也不便宜啊？然后老杨总给了个政策，说既然都上节目了，无形之中给了宣传了，那就给个好东西吧。怎么给呢？就是零售价不低哈，也没有批发价，还是按零售价算，就是600块钱一盒。然后啊，你一次拿上两盒，一盒600，两盒1200，剩那4盒啊就不买了，因为一个周期6盒嘛，是不是？你买两盒花1200，剩那4盒不买了，干什么？老杨总啊，不要钱了，他呀给你拿4盒，这是回家给你体验的，让你凑够一个周期6盒。你看这态度，哎呦，我当时听完了之后，我第一天说完呢，第二天我又打电话确认一下，我就怕万一我转达错了，不是这么说的，那你说我在节目当中说出去了，那你说不会往回拉呀，那拉不回来了，是不是？结果第二天跟杨总这么一说完，老杨总说对，就是这么回事。我再说一遍啊，一盒600块钱，一个小周期是3个月用6盒，然后呢你拿上2盒，拿2盒就是1200，剩那4盒不用拿了，运费都是海南公司给出的，另外那4盒杨总私人以公司角度给你送过去了，让你体验的，凑够一个小周期。但是还有个事儿得说清楚啊，就是这一个小周期你用完了，第二次再买就是500块钱一盒了啊，6盒就是3000，这是第一个事儿啊。还有第二个，这4盒送给你的让你体验的，你吃完了好了，你要正确正面的宣传啊。怎么叫正确正面宣传呢？就是你吃了哪里有变化你就说哪里，没有变化的你就不要说，不胡说，不乱说，不夸大的说，有什么说什么就行了。杨总说了，积攒一下广告，积攒一下口碑，万一以后咱们这个公司啊在做别的项目的时候口碑大了啊，影响好了，销量无形之中都能上升。所以啊，孟非老师在这里再说一遍啊，今天是咱们优对因子在节目当中的第4天，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一共是5天，大家抓紧时间不要错过。这个优对因子啊，在我们中心里都是口碑最好的一个。什么叫口碑最好的一个？就是说打个比方来讲，以阳台板为例，咱们的总体有效率能达到 99%， 这都已经很高了，是不是？但是呢，你想想能达到一个100%是一个多难的数字啊！唯一的一个能够达到所有的人用完了全有变化的，只有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海南的黎王坊优顿因子。这一点呢前所未见呢、啊、这一点也是不曾想到啊。但是呢在中心当中啊，无论是我们11个医护人员，包括我自己，再加上我们所有在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啊，第一批用的那几个月的人，那几乎真的是达到了100%啊。这个事儿太不可思议了。为什么啊？你看我给你一个一个的捋一下。首先第一个，这用过了之后消化系统啊，肝肾，再加上身体当中非常难解决的这个血糖和血脂，还有这些炎症的问题，反正是这几大类啊，基本上咱们做到了每个人都有对应的改变。那你说这个事情神奇不神奇吗？对吧？那你看这么多年的从医经历，用了这么多方，开过这么多药，但是啊，第一次就被这个海南的黎王坊征服了，那太难得，太不容易了。为什么啊？首先从这个配伍、配方、配料上就不得了。你看啊，优顿草这个东西啊，在医书当中实际上是有过记载的，但是呢都不多。或者说呀，你现在呢，如果说你身边家人呢、朋友亲戚呢有医生的，或者说呢是学过中医的，你可以问问他。我跟你说啊，90%以上的人他不知道，真是这么回事。为啥？就几乎见不着，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个，即使他对这个东西听说过，或者说他上学的时候在这个书本当中见过，但是呢他也几乎没有见过实物，就是这么少。在整个中国的中医历史当中啊，这个东西出现过，但是呢仅限于记载。不信你就可以打听一下，你看看无论是从南到北，那当然海南本地的咱不说啊，就说整个什么河南河北啊、山东山西啊、东三省啊、中原腹地啊，包括这个西面的云贵川啊、

包括东边的江浙沪啊，你去吗？你看看有哪个医生说他善用肉盾草又叫千里锥这个东西，几乎没有。为什么？就是这个东西是有记载，但是呢流入到大陆地区的这个东西就少之又少，几乎没有见过。可是呢在这个海南岛就成方了，而且他这个成方啊很厉害。按照黎族老百姓来说啊，这叫百草配排骨，当然说没有那么多啊，这只是说一般来讲什么万人敌呀、什么一顶万呢，这都是形容。可是呢这个里面用到的都是属于极度热带特色的这么一类的药材啊。你看这里面幽遁草的叶子为主，然后加上沉香叶、桑叶啊，你看这不都是吗？再加上罗汉果，你看这不都是吗？是不是？然后这里面又有什么？有诺丽果，有菠萝，有龙眼，有百香果，有木瓜。你听听，你看这里面这些东西是不是完全具备热带特色呀？那咱们北方地区，你说古代的时候谁见过什么龙眼呢、菠萝呀？很少，是不是？诺丽果、百香果就几乎没见过。为啥？大家想一想啊，一骑红尘妃子笑，知是岭南荔枝来呀，是不是？你想想一骑飞渡啊，那是什么感觉呀？紧着跑，从岭南地区，岭南也就是现在的广东这边吗？是不是？你说从那边过来，那到了长安，就是现在的西安，那荔枝啊，那都是快马加鞭，千里马跑啊，那人都不停啊，到那儿算是能吃点新鲜的。那是谁呀？杨贵妃。所以说一骑红尘妃子笑，知是岭南荔枝来呀，那就这么来的。那你想想这个热带水果都具备的一个特点，就是不能放的时间久，除了像香蕉还差点啊。但是香蕉你看看，你基本上北方人买的香蕉你放上家里几天它就变黑了，这就是热带。那热带的这些东西啊，在古代的时候你是船也好啊还是陆运也好，基本上北方就见不到，很少见很少见，除了有钱人。可是呢那个时候这些东西啊在南方常见了，同时啊慢慢慢慢老百姓发现这些东西啊有一定的药性，而对身体好。你看啊，这百香果止咳呀、润肺呀、健脾呀，它就不错。这木瓜就好了，你看现在有这个木瓜素，是不是？实际上这都属于药材。你看包括这个龙眼呢，一直以来啊很多的药方当中温性的里面都好放龙眼，是不是？然后呢罗汉果啊，润肺止咳呀。所以说为什么说咱们这个幽遁因子它能洗肾，它还能解决肺，我一直说，我说这个东西啊能解决哪儿呢？什么咳嗽、哮喘、肺气肿啊、劳慢支啊、痰多呀。有人说你这里面也没有，怎么没有啊？桑叶，是不是？罗汉果，沉香、幽遁草，它都能解决这个东西啊。你就不用说别的，就这里面的一个沉香叶咱们一般的药方里都没有。为啥？大家知道沉香啊这是好药材呀、是不是？人参也是好药材，人参叶现在也被发掘出来了，三七是好药材，三七叶也被发掘出来了，沉香是好药材，那老百姓用不起。你知不知道现在一克沉香多少钱吗？一克那种阴沉金丝沉香一克都几千块钱，那想想贵不贵呀、老百姓用不起。后来发现啊，沉香叶里面也有这种香脂，哎，沉香叶的一种香脂啊，你要把它浸出来，同时你要把它发酵出来，那效果也好。这个东西南方常见，北方不常见呢，那叶子就用上了，是不是？就用到这个幽遁因子这个药方里了，哎，就用到了黎王方里了，这效果就出来了。为什么？一香通百窍啊。那为什么说用完了之后我说小便快了，这下面也是通道啊。为什么说大便好了，下面也是通道啊。为什么消化吸收好了，这里也是通道啊。为啥肺好了呀？肺里面全是小孔，全是气管、小气管、支气管，这也是通道啊。那你告诉我，一个沉香再加上一个诺丽再加上一个幽遁，这三个东西上去了之后，通七经走八脉过百窍啊，全身的穴位都能给你打开，你说它有效没有效？所以说这个方子呀就简直就是千古奇方啊，它就很少你能见到百草和百药合到一起的方。

0: 所以啊，这东西神奇厉害，它不能说包治百病，这东西咱不能这么下定论，什么药现在敢说包治百病，没有。但是呢，这个黎王方就是古代黎族老百姓，哎，在家里面一般有个小病小灾的，自己上山找点药吃。但是呢，一旦说在家里面自己找点药吃效果不好了，这黎族老百姓就该找人了。找谁呀？就找这个黎王。哎，找到黎王了之后，这平时黎族老百姓他见到黎王草了，采完了的晾干或者直接新鲜的，他都给黎王进献呢，现在叫进贡啊，对吧？那等到他生病了，他需要求药了，那找到黎王，那跪那儿磕头啊，祈求啊，到最后呢，黎王就亲手给他弄两罐椰子壳弄的罐啊，那海南那边椰子多吗？是吧？弄这个椰子壳的罐给他盛两罐，这东西啊不怕发酵，哎，他在山洞里放着，然后呢，这个黎王盛两罐给他回去，回家了之后，他一天喝上一口或者两口，给他这么一罐两罐，够他喝上十几天，甚至喝上一个月，他也放到阴凉地儿，他就不坏，哎，也不腐败。你说这个发酵的这些东西，就是因为里面这些东西合到一起才有这个特色。你放别的那水果，你发酵完了，你试试，早就臭了。但是这些不会，所以啊，这个方子咱们现在说能复原当年黎王方 90%， 那优点就在这儿啊。但是呢，现在这个技术啊就更好了啊，现在这技术就更先进了。同时呢，再加上密封，把它包好了之后，那保质期就长了，放上一年半、两年都不会坏。所以啊，现在这个优顿因子复原 90% 以上的这个黎王方就面世了，就出来了，就变成了优顿因子。那这一次呢，也是杨总的大爱。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有身体各种不适的啊，咱们不能说这个东西包治百病，这不现实啊。我跟你说，三大块优顿因子解决不了，我有啥说啥，我不骗你们啊。第一个，心血管脑血管的，你继续用以前的心血管脑血管的药，这个呀起到辅助作用还行。关节疾病的，大家听好了，这个优顿因子不解决骨病。我再说一遍，优顿因子不解决骨病，不解决骨病。因为在海南地区骨病的非常非常的少啊，非常非常的少。所以啊，这个优顿因子这个方它不解决骨病，它解决轻微的心血管脑血管病。但是剩下的什么这个血脂啊、血粘稠度啊、血糖啊，这儿有炎症，那儿疼，那儿溃烂了，那儿瘙痒啊，你用上优顿因子，哎，它都起作用。有的来得快，有的来得慢，但是整体都会对你的身体产生很大的变化。所以这次啊，遇到这么神奇的一个东西，今天呢也已经是第四天了，明天最后一天就结束了。你呀，如果没有打电话的，你就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优顿草， 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炖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65-7155，400-665-7155，400-665-7155。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嘱咐几句话啊，这个优炖因子啊确实是得来不易，而且呢也赶上了杨总的全权爱心。那你看看啊，零售价600块钱一盒，这次呢是你拿上两盒1200块钱，杨总啊额外再以个人和公司的名义再给你拿四盒，到手里啊就是6盒了，刚好够你一个小周期。那在这里呢，什么样的人是一定一定你要吃，你在这儿我给你详细的说一说。那这么长时间

你打个比方来讲，心梗啊，或者是急性脑出血，或者是脑梗塞，这三类的情况可能突发要人命，那这叫大病。但是呢，大家听好了，大病实际上也是从小病一点点来的。那如果说咱们现在身边的人，或者是包括正在听节目的您，您此时就是大病的边缘，也就是说心脏非常非常严重了，脑血管随时可能脑出血或者是脑栓塞，那这种的你不要用了，这我也是实话实讲。如果说不是这三种情况啊，对了，还要加一个严重的骨关节疾病，不是这四种情况的，那我就建议你都要用。为什么？因为这个优盾因子啊，它解决各类的全身上下所有的小病的这一块，就没有功效这么全的东西，我都没见过。换句话来讲，也是我们中心里边为数不多的能够从上到下解决各类问题的。因为这个东西啊，它是一个用现代的话来怎么讲呢，就是脱离了原本药性成分，重新变化了的一种东西。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些原料啊，以优盾草为主的这些原料混合放到一起之后，它性质、性状、药性就全变了，换句话来讲就升华了，变异了，就出现这种情况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它这个发酵技术，咱们现在说呀，这个古代叫发酵，就叫五酸的，但是现在呢，发酵还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叫酵素技术。那这个技术啊，就能把任何东西里面最微小、最小的、最微观的有效成分全给你激发出来。如果说你在家里吃人参，打个比方，你呀，这人参吃进去一大口，可能你连里面20%都吸收不了。为啥啊？就是正常情况下人的消化吸收啊，它能吸收一大半就不错了。人参呢，这些药效还没等被你完全吸收呢，排出去了。但是你不要小瞧这20%，这20%就能够起死回生一样啊，真的厉害。可是啊，如果说要把这个发酵技术用上，那不得了了，就把这个人参里面所有的东西全给提取出来了，全给激活出来了，全给提纯出来了。在这种功能功效上，就比你正常吃这一口人参，效果要翻2到5倍。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优盾做成了这种发酵技术的啊，这优盾因子有多厉害。那你说啊，我们人活的是什么？是不是能吃能喝能睡，消化好啊？而这个优盾因子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超强的发酵技术，它就出现了五大基础项目的改变。你看着啊，第一个，你用上优盾因子一个小周期3个月，你呀，第一个变化吃得好，第二个变化睡得好，第三个变化大变好，第四个变化小变好，第五个变化体力好。我告诉你，这五点是有一个算一个，所有的人都能够感受得到的。我跟你讲啊，这叫调理生命的基础啊。人活着不吃不喝不拉不尿不睡，那谁也受不了，身体只会日渐透支消耗掉。尤其是我们现在已经是常年的老病号的，被疾病困扰多年的啊，久病的，身体消耗比较大的这几类的人群，你告诉我，是不是你有的时候吃不好没胃口，有的时候睡不好睡不着，有的时候大便干大便稀，有的时候尿不出来，有的时候浑身没劲啊？你告诉我，就这种情况，别说你身上有病，就是没有病的人，吃不好睡不好，大便不好，小便不好，浑身没劲儿没精神，你说这也离生病不远了。那你本身就身体不好，有疾病，有慢性病，再加上这五种不好，这病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甚至你吃药也只是控制个症状，解决不了根本。我告诉老人家们，我告诉我的忠实听众们，越是解决生命基础的东西是越难治。就像有些人说我身上没劲儿，大夫给你开的黄芪说让你回家喝吧，你发现没有，你喝上个1个月2个月效果都不明显。不是说没效果，为啥？药力吸收的慢，年纪大了，这些药啊在身上用完了之后起到的效果都比年轻人差了。可是这个优盾因子它不一样，它不论你年龄，你是小孩用完了它也这样，你是成年人用了也这样，老人家用完了也这样，身体病的人也这样。

久病的人也这样，身体特别虚的人用完了还是这样，它不是补药，它是调理你身体，恢复你功能，激活你细胞，提高你的动力，让你浑身上下运转的、循环的、激活的、修复的变快，这就不得了了，这就让你变成了五大生命基础的显著提高，好吃好睡，大便好，小便好，体力足。我告诉你，这五点任何人做好了，那效果来的都不一样啊。咱们就是正常人用完了出现这五大情况，那体力是蹭蹭的往上涨，体质是越变越好。病人这五大点做好了，我告诉你，用完了之后身体状态是日渐好转，面色红润，有劲儿，有精神，有胃口，消化好，排泄好，你说这比啥都强啊。你是吃多少人参蜂王浆，吃多少黄芪精，吃多少三七，吃多少补药，你都达不到的一个效果。一个优顿因子用下去三个月，这五大基础点全给你调回来，你就说吧，这效果厉害不厉害。为什么说我说这个东西是在我们中心当中能够很少达到100%的作用的，就在这儿，这五大基础点是我们最看重的。有人说孟非老师啊，你说心脏喝完了不舒服啊，腿脚喝完了走道好，这难道不重要？我告诉你，这些随便用点什么药都能作用，都能起到这个作用。用点好的药啊，用点中心的好方子，来的效果更快。但是调理这五大生命基础，那可不是一般都能来的。我就告诉你啊，这五大基础是一个比一个难调，这里面最好调的就是睡觉，但是最难调的就是胃口。因为我们人呢年纪一大了，这些地方都在衰老，你牙床不行了，你牙齿没劲儿了，你牙缺了，你牙掉了，口水少了，舌头搅拌的慢了，吞咽这块都萎缩了，食道都萎缩了，胃功能都不好了，你自然而然就没胃口，不想吃东西，然后消化再慢点，胃积食，胃胀，肠子里面走的再慢，我告诉你，你一点胃口都没有，甚至你都不饿。你告诉我，这种情况下怎么加强营养，怎么让全身各地的能量提高啊？不行的，不是说这个时候你喝点奶呀，吃点什么补的东西马上就好了，人要吃饭，人所有的东西必须是从饭里来吸收的，五谷杂粮，肉菜蛋奶，这是生命的基础，必须吃必须喝，你不能吃不能喝没有胃口，你告诉我拿啥养你啊？啥都养不了了，而且你还得吃药呢，你连水都不想喝你还吃啥药啊？吃药都是没办法了，你吃下去，你告诉我营养你都吸收不了，是不是？那么多饭肉你都吸收不了，你吃进去几片药你就能吸收啊？那胃全给它推下去了，到肠子里它不动，那怎么吸进去？进入不了血，那药都白吃了。为啥说你吸收慢效果差？为啥说吃任何药你跟别人吃完了不一样？那体质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体质，体质不行吸收不了，吃人都没胃口了，吃都吃不下去了，你说这得多严重？我告诉你，这个是很难治的。优顿因子喝下去，我告诉你啥情况，你喝之前呢你试试，你没胃口，你喝上个10天半个月你再试试，胃口大开，想吃饭，而且感觉吃的比以前多，不是说你暴饮暴食了，是啥原因？胃口打开了。哎，胃口一打开了，人体生命通道打开了，什么通道？消化道，从口腔到肛门整个这一条全打开了，我饿了，我想吃东西了，这个时候你再吃上药你试试，药效迅速提高了，连药都好使了，而且营养吸收全面了，药物吸收好了，水够用了，那你告诉我身体的基础情况是不是改变了？饭和水进来了，要不然你看啥人不爱吃饭，啥人不爱喝水啊？弥留之际那人，你给他喝啥呀？你喝琼浆玉液，你给他吃龙肝凤胆，他都没胃口，是不是？你记住了，人只要是吃饭正常，那大夫要见到这样的人都高兴，哎呦，能吃能喝，就跟家里小孩子一样，是不是？小孩子感冒了难受了，蔫蔫的在那躺着，是不是？这边吃个药凑合喝一口，然后你弄点什么面条啊，弄个荷包蛋呢，说来孩子吃点吧，孩子说我不想吃，你说吃点吧，少吃一口，我不想吃，你看看，这只有病重的人才有这种现象，是吧？那你再见见别人家孩子，也发烧，烧得脸红扑扑的，是不是？咳嗽的嗓子都

干哑了，结果端过来一碗面条，放个荷包蛋，孩子秃噜噜噜几口吃下去了，然后脸上出的汗，你看看你高兴不高兴？为啥？你知道吃了东西了，抵抗力就提高了啊，抵抗病就快了，快好了才这样。所以老人家，你们不感觉你们也是吗？你们这么多年的病，吃饭还像以前那种胃口吗？是不是？家里做你点菜，做你点饭呢，上顿吃完下顿吃，下顿吃完明天吃，不是说你是省吃俭用，是你吃不下去。哎，做点饭，家里孩子回来了之后，做一桌子菜够你吃好几天。为啥？你放小年轻人两顿打死没了，到你这儿吃两天三天冰箱里还有呢。为啥？你没胃口，你没胃口，生命基础就差，优顿因子给你解决，喝了优顿因子睡觉好啊，这我们共同的特点，十一个工作人员加上我们的患者反映的，睡觉全变好啊，睡觉时间延长了，进入深度睡眠了。中医里面分型，什么这个肝木藏血呀，睡不好觉，心肾不交睡不好觉，脾肾两虚睡不了觉，心脾两亏睡不了觉，神经衰弱睡不了觉。西方医学认为神经不好了都睡不好了，但是优顿因子到这儿了，他就不讲理啊。为啥不讲理？他也不管你是肝不藏血，还是心肾不交，还是脾胃不和，还是肝胆不舒，还是什么心肺不好，他不管你任何，他也不管你是不是神经的事儿，反正你就喝，喝完了之后你再过几天看看，明显感觉睡觉一天比一天多，睡觉一天比一天香，睡醒了一天比一天精神，眼睛都亮了，啥原因呢？这优顿因子不就起效了吗？这两大生命基础给你改了呀，是不是？你告诉我，能吃能喝能睡，你病好一半，大便好，小便好，喝了优顿因子，然后肚子胀得鼓鼓的，你就记住一个事儿，可能你前几天有的人来得快，两三天就有感觉了，有的人来得慢，五六天，出现啥情况？越便越臭。还有的人呢，就说哎呀，说不是说吃了治便秘吗？是啊，但是有的人不一样，有的人吃了反倒便秘了。啥便秘了？我告诉你个有意思事，还是好事，跟我一样，就突然之间那大便的头硬了。为啥？哎呀，这是好事啊，比啥都好。有的人呢，过两三天这点东西排干净了，你就好了。你那个时候你再摸摸你的小肚子，你一摁软乎的，赶紧把家里厕所的换气扇打开。如果你家厕所没有换气扇的，给窗户打开。如果你家里有厕所换气扇也没有，也没窗户的，还是在室内的，你把纸啊捂鼻子上。为啥？太臭了，把肚子里面几十年的陈旧的宿便，那就相当于那化粪池里面那个干巴的土块那种味道，别提有多难闻了。你说我这才50岁的年龄，是不是？我这宿便比你们少二三十年呢，那我拉出来了我都感觉臭得不得了，对吧？那你说你呢，六七十年70多年的宿便拉出来得啥样啊，是不是？我告诉你，有的人是整块的拉出来，这种啊就有略微显着带硬的那种便出来一点，还有的人不是整块的，他那个更好一点，反正不管哪样都好。用完了之后几天，你看看生命基础的第三项，大便好，大便好了，肠道里所有的废物毒素里面该发酵的腐烂的那些坏东西全排出，你告诉我啊，他连肠道当中多余的那些油脂都给你包出来了，刮油。哎，这肚子一天比一天软，肚子大的一天比一天小。你家里有年轻的小姑娘的小孩的，儿媳妇要减肥的啊，儿子要减肥的，是不是？肚子大的，啤酒肚将军肚的，赶紧给他用，越用肚子越小，越用肚子越软，但是也不好。为啥不好啊？费裤子，就是你用完了之后，原先29的腰用上3个月变成26了啊，用上6个月变成24了，你得买裤子。但是呢，你别心疼买裤子那钱，肚子减一寸寿命长一年呢，我告诉你，这可不是胡说呀，这腰围减一寸寿命长一年，这是有道理的。为啥？肚子小了就证明杂质少了，杂质少了证明毒素排了，毒素排了，肠道里的毒素它是进血的，咱们现在把这根儿给你切开了，你说好不好？哎，大便好了没问题了，小便也能便。为啥？多少个人被小便困扰啊，你见有的老人家，我没有笑话老人的意思，人人都会老，我家里也有老人，我接触的病人绝大多数都是老人家，但是呢我说一个客观事实，就有很多老人家呀，往你身边一过你就闻着一股尿骚味儿。为啥？漏尿，尿裤子啊，
这尿完了之后啊，还滴滴答答。这有的男同志啊，就在这尿，站着尿，尿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尿不完，站半天，弄完了，裤子一提，结果呢，还在尿。那你说这裤子上有没有尿骚味？那阿姨们、女同志们，有的时候一笑，哈哈哈，呼哧啦尿一杆；有的时候一笑，哈哈哈，呼哧啦尿一杆；呵呵呵，一咳嗽尿一杆。那你告诉我有没有尿骚味？谁能够一天换三四次啊？为啥说身上有老人味儿？那是腐败的味儿。为啥有尿骚味儿？尿不净的味儿。那你说穿的再干净，有的时候身上都有。我们中心那病房里面，就是为啥换气设备那么好啊？都声控的呀，就是换气啊，让屋里空气保持新鲜呢，是不是？那护工也给洗，然后那个各种洗澡，防止细菌滋生啊，是不是？尤其是老太太，你要经常尿不净的，尿裤子上了，时间长了妇科炎症了，对吧？我告诉你，幽顿因子你用，洗肾，肾一洗好了，你前面一段时间小便就多，小便一多，不是说次数多，是尿的多，那你尿的滴滴答答的，这回哗尿出来了，原先尿不动的哗尿出来了，原先一天尿八次的，现在一天尿四次了，每次尿的多了，哎，你尿的是不是就省心了？晚上一少了，你睡眠时间是不是延长了？那前列腺酸痒麻疼的那种，刺撩刺撩不得劲儿的，哎，你用吗？用完了好多了。那妇科炎症的，那用完了之后也好多了，里面痒痒的火车撩的不得劲儿的，你用吗？所有的这些都有效。你看啊，吃的有胃口了，睡觉变香了，大便变干变稀变糖的改变了，小便尿频尿急漏尿的，咳嗽漏尿的，打喷嚏漏尿的，尿裤子的，滴滴答答尿不出来的，然后夜尿多的，用完了全改变了。这几个事儿一变完，是不是吃喝睡全解决了？哎，你早上醒了之后明显感觉体力变足了，精神头变好了，最后一项体力大增。你生病的人你多长时间下不了楼了？你病了多年的人你多长时间在屋里走不动道了？你用上幽顿因子用上仨月，你再试试，你走道比以前有劲儿多了，活动量比以前自然你就增大了。这五大生命基础的调整，你告诉我你得吃多少药，你得用多少方，你得花多少钱。但是一个幽顿因子五大生命基础，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大便好，小便好，体力足，一个幽顿因子全解决。你告诉我这个东西是不是难能一见，寻找它都找不着的，这次在节目当中出现了。所以呢，这里啊特别的强烈的感谢杨总，没有他就不会出现今天这么好的事儿啊。原价600一盒，这次你拿上两盒就行，但是呢杨总多给你拿4盒，1200块钱到手里6盒，正常6盒是3600，批发价都3000，现在到你手1200，你告诉我划算不划算？这人治病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是不是一步一步来，别慌，你就把这点事儿啊一点一点的啊抽丝剥茧一样把它解决了，那病痛不就减轻了吗？健康指数不就高了吗？对不对？你说人呢他会生啥病啊？他除了那种特别危险的心脏出毛病，脑血管出毛病以外没别的了。实际上呢，刚才说的叫大病也好，剩下的就都是小病了。你看肝不好，肾不好，胆不好，胃不好，肠不好，肺不好，皮肤不好，眼睛不好，这些小病吧，你说他难受吧还不太难受。这个时候就有的人就耽误了，哎，就把这个事没重视，慢慢慢慢的那句话就出来了，叫小病成大病，大病要人命，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呢。那实际上这些大病不都是小病慢慢累积来的吗？那幽顿因子不就解决这个事儿吗？你看我给你们讲了吧，我说用上幽顿因子之后，这肚子呀是一圈一圈的变小。年轻人用了减肥，老年人用了减脂，把你肚子里面那个毒、宿便、肠油、肚子上面那些肥肉，慢慢慢慢的给你刮掉了。哎，瘦的人喝了吧，他胃口好，吃了长肉；但是胖的人喝了，给你脂肪全给你刮下去了。你说这厉害不厉害？脂肪一燃烧，血脂下降不下降？血脂一下降，血液干净不干净？血液一干净，堵血管的风险降低。第二个，燃烧脂肪的同时还燃烧血糖，这血糖啊
就是。

0: 也能给点便宜，但是不多了，不如这次划算，你就先用吧，用好了比啥都强，你说是不是？
1: 行，
0: 啊，
1: 谢谢孟非老
0: 不
1: 师。
0: 客气，我给你一个人，给你和你女儿一个人订上一个周期，到时候让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好不好？
1: 好，
0: 哎，
1: 谢
0: 好，
1: 谢你了，孟
0: 不
1: 非
0: 客
1: 老
0: 气，不
1: 师。
0: 客气，哎，再见了，同志，嗯，
1: 哎，再见，孟非
0: 哎，
1: 老
0: 再
1: 师。
0: 见，哎。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炖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6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65-7155。400-665-7155，400-665-7155。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

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二十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二十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二十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二十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二十周年

0: 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7: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9: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0: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1: 丹宁岭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3: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3: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3: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4: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5: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6: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5: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0: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8: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7: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19: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0: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0: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1: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2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

0: 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沧州市主动对接提供场景，为京津科研院所搭建中式平台，推动模产业集群加速崛起。
3: 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廊坊开幕，王正浦出席开幕式。
2: 京津冀共知算力网，提升河北算力发展质效。算力大会开幕式上，院士专家企业代表共话算力产业新图景。国家算力互联网互通区域河北节点上线启用。
3: 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今天在沧州举办，记者带您提前探访。
2: 京雄快线启动全线贯通式运行，快线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可通达北京地铁全网。
3: 我国全面清理地方标准，废止7400多项。
2: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上线试运行，各类数据形态有了身份证明。
3: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欧洲在乌克兰部署军队意味着与俄开战。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京津冀作为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三大重要动力源之一，拥有数量众多的一流院校和高端研究人才，创新基础扎实，实力雄厚。要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沧州市立足绿色化工、新能源产业禀赋，主动对接提供场景，与京津科研院所合力打造先进模材料中式平台，模产业集群加速崛起。
4: 在沧州高新区海派特模科技公司，一批高性能中空纤维模组件刚刚完成封装，即将发往印度尼西亚。这些看起来像一根根面条的管状纤维，管壁上布满纳米级微孔，就像无数根智能吸管，污水流过来，水分子可以顺利穿过，水里的泥沙、细菌、污染物却会被牢牢挡住。海派特模科技河北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梁宪强：
5: 和传统污水处理工艺相比呢，这套模设备占地少，净化水质含高，还不容易被脏东西堵塞，使用寿命更长，可以在污水处理、海水淡化项目中大显身手。
4: 这项厉害的技术来自天津工业大学的科研成果，而它从实验室里的实验样品变成可以卖到海外的成熟商品，靠的就是沧州完备的中式转化体系。海派特模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方朗：
6: 它帮我们解决了关键的一个步骤，叫验证，明确了我们产业化的各项技术参数。我们用了9个月的时间，很快的去这个做产业化落地。
4: 沧州拥有绿色化工、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丰富的应用场景，对高性能模材料有很大的需求。天津工业大学拥有全国唯一的先进分离模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手握700多项专利，却苦于没有转化的场景和资源。2022年，沧州高新区主动对接天津工业大学，双方共建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合力打造先进模材料中式平台。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刚：
7: 沧州呢，主要的优势呢是它的一个产业链的完整化，上游里边做模材料许多聚合物它可以自产，而下游呢，对于化工行业或者是新能源以及医药以及海水淡化都有很大的市场应用和需求，这是一个双向的奔赴。
4: 为全面保障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沧州高新区给研究院提供了8500平米的科研楼、26个标准化实验室，配建了7.7万平方米的中式厂房。 检测验证中心、交易展示中心、容器回收中心等设施全部面向入驻团队开放。目前，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已聚集30多个研发团队、100多名科研人员，累计承担各类科研项目100余项，申请发明专利60余项，孵化科创企业20家。沧州工院新型膜材料有限公司的低膜组低渗清聚苯硫醚纤维隔膜等一批科研成果实现产业化，聚力打造专业化中式创新载体，让更多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膜科技成果落地。沧州市持续放大京津冀科创协同效应。今年，沧州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京津10多所高校合作，新引进中式项目7个。沧州高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月：
8: 企业需求什么，我们就为企业补什么，聚焦企业的场景，我们帮助他去配备虚拟电厂、能源站等相应的基础配套设施，真正做到将实验室、中式产业化全链条服务。
4: 中式加生态体系持续优化，选择落地沧州的企业及团队越来越多。2025年，河北金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落户沧州高新区，建设了行业首套全自动多品种柔性大型注式膜浇筑线及连式膜自动排丝线，为沧州补齐了海水淡化及工业水处理膜技术产业链。今年6月，沧州明珠公司年产22亿平方米湿法锂电隔膜项目启动二期建设，全部投产后，企业锂电隔膜总产能达到30亿平方米。江苏拓邦华创科技有限公司年产600万平方米反渗透膜材料项目也在今年落户沧州高新区。如今，沧州市膜产业上下游企业超过1000家，先进膜材料中式平台获评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重点培育中式平台。沧州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洋：
9: 只要我们主动对接，提供场景，吸引科技成果孵化转化产业化，就有很大空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京津冀科创协同，全力承接京津冀优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加速构建京津冀中式首选地。
3: 9月12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廊坊市开幕，省长王正浦出席开幕式。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算力网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支撑。中国算力大会聚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集中展示算力技术创新与产业赋能最新场景，旨在搭建算力领域产业交流、供需对接、生态共建综合性平台。本届大会以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为主题，采用1+2+X+Y 总体架构，设置1场开幕式、2场主论坛、X场分论坛及 Y 场特色活动，覆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核心技术攻关、行业场景落地、产业生态培育全链条，全力助推我国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幕式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钟志宏、副省长赵大春致辞，发布了2026综合算力全景分析，举行了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发布仪式，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启用仪式，首批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服务清单发布仪式，算力金融生态共建行动启动仪式。大会期间组织开展算力产业科创路演、算力产业链招商、算力供需对接等多场特色活动，推动优质算力项目落地转化，促进河北算力产业加速发展。开幕式前，王正浦参观了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了解算力产业前沿技术、标杆产品、创新场景等。
2: 算力基础建起来，还要用得好、协同好。在算力大会开幕式上，院士专家、企业代表围绕京津冀共知算力网、提升河北算力产业发展质效等话题分享建言。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上线启用。
4: 大会主旨演讲中，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刘运杰分别围绕京津冀共知算力网以及确定性网络、助力算力网高质量发展等内容做了专题分享，并为河北算力产业发展建言献策。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
10: 首先必须算力真正落地，赋能这个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这样才能把算力的效益发挥出来。第二点呢，未来的算力节点呢、国家要求一个是 PUE 这能效要比较好，第二个呢要求绿电的比例比较高。在这上面呢，未来我觉得河北可以再进一步的研究开发这种储能的技术。第三点呢，我觉得我们以廊坊或者张家口为中心，两个地方怎么实现算力的这种协同，算力有些计算资源怎么能优化，包括我们跟电力的配套怎么错开的应用啊，我觉得这种如果资源能够合理的调配，还能够更好的发挥效果。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运杰：
11: 因为我们国家 AI 的应用的目标很高，2027年要达到70%的普及率，怎么把这个算力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认为必须跟网络密切结合起来。如果互联互通打不好这个基础，大家都是一个孤岛。
4: 开幕式上，2026综合算力全景分析发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何宝宏：
12: 河北、江苏、广东、上海、北京等地区的综合算力能力较强，算储双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和国家算力枢纽节点，河北硬件底座优势更突出。
4: 河北省始终坚持把算力作为制胜未来的核心要素，抢抓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机遇，着力打造环京智能算力集聚区。全省智能算力规模、在用机架规模均位居全国第一。以本届算力大会为契机，企业家深入交流，分享经验，共同推动更多算力领域创新成果在河北转化落地。润泽智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超南：
13: 我们在建一个 AGS 一个就是通用算力的时候，它一定不是一个小算力，而是一个大算力算出来的。我们申请了一个基瓦级的，能做到50万张卡吧。
4: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厉军：
14: 比方说我们张家口有很好的绿色能源，廊坊有很好的低延迟的这个优势，所以未来呢，我想我们会积极的加强和河北省的企业的合作，更好的服务河北的企业。
4: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庆军：
15: 既提供算力，也提供这个智能服务的平台，也提供这个联网的这个服务，这几个加起来后呢，我们就会从一个算力的大省啊，逐步迈向一个算力的强省。
4: 开幕式上，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上线启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秦红军：
16: 作为全国第一批获批率先启用的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唯一实施的主体，我们将发挥中国移动通算制能力的优势和生态协同的优势，努力为各类算力企业、科研机构和产业生态伙伴提供优质的弹性供给、高速互联、安全可信、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网服务。
4: 河北省通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周景耀：
17: 标志着河北算力跃升至国家级枢纽地位，算力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我们将加快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紧紧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持续完善算力网络，深耕算力产业，夯实算力基础，优化算力生态。
3: 算力大会上多项产业成果集中亮相。
18: 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发布仪式举行，标志着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依托一体化监测能力，平台实时掌握全国算力运行态势， 盘活存量算力资源，优化算力布局配置，提升算力整体利用效能。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

0: 2021年，我国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入驻算力服务商逾200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
1: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河北雄安新区廊坊市四地携手，发起共建京津冀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倡议，协同打造天地一体跨域算力网。四地还公布了各自定位：北京聚焦兴建策源算力上天，天津聚焦天河筑基超智融合，雄安聚焦星网领航网算一体，廊坊聚焦毫秒链接天地协同。
0: 启动的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中心，以打造国家级跨域算力调度枢纽为目标，将统筹汇聚多元异构算力资源，打通算力流通网络，破解算力孤岛难题。平台已覆盖8大国家算力枢纽，接入全国19个省份44个算力资源池，总算力规模超2.7万 P。 依托该平台，雄安国际大模型服务平台将聚焦token调度服务，汇聚全品类主流大模型，打造面向全球的大模型聚合服务枢纽。此外，还揭晓了首批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服务清单，启动"一网三融"算力金融生态共建行动。
2: 9月10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5次主任会议，研究拟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的有关议题。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9月22日至23日在石家庄举行。主任会议建议，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工业产品质量促进条例草案》等9部法规的决定草案。 审查批准5件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及相关决定，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等3项报告，审议省政府关于贯彻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情况、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 审议省政府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等6项报告和2个决定，审议人事任免事项等。主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决定将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修订等项目增补入2026年立法计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今天第10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在沧州举办，本届旅发大会为期3天，有哪些新项目、新业态、新场景？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探访。
5: 来沧州怎能不领教中华武术？我现在就来到了本届旅发大会重点推出的文旅新项目沧海奇侠镇，来到这儿感受最深的一个词就是侠气，打卡江湖地标，观赏实景擂台，复刻经典名场面等等，简直就像闯进了武侠世界。沧海奇侠镇坐落在大运河文化带上，深挖沧州武术文化、布局武馆、镖局、酒肆、客栈等武侠式景空间。
6: 进入兵器10所等21座文化微博物馆，同时推出全天候多时段的演绎互动新场景，届时游客可以化身江湖侠客，全方位感受鲜活热闹的江湖日常。
7: 目前呢，我们大到沉浸实景大秀，小到真人的互动游戏，还有咱们的街头演绎，100多个互动点位呢，都在紧锣密鼓的排练打磨当中。
8: 我们呢也想充分的借力省旅发大会，充分的去展示运河文化与沧州武术的魅力。小镇呢将于9月25号对外正式开放，
9: 精心打造了沧海奇侠镇等一批全新文旅场景，组织夜游、非遗市集、杂技会等特色体验。我们这次以大运长河为核心品牌，设置9大主体活动，重磅推出6大主题游境，串联运河文化、杂技武术、生态产业等多元资源。 联动运河沿线50市区协同发力，通过直播推广、资源对接，激活文旅消费，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千年运河的全新魅力。
5: 作为本届旅发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
0: 长河揽翠益润诗城文化惠民演出昨天启动。本次惠民演出依托八大核心场馆点位，推出262场文艺惠民演出，活动持续到9月16号。
3: 武术、高跷、舞狮、秧歌等等，都是我们沧州本地的优秀的民俗和非遗传统的节目，也是呢我们沧州以及外地游客能领略到我们狮城大运河文化风采的一些个活动内容。
4: 我喜欢京剧嘛，沧州的这个父老乡亲都喜欢，这个节目办得特别好，演员们唱得也特别好。
5: 我都来，我一天都不落，每天都来。
2: 日前，感知运河，读懂中国国际运河文化交流活动在沧州启动，首站来自中东欧加勒比地区14个国家的媒体记者，以及来自俄罗斯、法国等国的青年代表等91名嘉宾走进吴桥。
6: 登大纲、顶板凳、上刀山，嘉宾们走进江户文化城，精彩的杂技表演引得现场阵阵欢呼。
7: 这里所有的杂技演员都技艺精湛，每一个节目我都特别喜欢，演员们的热情刻苦会感染我，我非常开心激动。
6: 作为非遗展示窗口，江湖文化城常态化上演各类经典民间杂技绝活，在这里嘉宾们近距离观看杂技表演，并和

0: 表演杂技，太厉害了，他们能变出来好多东西，他还用脚去射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1: Actually, before this activity,
2: 说实话，参加这次活动之前，我并不了解中国有这么精彩的杂技艺术。这次看了很多表演，我非常开心。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表演柔术的小女孩，我也想像她们一样，但是我做不到，我非常佩服她们。
3: 除了感受原生态杂技表演的烟火气，嘉宾们还来到江湖大剧院观看大型情景杂技剧《江湖》。剧目融合杂技、武术、舞蹈等多种艺术，生动展现了吴桥杂技千年传承走向世界的历程。
1: 我就感觉好感动，虽然你有这样的，但是我们没有做这样的故事。每个分开，他们只看到你的技术，但这样做变成了故事，他们会记在心里的。
3: 活动中，嘉宾们还走进吴桥杂技博物馆、吴桥杂技欢乐城等地，全方位了解吴桥杂技的发展与传承，感受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魅力。
4: I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is,
5: 通过参观，我对杂技有了更深的认识。意大利也有很多有形的物质遗产，但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格外丰富。我也体会到杂技这门艺术有多么的博大精深。
1: Well, I definitely know more about
6: 我确实更多了解到河北杂技的历史，传承几千年，太了不起了。这里的杂技学校也办得这么好。我也是一名记者，我愿意把这些故事传播出去，告诉大家世界上有吴桥这样一个地方。
7: 向迎大千，中国文物中的河北笑容展览日前在塞尔维亚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以笑为主题，其中展示来自我省的31组32件珍贵文物，涵盖陶俑、造像、瓷器等不同门类的展品。这是河北珍贵文物首次集体亮相塞尔维亚。
8: 近日，抖音生活服务发布2026暑期消费数据报告，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跻身暑期最受抖音网友欢迎的十大景区，与北京环球度假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等同列入选。今年暑期避暑就去中国马镇相关网络话题累计播放10.8亿万次。
9: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
10: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7: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7: 扫描燕赵，9月12号，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

0: 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
1: 日前，2026年京津冀劳务协作系列招聘活动在河北外国语学院举办。此次活动汇聚203家京津冀用人单位现场招聘，发布就业岗位4230个，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279人次。
0: 9月23号到25号，以数据动能智企新篇为主题的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期间将举办2026数据产业创新生态大会、2026首席数据官会议、2026河北省数字人才招聘大会等10多场行业活动。
2: 本届数博会以数据动能智企新篇为主题，由中国发明协会、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主办。大会采用展、会、赛、节4位一体模式，设置主题展览、行业交流、专业赛事、数字主题节等4大板块。
3: 本届数博会总展区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整体构建4+1+2展览格局，其中4为4大主题馆，分别是数据要素主题馆、数据科技示范馆、产融数字转型馆和发明创新综合馆，1为数字人才招聘馆，2为2个室外体验展出。
2: 在活动设置方面，大会将集中举办2026数据产业创新生态大会、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产业发展大会等10余场行业交流活动。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家超级计算中心等机构的40余位知名专家将围绕数据要素、数字农业、数字治理等前沿方向分享学术见解与研究成果。在招商招展方面，本届数博会围绕数据采集标注、数据安全、数据流通交易等数字经济全产业链开展招引，依托河北省8大主导产业和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搭建跨境展示交易合作平台。截至目前，1000余家海内外企业、机构、院所确认参展。
3: 深度对接“一带一路”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已汇聚来自20多个国家的27个海外买家团、41个国内买家团，国际参与度与专业采购规模均创历届新高。
2: 据介绍，数博会同期还将举办第30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
1: 昨天，为期2天的2026亚洲韦波划水系列赛中国石家庄站在赞皇县天台湖举行。来自中国和亚洲12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选手参与角逐。比赛设置韦波划水和韦波冲浪2个大项，涵盖国际公开组、青少年组、大众组及体验组。这是该项赛事连续第4年落户石家庄。
0: 昨天，为期3天的金秋惠民书市在石家庄文化广场开幕，16家参展单位共带来了13万册图书。书市现场不仅能淘书体验非遗，还能偶遇阅读达人。
4: 本届惠民书市配置直接拉满，主题出版物、精品图书、特惠图书、古旧图书等多个专区一字排开。各家书店出版社也把压箱底的好书摆了出来，
5: 大概2000多个品种的图书啊，然后加起来大概10000多册吧。我们特地申请了这个低至2折的这个图书的优惠政策，
6: 有原创绘本，还有引进的一些绘本，
7: 价格也比较实惠。
8: 不管是从这些画风呀还是内容呀，觉得都比较适合小朋友来观看。
4: 除此之外，书市还创新推出了诗意换绿意、书香换花香活动。家里有闲置旧书，只要不是教材、教辅和报刊，拿来就能换爱心花卉。这些书经过整理分类后，会补充到图书馆、城市书房等公共阅读空间，让闲置的书继续发光。
9: 这个活动反响也比较热烈，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换了100多本书。
4: 现场还有非遗

0: 互动、手工体验、传统技艺等特色项目，逛舒适的同时还能沉浸式感受一把石家庄的文化魅力。
1: 我们今天准备的都是非遗的手工送锦，还有手工香盘，还有荷香珠，然后我们这些都是那个传统文化。
0: 如果您白天没空没关系，本届惠民舒适每天营业时间延长到晚上9点，下班也能慢慢的逛。
2: 昨天石家庄中小学生校服款式投票展示活动正式启动，家长和学生都可以参与评选。这次投票是石家庄一式一款校服改革的关键一步，入围作品来自8月份面向全社会征集的设计方案，经过初筛后集中展示，最终由家长和学生投票选出最适合的款式。
3: 9月11号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往返省体育馆班线票价实施调整，调整之后不再区分车型，统一执行单程20元票价。
2: 近期石家庄一医院一周多接诊上百例隐翅虫皮炎患者，进入9月，会飞的硫酸隐翅虫进入活跃期。医生提醒，隐翅虫不咬人，但毒液却堪比强酸，切记见虫不拍不捏不揉。
4: 我有的时候在洗手，然后在那个水池旁，然后在厨房的时候，我都能看见它，大概3-4只的样子。
5: 就是在床上看着那么2-3只，就是一个这么大底儿，然后像蚂蚁一样，就是又黑又红的，不敢自己随便弄它，就找了个东西给它拍死了。
6: 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最近家中客厅、厨房、卫生间乃至床铺上都频频发现隐翅虫的踪迹。部分市民因不了解正确的处置方式，不慎被隐翅虫毒液灼伤，深受其扰。
7: 刚开始不知道是这个隐翅虫，然后我们光看着它是红，以为是那个尖锐的东西或者它自己挠的。我们那个床上有那种东西，那个虫从窗户那儿钻进来的。后来他爸肚子上说也有，我们一搜就是这个东西。
6: 那这飞行的硫酸到底有多厉害呢？我们来听听皮肤科医生是怎么说的。
8: 最近呢，我们在门诊上也接诊了非常多的隐翅虫皮炎患者。9月以来呢，仅仅一周多的时间就有89例患者出现。这个隐翅虫呢，它是比较偏爱这种潮湿的这种环境，比如在杂草啊、垃圾堆积的地方，然后以及它有趋光性嘛，会在这个灯光聚集的环境中出现。这个隐翅虫呢，它本身是不会主动的去攻击人的，但是呢，它本身体内是有一些毒素的。这个毒素的 pH 值是1到2，跟强酸是有一样的一个 pH 值。一般来说呢，我们在遇到一些虫子的时候，都会无意识的或者下意识的拍击或者拍打，这样的时候把隐翅虫拍死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呢，这个毒液释放出来以后，就会造成皮肤的损伤。
6: 医生说，隐翅虫不会攻击人，但是你要是用手拍它时，一旦毒液沾到皮肤毛孔后，会立即引发炎症反应。
8: 这种一般表现呢，就是一种条索状的红斑，上面有一些脓泡啊，然后表现的会比较疼。在门诊上经常有这种案例，碰到一个虫子之后，很多人会下意识把它捏死，然后捏完之后呢，他又揉揉眼睛啊，揉揉耳朵，揉揉脸什么的。大多数人呢，在捏死虫子之后，他都会去洗手，但是呢，他并不会去洗脸。所以说呢，很多病人呢，明明是手捏死隐翅虫，但手上没有相关的症状，反而这个症状出现在了脸上。
6: 医生特别提醒，遇到隐翅虫，记住9个字：见虫不拍、不捏、不揉，可以轻轻吹走或用纸巾剥落。要是不小心沾到皮肤，第一时间用清水或肥皂水冲洗15分钟。
8: 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可以定期清理这个我们的阳台、窗台或者厨房这些容易造成积水或者是杂物堆积的地方，破坏这个隐翅虫滋生的环境。第二点呢，开灯后我们一定要关好这个纱窗，或者把窗户直接就关上，重点就是防护这个卧室、飘窗和阳台这些区域。
6: 还有一点要注意，隐翅虫的习性是昼伏夜出，喜欢短波长的冷光，夜晚的白光、冷白光、日光灯、荧光灯、手机屏幕的蓝光是最吸引它的光源。如果家中出现过隐翅虫，夜晚开灯时最好调整为暖黄光、橘黄光。
3: 目前张家口、秦淮数据、张北云联、张北荣泰、中明能源等4个算力中心项目获批成为绿电直联项目，中明科技和合盈数据入选全国算电协同示范。
2: 来看天气。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4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省会石家庄多云转晴，16到29度，雄安新区晴，16到30度。
3: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算力架起闽宁山海新桥梁，
3: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出院带药新规将实施，专家解读新规背后有哪些考量。
2: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欧洲在乌克兰部署军队意味着与俄开战。

0: 九月初，闽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在宁夏银川召开，将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建成投运写入会议纪要。闽数宁算、闽数宁备、闽数宁存迈出实质性步伐。从1996年党中央确定福建对口帮扶宁夏，30年山海携手，闽宁镇从戈壁干滩成长为现代化生态移民城镇。两地协作呢，也从单向帮扶迈向双向赋能。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宁夏台、福建台联合采制的报道《算力架起闽宁山海新桥梁》。
1: 此刻您听到的是宁夏闽宁镇算力的心跳声。这个月，厦航宁夏分公司在银川揭牌，依托宁夏的算力支撑，每天3000多条航行情报图运算，过去需要几十分钟，如今转瞬完成。一座跨越2000公里的算力桥在山海之间架起，从干沙滩到金沙滩。30年间，福建累计协调援宁资金76.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闽宁协作从一株幼苗成长成参天大树，成为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典范。亲历这片土地变迁的闽宁镇福宁村搬迁移民马文祥，
2: 当初上来确确实实一年往不透的干沙滩，就说是从当初的搬这里住沙窝子，到最后给起的这个小平房，到现在有好多人都住的是二层小别墅。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也就跟那个芝麻开花的一样节节高。
1: 2021年2月，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闽宁镇荣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称号，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勉励，一以贯之，刮目相看。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如今闽宁两地跳出了过去简单的资金物资帮扶，正在把各自比较优势转化成共同发展优势。就在今年6月，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在闽宁镇投入运营，福建的数据在宁夏运算，在宁夏备份，在宁夏存储。依托宁夏充沛的绿电资源，企业算力综合成本最高可降低50%。7月，中心正式投入商用。中国联通厦门市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吴凯雄：
3: 首先应用了福建充沛的算力需求和产业资源，同时的话也牢牢抓住了宁夏啊，首先是枢纽节点还有绿电的这个充沛的资源，来实现了双向的奔赴，来推动两地的整个数字经济的可持续的发展。
1: 在闽宁产业园，星汉智能科技宁夏有限公司的生产线高速运转，这家福建大数据集团旗下链主企业把福建长乐的生产设备技术团队整体导入宁夏，98%员工就地招聘，其中不少人就是闽宁镇的生态移民。福建星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雷欢华：
4: 很多的算力中心，那以前呢可能都是向区外采购，那我们在宁夏投产之后呢，啊就把一部分的产值和产能就落在了本地，同时也给本地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1: 东西部协作难在跨越，贵在持续。算力基础设施投入大，建设周期长，难见短期成绩，着眼长远发展，正是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鲜活实践样本。这座新的算力桥折射出30年来东西部协作带来的发展跃迁，也进一步拓展了东西部协作的内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

0: 就原江宇这样解读这一事件。
1: 从1996年开始，闽宁对口协作，这个是我们省际之间对口协作这个最长，也是效果最显著的一个案例。不光是产业的援助，更重要的呢是着眼于增强自身的发展能力，单纯的是处于追求经济利益的这种区域发展的格局是完全不一样的。
0: 30年，30次联席会议。从脱贫攻坚到数字协同，当算力的嗡鸣回响戈壁，跨越山海的协作正在数字时代奏响共同富裕的新的时代脉动。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
2: 曾经非洲国家他们一些领导干部曾经问过我，你们的精准脱贫啊、对口资源啊、这种共同富裕的政策有没有经验？我说我们有一个伟大的、坚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他就可以集中力量办点事儿，这样他可以全国一盘棋。这个闽宁协助啊，这30年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3: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具有很强的镇痛、镇静等作用，是临床医疗中必不可少的药品。但是这类药品也有可能产生依赖性、成瘾性，一旦流入非法渠道，势必会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予以严格管理。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近日就联合印发《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该规定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其中明确，出院带

0: 已规定关于处方开具与调剂的内容中明确，麻经药品处方用量应当严格按照处方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出院带麻经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李建英介绍，由于麻经药品属于管控药物，出院带药的品种将不会有明显变化，新规对数量的影响更为直接。
1: 这个数量变化的话，其实全国各地标准不太一样，有的地方呢就规定出了院之后的话就不能再使用医保基金代药，转为那个门诊形式，但有的地方呢就是规定可以在半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方便他后续的一治疗。规定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全国有一个更明确标准吧，可以带单次的门诊的处方量。
2: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及医疗机构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专家共识2023等规定，麻经药品单张门急诊处方最大用量可具体到，对于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一般患者注射剂仅限一次常用量，其他剂型不超过3日，控缓释剂型不超过7日。癌症疼痛患者和中重度慢性疼痛患者的上述剂型对应分别延长至不超过3日、7日、15日。而对于第二类精神药品，注射剂不得超过3日常用量。普通门诊、急诊、慢性病或特殊情况患者、精神心理疾病患者或癫痫患者的非注射剂常用量分别不超过7日、3日、14日和4周。
0: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杨华表示，即将实施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中，有关出院带药的要求建立在处方管理办法的基础之上，上述最大处方量正是出院带药要执行的数量标准。
3: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来规定的话，住院患者的麻醉药品，尤其是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呢，只能按逐日开具，也就是每张处方为1日常用量。因为出院带药的话，往往是患者准备出院了，然后带回家继续续贯治疗的药品。这一部分药品呢，其实在我们管理常规的这个治疗当中，应该把它理解为类似于门诊患者把药品带回家进行治疗。所以呢，在这个新的规定里面呢，所以他也就更人性化的觉得应该是患者带回家自行服用的这段时间使用的剂量，所以他更贴切的患者直接用药需求。
2: 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陈发展告诉记者，此前部分医疗机构在开具患者出院后用药处方时可能存在模糊地带，新规或将通过更加严格的管控，有效防止相关药品弊端。
4: 这一次呢，就给他了一个明确的一个限制和限定，医生执行的这个尺度呢，就会更清晰一些。其实让我们更加规范，就是精细化管理会要求会更明确一些。出院带走的这些麻醉药品呢，需要患者自己要提前了解更多的这些药品使用的可能的风险，有助于我们提升药品的健康的使用吧。其实总体来说，更多的是保障了我们患者的一些权益，避免了药物滥用的这样的风险。
0: 多位受访专家对此分析认为，出院带药新规在数量上的约束也将一定程度督促患者尽快回到门诊开展病情跟踪，评估用药剂量、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值得一提的是，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还明确，医师在开具麻经药品处方前，应当核对患者和代办人身份证明，向患者或代办人告知麻经药品可能涉及毒品犯罪的特殊属性。为拟代理医疗机构使用麻经药品的患者开具处方时，应当签署知情同意书，由医疗机构妥善保存。为未成年人开具麻经药品处方，应当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
2: 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张艳锦看来，知情同意书同样兼具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和降低麻经药物外流风险的意义。
5: 以前存在一些，比如说这个患者，尤其是癌痛的一些患者，他服用了这个药物之后，但是他没有按照规定去进行一个回交到药房， 可能他有一个私自的这种转售。就是原先的时候，就是这个患者他就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新规里要求医生在开具麻醉药品处方之前，他要求给患者签署执行。

0: 同意，这个知情同意里边就有明确的这样一条，所以患者其实是应该是知道的这一条情况。
1: 出院带药新规，一方面为患者安全用药带来利好，另一方面也对医疗机构对于麻醉药物的全流程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疗管理部部长殷军波：
2: 一是处方审核标准升级，所有出院麻醉处方双标准审核，适应症和门诊限量超量直接拒配；二是需制定出院带药前置的处方审核规则，出院医嘱带药量严格按照门诊单次处方量进行审核；三是强化告知义务，出院带麻醉药品需完成风险告知、知情确认流程。
3: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国家发改委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其中八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八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八成，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
1: 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3: 近日，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乡村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优化完善，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整体水平明显提升。
1: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1号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
1: 11号，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上线试运行，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
3: 近期，中国证监会修订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了期货公司监管的主要制度规则，对于强化期货公司监督管理，规范期货公司行为，防范期货公司风险，保护客户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作用。
1: 中秋假期火车票正式开售后，北京到石家庄、北京到太原、南京至温州、广州至长沙、深圳至贵阳等多条线车票迅速售罄。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赏秋旅游热度不断攀升，其中河北承德滦平、四川宜宾长宁、广西河池南丹、安徽黄山乾县等宝藏小城相关产品搜索量环比增长超60%，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倍。
3: 当前各地正推进闲置校舍盘活利用，多地闲置小学被改造成养老院等。数据显示，相比2020年，5年来全国普通小学减少2.97万所。
1: 日前，2026年下半年预定新兵役前教育工作在全国各地进行，在确保向部队输送高素质兵员的基础上，让预定新兵提前适应军营生活。
3: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 近日，山东、天津、福建三地市场监管部门先后发布食品安全抽检通告，多家大润发门店在售食用农产品检出农药残留、违规添加剂、兽药残留超标等不合格项目，涉及柑橘、小菠萝、猪肉三类常见食品。
3: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于15号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西会晤。据外媒报道，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1: 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普京强调，部分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
1: 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说，原定下周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会谈推迟到10月举行。
3: 也门胡塞武装11号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9月3号起从多个方向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目标是驱逐在也门西部沿海部分地区集结的沙特武装力量。关于红海航运安全问题，胡塞武装声明称，目前海上航行对各国企业的船只是安全的，但是沙特船只除外。
1: 当地时间11号，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输油管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及部分设施受损。对于持续紧张的中东

0: 他要求欧盟强硬回应。
1: 北京时间12号，2026亚运会男篮小组赛 C 组，中国男篮105-59大胜巴林，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锁定亚运会8强席位。中国队14号将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卫冕冠军菲律宾队。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4: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